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

0: 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一滴沁凉透骨的雨滴滴进了乾隆的脖子，他被激得浑身一个寒颤，望着越来越迷蒙凄迷的景致发了一会儿呆，回身说道，要下雨了，我们回宫里去。不信见天下雨，早一路小跑赶上来，把一件深绛色大氅给乾隆披上，一边笑着，小雨早就落了，这道一半掩在树棵子底下，一时淋不着，这边出去风口的风堵着呢，主子加厚些，感冒了不是玩的。乾隆由他结束停的，仍旧一言不发，沿着山道而下。刘统勋和纪晓岚交换了一下目光，赶紧跟着下去。下到一处洼地，一漫石径上去，已是行宫2进院内，那雨已经将道润得朝华明亮了。行宫正殿依山面南伫立，山色晦阴幽暗，院中几株合抱粗的梧桐树遮蔽了天光，显得这座殿有点阴森。殿门和轩窗有点像透不过气的怪兽，黑黢黢的张着口喘息，倒是几个3等侍卫挺身站在轩下和院中，给这死寂的深宫庭院带来几丝人间烟火气。乾隆似乎不愿意进殿，带着刘统勋、纪晓岚2人在抄手游廊上漫步游弋，许久才说道，地土兼并太厉害，富的极富，贫的极贫，卓不堪时，山陕甘玉鲁5省土地荒山，由当地督府鼓励开垦，计入政绩岁考。有一等良善近身，深明大义，减佃减租，救助恤民的。

0: 报上来要表彰，这是大政，不是寻常细物，你们要着意留心。纪晓岚和刘统勋略略一愣，便知这话由虐正尧而来，确实不是寻常细物，是堵塞乱源的大计根本，赶紧都躬身应试。乾隆在雨洒梧桐的沙沙声中徐徐说道：圆明园还是要修，不过公银料银由内务府按时核定之后，户部奏准再拨给施用，由工部派人监督。这是大项之用银子，军机处不能不闻不问。
1: 是。
0: 乾隆扬起脸凝望着梧桐树的枝桠，仿佛有点自私地掠过一丝笑容，又说道：传旨给陆桌，给他加两级，黄河口疏浚了，长江口也要疏浚，御厨的海滩田移交给严正司晒盐，黄河淤河田得高恒的案子结了再议。还有这次南巡虽没有扰民，各地官吏迎送车驾也有不少公益，颁旨天下，再次赦免天下钱粮。疏通黄河、扬子江入海口，建盐场获利，纪晓岚、刘统勋都没得说。但赦免天下钱粮，国库税入立刻少去5000万两收入，两个人不免犯踌躇了。纪晓岚犹豫着，刚说了句用银子地儿太多，就被乾隆给打断了：民有恒产，本固邦宁，这还是你纪云讲给朕的，只不要委屈了太后的用度，连朕在内都可以节俭些的，就这样定了，哪里就穷了呢？户部那里的底账朕心中有数。因看见秦妹妹从东角门闪出来，瞧了自己一眼，侧身哈腰站在丹池檐下肃立等候，就知道皇后那边有事，无声地叹了一口气，却招手叫过卜礼：他们送来的牡丹呢？不进殿了，搬出来就这里赏刘统勋和纪云。本来还想一处再细议一下，就这样吧，你们按这几条斟酌，看有没有缺失遗漏之处，拟出纸稿，朕再看。说话间，不易已经督着小苏拉太监抬过花来。纪晓岚看时，两盆花都约可3尺高矮，俱是有名色的，一株蔚紫，一株摇黄，各有2-3朵怒放盛开的，朵有碗来大，其余5-6只孤朵半隐半现在墨玉般的枝叶里，刚从殿后雨地里挪来，粉盈盈颤巍巍，含珠带露，氤氲绰约，高兴地拍着手说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天颜，真真的落碗仙葩，曹后玉影，华贵雍容，世间无敌。刘统勋笑着说：前日见你作诗还在数落牡丹，这会儿如何欢喜的疯魔了？两个人赶紧提袍子叩谢恩赏。乾隆笑着问：纪晓岚还有数落牡丹的诗，吟来朕听听。纪晓岚笑着说：那也是情随事迁，以牡丹借喻而已，若是实旨，老刘就辜负皇上的心了。当时说起福建王胆旺送的嘉禾，已经玉穗，毕竟没一粒子儿，又说到牡丹，才引了元人一首诗：枣花似小能结实，桑叶虽粗解作丝，唯有牡丹如斗大，

0: 不成一事又空知。若说这诗虽然算是翻韵，终究大煞风景，江板直应，说给皇上一笑而已。乾隆点头说道：你不用辩解，这不是咏牡丹，是借喻事物嘛，作诗和学术是两回事。像陆家书咏佛说，亦是聪明其伟人，能空万念绝千尘，当年可惜生西土，未听泥山讲五轮。议论是绝顶见眉了，未免道学气太重，一门心思格物致知，写出的诗就毫无意趣。没时辰搬弄诗词了，王八尺、刘统勋和纪云在偏殿赐膳，你留下伺候，送回两位大人，你再进来。说着就从廊下西街上了台阶，过丹池踱至殿东，一边下台阶一边问：秦妹妹，这会儿都有谁在皇后那儿？秦妹妹溜腰跟着乾隆屈步走着，回话道：
1: 回主子话，方才老佛爷来过，午膳就在娘娘那边进的，那拉贵主也过来了的，瞧着主子娘娘睡沉了，陪着老佛爷过去了。方才娘娘醒来气色不好，胸口闷堵得慌，出了一头的冷汗，叶天士正在给她行针，奴才看着她有点慌神，就出来抱主子知道。
0: 他说着，乾隆蓦地升起一阵不祥的预感，脚下加快了步子，从殿东月门出来，沿一带湿漉漉油亮亮的卵石小径，也不寻正道，竟从后宫东掖门进去。一路霏霏细雨淋着，待到皇后正殿外滴水檐下，发辫上脸上已经满是水珠。彩云、墨菊、翠珠几个大丫头早已看见，略一蹲身便赶着给她更衣，褪了青缎两里皂靴，换上一双干松松的冲泥软拖履塌了，只穿一件滚金龙边海蓝凝绸单袍，轻手轻脚跨进殿里。殿中弥漫着浓烈的药香，几乎闻不到那几缕袅袅悠悠寂寞升空的檀香气息。正中须弥座上的黄符垫枕和座前的拜垫静静地摆在那儿，周围各安次序，侍立着二十几个宫女太监，仍看去空旷沉寂的像一座荒庙。尽管南壁一色俱是大玻璃嵌起的窗户，乍进来他还是觉得暗，立在玉座前定了定神，仿佛要透出一口压抑的玉气，仰着脸凝视片刻殿顶的藻井，一步向东暖阁而来。秦妹妹微一哈腰，为她挑起帘子，就听皇后低弱的几乎耳语般的生气：
2: 是皇上来了，把座往榻前再移一点。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4: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8: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8: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

0: 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7: 关

0: 暖阁里只有三四个宫女，捧金之玉站在角落。叶天士则跪在榻尾，小心地用生布包裹用过了的针。他的神情呆呆的，看样子方才受了什么惊吓，油渍略带着余悸，苍暗的脸庞上还挂着几滴汗珠。乾隆看了他一眼，凑近皇后枕边坐下，温言轻语地说道：刚见了纪云和刘统勋下来，说是方才不大好，这会儿怎么样？
1: 叫他们退出去，彩云留下。
0: 皇后的脸色泛起潮红，声音细微的像从很远的封地里传来一样，无力的摆了摆手说着。乾隆就看中人，秦妹妹打先一躬，接着叶天士和几个宫娥无声无息的哈腰鱼贯退了出去。乾隆细着声说道：你这是怎么的？这么郑重其事的，说什么话他们还敢泄露不成？忒心细的了。但皇后的眼神止住了他，他的眼睛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深，隐在疲倦的眼睑里努力在凝视丈夫，仿佛在聚集着最后的力量。他抑制着渐渐

0: 急促的呼吸，兀自皱着眉头吞咽着什么，像是还要斟酌言语字句。乾隆向前倾了倾身子，说道：别急，从容些说。说着艰难且安心静养，我就在你身边听着。说着，乾隆的声音已经有些哽咽了。
1: 我恐怕就要撒手了。
0: 皇后一句话说出来，乾隆就伸手捂住她的嘴。他轻轻地挪开乾隆的手，却仍用冰凉的手指攥着，淡然一笑说道：
1: 本来在瓜州行宫就已经该寿终的，能活到这儿是我的心愿，我喜欢这个地名，也多亏了叶天士这天一星的成全，所以不但不要罪他，还要赏他银子还乡，我已答应了他的。可是在瓜州我确实受了惊，也着了气，你别发性子，并没人敢委屈我，是听来的事唬着了我。
0: 皇后凝目沉吟，她的脸色苍白了起来，喊玉似的一丝血色也没有，吞咽了一下说道：
1: 这件事儿只有彩云知道，皇上，我力气不够，叫他代奏，我听着。
0: 彩云早已经长跪在榻边，见乾隆看着自己，心里边一阵慌乱，叩了头才镇定了一些，却仍然说得语无伦次：
1: 皇上，这会儿奴婢想起来还觉得煞了的，在西花房那边又是夜里，他们竟是说的话也真难回主子，有些话干系大又不能不回主子。
0: 乾隆知道他不习惯奏对，用手远远的虚按了一下说道：你平日侍候差使说话蛮伶俐的，就照你回皇后话回太后话那样，把前后经过起因结果讲明白，少些废话就是了。彩云赶紧叩头答事，理了理鬓边头发，言语已经变得从容流畅。
1: 主子那天晚间翻的陈氏的牌子，娘娘晚膳进了两个荷叶蘸蜜小粽子，我们几个大丫头陪着在格子里开了一会儿胶绳，怕坐着积了食，瞧着主子娘娘精神好，就撺掇着出殿在院里散散步。我们出来时皇上进的东厢，瞧着是王八尺在门口听主子吩咐了什么，大家都没在意。娘娘那天身板硬朗，只搀着出了殿就不用我们扶了。那时候天已经黑定，我们先在后院子石山亭那边转悠了一阵，树林子太密，遮着灯黑黑的。小惠子说花房那边亮，有的花要通夜用灯照，有琼花，有睡莲，还有春天开的菊花，不定还能遇上云花开。娘娘像是有点倦了，到花房就说：你们各自散着看花吧，我就在这门口略坐坐。娘娘这身子骨万岁知道，万万不能身边没人的，奴婢就在跟前侍候。偏这时候静，有人声从西厢北屋里传出来，我心里头一样，这边花房里亮着灯没人，那屋里有人说话怎么都黑着灯啊。娘娘也奇怪，悠着步过去，这时候听得清爽，是一男一女在里头，不知道做什么脏事儿，说出的话真叫人听不得。
0: 彩云腾的一下红了脸，又脆又止住了。

0: 乾隆心里一个惊颤，脑袋立时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工业混乱混入外人，这还了得？但无论哪一处行宫，都是刘统勋严加关防，按制度仔细勘合了又勘合的，里三层外三层护卫罗刹，还会有奸徒暗夜潜入？思量半晌，心里已经明白了。听着皇后有些微喘，乾隆起身亲自倒了杯温茶，扶着他半侧着身子喝了，又放平稳了。这必是太监宫女蔡护夫妻在一处龌龊戏鸟，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掏干井吗？历来都有的事儿。前明魏忠贤和魏朝两个太监争客事，天启皇帝还给他们河西调解，争风吃醋呢。若就是这些脏事儿，你大可不必在意，回北京让老五来治他们。彩云，你接着说。彩云赶紧答应，接着说道，
1: 那女的说她身上还没干净，叫那男人小着点劲儿。男的听去是个太监，只嘿嘿笑，不知做些什么。女的说这里不比北京，都在一个院子里，万一叫对头拿住了都没个好。男的说想平安大家平安，想惹事儿就大家折腾。主子娘娘那么贤德的，他们暗地算计，两个阿哥都出。话没说完，似乎是那女的捂了男人的嘴。
0: 这真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即使晴空一声焦雷，也没让乾隆如此震撼过。两个阿哥出天花，都是因为这深邃幽暗的宫阙当中，有一双鬼魅的黑手在算计。这是凌迟九族的罪，居然真的有人敢。他觉得浑身的血都在倒涌，冲的耳膜太阳穴都在拖着长声突突作响。彩云的话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1: 娘娘当时和主子此刻一样，扶着墙动也不动，我当时吓得腿都是软的，紧搀着喊娘娘，又怕她晕倒，又急又怕，浑身都是冷汗。他们几个听见了，忙着赶过来，又派人去传叶天士。
2: 小朋友，买只乌龟吧，这可是进口的巴西龟。
3: 爸爸，咱买一只吧。
4: 这个可不能买。
3: 为什么？
4: 这巴西龟啊，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成为全球的通缉犯了。
3: 通缉犯？
4: 巴西龟繁殖力强，存活率高，它和咱们本土龟的繁殖呢，会导致咱们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啊，它还会传播病菌呢。
3: 太恐怖了。
4: 正是因为一些人买巴西龟当宠物，后来啊又弃养放生野外，结果就造成了巴西龟在野外的泛滥。你还记得咱们去年到南方玩吗？
3: 您是不是说河里长满了的水葫芦？
4: 对，这些啊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它们会给我们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5: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6: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7: 3、2、1，开始。
8: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9: 哇，这手艺太酷了！
10: 哇，求量产，求量产！
11: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0: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统记忆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与中国历史的进程。
1: 鱼板行，元好问，鱼板盘盘上青石，石上车工深一尺，当时奇迹知奈何，千古英雄泪横溢。我行板路多跃马，敢为群空如冀北。孙杨已矣谁如之，努力盐车莫称屈。
2: 咱们产出来的盐怎么样运到全国各地的？所以今天林老师就带大家来到了这个古盐道。出发之前先给你们一个发问的机会，好不好？谁来问？
3: 老师，石上车松深一尺，它是真的吗？
4: 咱们运城盐湖产的盐都去了哪里呢？
5: 目的地是哪儿？
6: 之前提到的孙杨是谁？他又是干什么的呢？
7: 我想知道鱼板道为什么要叫鱼板呢？
8: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鱼板古盐道，这条古盐道呢，还有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2: 好，走，出发，
8: 跟着我走。
0: 鱼板古盐道全长大约5公里。是古时盐运的主要通道，相传其修建于尧舜时期。现存鱼板古盐道经明代运盐御史进行过一次大修，清代也曾对其进行修补，但基本上保持明代原貌。
8: 咱们知道咱们运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它呢就是盐运之城。那么运盐的道路呢，有向北、向东、向西、向南。我们今天走的这条鱼板古道呢，就是向南翻越中条山。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中条山的山上。为什么叫鱼板？春秋时候的这个地界啊叫鱼国。
2: 是一个
8: 小方国叫鱼国。那板呢就是斜坡、山坡的意思。哎，在这条路上开凿的这个运盐古道呢，人们就把它叫做鱼板古盐道。传说啊，是黄帝时候就已经开始开凿了，到尧舜禹时期大禹还开凿过这条道路。那在这个西周的时候啊，有明确的这个文献记载呢，当时的周王就通过这条道路到了鱼国这边。所以说这条道路呀，可以说是有记载的人类最早开凿的道路之一。
2: 最早的高速公路之一。这个大家看这个地势，老师刚才说左侧是山，右侧是谷，就是悬崖，
8: 在悬崖边上开凿的这个道路。
2: 太危险了。刚才我们文本里边有一句话叫
1: 石上车松深一尺，
2: 哎，咱们低头看，
8: 这就是车踪。
2: 哎，对，我们好像发现了车辙的踪迹哈。从这个位置开始，你们延续着往前看，看到了吗？是不是一路都有？
8: 这边呢，这个车辙呢还不是太明显。再往下面走呢，我能发现那个车辙呢真的要高于，差不多有一尺深。
2: 咱们到前头找找好不好？
6: 好，
2: 走。
0: 元好问是宋金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被尊为北方文雄。鱼板行是作者南渡黄河路过鱼板道时有感而作。鱼板古盐道的绝大部分路段沿途山势险峻，坡道盘曲，现存路面宽约2到4米，背靠重叠的高山。这样一条最早的高速公路是如何开山破石开凿出来的？石上车松深一尺又是一番怎样的景

0: 铲子。
1: 还有吗？
0: 锄头。
1: 锄头。啊。
0: 镐子。
1: 镐子都想的是各种工具哈。据我所知，古人是有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的。
2: 是这样的，咱们开凿这条路的时候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啊，用烈火把这个石头给它烤热，烤热呢浇上水，石头就怎么了？炸开了啊。然后到冬天的时候，给石头缝里头浇上水，然后因为气温很低，很快就结冰了，结冰就膨胀了，一膨胀把这个石头就也是从山体上就挤开了，然后就容易开凿了。
3: 嗯，然后大家再低头看看，这里车辙就非常的明显了。
1: 嗯，
2: 对，这个车辙呀，我们看。

0: 我们一路上都是这样的车辙印。那这个车辙印呢，就是运盐的车经过千百年来不断的碾压，才形成了现在这样
1: 深的
0: 车辙印。可见当时运盐的这个繁荣景象啊。因为这条路呀是最容易翻越中条山的一条道路，运到这个黄河岸边，运到渡口，才能把咱们运成盐池产的盐运到全国各地去。
1: 嗯，就像您说的，千百条中的难路中最简单的一条了，但是看起来也是这么的困难。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大家都是满头大汗，
0: 仔细看还有一些马蹄槽呢。
2: 嗯，马明家就在你的脚下是吗？哎，
0: 对，大家知道千里马的故事吗？
1: 千里马常有
0: 而不常有。千里马呀，它以前也像普通的马一样，在这个运盐的古道上每天做着繁重的工作，要拉这个盐车。当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孙杨。孙杨，
1: 刚才谁问孙杨是谁？
0: 诗里边有孙杨。孙杨他是郜国人，他到虞国以后呀，就做的工作呢就是相马的工作。那他到这个运盐古道上呢，就发现有一匹马呀，它的骨骼非常的惊奇，和其他的马不一样。他就非常的爱惜这匹马，马呢就非常的感动，终于有人能理解他了，赏识他了，然后就长啸一声，声动千里。伯乐相马的故事呢就发生在这条运盐古道。
1: 那为什么不叫孙杨相马，要说伯乐相马呢？
0: 古时候呀，人们都把那个天上管这个天马的这个星宿叫做伯乐，所以后来人们就把善于发现千里马、发现人才的人称为伯乐。
1: 现在我面前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关口？
0: 对，我们看上面写的是古锁阳关。其实呢，这个关口呀，它是在我运盐古道上比较窄的地方，比较窄的地方建一个关口，易守难攻。那这个关口呀，它还是一个国界线，在地理学上有一个山南水北为阳，我们现在就在山的南边，所以叫锁阳关。
1: 锁阳关啊，走，
0: 我们就到关口去看一看。
3: 如今的鱼板古道人迹罕至，显得有些荒芜。但事实上，这条路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孤立在鱼板古道前方的古锁阳关，位于青石槽路段的最险要处，里靠悬崖，外临深谷。那么古时候的这个关卡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过了这个关口呀，我们就来到了晋国。关的南边呢是虞国，再往南边呢是虢国。那在晋献公的时候啊，他呢想去攻打这个虢国。那这个虞国怎么办呢？虞国的国君呀非常的好财，他们就利用他这个弱点，给他送美玉、送良马，借了他们国家的道路，把那个虢国给消灭了。班师回朝的过程中，就把虞国就给顺道就给歼灭了。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叫假虞灭国，假就是借的意思。但是还有一个和这个故事同时产生的一个成语呢，叫做唇亡齿寒。
1: 对，其实也就是说这个虞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哈。
0: 刚才有谁问咱们的运城的盐是运到哪里去了？
2: 是我。
0: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文学家，大文学家叫柳宗元。柳宗元可是咱们山西运城人，
1: 唐宋八大家之一。
0: 对，他是我们永济人。他呢当时有一篇文章叫《晋问》，那个呢可以说是在唐朝的时候一篇山西的推介词。他在这篇《晋问》里边呢说到，运城的盐呀运到北极燕代、南达樊邓、东渝周宋、西出秦陇。也就是说北边呢到了现在的代县燕国一带，南边呢到了这个湖北襄阳、河南的邓州一带，东渝周宋也就是现在的开封一带，
1: 西出秦陇
0: 就好理解了，现在的陕西甘肃一带。那么大半个中国食用的都是咱们运城出产的盐。
1: 看来咱们山西运城是盐运之城，真的名副其实哈。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

0: 说：“
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0: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0: 30天后，
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灯，
8: 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5: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6: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7: 爸妈，我回来了。
18: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7: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9: 我们有时间等你。
8: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0: 来，请。
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0: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

0: 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这条数公里长的道路见证了盐运的过往，也见证了运城的历史。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认识盐运的辛苦，尹老师还特意借来仿古木质独轮车让同学体验。盐运、盐政对历代百姓的生活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了解盐运文化，尹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一行来到了位于运城市中心的市博物馆。在这里，同学们又会有何发现呢？
4: 那这边有一个庞然大物，大家伙，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东西啊？
5: 你们猜猜，你觉得是什么？
6: 我觉得应该是哑铃。
5: 哑铃，这个哑铃有点大。梓潼，你觉得呢？
7: 我觉得像石凳。
5: 石凳啊，但是石凳中间为什么要有两个孔呢？萱萱，你觉得呢？
8: 我觉得吧，像一个砝码。
4: 哎，砝码，像那个物理上的砝码。
5: 大家看看下面有字，
4: 元曲殿下样。元曲呀，是咱们运城的一个县，殿下呢是指的是殿口这块有一个这么一个样。因为盐是非常重要的物资，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有可能发生盐被偷走的事件，那么商人呢就私自立了一个协议，在每个地方呢要放置这么一个司秤实权，它是一个称盐的一个秤砣，大的一个秤砣。
5: 说的有那么点接近，我看到上面还有字，你看孟州
4: 助教贾，
5: 盐州
4: 助教盐。这里边的助教呀，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官员，因为商人和他们碾户之间订立这个实权呢，是很郑重的一件事情，需要有人见证。那我们看下面呢，每一个助教下面都还有图案一样的，但不是刻字，它就是相当于是签字一样啊。整个这几个助教呀，用现在的话来讲，就相当于是我们公证处的一个公证员啊。
9: 老师，我们今天早上在鱼板古道去推了那个独轮车，
4: 独轮车，运盐的独轮车。
9: 我们在没有装盐袋的情况下，已经推得左倒右倒了。那么盐工们在装盐袋的情况下，肯定会避免不了盐会散。
5: 对
4: 对对，运盐也非常的辛苦。
9: 对啊，那他们一跑了一来回，结果还要再去赔这些盐，太不人性化了。
5: 我也觉得，
4: 对，因为有这个规定。我们看呢，已经有这个拓片在上面，这些铭文是这样写的：安邑、函口、元曲等处各留一个这样的实权。下来是函口比安邑减一斤，元曲比函口又减一斤，又减一斤，
5: 有这个配额的。
4: 从运城盐池运盐出去啊，第一站是安邑，第二站是绛县的函口，第三站才是这个元曲。那每一站比每一站少一斤，少一斤，这个是非常人性化的，因为在运盐的过程中呢有一些合理的损耗，这也是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呢总结出来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5: 也就是说在三斤的配额之内都算正常损耗，
4: 合理的损耗，
5: 但是如果多了就得赔了。
4: 对了，
5: 那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看看这个大石墩子，这个殿下样，觉得它应该有多重？
10: 觉得身上约30斤吧。
4: 30斤，
10: 30斤不是很重。
4: 30斤你就可以给它抱起来。
10: 对，梓潼，
11: 我觉得肯定不止30斤，
10: 应该60斤左右。
4: 60斤一倍。
5: 小马，你觉得它有多重？
12: 1吨。
5: 1吨呐、
13: 你说的对啊。
4: 这个泉呀，出土以后啊，我们上称量了一下。 它呢有280斤。

0: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了。如果是真的是像小马说的那样一吨，那你每个驿站才只能少一斤，对员工来说有点太苛刻了，是吧？但是如果他是像刚才谁说的30斤，轩轩说30斤，每一个驿站少一斤，到最后可能也没剩多少了。
1: 就是这个把280斤的实权，我们看中间有个孔，给它挂上绳子，放到一个杠杆上面，然后这边呢是盐，中间有个支点，然后看这两边平衡不平衡，就能够知道这车盐有没有缺斤少两。
2: 在运城，与盐文化相关的遗迹数不胜数，然而其中一座与盐相关的庙宇却在国内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在本次旅行的最后，尹老师就带领同学们来到了河东盐业博物馆，也是池神庙所在地。
1: 同学们，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呢，是一座古色古香的院落，它呢是一座盐池神庙。那我们看身后的这些主建筑啊，三座大殿呢，中间的大殿供奉的是池神，东边呢是太阳神，西边呢是风动神祠。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三座大殿，它的排列形制和你们平常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呀？
0: 感觉它们好像是一字排开，
1: 横着排列的，
0: 横向排列，是不是？平时咱们看到的庙宇是什么样排列的？
3: 纵向。
0: 对，
1: 其他的庙宇呢基本上都是纵轴排列的，中间的大殿比较高大，体现的是神权和王权的尊贵和崇高。但是池神庙的三座大殿呢横轴排列，那这样排列有它什么样的寓意呢？
4: 也许是它因为它们一样重要。
1: 一样重要。还有什么？
5: 我觉得就是池神是最重要的，然后旁边的风神和太阳神就见它两边就行了。
1: 见它两边就行，
0: 就像冠亚季军一样，是吧？
1: 体现的是一种团队协作的精神，因为产盐离不开太阳的蒸晒，离不开风加速水蒸发的过程，当然离不开内池池水了。所以说三座大殿横轴排列这样的设置呢，在全国来说非常的罕见。
6: 我们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哈。走，咱们逛一逛。
0: 好，
6: 走。我们是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出发的，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拿起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再次朗读，这种感受应该是大不相同吧。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3: 好。
7: 凡食盐，宇内有二，一出宁夏共食边镇，一出山西害池共晋豫驻军县。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9: 3、2、1，开始。
10: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1: 哇，这手艺太酷了！
12: 哇，求量产，求量产！
1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5: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7: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

0: 我不想说了，你根本不懂我。
1: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
0: 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
4: 是屏幕的蓝光。凌晨一点，
5: 你还在午夜室的刷新屏幕，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
3: 试着看看窗外，远处。啊，对面阳台晒日萝卜干儿，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 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8: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以海水兼者细碎，而子成立科，故得大名。习言凝结之后，早起继承食位，重言之人，积藻一旦浇灌，得钱数十文而已。
9: 究竟这个咱们文章中说的科研、大研，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一场制研之旅。我就好奇了，尹老师，咱们要来制研之旅，咱们应该去工厂吗？咱们现在所在的好像是一个城楼，对不对？
10: 对。
9: 啊，为什么来这儿呢？
10: 大家看，我们前方呢就是河东盐池，那这有一条通道，身后的城门、城墙。 就是一个盐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关节。现在我们所在的是盐池一周的近墙的东进门遗址公园。那今天呢，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的制盐之旅。我们去一上去探个究竟吧。
9: 好，
11: 走。从古至今，家家户户都要吃盐，只要控制了盐的供应和价格。 就等于掌握了人生存的命脉，而且与海盐不同，池盐的产地相对集中，更便于垄断管理。那么，盐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古时盐丁的生存环境又是怎样的呢？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首先从运城盐池东进门遗址公园开始了。
9: 啊，上面还有稻草，你看它一层一层的夯实的哈，这么多年了还能保证。

0: 这么高，
1: 盐池那么大，他为了保护盐湖的盐业生产呢，从唐朝开始呢，在盐池一周呢就形成了壕犁。
0: 壕犁，
1: 壕就是壕沟的壕，里边放上水，犁是篱笆的篱，当然就比较简陋了。
0: 对啊，
1: 到宋朝的时候呢，一周形成了拦马短墙，只能把马拦住就行了
0: 啊。
1: 到了明朝的时候啊，盐池一周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工程建设，就像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晋墙，一周58.07公里，
0: 一百多里地，
1: 把整个盐池给围起来。它围起来总得要出入吧？
0: 对，
1: 一周呢有最多的时候有四个门。1474年到现在差不多600年，整个这个经过岁月的侵蚀，雨水的风化，我们现在看到还是这么宏伟。它的基本的规格呢，就是基底是差不多1丈宽，高呢是1丈到1丈3，也就是3-4米高。我们想象一下，在盐池一周呢，有非常宏伟的人工形成的这个晋墙来保护盐业生产。
0: 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盐池为什么旁边要造一圈晋墙呢？大家有没有想法？
2: 我
3: 啊，你说，
2: 我觉得盐湖非常珍贵，皇帝修这个是为了把它保护起来。
4: 我觉得这是个关口，盐的进出需要把它登记下。啊，
0: 有道理，
1: 有道理。
5: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防止小孩掉进水里，所以设置了这个障碍。
1: 这个晋墙呀，它有3个作用。第一个是因为盐这么重要，可以防止偷盗私盐。第二个呀，整个盐池呢是运城盆地的最低处，四周都比它高，下雨的话就容易形成客水。
0: 什么叫客？是客人的客。
1: 客人的客。因为运城是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每年呢是6、7、8月份降雨比较集中，就容易形成这个洪水。洪水如果进入盐湖的话，它对盐池是一个非常大生产的一个威胁。那盐池是主水生，客水败。主水呢是指盐池里边本身降雨量还有地下的水，那叫主水。那么外面的客水进入盐湖呢，就把盐湖水就给稀释了。清朝乾隆22年的时候，1757年的时候呀，那年运城发大水，发大水到什么程度啊？把盐池西边的晋墙，有一些堰呀、晋墙呀，给冲垮了，掘开口子了。洪水泥沙俱下，就把盐池赖以生存的一条河叫黑河给淹没了。这是盐池的一大损失，对国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损失。
0: 就像咱们《天工开物》里面说的，这个晋浊水是吗？
1: 浊水就指的是外面进入盐池的这个洪水、客水啊。盐工在盐池里边要生产出盐，但是它生产环境、生产条件非常的艰苦啊，在盐池中间特别的晒，下面还是池水。那么这座晋墙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盐工逃跑，来管理盐业生产的。哎
0: 呦，听起来有点残忍。
1: 所以说今天呢，在这个盐池的南边呢，还有一个盐号。现在呢，我们就到那个地方看一看盐号，是怎么样管理盐工的。
0: 好，走吧。
6: 运城盐池自秦汉直到唐宋元明之际，都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重视和保护，这使得晋墙能以独特的面貌出现在百里盐湖上，形成独树一帜的盐文化现象。除此之外，运城还另外保存有许多与盐文化相关的古代遗迹遗物。创建于清末的景德兴盐号，曾是从事食盐产销的商贾办公场所，也是盐文化的重要历史见证。来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会有何发现呢？
1: 同学们，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上午给大家提到的景德兴盐号。这个盐号呀，它位于蚩尤村。有谁知道蚩尤是谁吗？
7: 你知道吗？
8: 我知道蚩尤和皇帝打仗的事情。
1: 有一个传说，不论是古时候还是现在，人们对盐的需求呀，是人之赖之与古同，人一天也离不开盐。那么这个两个部族呢，为了争夺原始资源呢，他们之间有一个激烈的征战啊。最后呢，皇帝部族把这个蚩尤部族给战败了。那蚩尤的结果呢，是被肢解了，他的血液呢流到盐湖，形成了这个夏天湖水呢都是红色的。这就是古时候人们无法解释这些科学现象，传说就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下来的。这个景德兴盐号，像这样的盐号呀，在以前呢有

0: 几十号，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比较
1: 破落
0: 一些、那实际上呢在当年呀它的盛况空前，你想几十号员工还有管理员工的这个工头，他们都在这里，相当于是一个产盐的一个工厂。
1: 这是建于什么时候啊？
0: 这个景德镇盐号呀应该是清末民初那时候就建了。
1: 现在里面还剩下什么吗？咱们进去看看。
0: 咱们进去探究一下、来。
2: 这么多工具啊。
0: 那这个铲子呀，我们看它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叫做和尚铲。
3: 和尚铲
2: 是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和尚吗？
0: 对，庙里边的老和尚的和尚。
2: 这和尚有什么关系呢？
0: 相传呀，在唐朝的时候，运城盐池来了一个老和尚，他呢叫寂然和尚。他在盐池里边不断的探索摸索，最后总结出一套产盐的工艺，叫做五步产盐法。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呢，就把这个铲子呢叫和尚铲。其实呢，在盐池里边呀，还有许多都和这个和尚有关的称谓。比如说盐工住的这个小房子叫安厦，那还有在盐池里边的把头制度，也就是说他的工头制度啊，叫做老和尚制度。
2: 什么叫老和尚制度？
0: 他们有一个等级制度，最高一级的就叫老和尚。
2: 管理者，
0: 最高管理者。这个老和尚呢，他是管理整个这个盐号最有权威的技术工人啊，因为他那个既要会管理工人，还要知道这个产盐的工艺啊。那第二个等级，大家猜一猜叫什么呢？
2: 你觉得呢？中和尚，
0: 中和尚，
3: 中和尚，然后第三个叫小和尚，是不是？还有谁想？
4: 叫新和尚，
0: 新和尚，
3: 好吧，
0: 那都和和尚有关了。其实呢，这个把头制度的第二个等级呢，叫做老伴儿。
2: 老伴儿，就是老夫妻的那个老伴儿。
0: 老夫妻的那个老伴儿。听这个名字呀，他就是当这个老和尚的助理。
3: 那第三集呢？
0: 第三集大家要听清楚了啊、第三集和三没有关，叫二掌仙。
2: 第四集
0: 和三有关哦。第四集是叫三甲槽。那第五集
2: 就是四
0: 有关了。叫四牌子。
2: 然后第六集
0: 最小的叫小师傅了。一般是小师傅带着盐工同时到盐池里边劳作的。那整个这些六个封建把头制度呀，六个等级就像六座大山一样压在普通这个盐工的身上。所以可想而知，底层广大盐工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7: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9: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9: 快点洗澡、
10: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

0: 之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根据河东盐法备览卷五记载，明初于蒲、亥等州县编审盐户8585户，定盐丁22220名。盐丁制度始于明初，是明朝时期的特殊产物。然而据记载，盐丁从明初期的2万多名到明末年减少到仅存400多名，这是盐丁不堪苦难的劳役而大量逃亡的结果。除了繁重的工作压迫之外，造成盐丁数量大幅减少的原因还有什么呢？
8: 同学们，刚才我们聊到了盐工的艰苦生活，那有几点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第一点呢，是他们的劳动时间非常的长，上工天不明，下工满天星，按现在时间算，一天至少工作在14-15个小时。那一年呢，他们是2月初1就进入盐池了，在北方来说还非常的寒冷，进入盐池干啥呢？
9: 干嘛呢？
8: 要平整池子呀，然后到夏天最热的时候要晒盐。晒盐的时候啊，是上面是太阳晒，下面是结晶出来的盐粒的反光，然后还有高浓度的盐水。在一首诗里边有提到啊，手足俱剥，手和脚的皮肤都会被侵蚀破了。他们的劳动报酬怎么样呢？清朝末年呢，有一个记载，当时的一个盐工一个月的工钱呀、是8钱，连一两银子都达不到，一年呢，他们连10两银子都得不到。
9: 难怪文章里写的是“积早一旦交官，得钱数十文而已”。
8: 那在盐池里边呀，下了盐池以后呀，他们回家也非常的困难，不能够见父母，不能够见妻子孩子，所以说，这个禁墙呀，禁锢了他们的生活。万不得已，一些人呢是不到盐池里边来做工的，
9: 真的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难怪大家都想翻墙而出。
8: 这是禁墙的一个作用，防止盐工逃跑。
7: 众多的历史资料记录着盐丁劳苦的历史。据统计，在长达4-5千年的开采史中，运城盐池累计产出食盐近1亿吨。形成于隋末唐初的五步产盐法，是运城盐池首创的生产技术。这一先进生产方式领先于世界海盐生产技术近千年，被称为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活化石。那么五步产盐法有着哪些技巧呢？为了解答大家的疑问，尹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盐池内的产盐体验区。
8: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体验一下五步产盐法是怎么产出来盐的。第一步呢，那叫挤卤蒸发。大家看，这有一口井，这里边的水呢是卤水，把卤水呢 要通过这个露露提取上来

0: 给它放到香道里边进行晒制，叫吉鲁蒸发。
1: 从井里捞出来，那不就成井盐了吗？
0: 如果说产盐的历史有这么长，那在井里边提取水只占十分之一这么长的时间，很小一部分的时间。那在古时候呀，盐池的南边呢有一条黑河，它那个卤水的里边的卤水的浓度非常高，可以作为产盐之母，把它引流到池子里边进行晒制。但是这个黑河呢，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故事，在乾隆22年的时候呀，因为盐池发大水，那个黑河被淹没了。淹没之后呢，就要在盐池里边找优质的卤水资源，经过100多年的不断的探索，才在盐池里边用六角木盘给盐池打井。
2: 其实就是挖的这个盐池最中心最底部的那些卤水这是第一步。
0: 第二步呢叫做过箩调配，过箩，箩是竹字头那个箩筐的箩。运城盐湖呢，它是一个硫酸钠型的盐湖，它里边的卤水呢不光是我们就是盐的那个水的浓度，它里边还有其他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些物质呢是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它就结晶，比如说在冬天冷的时候0度左右的时候是硫酸钠结晶，在气温在10度左右的时候是硫酸镁结晶。要把这些物质提取上来，要经过一步一步的提纯的过程，经过第一个池子的晒制，达到一定饱和浓度以后呢，给它放到第二个池子，第二个池子再晒一段时间，到第三个池子，经过4、5段的蒸发以后呀，这个卤水它的浓度就越来越高。第三步呢，就是经过这个提纯以后呀，这个卤水再养殖一段时间，叫做储卤，就相当于卤水在库房里边一样，
2: 静置
0: 啊。那第四步呢，就是结晶，打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在一定的这个浓度条件下，卤水就达到了它的饱和浓度，盐就再也融不到水里边去了，盐就自然结晶出来了。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一片白茫茫的一片，那千古中条一池雪嘛。第五步呢，就是要把这些盐铲到一起，铲成堆儿，然后再控一控，给它运到岸边上的那个料台上。
2: 我听懂了，前四步呢都需要很长时间，可能要好几个月，但最后这一步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怎么样？
3: 好，
2: 盐工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来上工了。走，
4: 五步产盐法是盐池生产史上一件划时代的重大变革。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前，运城盐池还依靠它进行传统的食盐生产。随着时代发展，运城盐池正在逐步停止工业生产活动，向生态保护区、旅游区转变。而五步产盐法也在2007年被确定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着浓厚的兴趣，书本旅行团的体验一直持续到了太阳落山之后。
2: 哎呦，呵呵，
0: 累吗？
3: 累。
2: 这个盐工们是不是很辛苦？
3: 是。
0: 大家把盐堆在一起，铲到一起，有没有成就感呀？
3: 有。
2: 那就好。
0: 运城盐湖的五步产盐法，在世界产盐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贡献，
2: 是我们山西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0: 是的。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自律的人生更自由》。在我们的生活中，各种消极诱惑层出不穷，如果不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放任懒散成为习惯，不自律成为常态，那么我们终将沦为欲望的奴隶，我们的人生也势必随之走向痛苦和平庸。对美好人生的期待，值得我们对自己严格一点儿。本书刻画了大量典型的案例，来展现当代年轻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运用犀利的语言，帮助读者充分认识一味放纵欲望的危害性，进而引导读者摆脱浮躁，走出迷茫，克服自身惰性，做出意义深远的改变，最终成长为能自由掌控自己人生的强者。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
3: 等一下。
9: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10: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3: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4: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5: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4: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0: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

0: 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大家好，我是申晨。最近啊，有一位女性朋友呢，在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啊，说自己每天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睁眼到天亮的时候呢，身边的老伴儿啊，却是头沾枕头一秒入睡，那个睡眠质量好的简直是恨不得让人把他给摇醒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两口子这个睡眠质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一样的入睡环境啊？很多女性会发现自己比男性更容易失眠呢，这个到底是个体的感受还是普遍的现象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睡眠这个事儿。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尹坚尹教授。尹教授好，首先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你们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尹坚尹医生。
1: 本期嘉宾尹坚尹，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未来研究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委员、中国优生优育麻醉与镇痛专委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疼痛疾病防治专委会委员，擅长急慢性失眠、顽固性失眠的多模式诊疗及各类急慢性疼痛、过敏性鼻炎、突发性耳聋、难治性偏头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更年期综合征等的治疗。
2: 好，再次欢迎尹教授做客直播间。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啊，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在我们铁粉生活 APP 或者是微信社群当中来留言提问。我们来关注一个数据啊，在《自然》子刊《自然人类行为》里，关于110万人的睡眠特征研究显示，相较于男性呢，在成年女性里难以入睡或者是早醒的症状在增加，女性相较男性呢会频繁的使用睡眠药物，女性失眠的比例是男性的 1.5 倍，并且呢这个比例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的增加。首先呢，我们想请尹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女性朋友的失眠问题，从您的临床来看，真的比男性多吗？目前我们广大女性朋友的失眠整体的这个现状大概是怎样的？
3: 是的，从目前临床的数据来看的话，女性失眠确实比男性啊多得多。那么从我们门诊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是专科医院睡眠门诊，女性的比例能达到85%以上。那么在综合医院的话，可能达到60%到70%。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失眠达到51%，到65岁以上可能达到70%左右。
2: 就是这个目前女性的这个失眠的群体呢，比如说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她的哪一个阶段是失眠，在您的临床上来看更常见一些？
3: 目前临床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三个阶段的女性失眠是最多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妊娠期和这个哺乳期的是比较多，因为这个时候很多因为激素的波动，还有这个家庭的一个因素，还有我们的这个夜间的频繁的一个喂奶，那么导致他们的睡眠的一个中断、片段化、心生疲惫，那么当我们也在门诊经常遇到有一些患者，就是说经常喂奶，比如他们姿势不对斜着抱，那么出现手痛啊、腰痛啊这些，从而导致他不舒服，这也是一个因素。那么第二个群体的话，就是我们的30岁到45岁这个群体的女性。因为这个群体的女性她往往处于一个家庭与事业两头奔的这个状态。
2: 上升期。
3: 对对对对，我们常见的就是说她

0: 入睡困难啊，睡不着。我明明就是说很累了，但是老子就是停不下来。这方面啊，第三个方面，
1: 你看刚才我们尹教授在讲的时候，就是不同的女性群体里面啊，她会有不同的一些情况，对吧？每个不同的阶段的女性，她都有自己不。

0: 实啊。这个在睡眠普遍的这种焦虑的问题，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碰到？
1: 对，这个我们一般我觉得大部分的临床都会，患者都会存在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他开始可能是因为一件焦虑的事情，那么慢慢的转变成这个生理的激素的一个变化。
0: 嗯，
1: 那么身体的激素变化之后，那么他的调整周期就可能变长了，那么他就睡不着了。那么激素变化之后，他自己又想去调整，那么开始就开始焦虑。所以就是说失眠和焦虑，他们往往是一个容易形成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
0: 嗯嗯，
1: 因此我们就是说所以我们常说就是要身心健康，这样才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睡眠。
0: 嗯，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东南西北啊，他说我为其他的事情都不焦虑，只为我的容貌焦虑。这个爱美啊，我想很多女性朋友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其实你看，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不同女性的群体啊。现在其实很多年轻的女生呢，喜欢熬夜刷手机，对吧？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追综艺啊，甚至有的时候是出现这种报复性熬夜的这种情况。然后包括刚才这位女性朋友说到的容貌焦虑，还有初入职场的焦虑，包括学业的压力等等等等，你看这些应该都是和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是息息相关的吧？
1: 是的，
0: 嗯，
1: 因为年轻的女性啊，她其实平时工作很累，学习有时候压力也很大，
0: 嗯，
1: 一到晚上就开始刷手机啊，
0: 嗯，
1: 是吧？而且她更在乎这个容貌方面，
0: 嗯，
1: 那么睡不好黑眼圈就出来了，
0: 嗯，
1: 所以她就喜欢看了之后呢，慢慢他就会焦虑就会加重，
0: 嗯，
1: 那么肯定就是睡不好了，对吧？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睡眠里面讲的这个认知的改变，
0: 嗯，
1: 从而让他变成了一个顽固性的失眠，这是一个因素。
0: 嗯嗯，其实我们讲这个各种焦虑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刷手机的问题啊，我们知道手机里面呢有一种蓝光啊，它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睡眠啊，入睡难，包括睡眠的质量。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啊，晚上越刷手机，就是感觉越精神，放下手机呢就会胡思乱想。就是关于这种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依赖这个事儿，尹教授，你有什么办法吗？
1: 嗯，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让患者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认识到这个问题才能去改变。因为现在我发现就是说，80%以上的女性患者失眠，
0: 嗯，
1: 都在睡前都在刷手机，
0: 嗯，
1: 甚至有一部分失眠的朋友认识不到，他说我不刷手机我就睡不着，
0: 嗯，
1: 有那么一部分的患者。其实刚刚主持人您也讲过，我们的蓝光可以抑制我们的褪黑素的一个释放，
0: 嗯，
1: 那么褪黑素可能研究显示会释放延迟1到2个小时，
0: 嗯，
1: 那么它就，那么我们的睡眠那么效应的就会延迟，
0: 嗯，
1: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人他是晚上刷手机，其实也是在一个逃避这个现实。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那么就是说，白天压力很大，晚上好不容易可以放松一下，那么一旦刷手机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全身的灌注起来。那么一旦我们不刷手机了，那么他的白天的一些焦虑、日常的一些琐事，他就在我们大脑中浮现了。这个时候呢，他的焦虑就表现出来了。因此就是说，我们也是这样能够解释为什么就是说越刷手机越精神一放下手机就胡思乱想，
0: 嗯，
1: 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0: 嗯，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留言啊，这句话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他说，不知道你们混的是什么圈子，反正我混的是黑眼圈啊。这个朋友应该也是经常失眠啊，我相信很多有失眠经历的朋友一定会发现，就是自己除了有黑眼圈之外，比如说我们的皮肤相对同龄人来说可能会更差一些啊，包括有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他们会觉得偶尔失眠啊不用管啊，反正我年轻我扛得住啊。如果是长此以往，尹教授跟我们来讲讲长期失眠对我们年轻的女性朋友来说会有哪些影响。
1: 首先呢，我听到主持人您讲的这个问题，我首先高兴还是有一点
0: 啊，
1: 至少它代表他不焦虑
0: 啊，
1: 他觉得不用管。但是呢，长期失眠的话，实际上可以对女性带来很多的危害。
0: 嗯，
1: 比如说年轻的女性，它可以导致这个内分泌失调，
0: 嗯，
1: 月经紊乱，
0: 嗯，
1: 是吧？同时皮肤变差，没有光色，
0: 嗯，
1: 甚至还可以导致我们。

0: 免疫力下降，慢慢的透支我们的健康。
1: 嗯，
0: 所以我们啊，如果自己调整不过来，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专业的一个就诊。
1: 嗯嗯，就是长期失眠的话，说白了就对身体还是不好啊，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内分泌啊，包括一些身体的机能，包括我们的免疫力。你会发现，经常睡眠的朋友总是感觉让人觉得没精神，然后呢，总感觉很虚弱，甚至你跑两步、走快一点都是气喘吁吁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就是如果你也是一位经常容易失眠的女生啊，或者是女性朋友，那么您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这种状态。有任何的疑问啊，都欢迎大家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9: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10: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9: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8: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1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1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

0: 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尹坚尹教授做客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个事儿啊。我们刚刚说完了年轻的女性群体啊，我们再来看看育龄的女性群体。很多职场妈妈我知道都是要兼顾工作啊，又要照顾孩子，而且呢要操持家务。那么碎片化睡眠和半夜被孩子吵醒的这种状态也是一种很常见的状态。我想请教一下尹教授，如果长期的睡眠不规律，它是不是也会可能发展成为失眠甚至更严重的状态？
7: 长期睡眠不规律当然可能发展成失眠了。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有那么一部分的女性的慢性失眠，比如说到了40-50岁，她其实追问她的病史啊，发现她其实是来自于她怀孕的时候或者是哺乳期就开始出现失眠了。那么她的病史千言不愈，所以就慢慢的变成了这个慢性失眠。因为而且我们在哺乳期的时候或者怀孕期可能怕药物啊对这个胎儿或者是这个有影响。而且哺乳期也没有时间去医院，那么所以他就拖，那么最后就变成了慢性。那么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啊，我在去年遇到的一个案例。那么50岁的小王，他已经失眠有20多年了。他就是怀孕期间只是偶尔一个失眠。那么到了这个哺乳期啊，就啊因为要喂奶，那么他就啊睡眠失眠就更频繁了。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就啊实在忍不住了，就慢慢的开始吃药。那么来我这里的时候了，他的状态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说每天晚上吃2片安眠药。还睡不着，一个晚上只能睡1到2个小时。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到上午10点钟他就会偏头痛会发作。那么偏头痛也是从慢慢失眠之后出现的。那么头痛欲裂，干不了家务，这个时候啊还必须吃一颗安眠药，自己把自己放倒。那么才能够把偏头痛这个叫下来。那么这样他的一个情况就是生物钟啊全部紊乱了。所以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也不能说普遍，就是说只是有些人轻一些，有些人重一些，还是比较多的。
6: 其实对于一些备孕的也好，或者说孕期的女性朋友也好，因为我们本身啊就是怀了宝宝也好，她的孕激素的水平她可能都会发生一些改变啊，有些人可能会很快适应，有些人可能适应的就相对比较慢一些。而且在这个阶段呢，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宝妈她不敢去胡乱的吃药，因为她总觉得这个药物会对宝宝会有影响。那么对于像这种正在怀孕的妈妈或者说哺乳期的妈妈，那如果出现了这种失眠或者睡不着的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7: 首先我就是说孕期或哺乳期的女性啊失眠了，安眠药确实要注意。就包括一些保健品，这些我们不能随便乱吃。因为有些女同志啊，她一旦出现失眠她就恐慌了。她就去网上查那些保健品，她觉得它是天然的。就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褪黑素。它其实成分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吃了之后它会干扰我们自身的褪黑素一个

0: 释放，那么久而久之自己的褪黑素释放就出现问题了，同时啊他吃了之后啊还可能会影响我们体内胎儿的一个性腺激素，可能会干扰到它，因此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啊一些随意吃中药或者是也不建议的，那么要去专业的，因为中药有些有活血的成分，也存在这个可能导致这个对胎儿不利的一个因素，另外就是说我们要学会一些最简单的方法去比如说我们要生活是要规律的，我们要规律的上床与起床，早上要多晒太阳，因为我们临床上发现还有一些女同胞怀孕之后啊，她就不喜欢活动了，基本上从早到晚都躺在床上，那么肯定会容易失眠，因为她的活动要减少了，睡眠需求就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那么还有我们就是睡前要做一些放松的一个运动，比如说冥想，是吧，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1: 听一听轻音乐，
0: 对，音乐，还有我们说的音乐疗法，睡前一个小时一定不能看手机啊，这是我们前面
1: 讲的，睡前一个小时，
0: 对，就不能看，
1: 要提前这么久吗？
0: 是的，因为开始脚的褪黑素释放，是延迟一到两个小时，那么你正好这时候看了很多电子产品，那么就也要延迟一个小时，所以一个小时其实是一个基本要求了，
1: 建议大家就睡觉之前把手机放到客厅里啊，不要放在卧室里，
0: 这是最好的，但是我估计很多网友们做不到。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新鲜的蔬菜，比如说西红柿啊这类，还有我们的水果，比如说香蕉，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褪黑素的一个循环，让它更快的一个恢复，下午的话我们就不要喝咖啡啊，浓茶这些，还有我们就是可以一些因为我们的迷走神经对我们的睡眠有一点作用，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用两只指头夹住我们的耳根，在睡前几分钟我们可以轻轻的这个来回的搓动，可以搓动3到50次，轻轻的搓动，刺激我们迷走神经，还有轻轻的拉一拉我们的耳垂，这都是刺激迷走神经的一个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耳部采耳啊，大家小睡觉它也是这个原理，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迷走神经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就是说，我们如果确实很严重调整不过来，我们就建议去采用一些非药物治疗，比如说认知行为治疗，物理治疗，还有我们神经调节的一个方法，这都可以的。但是还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可能是吃一些药物，那么首选的可能还是一些比较安全的，比如说我们的新型的这个非苯胺的阻类药物，它大概就算一般认为它可能算 C 类，它也是一个没办法这种办法。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睡眠或者睡眠不好也好，失眠也好，或者说因为睡眠导致的焦虑也好，其实每个人呢都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办法啊。当然如果您用这些办法觉得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去找正规的医院啊，找我们的专家教授给您先评估一下，而不是说哎我这个睡眠不好我马上就去吃药。因为这个药物啊，它是有一些专门的使用的人群的啊，我们后面也会跟大家来讲到。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每天晚上睡不着，我就数羊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烤全羊，就数着数就饿了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说为了想清楚昨晚我为什么失眠，于是今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所以有的时候晚上想的太多，太过于焦虑的朋友，其实他的睡眠质量也不是特别好。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是我们的一些育龄的一些宝妈也好，或者说怀孕的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个特殊阶段的女性叫更年期女性啊，这个更年期女性呢，相对年龄会又偏长一点点啊，因为这个阶段的女性啊，因为雌激素下降，容易出现一些像潮热呀、盗汗呐等等一些更年期的一些症状。那么对于更年期的女性，像刚才我说到这几点，潮热、盗汗，这个是导致她们失眠的一个主要原因吗？
0: 因为我们现在认为就是说更年期的话，主要还是我们的雌激素下降导致的，这个可以在这一方面能导致我们的血管的收缩与舒张出现障碍，因此我们晚上就容易潮热、盗汗，那么潮热盗汗之后晚上就很容易频繁的醒，因此这个群体的女性容易失眠、易醒， 多梦的一些症状，所以还是

0: 会影响的。
1: 嗯嗯，后台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不敢睡觉啊，他说我怕睡着了，世界上又多了一位睡美人。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呢，我知道就是感觉女性啊比男性，他睡觉的时间，想睡觉的时间可能会更久一些，包括周末，有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喜欢在家里，比如说一睡就睡上一整天，甚至睡上大半天。这个睡觉睡久了，是不是能够让人变得更加的漂亮？
0: 这个有一定的原理，
1: 嗯，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
0: 但是睡得太久了，实际上也对睡眠是有害的，
1: 嗯，
0: 因为人的正常的睡眠一般就4到6个周期，
1: 嗯，
0: 我在门诊还遇到过一天要睡20个小时的，
1: 睡一天睡20个小时，
0: 基本上都在睡，结果他以前是正常的，后面就是慢慢的变成失眠，解决不了，
1: 嗯，
0: 他就觉得不能做什么事了。就天天躺在床上，
1: 嗯，
0: 结果睡20个小时还天天很不舒服，
1: 嗯，
0: 到处看失眠，
1: 嗯，
0: 这就是说，因为一旦你把睡眠变成了骗的话，
1: 嗯，
0: 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我们要求的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是一个高质量的优质睡眠，
1: 嗯嗯，就是还是要保证睡眠的质量，一天睡20个小时。你以为你还是婴儿般的睡眠我们这个婴儿般的睡眠就是大家特别向往的一种状态，但实际上真正能达到像婴儿每天能够睡上18、9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的还是不多。那么如果我们成年人有这种睡眠时间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去看看医生啊，这个不是优质的睡眠。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守护他睡眠，拥抱新健康，也希望大家呢来关注自己的睡眠，特别是我们的女性朋友。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3: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4: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1、2、3、好好，再来一张，1、2、3。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2: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4: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2: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5: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2: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6: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7: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6: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7: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9: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他睡眠，这个他呢是女性的那个女字旁的那个他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您是女生的话，或者说家里有的这个女性朋友，她如果睡眠质量不好啊，总是有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的是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啊，其实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除了自己的一些生理的一些变化之外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女性朋友到了这个阶段啊，容易易怒，然后容易情绪有波动，甚至容易情

0: 情绪低落，这些情绪问题跟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它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尹教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我们的这个失眠和情绪，它其实互为因果的。那怎么去理解它？跟进去之后啊，我们激素下降，它会让我们大脑的这些快乐的因子，分泌减少，比如说我们的多巴胺、五羟色胺等。那么快乐因子减少之后，它就容易易怒、情绪低落，甚至莫名其妙的哭都有可能。那么睡眠，那它失眠又怎么影响这个情绪呢？我们睡眠，我们是可以清除我们大脑的代谢废物的。特别是在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把白天的一些压力、一些不好的一些代谢废物，或者是代谢废物，我们可以去清除掉。因此我们就好的睡眠，那么第二天起来神清气爽，心情也很好。那么反之睡不好的话，我们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就更容易出现了。因此我们良好的睡眠就是最好的这个情绪稳定剂，是有科学道理的。
0: 所以说这个睡眠质量好，我们本身的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语言状态，包括我们的情绪，它都会更好一些，就是你会少一些和老伴的一些争吵，对吧？然后包括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小峰啊，他说想问一下专家，我过了42岁之后，就发现每天我要睡得很早，但是我醒来的也比预期的时间要早，很多时候经常4点钟左右就醒了。40多岁的女性，啊，40出头的女性，她醒来的太早，这个正常吗？
1: 这个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慢慢的越来越多，这个叫睡眠时效，提前。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自己试着去调整一下，比如说每个星期，让她睡眠往后移一点。这个理论上讲也不算正常。因为我们的这个这也醒得太早，因为我们就是说也不符合这个现在社会的这个一个规律，对吧？我们可以刚刚说去试一下，但是我们如果说睡眠时间还是够的，有6到8个小时，那我们大家还是可以放心，不用太焦虑。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就是我们睡觉的时间可以往后面推一推，比如说
1: 慢慢的挪动。
0: 如果睡得太早，我们就往后面推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
1: 一次我建议推半个小时开始，
0: 慢慢来。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激素它要慢慢来调整是需要时间的。
0: 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说到，他说我觉得这个失眠呢就是更年期的一个正常的表现啊，我感觉熬过去就好了，我现在58岁了，我觉得我睡眠又趋于正常了。这个更年期这个失眠或者睡眠不好能熬过去吗？
1: 这个有一部分群体啊，他的症状不是很明显，他可以说是可以熬过去的，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的群体，他可能比较症状比较明显，我是不建议熬的，因为他的失眠症状比较明显，一般还会伴有这个潮热啊、多汗啊，甚至全身多处的疼痛，这其实是身体发出的一个警报，比如说是说明你的激素降低的太明显，神经紊乱的太多了，所以导致的，我们要去及时的去干预，因为如果不干预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全身的系统，比如说导致骨质疏松，焦虑、抑郁，是吧？还导致这个身体免疫力下降，甚至发生高血压，这些都是可能的。对，我们建议及时的一个就诊。
0: 其实睡不好觉呢，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对于我们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特别是女性朋友，你会感受的更加的直接，就是我们的免疫功能会下降。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无精打采之外，就是比如说这个感冒的流行期，或者说到了春天有一些什么病毒的流行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中招。所以呢，睡不好觉，有的时候身体会相对会差一些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常见的一种状态。我们后台有个朋友留言啊，他说熬夜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因为熬夜可以有效的阻止你活到老年。这个熬夜可以预防老年痴呆，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我不完全认同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熬夜熬久了之后呢，你睡不好，我们的大脑也会受到影响。那如果我们又本身又是50岁、60岁甚至更年长的一些朋友啊，那么这个大脑没有休息好的话，它自然衰老的速度应该也更快一些，是吧？
1: 是的，我们的刚刚说，我们深度睡眠，它 它可以清除我们大脑的一些废物。
0: 嗯，
1: 如果这个废物

0: 排不出来的话，我们可能呢、啊嗯，可能会增加我们一些老啊、全身的一些疾病，是、嗯、比如说老年痴呆啊这些啊，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
1: 嗯嗯，其实这个熬夜呢，确实会影响到一些大脑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睡不好觉，就自己会感觉到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个记忆力会变差。然后昨天刚刚说的事儿，今天可能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所以对于我们广大老年朋友来说，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去关注这些生活的细节啊。我们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老年女性啊这个群体啊，这部分朋友呢，一般除了失眠啊，除了身体的机能衰退之外，她还会伴有一些情绪方面，比如说孤独感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年女性朋友，她会有一些慢性的基础病，她会吃一些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或者说降脂药啊，他们的失眠和我们慢性病的一些药物、基础药物会有关联吗？
0: 首先，我们这个失眠它其实是一个身体、心理、药物的一个交互的一个作用，有一定的相关性。那么，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降压药，是吧？有些人到了老年之后，可能吃十几颗一个晚上。有些患者跟我讲，我真的不想吃这么多药，又是降压药、降血糖药、降血脂的药、安眠药，太多了，这本身就会导致一个焦虑。同时，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降压药，比如说美托洛尔，那么就有文献报道，它可以让我们产生啊眠浅、多梦，甚至产生噩梦，这就影响我们的睡眠。还有我们的降压一些利尿药，那可能就夜尿多呀，可能就晚上要起床了、那肯定就是直接就干扰我们的睡眠。这是一个药物，同时还有一些人说喝酒的问题，我是不是很赞成的，但是有个别同志他一旦依赖之后啊，他就会极力的反抗，因为实际上我们喝酒的话，它不是真正的我们想要的一个自然睡眠，它只是啊微的一个啊晕晕的一个状态，更容易让你入睡，但是它的睡眠质量是下降的，特别它的深睡眠是减少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喝完酒之后呢，比如说喝了一些白酒，你晚上会有这种起夜的情况，比如说我起来喝水，或者说喝多了之后起来上厕所，对吧？这个无形当中也会影响到你本身的这个睡眠质量。而且很多朋友就像刚才尹教授说到的哈，就是我们喝酒也好，很多朋友习惯，哎，我想睡前小酌一杯。其实呢，并不是说这个酒能够帮助你来睡觉，而是说喝酒这个行为，如果我不做，我总感觉今天晚上少了点什么事儿，是吧？是有这种，
0: 这也是一种心理依赖，
1: 对，也是一种依赖，就是跟我们玩手机是一样的。你如果睡前，哎，我不看个新闻，或者说我不去看看手机，我总感觉今天晚上睡前的工作还没有做好，它可能是一种心理的自我约束。尹教授，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留言，他说。月亮不睡你不睡，医院挂号排长队，太阳起了你不起，阎王夸你好身体。你看这个其实也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睡不着，你就容易会出现一些这种疾病，那你就要去看医生嘛，这个是正常的。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说怀疑我上辈子就是个路灯啊，天天站岗，这辈子才这么能熬。
0: 那也不一定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睡眠的问题呢，很多女性朋友，就是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女性朋友，失眠之后呢，会长期的一些依赖一些助眠的一些药物。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失眠治疗的认知啊，就是。这个吃药啊，如果不吃我就睡不好觉。如果长期用这种安眠药也好，或者助眠的药物也好，它是不是也会存在一些其他的风险？
0: 长期吃药啊，促进睡眠风险还是有的。特别对于老年女性。那我这个依赖的问题啊，我就想起了我啊以前就诊的一个患者。他说他不吃安眠药是绝对睡不着。他有时候啊。你的药还没有吞下去，只要放在口里，还在喉咙上，他感觉就睡意来了，这就明显的一个心理依赖。那么时间吃久了，他也是从半片到一片到两片，这慢慢的啊一个增加的过程，这就是一个依赖。其次的话就是说啊，这个有些安眠药啊，它会导致我们白天的一个头晕，是吧？头痛，甚至还有对老年人吃这个传统的安眠药，有可能还会容易导致跌倒、骨折的一个。风险，刚刚讲的说，更重要的就是说，长期用药的话，就像我们安眠药只是一个拐杖的作用，它辅助你。如果长期使用拐杖的话，有可能导致啊，这个腿没有活动的话，导致它的肌肉萎缩啊，从而影响你

0: 戒药，自己就不会睡了。
1: 嗯，
0: 一旦停药，失眠反而更严重，啊，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因此啊，我们吃药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1: 嗯，
0: 啊，它也不能治本。
1: 关于这个安眠药啊，这个药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个担心，就是如果我出现了这种睡眠不好的状态、失眠的状态很长时间了，我到底该什么时候来吃这个安眠药比较好一些啊？就是在吃这个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禁忌？
0: 这个什么时候吃呢？这个其实啊因人而异的。
1: 嗯，
0: 那么要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你是这个孕期或者是哺乳期，那我们建议尽量还是不要吃药。如果要非要选的话，我们建议就选对这个胎儿影响很小的，比如说新型的非苯胺那酌类一些药物，比如这些药物。那么至于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呢？那么就是说我建议开始还是尽量选择非药物治疗。如果非药物治疗，首先是自己调节，那么调节不过来就是就诊，再是非药物治疗为主。后面如果确实没办法，那么我们尽量选择那些成瘾性比较小一点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唑啤坦啊、唑啤克隆这些药物，相对成瘾性比较小。我们在睡前，比如说入睡困难的，我们选一些短容易入睡的。比如说唑啤坦，那么就很快可以让你入睡。那么这个药物就是说作用时间比较短，如果中间容易醒的，有情绪有问题的，焦虑抑郁的，我们同时要选择一些又可以助眠的，又有抗焦虑抑郁作用的一些药物。这的话才能够达到想要的一个效果。
1: 我们后台有一个叫做小明这位朋友，他说我对抗失眠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累死，因为我每天晚上8点钟之后都会去跑5公里，已经坚持了2年了。这个通过疲劳让自己来保证一个好的睡眠状态，这个方法您推荐吗？
0: 其实这个我就想到了我临床非常我常跟患者讲的一个案例。我先把这个案例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就能够听懂。那么就是去年一个患者中年男性，他就失眠有4-5年了，每天晚上要吃4颗助眠药物，但是睡眠还是不好。那么他就有一段时间他在网上看了这个挖土可以促进睡眠，缓解焦虑。结果他就在他们家门口装了几卡车这个泥巴过来挖。那么每天晚上挖到挖不动了，浑身都是汗。结果他睡眠挖了一段时间，睡眠并没有改善。这就是大家说的我都累垮了，晚上还睡不着。其实这个运动是可以促进睡眠，但是他在晚上这个运动他是不利于睡眠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体温升高，抑制我们的褪黑素的一个释放。同时它太小睡好了，那我们大脑就无法放松。同时就开始出现这个达不到我们说运动可以促进睡眠的这个效果，因此我们要去调整这个时间。这是很关键的。
1: 其实这个运动呢因人而异就是建议大家在睡前的2个多小时就不要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比如说你只是在家里面或者楼下走动走动，对吧，舒展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剧烈的运动是不建议大家。刚才尹教授也说到了，因为你过量的运动呢，大量的剧烈运动它会影响我们褪黑素，对吧，这个褪黑素呢跟我们的这个睡眠是息息相关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从您的临床上来看，一般您检查的这么多患者里面褪黑素有影响的一般大概是从什么年龄段开始，就是我们的这些行为可能会抑制我们这个褪黑素的分泌？
0: 这些行为大部分就是说跟这个看电子产品有可能会抑制，就不是跟年龄。就是假如说如果我们的这个释放褪黑素的脑区是正常的话，它可能跟你的一些行为有关。看手机或者是刚刚说的剧烈运动，它时间不对，导致我们的褪黑素抑制释放。但如果说年纪很大了，我们的这个脑功能确实下降了，释放褪黑素减少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消音的去
1: 补充
0: 一点，这个是可以讲的。特别是说我们对于一个育年期女性，我们是不建议就是说常规补充褪黑素，因为它可以干扰我们自己的褪黑素，同时呢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这个怀孕的一些情况。它会干扰我们的性腺激素，让自己的激素一个紊乱，所以大家要

0: 要引起一个重视。
1: 嗯，所以这个褪黑素到底用还是不用，大家一定要去听听专家，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啊。你不要自己觉得睡眠不好啊，拿了褪黑素就胡乱的补充，这个有的时候也挺危险的啊，大家特别注意。用药我们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我们接下来呢，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深晨啊。我们后台呢有一首诗啊，跟大家来简单的读一下。他说，春眠不觉晓，哈欠上门早，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啊。这个我觉得我们的网友很多朋友都特别有才啊，但是关于这个失眠的问题呢，确实是个老大难问题。我们接下来请药师傅们来说一个事儿，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会说，哎，我晚上睡不好，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高，但是我白天会去补觉啊。有些人说我补觉呢，可能就是大中午啊，这个不上班的时候我休息个1-2个小时。有些人呢，他白天补觉的时间可能就比较久，比如说甚至会补觉补到3-4个小时的都有。包括有一些特殊的职业的人群，比如说做宵夜的呀，做烧烤的一些朋友，他们晚上可能要工作，要工作到凌晨2-3点，然后白天可能就要睡很长的时间。关于这个补觉的问题，尹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
0: 其实现在的观点认为，就缺的觉其实是很难补回来的。
1: 很难补回来。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在发现啊，很多啊女性朋友们觉得一晚上没睡好，白天就躺很久，1-2个小时都算少了，有些躺半天，甚至整天，那么这样的话，它带来一个后果，就是我们的睡眠的这个生物钟啊，完全紊乱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一到晚上，他就睡不着，翻来覆去的，而且白天又晕晕沉沉的，那么陷入了一个 这个不好的一个状态，我们开始也觉得

0: 有些女性一天睡甚至睡20个小时，
1: 嗯，
0: 一定还晕晕沉沉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睡眠也不像我们的银行的一个存款，可以把它先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又把它拿出来，其实也没有这么回事。那么白天睡太久的话，我们其实大部分是以浅睡眠为主，
1: 嗯，
0: 我们不相信，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白天睡一整天的，
1: 嗯，
0: 他其实他的睡眠质量在睡眠感觉也是没有晚上这种自然睡眠状态是好的。因此我们建议就是说尽量按我们的正常的一个生活作息去睡，
1: 嗯，
0: 可以小睡一会儿，这是可以的，
1: 嗯，
0: 固定时间上床，以固定时间起床，
1: 嗯，
0: 把我们的睡眠生物钟调整过来，
1: 嗯，
0: 对，就是，
1: 那如果我们第二天比如说晚上没睡好，第二天补觉的话，比如说我午睡比如说你像现在普通的大部分的一些上班族人群午睡，这个午睡睡多长时间相对会比较合适呢？之前我听说过有一种说法，说午睡时间如果太久的话，它可以增大全因死亡的风险，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是有报道的，
1: 嗯，
0: 那么我一般午睡就推荐20分钟，
1: 20分钟
0: 黄金睡眠，
1: 这感觉还没睡着就要醒来了。
0: 那没有，其实只要人一旦进入一个睡眠状态，他的状态就会很好
1: 啊，
0: 你可以回忆一下，嗯，
1: 就是这个20分钟，您指的是进入睡眠状态？
0: 对，只要进入睡眠状态20分钟，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1: 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难，因为我入睡开始睡觉要准备时间可能都不止20分钟。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啊，就是中午的时间呢，就是不建议大家睡太久啊，不管是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是我们中青年的一些女性朋友，都不建议大家睡太久啊。最后我想请问一下尹教授，如果我们出现了失眠的这种状态啊，从基本的治疗到药物治疗，包括各种综合手段一起来治疗，目前我们临床上有哪些循序渐进的一些治疗办法？
0: 首先我们开始也谈到，
1: 嗯，
0: 我们的药物治疗其实是现在是比较多的，
1: 嗯，
0: 那么如果重点，其实很多女性她想追求的是一个非药物治疗，
1: 嗯，
0: 那么非药物治疗我们在国内外首选的其实还是认知行为治疗，
1: 嗯，
0: 我们要纠正我们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认知，
1: 嗯，
0: 一些错误的行为，
1: 嗯，
0: 这是一个失眠治疗的一个根本，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安眠药减轻激素，那么有些人我们发现吃到3-5颗药，那睡眠还越来越差，
1: 嗯，
0: 他就焦虑了，那我们反而帮他药物减少了或者是减停了，
1: 嗯，
0: 他的睡眠更好了，
1: 嗯，
0: 那么其实有些药物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一些阿普唑仑，
1: 嗯，
0: 这些药物它其实会减少我们的深睡眠，
1: 嗯，
0: 让他睡眠质量其实是下降的，
1: 嗯，
0: 他只是躺的时间可能达到这么久，
1: 嗯，
0: 那非药物治疗我们还包括我们就比如说一些神经调节技术，
1: 嗯，
0: 比如现在网上比较火的心脏神经阻滞叫睡眠针，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迷走神经刺激术，它可以让我们这个特别是更年期的这类群体神经紊乱，
1: 嗯，
0: 让它植物神经变得正常，
1: 嗯，
0: 因为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快速睡眠的诱导，
1: 嗯，
0: 深度睡眠对于一些几天都没睡的患者，
1: 嗯，
0: 已经崩溃了，
1: 嗯，
0: 我们用快速的让它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偿还他一些睡眠债务，他可以度过他一个难关，
1: 嗯，
0: 在后面再慢慢的治，否则他就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走路都走不稳了，
1: 嗯，
0: 一些女同志或者男同志也存在这个，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神经康复，比如说经颅磁，
1: 嗯，
0: 还有我们直流电这些，
1: 嗯，
0: 让我们的大脑这些神经递质的释放紊乱，让它变得正常，
1: 嗯，
0: 神经的链接有些是破坏了，让它重新建立起来，还有我们的传统的一些中医中药，
1: 嗯，
0: 扎针，比如说中医的话就有一些穴位的一些针灸治疗，
1: 嗯，
0: 还西医的话有一些肌筋膜触发点，还有我们现代医学的一些夹针，
1: 嗯，就是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治疗失眠的办法啊。就是刚才讲这么多办法呢，有些朋友可能没有记清楚，没关系啊。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您可以有时间的话，您可以找到尹教授来当面请教一下。我想问一下尹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一般的话，周一全天，还有周二和周五的上午都在看门诊。
1: 就是大家有时间，您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来找到我们的尹建议尹教授。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当面咨询。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0: 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人看完病总觉得没说清楚，医生没问透，一堆疑问憋在心里。其实看病也是有技巧的，会沟通说对话，就诊效率直接翻倍。很多患者就诊时只会说自己哪里不舒服，却不会精准地描述病情，导致难以快速做出病情判断。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通用的就诊话术，简单又好记。先说核心症状，再讲持续时间，最后说过往病史和用药情况。比如发烧，要说明体温变化，是否咳嗽，有无咳痰，持续几天。有基础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也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尤其是老年人，基础病多，用药杂，就诊时最好携带常用药清单和过往检查报告，避免重复检查，误诊漏判。同时还要记住，就诊时大胆提问检查目的、用药禁忌、复诊时间，全部都要问清楚，不要碍于面子含糊带过。好好沟通，才能让每一次就诊都有效，不白费。如果你不懂就诊沟通，没人帮忙梳理病情，或遗漏医嘱关键信息，可以关注芒果陪诊服务平台，专业陪诊师全程协助陪同问诊，帮您精准和医生沟通，规避就医误区，轻松搞定看病难题。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3: 哎呀，我的鞋子！
4: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2: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5: 喂，妈，今天干啥了？
6: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5: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6: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7: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0: 青山盈盈，水遥遥，株洲幽县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遇见美好，

0: 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自律的人生更自由》。在我们的生活中，各种消极诱惑层出不穷，如果不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放任懒散成为习惯，不自律成为常态，那么我们终将沦为欲望的奴隶，我们的人生也势必随之走向痛苦和平庸。对美好人生的期待，值得我们对自己严格一点儿。本书刻画了大量典型的案例，来展现当代年轻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运用犀利的语言，帮助读者充分认识一味放纵欲望的危害性，进而引导读者摆脱浮躁，走出迷茫，克服自身惰性，做出意义深远的改变，最终成长为能自由掌控自己人生的强者。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可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我是新说法的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2: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九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5: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4: 感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6: 你好，这里就是在二三年的时候，有一个员工他在公司上班，上班来做了一个，我们这是贸易公司嘛，做了一个生意，大概是5万块钱左右，然后呢，二三年年底他就辞职了。辞职了嘞，然后这个货款当时就没收回。但实际上到年底，我们找对方了解到，实际上他到年底就把钱已经全部收回来了。收回来了，他这个钱就没给公司。
4: 哦，就进了他个人的账户。
6: 对。
4: 嗯。
6: 他通过一些方法就自己把这个钱收了，就没给到公司。因为23年年底他就辞职了，好像到24年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嘛，钱他已经收了，我们跟对方公司了解到他已经收完了。收完了后面他这个事情呢，他也承认了。承认了，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说反正自己没钱就不给钱。
4: 你们上次问他是什么时候啊？最近的一次。
6: 最近的一次就是3月份的时候，4月份、3、4月份问过他。
4: 这个货款大概多少钱？他也承认了，对不对？数额对不对？
6: 承认了。
4: 承认了，多少钱啊？
6: 2万多块钱，现在公司2万多块钱。
4: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承认，但是就是不给钱。
5: 他当时收的货款是5万多，然后现在只剩2万多没有给了，是吗？就
6: 他退了，对，中间给过一部分给公司。
5: 他退了3万块钱，是吧？
6: 就是他说的货款已经交了3万块钱交给公司。
5: 交了3万，这个是。
6: 对，还有一些说没收回，一直骗公司说没收回。没收回，他辞职了之后呢，我们就自己跟对方公司也沟通，问别人要这个钱嘛，别人啊就说这个钱早在23年过年的时候已经全部结清了。
5: 就是有5万多的货款，然后他就是给了公司3万，然后还说有2万多一直没有收到，对吧？
6: 对。但实际上他已经收到自己口袋里了。
5: 明白，就是像这个案子呢，它的法律定性是很清晰的，他就是你们当时那个员工利用自身的职务之便，然后非法占有了公司的货款，这个是属于一种典型的非法占有的行为。由于是他在职期间代收货款的这个行为导致的，而这个货款收进来就是公司的财产嘛，而且他本人是承认的，而且就是拒不还钱。他这种主观恶意比较明显，作为公司呢是完全有权要求对方全额返还这个财产以及赔偿利息的。

0: 他现在如果你们联系他讲这个，哎，你承认了，他这个承认现在你拿得出证据吧？
1: 他肯聊天的记录都在，对不对？
2: 都有的。
0: 嗯，那就好。
1: 然后就是像他民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返还的义务，并不会因为他的离职而消失。

0: 反正但是就是没钱。现在的我们应该通过什么什么方法途径去做这个事情？
1: 这个两万多块钱也是钱啊！我在想，这个人他是不是懂一点法呀？
0: 就是有点赖皮，不是懂不懂法的事情。
1: 因为首先就是民事上面嘛是这个样子，然后刑事上就是如果说他能够达到一个较大数额的一个职务侵占罪的一个起刑点的话，还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2: 啊，那我们就请教谭博士了，这个数额是多少？
1: 对，这个数额的话一般是在3万元左右，有的地区它是6万元，所以我才说这个人他是不是懂一点法。他恰好是那个侵占的数额在3万元以下，就是无论是按照过去的一个旧的标准还是按照现在新的标准，他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刑事的一个追溯的起刑点的立案标准。
2: 那我们
0: 懂的。
1: 对，所以我在说，
2: 陈先生现在就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这两万多块钱拿回来呢？
0: 两万七
2: 啊，哦呀，真的是卡得蛮紧的。
1: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维权的方案还是以民事诉讼为主。就是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您可以首先向他发一个请个律师给他发个律师函，或者是一个您由公司出具的一个盖章的正式的一个催款函，就是给他一个最后的期限，要求他还款，给他一个最后的一次协商机会。
2: 这是第一步。
1: 对，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如果他仍然不还款的话呢，您就可以以这一个向他催款以及您之前固定下来的证据，你就向法院提起一个民事诉讼，要求他返还本金以及利息。对，
0: 民事诉讼。
1: 对，第三步呢，就是您可以顺便就是将刑事控告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可以向公安机关报一个案，就算是公安可能不立案，但是可以对对方施加一定的威慑。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律师函里面要体现的内容。如果你不还钱，那我接下来可能就要怎么样
1: 了，我们就开始诉诸法律了。对，给他一个最后的提醒。
2: 陈先生，
1: 由于他这个人的态度，他是承认他拿了这笔钱，但我就是不还，态度还是比较恶劣的，说明这个协商的空间还是比较小，建议您还是尽快的去启动那个诉讼程序吧。对，
0: 好，
2: 陈先生思路很清晰了，对不对？
1: 而且我还要提醒您，就是他有一个诉讼时效，他是3年，是以您第一次发现这个人占用了公司的这个款项为准。那个时间你要，
0: 那已经2年了嘞。
1: 对，你要抓紧一下，就是要在这个时间里面把这个事情给起诉了。
2: 陈先生，说明您这个电话打得也非常及时。
1: 对，
0: 好的。
2: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8: 看报，看报！
9: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8: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9: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8: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0: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1: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2: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3: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4: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5: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

0: 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有的人智商很高，
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5: 有的人情商很高，
6: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5: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7: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5: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8: 我们来接听96218-0键里的孙先生，你好。
9: 哎，主持人，我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去年10月份，我叔叔呢在楼底那边一个工厂里面。
8: 我给您复述一下，您信号不稳定啊。楼底那边，您叔叔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作，对不对？
9: 他是早上9点多钟上班吧，就是然后呢被发现是，在宿舍里边就是发生的那个脑出血，最近才刚刚出院，住了好几个月院，但是就是我们在和工厂这个沟通过程中啊，发现他上了有7-8年班吧，
8: 嗯，
9: 但是呢一直没有签合同，也没有买任何的这种
8: 工伤保险，
9: 啊，对对，所以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这个。我们想要一些工厂里面给一些补偿啊之类的，
8: 嗯，
9: 他们就各种推诿，
8: 就是说工伤他们不认为是工伤，对不对？
9: 我们是找了那个就是当地的那个鉴定，
10: 有申请工伤认定，
9: 工伤鉴定啊，但是呢，他们就说这个时间呢、地点呢之类的。很难，
8: 时间地点很难。还有一个问题补充一下，就是您叔叔现在多少岁啊？
9: 今年是59岁，去年58岁，
8: 哦，
9: 就还没到那个60岁那种那个阶段。
8: 嗯，来，谭博士，您看看还需要哪些线索？
10: 您当时工伤认定的结果出来了吗？
9: 就是第一轮他们认定了一下，就和我们私下讲说你这个很难认定是工伤，他说你建议不要走这个途径。
10: 然后
9: 但是呢，我们也现在正准备搞那个叫仲裁。
10: 啊，劳动仲裁是吗？
9: 嗯，对对对，
10: 那已经就是申请递交上去了吗？
9: 在准备递交呢，就是那个司法，就那个鉴定那里，他说你这个如果按工伤的话很难。
8: 哦，那我们再补充问一问啊，就是您叔叔在这个工厂里面7-8年，他的工资是固定发的，对不对？
9: 对，就没有那个签合同，但是呢，有一张给他的工资卡，像每个月的工资是固定发的，
8: 上下班是固定时间，
9: 对
8: 不对？
9: 对对，有打卡记录，
10: 然后有工友，
9: 对对，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啊，说这种情况应该可以认定是这种正式的员工啊，可以按照工伤方面的来认定。
10: 好，再问一下，
9: 再说就是那个鉴定机构，他就讲你这个，因为他是不是说是这个工作原因造成的，是自身疾病啊之类的。
10: 嗯，
8: 好，没关系。
1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那边医药费一共花了多少钱？
9: 现在花了有10几万块钱吧，就是自己的那个农村医疗只报了个2-3万。
10: 啊，就是自己大概
9: 大部分是
10: 7万多块钱，
9: 这个费用还蛮高的。
10: 7-8万。然后如果说你们公司有为您的叔叔购买职工医疗保险的话，大概是能报多少钱？这个您知道吗？
9: 这个没太了解。
8: 好，这一步呢，您可以先放在一边，记住这个事情哈。
10: 好，
8: 职工医疗保险如果有的话，能报多少钱？您去侧面打听一下。
10: 嗯，现在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您那个工伤认定它其实是很难以被认定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工伤的认定一般是要求是一个工作的时间以及在

0: 工作岗位因为工作的原因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损伤行为。而您叔叔现在是发现出现脑出血是在一个员工宿舍里面，而宿舍的话会认为是一个休息的场所，所以通常不会被认为是工作岗位。以及也不会当然的被认为是一个工作岗位的一个合理延伸，这是地点不符合以及时间上。刚刚您有说就是他是在上班之前就已经躺在地面上了，对不对？然后
1: 就在他的厂区里边，就是平常他只有每个月回家一两天，其他时间全部是住在工厂吃饭的工厂。
0: 对，所以
1: 他的时间呢是在上班前，就是那个医生的鉴定，医生写的那个
2: 病
1: 历里面啊，那个时间应该是在7-8点钟。
0: 所以像您说这个情况呢，他是很难也被认定为工伤的，但是是否被认定为工伤对您的这个案件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您就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面继续纠缠，然后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2: 谭博士，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目前我们可能看到只有一个选项是工伤，但实际上还有其他选项。
0: 对，然后您真正重要的能够解决您现在问题的一个路径呢，是要求公司去赔偿您叔叔他由于没有为您叔叔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而造成的一个医疗费的损失。
1: 这个我们和他们沟通过，他们厂里就说
0: 没有
1: 要我给你买工伤买保险。
2: 好，孙先生，
0: 这个就是不是说他您就是说不是说他怎么说嘛，现在我是教您就是怎样去合理的合法的去表达自己以及您的权益是什么，您可以怎么去做。像您叔叔这个情况呢，他已经在公司工作了7-8年，虽然没有签一个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通过他的工资的条然后工资卡工资流水以及一些 有那个工友的证人证言的话呢，是可以认定一个事实上的和公司的一个劳动关系的存在的。
2: 这是重点，先画一个重点。
0: 对，而由于就是劳动期间呢，公司没有为您的叔叔缴纳一个职工医疗保险，才导致您叔叔在生病以后他没有办法享受职工医保的一个报销。因为职工医保报销和您现在用的那个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它是远远不一样的，中间有一个差额，它中间的这个差额损失呢就应该是由原本应该购买职工医疗保险却没有购买保险的公司来承担，这是您的权益。而且也有大量的判例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就是您大可以去走这个路径，要求公司去赔偿您的由于没有购买保险而产生的这一个报销的差额的医疗费以及后面的一些医疗费用。
2: 思路捋清楚了没有，孙先生？
1: 就现在就这个情况，我们和他们厂里面的沟通，就说你这个没有给我买保险呢、这个情况。
0: 你跟他沟通，
1: 他们就说你
0: 没有效果，
1: 你们没有要求买保险啊，而且已经快60岁了，就是以这种方法来和
2: 孙先生、
1: 这个、
2: 一句话
1: 怎么来？
0: 您不用理他的，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您要求才买的，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用人单位，法律规定您的必须为员工购买的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2: 这个原理咱们心里清楚了。
0: 对，
2: 那接下来我帮孙先生再请教谭博士，他该怎么做呢？
0: 然后首先的话，我是建议您首先向确认一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您就可以凭工资卡、工资的流水和工友的证言以及您的那个员工宿舍一些证据，就向当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确认您叔叔和工厂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对，
1: 但是我这个已经有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也有小半年没上班了，这个还能够确认这个
0: 关系
1: 吗？
0: 那也没
1: 关系，
0: 是确认过去这个7到8年之间的劳动关系，事实的劳动关系存在。
1: 那个时间的是吧？
0: 对对，
2: 对您叔叔来讲应该很容易，
0: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因为7到8年的工龄嘛，您的证据应该也很充分，这个问题不大。然后第二步呢，您当您
1: 我打断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没有去上班？我现在有没有离职？和我确定。这个过去7-8年这个劳动关系没有，
0: 您现在的状态与过去您的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并没有任何的影响和冲突，不影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确认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以后，您就可以以公司没有依法缴纳医保而造成的一个医疗费损失为由去要求公司进行赔偿，就是您可以直接也向劳动仲裁委去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进行起诉都可以的。 就要求这个医疗费的赔偿。然后同时呢，您在进行这一个劳动关系的确立的同时，您可以向劳动监察

0: 部门去进行一个投诉，就
1: 举
0: 是
1: 报是吧？
0: 举报投诉他们，就是说没有
1: 这个我们
0: 公司
1: 也
0: 没
1: 考
0: 有
1: 虑
0: 缴
1: 过。
0: 社保，就是要求他们补缴社保或者进行赔偿。
2: 您这个流程里面是要一步一步来，然后呢，您
0: 对。
2: 所有的花费的这个医疗费啊，那些单据一定要留着了
0: 对
2: 啊，
0: 对，
2: 孙先
0: 是
2: 生，
0: 的，
2: 知道吧？
0: 就是证据一定要保存好。
1: 好的，好的，
2: 我们
1: 好，
2: 在群里
1: 谢
2: 等
1: 谢。
2: 您。如果你有类似的法律情况想要来请教我们的谭博士，记得我们的热线哈，96218转0号键。李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因为我这边我属于是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一个外包的安保人员。
2: 好，某某银行的工作人员，然后是外包公司签的劳务，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2: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因为近期的话，我发现我们行里面的领导呢就下了一个通知，就餐的情况，就是说之前我们是中餐，打个比如中餐是11点半，他得等行里的工作人员全部吃完，我们外包人员才能上去吃。
2: 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间就是分段
0: 错
2: 了，对
0: 开，
2: 吧？
3: 是的，
2: 那您的这个疑惑是？
3: 就是说，我就觉得我有点感觉我受到人格侮辱，有点歧视了。
2: 我想问一下，你们吃的饭的这个档次或者菜色有区别吗？
3: 那肯定到后面上去的就肯定是没有菜了，
0: 就
2: 没有菜
0: 没有
2: 了。
0: 加新菜，就是前面那一批吃剩下了，对吧？
3: 是的。
0: 那如果有些菜，比如说吃完了，会为你们就是重新再做吗？
3: 也会有，偶尔会上，但是就没有那个菜牌子上，但是菜也不多嘛，反正，
0: 就剩的也不多了。
2: 很多朋友都关注我们的节目，也知道我下节目的时间段呢，也是差不多尾端的样子。我不知道，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造成李女士这种心理上觉得就是有人格受辱的这个落差感，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吃饭也比较晚，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以李女士目前她自己个人的心理状态为准，那么谭博士，您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像他的这种情况，用人单位他要求一个外包人员要等正式员工吃完才能吃的话，的确是缺乏一个法律的依据，可能会带有一定的身份歧视的色彩，的确有可能涉嫌到侵犯一个劳动者的人格尊严的问题。
2: 我也知道有一些单位，比方说三个单位一起在一个食堂吃，比方说三馆一厅就是这样的，他们可能已经分好了时段，就几点到几点你们去吃啊，几点几点你们去吃，这是为了保证人流稳定，免得大家凑堆服务不过来，他们有这个情况。然后呢，可能这个菜色也是比较接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参考意义哈，谭博士。
0: 对，就是看看他们是不是有客观的必须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这个理由合理的话呢，可能可以做一个类似的抗辩。因为我们国家民法典它是保障了，是将我们的人格尊严纳入了一个人格权的一个保护的范畴。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他在职场中应该受到一个平等的保护，不应该因为他们用工身份的不一样而得到一个区别对待。对。而用人单位他如果是用这个身份的标签，以正式和外包员工设置这样一个用餐顺序的话，事实上是将劳动者划分了不同的等级，他这种差别待遇是缺乏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合理和合法依据的，有可能会构成对一个人格尊严的侵害。如果说，李女士，您真的在意这个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去进行一个维权的，就是对，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可以去争取一下嘛，对不对？
2: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以我知道的，就是有一些外包人员，可能他们也不会安排餐厅的这个餐食，也有可能。然后，如果您觉得再分前后拨这样去吃，他们后面补充的餐食不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在就像刚刚谭博士教的这个路数之前去交流一下，说看能不能，比方说我们晚一点来吃，但是我们的菜色可不可以补
0: 对，
2: 充得更勤快一点？
0: 是的。
2: 对，您可以去交流交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0: 内部先进行一个交涉嘛。
2: 其实什么时间吃，只要是在健康的这个时间点吃都是合适的。如果是说菜色差很多，那就真的会影响我们的感官了，对吧，李女士？那您现在不会是他们前面吃那种什么基围虾，后面你们吃小河小虾，不至于差别那么大吧？
3: 本来是之前都是统一的用餐的，蛮好的，这么多年都是过这么过来的。突然一下好，本来，之前我们是3月1号，我们是就是说，就把餐补必须要打在餐卡上面。之前我们都自己带饭的，就是去食堂吃的很少。现在就是他特意就把餐补必须打到食堂里，现在又卡着我们吃饭的点，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点感觉挺委屈的。
2: 这种心理感受是您个人
0: 有
2: 就是
0: 落
2: 比较
0: 差。
2: 明显的落差，对对对。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就餐补的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谭博士。比如说， 餐补这个东西是公司必须要发放的吗？或者是说公司不发放也可以？或者是说如果说有离职的情况，像我们餐

0: 补啊、啊车补啊这些，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可以并入到工资里面来进行核算吗？进行赔偿的时候，就着这个问题来请教哈。
1: 像这个参补的性质的话，首先要看你们合同签订的时候，它的合同里面有没有提到参补的这一项内容。如果说以前它是打在工资卡上的，它是不是属于你们工资的一部分？就是如果说他前面是属于工资，后面却没有经过你们员工的许可，就自行的将这一部分应该发的工资可以随你们自行支配的，却变成了一个强制性的必须在公司就餐的一个餐卡里面的内容，这个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了。所以首先要看看他这个餐补呢是属于工资的一部分呢，还是说这个是属于公司的福利的一部分。
0: 嗯，倒回来讲就是看合同、
1: 对
0: 吧？
1: 对，看合同，看性质。
0: 这些也是我们就着林女士的问题来延伸探讨的。
1: 您根据这一个就是判断之后，还可以跟他们去进行一个沟通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依据。
0: 然后刚刚我们谭博士也给您支了一些招，如果您在这个情况之下觉得第一时间又不匹配，然后感觉上又不好，然后吃的呢又不好的话，那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刚刚谭博士讲的这些流程来进行维权，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5: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6: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7: 宝贝，加油，慢慢走。
8: 妈妈，我腿疼。
7: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6: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7: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6: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9: 守护每一份关爱。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到的是96218-0号建立的欧阳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啊，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在那个车展的时候订了一台吉利银河15，订了一台车，然后我们订车之前跟销售谈购车的时候啊，谈了我们要3个月以内的新车的。他们当时就答应的挺好的，说放心吧，这是26款的新款，等我们。

0: 所有办完手术交完钱签完合同之后啊，那个车我们再去再给我们去验车，我们那车就是2025年7月份生产的出厂的车。
1: 也就是他说的话跟他实际做的事情不匹配，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我们当时就没提车，直到现在都还没提车，已经一个多月了。
1: 嗯，
0: 他从头到尾都给我们那个，从头到尾就刻意隐瞒这个出厂日期了。
1: 哎，那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就是你后来跟他讲说，哎呀，你怎么说的跟这个做的不一样啊？你这个车怎么时间不一样啊？那我没办法提车嘞。你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他们怎么反应的？他们怎么回复的？
0: 他说怎么回复的？他说我们跟他们去谈了，谈之后他要跟集团反映，然后再给我们解决方案，说给我们答复。然后过了大概差不多20多天，都一直没有跟我们联系。
1: 嗯嗯，
2: 现在呢？
0: 然后还是上个就是这个月的16号吧。我们还是我们主动过去给找他们去协商，协商呢，他就说给我们拿1000块钱的电费补贴。
1: 哦，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您交的那个定金，还在他们手里，对不对？
0: 不是定金，我们的已经合同已经签掉了，钱都付了。
1: 哦，已经付过了。
0: 付掉了。
1: 哦，全部付了。
2: 就是你们车的总价已经付了。
0: 对，所有
2: 总价多少钱
0: 都付掉了。
1: 我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欧阳先生，他之前答应你说是26年的新车，以及后来你跟他交涉过程当中，他承认是新车，承认有这个承诺，这些过程里面，我现在问您，您能提供
2: 证据
1: 吗？
0: 证据啊，其实我们是在去购车的途中啊。
1: 嗯。
0: 就是过程之中啊，不是又没录音，我们又是新手小白，我们也不可去搞这个录音啊。
2: 有聊天记录吗？
0: 聊天记录也没有。
1: 嗯，也就是说你现在跟他聊，比方说你现在再找他说，你们明明之前答应的是26年的新车，你怎么不同意啊？他们怎么回复你？这段话你们没有录，然后你也不想尝试再去问他吗？
0: 没有，我们去问过啊，好像这个有录音
1: 啊，你看看，
0: 他就是说给我们说了一个26款的新车，
2: 这个有录音对吧？
0: 这个有，我们就当时走的时候，我老婆有这个录音。
1: 嗯，26款的新车跟26年出产的新车，这个中间也有点区别哦。
2: 对。
0: 对呀、啊，是啊，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它包括这个出厂日期，这个车啊，从头到尾。直到我们提车，我这才发现是25年7月份出厂的车，他一直都隐瞒的，从来没说过。
1: 那您的这个证据里面，你跟他聊的这个是26年出产的，还是26款的？这个
0: 我们是出厂3个月以内的新车，我们聊的时候是。
1: 嗯嗯，那您的证据是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不对？
0: 这个没录音，
2: 他录音
0: 的
2: 内容说是说是
0: 26款的车。但是我们去跟他发现这个是25款新车的时候，我们提车那一天呢，就是办完手术之后。
1: 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您看看这句话对不对，欧阳先生。也就是说，您现在要证明他之前的许诺，您是没有证据的，对不对？
0: 啊，
1: 好，那我们请教他谭博士，您这个情况很被动，怎么做呢？来，请教您。
2: 嗯，首先我先告诉您这样一个性质问题，就是您当初在订车的时候跟销售沟通的是您要一个3个月内的新车，而销售口头答应了，就是你们之间其实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个口头承诺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在此基础上这个 4S 店已肯定是构成了违约，然后你们既然约定的是3个月内的新车，它就是构成了是你们之间的买卖合同的一部分。虽然说您现在可能证据没那么充分啊，后面我会教您怎么去将您的这个证据进行一个补强。然后您当时提车的时候，您的车说是2025年是几月份生产的？
0: 7月份。
2: 您是4月份提的车对吧？
0: 对，4月份我们去，4月份去交了钱了。我订车就是前几天就订了车了，然后是应该是16号还是18号？18号吧，18号订的车，交了定金，然后我们22号就去提车。4月，
2: 就是您当您提车的时候，您的那个车辆它是已经生产超过了9个月了，它就属于一个明显的超出了合理期限的库存车。
0: 啊，对对对。
2: 对。那他也没有提供3个月内的新车，他就已经构成了违约。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法律上面他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库存车的一个定义，但是行业内他是普遍以一个出厂超过6个月作为一个库存车的判断标准， 就是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您这个已经出厂超过了9个月的车，很有

0: 可能会被认定为库存车，而 4S 店他隐瞒了您提的车是库存车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他也涉嫌构成了一个消费欺诈。对，就是无论是您可以，就是你现在说，如果说您还是想要车的话，我给您的维权的建议就是，第一，您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而且要求更换三个月内的新车，这第一点。然后您同时可以要求，因为您这个 4S 店它的违约的行为导致您延迟提车，而导致您由于延迟提车而又多了大概一个月多的时间用打车来代替自己开车的这样一个交通费的损失，都可以向他进行一个主张的。这是第一个策略啊。第二个策略就是，如果您不想要这个车了，您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同时要求对方双倍的返还定金，而且还可以同时要求对方以欺诈为理由要求一个三倍的赔偿，但是这个维权难度和举证难度都比较大，但这是最有利于您的利益最大化的一个主张。
1: 所以一般像我们专业的嘉宾都会先问您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结果，
0: 对，
1: 然后你用这个结果来慢慢考虑你要走哪条路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隐形的选项，就是包括我们都没有考虑到，哦，原来这个时间我提车提晚了几个月，这几个月如果我有交通费，你们也要考虑进去的，你们也要赔付给我的，就这个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对吧？
0: 就是如果说您想要要求就是三倍赔偿的话呢，就是您的车价的三倍，这个就是一笔比较巨额的赔偿了，它的这个证明的难度也比较大，很严格，就必须要证明这个 4S 店它存在一个故意的隐瞒这个库存车的事实，它有一个故意的欺诈的一个行为。
1: 欧阳先生，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对不对？你还记得吗？我前面跟你讲的，您没有证据，记得吧？
0: 证据不够充分。
1: 好，我们来请教谭博士，您这个证据有什么办法没有，好不好？
0: 因为您之前的证据没有保存，就是也没有固定，所以您现在后面只能够做一些补充性的措施，就是还是建议您尽快的与第一是您当时跟那个销售沟通的时候是否有第三人在场，或者是其他的销售，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客户在旁边，您看能不能取得一个证人证言，
1: 人证。
0: 对，人证。然后您自己就是如果说您当时身边有家属在场的话，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个证人证言，虽然他们的证据力是会薄弱一点，证明力，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就是马上去和那个销售进行一个电话的沟通，然后打一个电话，然后在电话开始的时候呢您就进行一个录音，然后在电话的开始呢您需要去叫一下销售这个名字，确认一下是他本人，然后就说当时我们哪一天去我们去给你定金的，当交了定金然后去订那个车，我是跟您说的是我要三个月内的新车，您是认可了的，对不对？然后取得他的一个在语言上面的一个对当时的承诺的一个回应和承认。对，你看他只有能不能做这样
1: 的一个。这是个是我们事后的，现在的是补救。那我们就着这个欧阳先生这个遇见的这个困境，我们也当然提醒您越早去办这个事情越好。
0: 对，
1: 第二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自己落入欧阳先生这个困境呢？也请谭博士顺便来提一嘴。
0: 然后以及就是您在实操中的话，就是您还需要固定现在您有的一些证据，像那个汽车出厂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汽车的名牌，上面是有一个汽车的生产的日期的。您在就是欧阳先生也好，然后以及后面的消费者，你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在提车的时候就要去审核一下，查实一下这个名牌它的确定的生产日期，如果不符合您当时的合同约定的内容，那您就拒绝提车。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您当初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不要过于相信口头上的承诺，你有任何的要求都要在那个合同里补充进去，成为一个书面的凭证。
1: 比如说他拿一个格式条款，就是已经打印好的合同给你，
0: 对，
1: 你有什么要求你就在里面加上去，
0: 加上条款，
1: 然后在后面写上，
0: 冲在下面，对，
1: 手写有效谁谁谁，然后某年某月某日最好画一个押，对吧？
0: 对对对
1: 啊，你看
0: 签个字，
1: 如果是他当时给你签合同，你们把那个什么三个月内出产的车这件事情写进去，您现在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0: 是的，
1: 就不用固定证据了。
0: 是的
1: 当然这现在是我们又提升了自己的一个过程。欧阳先生您看现在清晰吗？
0: 然后还给您一个路径，就是您可以向就是当地的，你是那边是郴州市是吗？
2: 对，
0: 郴州市的市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一个投诉，您打那个12315，他们那边好像是已经成立了一家全省首家汽车消费者维权的一个专委会，然后可能会提供一个更专业的一个汽车行业的维权服务。
1: 哦，那您这个可以，

0: 对，你可以去打那
1: 行业信息，我们谭博士也是实时掌握，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啊，好的。
0: 然后你还
2: 那个电话，汽车协会那个电话好像。
1: 嗯，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欧阳先生，您刚刚就是我们谭博士给的营养太充分了，一下子吃太撑了，您不太好消化。我们到时候把文字版本发群里，你慢慢看好不好？
2: 啊，好的，好的。
1: 嗯，包括路径啊，怎么样取证啊，然后你找哪些方向啊、流程啊，这样的话您就可以好好的来参考一下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嗯，好，谢谢。
1: 嗯，好，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
5: 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
10: 开门。
5: 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3: 哦，这个呀，叫盲道。
1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14: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1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3: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15: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1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7: 行吧，我来问。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7: 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7: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0: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李先生你好。
21: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1: 哎，我是个网约车司机。
1: 嗯，
21: 就现在那个我遇到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平台呀，他只要你取消一个订单，他就罚款2块、6块不等。
1: 嗯，
21: 反正就是每天都罚你的款。我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是否合法，我有什么办法会维护我的权益啊？
1: 您讲的这个罚款取消，这个取消是乘客取消还是你这边作为司机主动取消呢？
21: 我司机主动取消。
1: 你取消就要罚你的款？
21: 对，
1: 就是在你没有盈利的前提之下就扣你的款
21: 啊。对对对对对。
1: 他扣的是你的这钱还是叫什么来着，叫奖金还是什么呢？
21: 直接扣流水里面的钱了。
1: 直接扣流水里的钱啊。好，
21: 对对对，
1: 欢迎我们的这个，
21: 并且还要你如果不把他的罚款交了，他就不把钱转给我。
1: 我举例说哈，就比方说我接了一个单，但是我这个时候好急想去上个厕所，你取消了，他就会扣你2块到4块不等。
21: 啊，对对对对，并且他有时候的派个3.9公里去接人，然后送才送3.2公里，像这种单都肯定是我们司机都不大愿意的嘛。
1: 我也
21: 只要一取消，他就马上他不给你申诉的机会，他是反正你怎么申诉都通不过，就第二天就有个短信给你，就说你取消了，要扣2块钱，什么信誉金的什么的，上面写的。很光明堂皇的。
1: 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自己出差也打过车，然后有的时候司机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呀，辛苦你帮忙取消一下你的订单，因为我跟你比较远，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实际上是一个双方理解的过程。也确实我也打到过那种什么，我本来就要去1.5公里，然后3.9公里的车来接我。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就作为司机这个角度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其实取消之后你扣我的什么分数我还可以理解，但你扣我的钱，我取消多次了，我今天是不是就跑得有点心酸呢？对吧？也有这种情况，请教您。
3: 他这种平台制定的罚款的规则，他在法律上是属于一个合同格式条款，格式合同。然后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他如果不合理的加重对方的责任，然后限制对方的主要权利的，这个条款是可以无效的。对，如果说像平台这种情况，他没有理由的随意扣款，或者说您认为这个规则不合理的话，而且您在跟他签约的时候，他并没有以一种显著的方式去提示说明您的这个加重您责任的条款，他这个罚款的条款可以对您，就是您可以主张对您不发生一个法律效力，它这个规则就不合理。
1: 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规则，我们也经常在生活当中聊到哈，实际上是需要一些锱铢必较的人的。
3: 对，像他这种没有理由就罚款，然后如果也不给申诉机会的话，他就属于一个滥用规则的行为，然后您是可以第一是要求他返还罚款的，但是他肯定不会主动返还，对不对？然后您就可以第一向滴滴平台就是申诉，然后并且把您申诉的这个证据给固定下来，这是您一个维权的前提
21: 啊。
3: 对，您需要保存他当时的一个罚款记录，您当时的订单详情、扣款提示和当时的那个系统的时间，以及您在申诉期间和对方客服的一个对话的记录，以及他的那个平台端关于这个罚款规则的截图。
1: 一会儿我们文字列给您哈。
21: 扣款是每个月，我们是礼拜二才提现嘛，他是到了礼拜二提现的时候，给你算个总账，就是这一个星期你取消了多少订单，他每个订单就是扣2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星期你一天取消3单，就是6块就6×7=42，他就你到了你礼拜二提款的时候，他就一次性要你先付掉。
3: 他没有那种容错的空间吗？
1: 他就没有类似于什么警告啊，或者扣信用分呐、这种缓冲的空间是完全没有，
3: 或者说每天可以免责取消个一次，
21: 一单 扣一分。
1: 嗯，就是他不仅扣钱，
21: 又要扣钱，
1: 他就是既扣钱也扣分，是这样理解吗，
21: 啊、
1: 李先生？
21: 对对对对。
1: 哦，就是完全没有容错空间，
21: 啊、
1: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像系统里面的合作，他扣钱他是一个手段，这手段的目的呢，应该是让乘客接单更舒畅，我们就是自己打车呢也更轻松，应该是我们司机方和乘客方都更快的、更方便的、便利的。比方说你挣钱很方便，我获得这种服务也很方便，这才是平台要做的，
3: 嗯、
1: 而不是说我一味的通过某一些借口和理由。夸夸就给你扣钱，也没有改善到我们的这个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合理的。
3: 嗯、
1: 所以我们也请教谭博士，已经有了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是说向平台来进行申诉，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是系统指派的单，然后我取消一次就直接扣，取消两次也直接扣，甚至越扣越多，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作为司机？
3: 就是向平台的申诉，无论有没有结果，还是建议您再去做一次。原因是他的申诉给您的反馈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作为我们后面维权的路径的证据。
1: 哦，就是这是一个方向，
3: 对，
1: 也是一个证据。
3: 您在这个平台的内部的渠道申诉的时候，就是要求平台提供一个第一扣款的依据和这个规则的说明。
1: 嗯，
3: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您要要求平台给予您一个书面的回复。
1: 嗯，我觉得平台应该向我们的交警好好学习学习。我们的交警现在也是人性执法，对吧？你不应该一上来就扣款扣钱，应该有一些交流的过程。但是当然说，那种频繁取消的人，他当然是应该处罚的，但不能一上来就处罚。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也给各位分享一下。
3: 对，
1: 你们觉得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你们的观点是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分享，好不好？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3: 然后第二步就是，如果平台申诉，他肯定是可能大概率没有结果，您就可以拨打12328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的。行业的一个电话进行一个投诉，
21: 啊，12328，
3: 对对，
21: 我准备打12123345的，我准备打了市长热线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用，所以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3: 也可以的，你也可以拨打，就同时进行都可以，你也同时可以拨打12345的一个政务热线，他可能会协调、
21: 啊、
3: 交通部门和市监部门多个部门进行一个联合的介入处理。
1: 嗯。
21: 啊，我不，反正我把每次扣款的那个，我都截屏保存在这里了，已经。
3: 对，第一是您那个扣款的截图要很清晰，同时那个平台
21: 的
3: 扣款规则你也要进行一个截图。
1: 嗯，就是换句话来讲，
21: 没有规则，他就什么东西都是他说了算。
3: 所以我刚刚跟你说的第一步就是让您和那个平台再进行一次申诉，要求对方来提供您的扣款依据和那个规则说明嘛。
1: 哎、真的要给谭博士点赞，这个流程您必须得做。
3: 对，
1: 有的时候谭博士的观点我觉得讲的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要争取的这个权利不是说什么。钱的数额的问题，而是说你本身在公平的前提之下就不应该店大欺客，对吧？
3: 是的，
1: 嗯，
3: 是这个规则不一定合理，不是钱多钱少。
1: 嗯，李先生，这个流程里面有一些细节，可能有一些电话您记不清，群里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给您好吗？
21: 好的，好的，谢谢。
1: 你入群了吧？
21: 没有，我到时候入群吧。
1: OK，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
3: 嗯、
1: 谢谢李先生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3: 嗯，然后如果行政投诉仍然解决不了的话，您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他的这个罚款的规则是属于一个无效的格式条款，然后要求平台来返还您的罚款。
21: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嗯，我也期待李先生您后续的这个情况也跟我们通通气好不好，
3: 进行一个反馈，希望是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1: 在维权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会支持锱铢必较的人，因为这个词有的时候它是一个褒义词，好不好？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今天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谭家珍，
1: 感谢谭博士专业支持节目，为各位公益答疑，下期节目再会。
0: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3: 一滴沁凉透骨的雨滴滴进了乾隆的脖子，他被激得浑身一个寒颤，望着越来越迷蒙凄迷的景致发了一会儿呆，回身说道，要下雨了，我们回宫里去。不信见天下雨，早一路小跑赶上来，把一件深绛色大氅给乾隆披上，一边笑着，
4: 小雨早就落了，这道一半掩在树棵子底下，一时淋不着，这边出去风口的风堵着呢，主子加厚些，感冒了不是玩的。
3: 乾隆由他结束停的，仍旧一言不发，沿着山道而下。刘统勋和纪晓岚交换了一下目光，赶紧跟着下去。下到一处洼地，一漫石径上去，已是行宫二进院内，那雨已经将道润得朝华明亮了。行宫正殿依山面南伫立，山色晦阴幽暗，院中几株合抱粗的梧桐树遮蔽了天光，显得这座殿有点阴森。殿门和轩窗有点像透不过气的怪兽，黑黢黢的张着口喘息，倒是几个三等侍卫挺身站在轩下和院中，给这死寂的深宫庭院

0: 带来几丝人间烟火气。乾隆似乎不愿意进殿，带着刘统勋、纪晓岚二人在抄手游廊上漫步游弋，许久才说道：地土兼并太厉害，富的极富，贫的极贫，卓不堪时，山陕甘玉鲁五省土地荒山，由当地督府鼓励开垦，计入政绩岁考。有一等良善近身，深明大义，减佃减租，救助恤民的，报上来要表彰，这是大政，不是寻常细物，你们要着意留心。纪晓岚和刘统勋略略一愣，便知这话由虐政尧而来，确实不是寻常细物，是堵塞乱源的大计根本，赶紧都躬身应试。乾隆在雨洒梧桐的沙沙声中徐徐说道：圆明园还是要修，不过公银料银由内务府按时核定之后，户部奏准再拨给施用，由工部派人监督。这是大项之用银子，军机处不能不闻不问。
1: 是。
0: 乾隆扬起脸凝望着梧桐树的枝桠，仿佛有点自私地掠过一丝笑容，又说道：传旨给陆桌，给他加两级，黄河口疏浚了，长江口也要疏浚，淤出的海滩田移交给严政司晒盐，黄河淤河田得高恒的案子结了再议。还有这次南巡虽没有扰民，各地官吏迎送车驾也有不少公益，颁旨天下，再次赦免天下钱粮。疏通黄河，扬子江入海口，建盐场获利，纪晓岚、刘统勋都没得说。但赦免天下钱粮，国库税入立刻少去5000万两收入，两个人不免犯踌躇了。纪晓岚犹豫着，刚说了句用银子地儿太多，就被乾隆给打断了：民有恒产，本固邦宁，这还是你纪云讲给朕的，只不要委屈了太后的用度，连朕在内都可以节俭些的，就这样定了，哪里就穷了呢？户部那里的底账朕心中有数。因看见秦妹妹从东角门闪出来，瞧了自己一眼，侧身哈腰站在丹池檐下肃立等候，就知道皇后那边有事，无声地叹了一口气，却招手叫过卜礼：他们送来的牡丹呢？不进殿了，搬出来就这里赏刘统勋和纪云。本来还想一处再细议一下，就这样吧，你们按这几条斟酌，看有没有缺失遗漏之处，拟出纸稿，朕再看。说话间，不易已经督着小苏拉太监抬过花来。纪晓岚看时，两盆花都约可3尺高矮，俱是有名色的，一株蔚紫，一株摇黄，各有2-3朵怒放盛开的，朵有碗来大，其余5-6只孤朵半隐半现在墨玉般的枝叶里，刚从殿后雨地里挪来，粉盈盈颤巍巍，含珠带露，氤氲绰约，高兴地拍着手说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天颜，真真的落碗仙葩曹后玉影，华贵雍容世间无敌。刘统勋笑着说：前日见你作诗还在数落牡丹，这会儿如何欢喜的疯魔了？两个人赶紧提袍子叩谢恩赏。乾隆笑着问：

纪晓岚还有数落牡丹的诗，吟来朕听听。纪晓岚笑着说，那也是情随世迁，以牡丹借喻而已，若是实旨，老刘就辜负皇上的心了。

0: 节时，桑叶虽粗解作丝，唯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世又空枝。若说这诗虽然算是翻韵，终究大煞风景，江板直应说给皇上一笑而已。乾隆点头说道：你不用辩解，这不是咏牡丹，是借喻事物嘛，作诗和学术是两回事。像陆家书咏佛说，亦是聪明其伟人，能空万念绝千尘，当年可惜生稀土，未听泥山讲五轮。议论是绝顶见眉了，未免道学气太重，一门心思格物致知，写出的诗就毫无意趣。没时辰搬弄诗词了，王八尺，刘统勋和纪云在偏殿赐膳，你留下伺候，送回两位大人，你再进来。说着，就从廊下西街上了台阶，过丹池踱至殿东，一边下台阶一边问：秦妹妹，这会儿都有谁在皇后那儿？秦妹妹溜腰跟着乾隆屈步走着，回话道：
1: 回主子话，方才老佛爷来过，午膳就在娘娘那边进的，那拉贵主也过来了的，瞧着主子娘娘睡沉了，陪着老佛爷过去了。方才娘娘醒来气色不好，胸口闷堵得慌，出了一头的冷汗，叶天士正在给他行针，奴才看着他有点慌神，就出来报主子知道。
0: 他说着，乾隆蓦地升起一阵不祥的预感，脚下加快了步子，从殿东月门出来，沿一带湿漉漉油亮亮的卵石小径，也不寻正道，竟从后宫东掖门进去。一路霏霏细雨淋着，待到皇后正殿外滴水檐下，发辫上脸上已经满是水珠。彩云、墨菊、翠珠几个大丫头早已看见，略一蹲身便赶着给她更衣，褪了青缎两里皂靴，换上一双干松松的冲泥软拖履塌了，只穿一件滚金龙边海蓝凝绸单袍，轻手轻脚跨进殿里。殿中弥漫着浓烈的药香，几乎闻不到那几缕袅袅悠悠寂寞升空的檀香气息。正中须弥座上的黄符垫枕和座前的拜垫静静地摆在那儿，周围各按次序侍立着二十几个宫女太监，仍看去空旷沉寂的像一座荒庙。尽管南壁一色俱是大玻璃嵌起的窗户，乍进来他还是觉得暗，立在玉座前定了定神，仿佛要透出一口压抑的玉气，仰着脸凝视片刻殿顶的藻井，一步向东暖阁而来。秦妹妹微一哈腰，为他挑起帘子，就听皇后低弱的几乎耳语般的生气：
2: 是皇上来了，把座往榻前再移一点。
3: 看报，看报！
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9: 爷爷，您一直有简报的
7: 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

0: 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3: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4: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5: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4: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6: 暖阁里只有三四个宫女，捧金之余站在角落。叶天士则跪在榻尾，小心地用生布包裹用过了的针。他的神情呆呆的，看样子方才受了什么惊吓，犹自略带着余悸。苍暗的脸庞上还挂着几滴汗珠。乾隆看了他一眼，凑近皇后枕边坐下，温言轻语地说道：刚见了纪云和刘统勋下来，说是方才不大好，这会儿怎么样？
7: 叫他们退出去，彩云留下。
6: 皇后的脸色泛起潮红，声音细微的像从很远的封地里传来一样，无力的摆了摆手说着。乾隆就看中人，秦妹妹打先一躬，接着叶天士和几个宫娥无声无息的哈腰鱼贯退了出去。乾隆细着声说道：你这是怎么的？这么郑重其事的说什么话？他们还敢泄露不成？忒心细的了。但皇后的眼神止住了他，他的眼睛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深，隐在疲倦的眼睑里努力在凝视丈夫，仿佛在聚集着最后的力量。他抑制着渐渐急促的呼吸，兀自皱着眉头吞咽着什么，像是还要斟酌言语字句。乾隆向前倾了倾身子，说道：别急，从容些说。说着艰难且安心静养，我就在你身边听着。说着，乾隆的声音已经有些哽咽了。
7: 我恐怕就要撒手了。
6: 皇后一句话说出来，乾隆就伸手捂住她的嘴。他轻轻地挪开乾隆的手，却仍用冰凉的手指攥着，淡然一笑说道：
7: 本来在瓜州行宫就已经该寿终的，能活到这儿是我的心愿，我喜欢这个地名，也多亏了叶天士这天一星的成全，所以不但不要罪他，还要赏他银子还乡。我已答应了他的，可是，哎，在瓜州我确实受了惊，也着了气。你别发性子，并没人敢委屈我，是听来的事唬着了我。
6: 皇后凝目沉吟，她的脸色苍白了起来，汗浴似的一丝血色也没有，吞咽了一下说道：
7: 这件事儿只有彩云知道。皇上，我力气不够，叫他代奏，我听着。
6: 彩云早已经长跪在榻边，见乾隆看着自己，心里边一阵慌乱，扣了头才镇定了一些， 却仍然说得语。

0: 子。皇上，这会儿奴婢想起来还觉得煞了的，在西华房那边又是夜里，他们竟是说的话也真难回主子，有些话干系大又不能不回主子。
1: 乾隆知道他不习惯奏对，用手远远的虚按了一下，说道：你平日侍候差使说话蛮伶俐的，就照你回皇后话回太后话那样，把前后经过起因结果讲明白，少些废话就是了。彩云赶紧叩头答事，理了理鬓边头发，言语已经变得从容流畅。
0: 主子那天晚间翻的陈氏的牌子，娘娘晚膳进了两个荷叶蘸蜜小粽子，我们几个大丫头陪着在格子里开了一会儿胶绳，怕坐着积了食，瞧着主子娘娘精神好，就撺掇着出殿在院里散散步。我们出来时皇上进的东厢，瞧着是王八尺在门口听主子吩咐了什么，大家都没在意。娘娘那天身板硬朗，只搀着出了殿就不用我们扶了。那时候天已经黑定，我们先在后院子石山亭那边转悠了一阵，树林子太密，遮着灯黑黑的。小惠子说花房那边亮，有的花要通夜用灯照，有琼花，有睡莲，还有春天开的菊花，不定还能遇上云花开。娘娘像是有点倦了，到花房就说：你们各自散着看花吧，我就在这门口略坐坐。娘娘这身子骨万岁知道，万万不能身边没人的，奴婢就在跟前侍候。偏这时候静，有人声从西厢北屋里传出来，我心里头一样，这边花房里亮着灯没人，那屋里有人说话怎么倒黑着灯啊。娘娘也奇怪，悠着步过去，这时候听得清爽，是一男一女在里头，不知道做什么脏事儿，说出的话真叫人听不得。
1: 彩云腾的一下红了脸，要啐又止住了。乾隆心里一个惊颤，脑袋立时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宫夜秽乱，混入外人，这还了得？但无论哪一处行宫，都是刘统勋严加关防，按制度仔细勘合了又勘合的，里三层外三层护卫罗刹，还会有奸徒暗夜潜入？思量半晌，心里已经明白了。听着皇后有些微喘，乾隆起身亲自倒了杯温茶，扶着他半侧着身子喝了，又放平稳了。这必是太监宫女蔡护夫妻在一处龌龊戏鸟，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陶干井吗？历来都有的事儿。前明魏忠贤和魏朝两个太监争客事，天启皇帝还给他们河西调解，争风吃醋呢。若就是这些脏事儿，你大可不必在意，回北京让老五来治他们。彩云，你接着说。彩云赶紧答应，接着说道：
0: 那女的说她身上还没干净，叫那男人小着点劲儿。男的听去是个太监，只嘿嘿笑，不知做些什么。女的说这里不比北京，都在一个院子里，万一叫对头拿住了都没个好。男的说想平安大家平安，想惹事儿就大家折腾，主子娘娘那么贤德的，他们暗地算计，两个阿哥都出。话没说完，似乎是那女的捂了男人的嘴。
1: 这真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即使晴空一声焦雷，也没让乾隆如此震撼过。

两个阿哥出天花，都是因为这深邃幽暗的宫阙当中有一双鬼魅的黑手在算计。这是凌迟九族的罪，居然真的有人敢。他觉得浑身的血都在倒涌，冲的耳膜太阳穴都在拖着长声突突作响。彩云的话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娘娘当时和主子此刻一样，扶着墙动也不动，我当时吓得腿都是软的，紧搀着喊娘娘，又怕她晕倒，又急又怕，浑身都是冷汗。他们几个听见了，忙着赶过来，又派人去传叶天士，

0: 小朋友，买只乌龟吧，这可是进口的巴西龟。
1: 爸爸，咱买一只吧。
2: 这个可不能买。
1: 为什么？
2: 这巴西龟啊，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成为全球的通缉犯了。
1: 通缉犯？
2: 巴西龟繁殖力强，存活率高，它和咱们本土龟的繁殖呢，会导致咱们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啊，它还会传播病菌呢。
1: 太恐怖了。
2: 正是因为一些人买巴西龟当宠物，后来啊又弃养放生野外，结果就造成了巴西龟在野外的泛滥。你还记得咱们去年到南方玩吗？
1: 您是不是说河里长满了的水葫芦？
2: 对，这些啊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它们会给我们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6: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8: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9: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6: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0: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0: 啊，这……
1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

0: 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 妈妈，妈妈。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2: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3: 在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举行期间，以相当有味吃在湘潭为主题的2026湖南美食旅游推广季活动同步举行。在湘潭万楼芒果青年码头，这里正在举行相当有味好吃长株潭美食文化市集，69家宝藏摊位集结完毕。要说市集谁最火，这家葱油粑粑摊绝对算排队王。米浆滑入油锅，滋啦一声瞬间炸开金黄色的裙边，刚出锅的葱油粑粑就是老湘潭的起床闹钟。游客蒋双双：
4: 时候的记忆嘛，小时候家门口就有这个油炸摊，然后就卖这个葱油粑粑，带小朋友过来尝尝。
3: 湘潭葱油粑粑摊主赵香一抬头，整条街的烟火气扑面而来，从臭豆腐到瓜凉粉，还有各种酱板鸭鲜卤味，家家卯足了劲儿卷花样。非遗湘潭红酱摊主王子伦：
5: 湘潭嘛，就吃辣为主嘛。湘潭非遗红酱呢，人工石磨磨出来的辣椒酱啊，羊肉啊，综合在一起啊，它就形成了一道美味了，是我们湘潭的一个特色美食。
3: 在2026湖南美食旅游推广季现场，发布了跟着美食游湘潭精品线路与长株潭美食旅游线路，串联红色地标、人文景区与特色餐饮等多类点位。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会长邢颖：
6: 地方菜是城市的软名片，湖南又是我们国家著名的旅游宝地，湘菜产业的发展不仅仅是向市场这一端满足消费者的餐饮消费需求，更会向产业链去发展。
3: 2026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6月26号到28号在株洲举行，一大批湘产制造新品亮相，拓宽湘货出海、优品入内双向通道。本次博览会吸引15个国家和地区、国内20多个省市客商参会，集中展示轨道交通、工程机械、轻工电子、特色农产品、进口商品及同县同标同质产品，助力湖南优质产品走向全球，也把海外特色好物引进国内。孟加拉国驻港总领馆副领事乌姆萨尔玛：
7: 在参观了中国的这个市场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孟加拉在中国的市场有很大的机会。我们有很多热带水果以及海产品，我们希望中国消费者可以尝到我们的这些产品。
3: 来自长沙的清风侠机器人展出了多款兼具外贸出口与国内商用场景的智能机器人产品，一条产线同步承接国内外订单，极大压缩了研发生产成本。目前产品已批量出口中亚、东南亚、非洲多国，现场同步开展同县同标同质专题宣讲，将推动内外销产品标准认证体系互通互认。湖南省进出口行业协会秘书长邓宏伟：
8: 三同就是我们说的同一生产线、同一标准、同一质量，我们会有工厂的现场的这个审核，也会对产品会有检测，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标准，它就会执行有一个退出的机制。
3: 本届融博会还同步举办多场中外经贸对接会，依托湖南中欧班列、湘粤非铁海联运、怀化国际陆港立体通道融合展会，打通湘货出海、良品入湘双向通道。2026年前5个月，湖南进出口总值2404.5亿元，同比增长13.8%。28号，湖南省在建最大单体水利项目全木塘水库迎来关键里程碑，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道全线顺利贯通。这条横穿湘江、资江分水岭的超长

0: 水隧洞攻克多重世界级地质难题，打通工程建设最大堵点，为整个灌区按期完工、横绍干旱走廊百万群众解渴圆梦筑牢坚实根基。
1: 随着最后一段掌子面顺利爆破，总长 19.82 公里的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作为湖南已贯通最长输水隧洞，它横亘湘江、资江两大水系分水岭，是全木塘灌区总干渠的核心咽喉，承担着将资江水源跨流域输送至横绍干旱走廊的关键功能。中铁五局全木塘水库项目负责人刘颖：
2: 九龙岭隧洞作为这个全木塘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区段，主要的难点在于这个地下围岩非常破碎，暗流很多，暗河很多，这个溶洞群也很密集，是这个全线呢施工难度和这个安全风险最高的区段。
1: 项目创新采用排、堵、绕、筑综合治理思路，累计九次局部改线、避让大型岩溶构造，完成4411米超前灌浆堵水，先后20余次邀请行业专家现场论证优化方案。历经2171个日夜鏖战，全体建设者克服极端天气、深山作业空间狭小等多重考验，全程实现安全质量零事故，如期兑现贯通节点目标。刘颖：
2: 九龙岭隧洞的贯通意味着全木塘工程整体的进度已经完成了达到94%以上，意味着这个资水的活水可以穿山过来，解决横绍干旱走廊这个缺水的问题。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投资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全木塘水库235公里干支渠串联湘中48县，工程全面建成后将成为湖南省面积最大的灌区，年均饮水量3.16亿立方米，可改善和新增灌溉面积121.7万亩，保障70.2万农村群众、90万城区居民用水安全，同时改善流域水生态，带动航运发电等多元发展，从根本上破解横绍干旱走廊10年9旱的困局。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加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湖南省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定要求15五期间，我省推行新一轮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将这种被称为松树癌症的虫害发生面积压缩到44万亩以下。松材线虫病是极具传染性、危险性和毁灭性的重大植物疫情，40天内即可致松树枯死。2025年，我省对超70万亩松树林进行了松材线虫病防控。此次发布的总林长令明确，以林长制为总抓手，市县乡村各级林长将疫情防控纳入巡林内容，及时调度异木采伐、松林改培、资金保障、防控治效等情况。对因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造成疫情扩散的地区，我省将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28号，湖南省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湘潭召开，会上发布关于推进湖南省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助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以融合创新为主线，聚焦红色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加强研究挖掘阐释、策划优质展陈展览、打造精品红色研学体系、发展红色加融合业态、推动红色旅游景区提质升级、优化红色旅游精品线路6大方面提出系列扶持举措。一场连接中国湖南与非洲肯尼亚的军业帮扶行动正在东非大地温情展开。

0: 开。六月下旬，湖南省实用菌研究所技术服务团队远赴肯尼亚开展菌业精准技术服务，母亲的蘑菇房项目正式投运，为肯尼亚贫困妈妈群体撑起家门口的致富伞。母亲的蘑菇房项目探索研究会加科研院所加企业加农户产业帮扶新模式，内罗毕艾伯特农场为项目核心示范点，农场内爱尔兰大棚、本土化土坯房两种双包蘑菇种植模式已全面投产运行。记者从长沙火车站了解到，7月1号零点，长沙火车站启用3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车站每日开行普速列车163列、动车组列车312列，新增2列始发普速列车，相对月出行更便利。新增长沙至湛江快1973次，列车12:50发车，次日清晨抵达湛江，填补长沙直达粤西海滨普速空白。城际列车方面，长沙至张家界西 C7772次延长至桑植，串联宁乡西、常德、张家界西，一站直达湘西北文旅片区，激活暑期山水红色旅游市场。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眼下郴州归阳县乔氏乡1600亩黄花菜迎来了丰收，鲜黄花总产量超1600吨，百余名村民靠着一株株黄花菜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一条金色致富路在乡村振兴画卷上徐徐展开。走进乔氏乡大富村黄花菜种植基地，成片的金黄色花海随风摇曳，成熟的黄花菜花苞仿佛画布上的一抹金色颜料，点缀出丰收的色彩。村民们背着竹篓在花海间穿梭，一顶一折，一颗颗金针落入掌中。黄花菜花苞每日凌晨生发，必须赶在花苞盛开前采摘。丰产期，富华蔬菜合作社每日可采摘鲜黄花10000斤。采摘后的黄花菜直抵合作社加工车间，经过冷库保鲜、蒸制、烘烤、质检等程序，7斤鲜黄花菜制出1斤成品，批发价可以售卖到36元一斤。贵阳县富华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叶华：
2: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了1600亩黄花菜。亩产鲜黄花菜大概2000多斤，合作社每天都需要加工8000多斤以上的鲜黄花菜。
0: 作为贵阳传统特色种植产业，当地黄花菜以半厚、味鲜、耐储存等特点远近闻名。2023年，富华蔬菜农民合作社建成10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和办公楼，用于生产销售黄花菜制品。经过唐叶华和社员们多年精耕细作，形成了覆盖乔氏乡4个行政村、总1600亩的种植规模，年产值稳定在1200万元以上。如今，合作社成员发展到60多人，为周边上百名村民解决就业问题。贵阳县富华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唐运宝：
3: 我的土地流转了给了这个富华蔬菜合作社，我自己呢在这上班，并且我自己呢又经济投入入了股，一年的收入呢，工资加这个分红呢有7-8万，在我们家门口自己家里有这么好的工作，我好满意。
0: 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走进新乡村。
1: 引来金融活水，润泽潇湘大地，助力农民富裕，通畅生活服务。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走进新乡村，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4: 各位村民朋友们，大家注意收听金融反诈反洗钱宣传。乡亲们辛苦攒下养老钱，千万留神五类非法金融陷阱：出租出借银行卡、帮人过账走流水，就是参与洗钱，要负法律责任。第一，认准正规金融，咱们正规银行有正规牌照，国家监管，凡是口头许诺保本高利息、稳赚翻倍理财，全是非法圈套。第二，五类骗局擦亮眼：一、非法集资上门推销养老理财，高额返利，拉亲友入伙投资，资金崩盘，本金全亏，拉人投资容易卷入赃款流转，触碰洗钱红线。二、电信诈骗：陌生来电冒充银行、公安，说账户涉案要转账验资，绝不透露银行卡、验证码、

0: 卡借卡帮骗子走钱等于洗钱犯罪。三套路非法贷，无抵押急速放款，暗藏高额手续费。逾期利滚利暴力催收，切勿帮他人代收贷款资金。四金融传销，交会费入伙，不靠卖货，只靠拉下线赚钱，层级返利拆分赃款，不知不觉沦为洗钱工具。五虚假理财 APP， 微信链接下载炒股外汇平台，前期小额提现又大额投入，之后平台跑路，涉案资金频繁进出账户，涉嫌洗钱。第三，反洗钱铁律记心头，银行卡、身份证绝不外借，不出租，不出售，不能帮陌生人代收转账、周转钱款。陌生链接不点，陌生转账不信，欲可疑理财，就近去乡镇银行网点咨询。一旦被骗或者发现可疑金融活动，立刻拨打110报警，守护自家血汗钱。
1: 足不出圈，办理取款、转账等金融业务，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医保、电费、话费等缴费服务。建行玉盟通，多渠道提升乡村振兴服务供给能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
2: 温馨提示：银行卡只能够自己使用，请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不要出借或者卖给他人。
3: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5: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4: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5: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6: 在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送王昌龄之岭南，节选，唐·孟浩然。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

0: 究，献首阳公爱，长沙假意愁。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以报陈故疾，更宜魑魅忧。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缕桑麻千年经纬。
1: 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盛唐诗人孟浩然在《送王昌龄之岭南》中写下这句情深意重的临别赠言，不仅记录了两位唐诗巨匠的最后一面，也无意间道出了唐代相处一代的衣着实况，以麻为衣。稿著二字，稿指的是白色的生绢，属于精细的丝织品。著只用苎麻织成的细麻布，也就是在今天的湖南浏阳仍然焕发生机的夏布。苎麻是一种在湖南遍地可见的植物，叶片似小蒲扇，背面发白，茎杆不高，还带有刺手细毛，长于山野、荒院或墙角。它不需要精心照料，只需一抔黄土、几场春雨，便能拔节生长，为乡人提供最基础的衣料来源。麻的经纬里交织着湖南先民的生存智慧。在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时，它是古代最重要的纤维作物之一，比丝绸的历史还要早一些，是上可达天听、下可接地气的神奇之物。由于织造工艺和采摘时节的不同，苎麻也有高下之分。高端的苎麻布可以和丝绸媲美，是古代制作官服的主要原料，如乌纱帽就是用高端的苎麻布涂上黑漆制成。唐代诗人翁承赞着探花使的诗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衬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注衣惹得牡丹香。描写的是考中探花之后身着精致注衣的风光景象。低端苎麻制作的衣服则是百姓日常劳作的最佳伴侣，无论是田间耕作的农夫，还是湖畔捕鱼的渔民，一身麻衣既能抵御夏日的酷暑，也能在春秋的微凉中提供基本的庇护。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北方移民的涌入，湖南的蚕桑丝织业在唐代也开始崭露头角。在湘中湘北的江湖平原地区，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开始尝试植桑养蚕。女子们在桑林间忙碌，采摘鲜嫩的桑叶，喂养白白胖胖的蚕宝宝。这些丝织品一部分作为贡品上缴朝廷，一部分则在本地流通，成为富户人家或文人雅士的衣料选择。晚唐李州诗人李群玉在《洞庭入李江寄巴丘故人》中写道：四月桑半枝，无蚕出弄丝。诗中描绘的正是洞庭湖畔四月桑蚕吐丝的景象。可蚕桑渐兴并不意味着丝绸普及。年年到我蚕辛苦，抵是浑身着苎麻。杜荀鹤的诗句道尽古时现实，终日养蚕缫丝的女子大多穿不上经手织就的丝绸，只能以麻布蔽体。这烟火气里藏着普通百姓的辛劳无奈，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坚韧。蚕桑的出现为湖南物产添了精致，又为丝织技艺埋下了伏笔。到清代光绪年间，湘军崛起，开埠通商，以湖联纤为代表的刺绣名家在长沙开创绣庄，授徒传艺。他们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大胆吸取了苏绣的细腻与越绣的鲜亮，将唐代以来积淀的丝织底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0: 此时的湘绣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功能，绣工们以针代笔，以线作色，达到了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的艺术境界。马与丝是湖南两条相依相承的文化脉络，马质朴坚韧，承载先民安身立命的生存智慧，丝温婉精致，寄托后世匠心独运的艺术追求。从唐诗里的绩麻身影，到湘江畔的飞针走线，这缕跨越千年的经纬早已融入湖湘文化的肌理，在时光流转中织就这片土地最温暖最滚烫的文化底色。
1: 您好，欢迎来到畅享纯净旅行社，请问您的旅行目的地是？比如来一个瑞士洗肺之旅，感受世界花园日内瓦的清新空气，或者去看看新西兰迷人的海滩和森林，再或者去冰岛，拥抱大自然的纯净和壮观。
2: 啊，可是我能不能不去这么远，也能感受到这些呢？
3: 留住身边的纯净自然，需要我们做出一点绿色的改变，推进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
4: 听，山间林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自律的人生更自由》。在我们的生活中，各种消极诱惑层出不穷，如果不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放任懒散成为习惯，不自律成为常态，那么我们终将沦为欲望的奴隶，我们的人生也势必随之走向痛苦和平庸。对美好人生的期待值得我们对自己严格一点儿。本书刻画了大量典型的案例，来展现当代年轻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运用犀利的语言帮助读者充分认识一味放纵欲望的危害性，进而引导读者摆脱浮躁，走出迷茫，克服自身惰性，做出意义深远的改变，最终成长为能自由掌控自己人生的强者。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这里是湖南电台。

0: 来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大家好，我是申晨。最近啊，有一位女性朋友呢，在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啊，说自己每天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睁眼到天亮的时候呢，身边的老伴儿啊，却是头沾枕头一秒入睡，那个睡眠质量好的，简直是恨不得让人把他给摇醒。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两口子这个睡眠质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一样的入睡环境？很多女性会发现自己比男性更容易失眠呢，这个到底是个体的感受还是普遍的现象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睡眠这个事儿。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尹坚尹教授。尹教授好，首先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你们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尹坚尹医生。
2: 本期嘉宾尹坚尹，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未来研究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委员、中国优生优育麻醉与镇痛专委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疼痛疾病防治专委会委员，擅长急慢性失眠、顽固性失眠的多模式诊疗及各类急慢性疼痛、过敏性鼻炎、突发性耳聋、难治性偏头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更年期综合征等的治疗。
0: 好，再次欢迎尹教授做客直播间。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啊，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在我们铁粉生活 APP 或者是微信社群当中来留言提问。我们来关注一个数据啊，在自然子刊自然人类行为里，关于110万人的睡眠特征研究显示，相较于男性呢，在成年女性里难以入睡或者是早醒的症状在增加，女性相较男性呢会频繁的使用睡眠药物，女性失眠的比例是男性的1.5倍，并且呢这个比例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的增加。首先呢，我们想请尹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女性朋友的失眠问题，从您的临床来看，真的比男性多吗？目前我们广大女性朋友的失眠整体的这个现状大概是怎样的？
1: 是的，从目前临床的数据来看的话，女性失眠确实比男性啊多得多。那么从我们门诊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是专科医院睡眠门诊，女性的比例能达到85%以上。那么在综合医院的话，可能达到60%到70%。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失眠达到51%，到65岁以上可能达到70%左右。
0: 就是这个目前女性的这个失眠的群体呢，比如说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她的哪一个阶段是失眠在您的临床上来看更常见一些？
1: 目前临床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三个阶段的女性失眠是最多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妊娠期和这个哺乳期的是比较多，因为这个时候很多因为激素的波动，还有这个家庭的一个因素，还有我们的这个夜间的频繁的一个喂奶，那么导致他们的睡眠的一个中断、片段化，心生疲惫，那么当我们我们也在门诊经常遇到有一些患者，就是说经常喂奶，比如他们姿势不对，斜着抱，那么出现手痛啊、腰痛啊这些，从而导致他不舒服，这也是一个因素，那么第二个群体的话，就是我们的30岁到45岁这个群体的女性，因为这个群体的女性她往往处于一个家庭与事业两头奔的这个状态，
0: 上升期，
1: 对，我们常见的就是说她入睡困难，睡不着，那么明明就是说很累了，但是老子就是停不下来，这方面第三个方面，
0: 你看，刚才我们尹教授在讲的时候，就是不同的女性群体里面她会有不同的一些情况，对吧？每个不同的阶段的女性，她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的一些状态。我们之前有一些女性朋友讲，就是她在调侃，她说熬夜是常态入睡是奢望。很多朋友现在就是把这个睡觉这个事儿一想起来就特别的焦虑睡不着、睡不好，或者是睡不踏实这个在睡眠普遍的这种焦虑的问题，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碰到？
1: 对，这个我们一般我觉得大部分的

0: 临床都会患者都会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他开始可能是因为一件焦虑的事情，那么慢慢的转变成这个生理的激素的一个变化，
1: 啊。
0: 那么身体的激素变化之后，那么它的调整周期就可能变长了，那么它。

0: 所以我们常说就是要身心健康，这样才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睡眠。
1: 嗯，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东南西北啊，他说我为其他的事情都不焦虑，只为我的容貌焦虑。这个爱美啊，我想很多女性朋友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其实你看，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不同女性的群体啊。现在其实很多年轻的女生呢喜欢熬夜刷手机，对吧？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追综艺啊，甚至有的时候是出现这种报复性熬夜的这种情况。然后包括刚才这位女性朋友说到的容貌焦虑，还有初入职场的焦虑，包括学业的压力等等等等，你看这些应该都是和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是息息相关的吧？
0: 是的，因为年轻的女性啊，她其实平时工作很累，学习有时候压力也很大，一到晚上就开始刷手机啊，是吧？而且她更在乎这个容貌方面，那么睡不好，黑眼圈就出来了，所以她就喜欢看了之后呢，慢慢他就会焦虑就会加重，那么肯定就是睡不好了，对吧？这就是我们睡眠里面讲的这个认知的改变，从而让他变成了一个顽固性的失眠，这是一个因素。
1: 其实我们讲这个各种焦虑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刷手机的问题啊，我们知道手机里面呢有一种蓝光啊，它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睡眠啊，入睡难，包括睡眠的质量。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啊，晚上越刷手机，就是感觉越精神，放下手机呢就会胡思乱想。就是关于这种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依赖这个事儿，尹教授，你有什么办法吗？
0: 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让患者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认识到这个问题才能去改变。因为现在我发现，就是说80%以上的女性患者失眠，都在睡前都在刷手机，甚至有一部分失眠的朋友认识不到，他说我不刷手机我就睡不着，有那么一部分的患者。其实刚刚主持人您也讲过，我们的蓝光可以抑制我们的褪黑素的一个释放，那么褪黑素可能研究显示会释放延迟1到2个小时，那么它就，那么我们的睡眠那么效应的就会延迟，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人他是晚上刷手机，其实也是在一个逃避这个现实。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那么就是说，白天压力很大，晚上好不容易可以放松一下，那么一旦刷手机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全身的灌注起来。那么一旦我们不刷手机了，那么他的白天的一些焦虑、日常的一些琐事，他就在我们大脑中浮现了。这个时候呢，他的焦虑就表现出来了。因此就是说，我们也是这样能够解释为什么就是说越刷手机越精神一放下手机就胡思乱想，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1: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留言这句话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他说不知道你们混的是什么圈子，反正我混的是黑眼圈这个朋友应该也是经常失眠我相信很多有失眠经历的朋友一定会发现，就是自己除了有黑眼圈之外，比如说我们的皮肤相对同龄人来说可能会更差一些包括有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他们会觉得偶尔失眠不用管反正我年轻我扛得住如果是长此以往，尹教授跟我们来讲讲长期失眠对我们年轻的女性朋友来说会有哪些影响。
0: 首先呢，我听到主持人您讲的这个问题，我首先高兴还是有一点至少它代表它不焦虑它觉得不用管。但是呢，长期失眠的话实际上可以对女性带来很多的危害比如说年轻的女性它可以导致这个内分泌失调月经紊乱是吧，同时皮肤变差没有光色甚至还可以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慢慢的透支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如果自己调整不过来，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专业的一个就诊。
1: 就是长期失眠的话，说白了就对身体还是不好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内分泌包括一些身体的机能，包括我们的免疫力。你会发现，经常睡眠的朋友总是感觉让人觉得没精神，然后呢，总感觉很虚弱，甚至你跑两步、走快一点都是气喘吁吁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就是如果你也是一位经常容易失眠的女生或者是女性朋友，那么您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这种状态。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大家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或者来直接播。

0: 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当
1: 地时间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3: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5: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4: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6: 好，
17: 我太棒了。
18: 好，
19: 好，
18: 太好了，真棒，
20: 太好了。
11: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21: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8: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22: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2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24: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25: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26: 后天下之乐而乐。
11: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9: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27: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9: 诵读古诗词，
27: 文化中国行。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尹坚尹教授做客直播间。

0: 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个事儿啊。我们刚刚说完了年轻的女性群体啊，我们再来看看育龄的女性群体。很多职场妈妈我知道都是要兼顾工作啊，又要照顾孩子，而且呢要操持家务。那么碎片化睡眠和半夜被孩子吵醒的这种状态也是一种很常见的状态。我想请教一下尹教授，如果长期的睡眠不规律，它是不是也会可能发展成为失眠，甚至更严重的状态？
1: 长期睡眠不规律当然可能发展成失眠了。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有那么一部分的女性的慢性失眠，比如说到了40-50岁，她其实追问她的病史啊，发现她其实是来自于她怀孕的时候或者是哺乳期就开始出现失眠了。那么她的病史千言不愈，所以就慢慢的变成了这个慢性失眠。因为而且我们在哺乳期的时候或者是怀孕期，可能怕药物啊对这个胎儿或者是这个有影响。而且哺乳期也没有时间去医院，那么所以他就拖，那么最后就变成了慢性。那么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啊，我在去年遇到的一个案例。那么50岁的小王，他已经失眠有20多年了。他就是怀孕期间只是偶尔一个失眠。那么到了这个哺乳期啊，就因为要喂奶，那么他就睡眠失眠就更频繁了。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就实在忍不住了，就慢慢的开始吃药。那么来我这里的时候了，他的状态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说每天晚上吃2片安眠药。还睡不着，一个晚上只能睡1到2个小时。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到上午10点钟他就会偏头痛会发作。那么偏头痛也是从慢慢失眠之后出现的。那么头痛欲裂，干不了家务，这个时候啊还必须吃一颗安眠药，自己把自己放倒。那么才能够把偏头痛这个叫下来。那么这样他的一个情况就是生物钟全部紊乱了。所以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也不能说普遍，就是说只是有些人轻一些，有些人重一些，还是比较多的。
0: 其实对于一些备孕的也好，或者说孕期的女性朋友也好，因为我们本身啊，就是怀了宝宝也好，她的孕激素的水平，她可能都会发生一些改变啊。有些人可能会很快适应，有些人可能适应的就相对比较慢一些。而且在这个阶段呢，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宝妈，她不敢去胡乱的吃药，因为她总觉得这个药物会对宝宝会有影响。那么对于像这种正在怀孕的妈妈，或者说哺乳期的妈妈，那如果出现了这种失眠或者睡不着的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首先我就是说孕期或哺乳期的女性失眠了，安眠药确实要注意，就包括一些保健品，这些我们不能随便乱吃。因为有些女同志她一旦出现失眠，她就恐慌了。她就去网上查那些保健品，她觉得它是天然的。就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褪黑素，它其实成分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吃了之后，它会干扰我们自身的褪黑素的一个释放。那么久而久之，自己的褪黑素释放就出现问题了。同时它吃了之后还可能会影响我们体内胎儿的一个性腺激素，可能会干扰到它。因此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随意吃中药或者是也不建议的。那么要去专业的，因为中药有些有活血的成分，也存在这个可能导致这个对胎儿不利的一个因素。另外就是说我们要学会一些最简单的方法去比如说我们要生活是要规律的，我们要规律的上床与起床，早上要多晒太阳。因为我们临床上发现还有一些女同胞怀孕之后她就不喜欢活动了，基本上从早到晚都躺在床上。那么肯定会容易失眠。因为她的活动要减少了，睡眠需求要就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那么还有我们就是睡前要做一些放松的一个运动。比如说冥想，是吧，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0: 听一听轻音乐。
1: 对，音乐，还有我们说音乐疗法。睡前一个小时一定不能看手机就是我们前面
0: 讲的。睡前一个小时，
1: 对，就不能看。
0: 要提前这么久吗？
1: 是的，因为开始角的褪黑素释放是延迟1到2个小时。那么你正好这时候看了很多电子产品，那么就要延迟一个两个小时。所以一个小时

0: 是其实是一个基本要求了。
1: 嗯，建议大家就睡觉之前把手机放到客厅里啊，不要放到卧室里。
0: 这是更最好的，但是我估计很多网友们做不到。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我蔬菜，新鲜的蔬菜，比如说西红柿啊这类，还有我们的水果，比如说香蕉，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褪黑素的一个循环，让它更快的一个恢复。
1: 嗯，
0: 下午的话我们就不要喝咖啡啊，浓茶这些。
1: 嗯嗯，
0: 还有我们就是可以一些因为我们的迷走神经对我们的睡眠有一定的作用，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用两只指头夹住我们的耳根，在睡前几分钟，我们可以轻轻的这个来回的搓动，可以搓动3到50次，轻轻的搓动，刺激我们迷走神经，还有轻轻的拉一拉我们的耳垂，这都是刺激迷走神经的一个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这个那个耳部采耳啊，大家想睡觉，它也是这个原理，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迷走神经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就是说，我们如果确实很严重调整不过来，我们就建议去采用一些非药物治疗，比如说认知行为治疗，物理治疗，还有我们神经调节的一个方法，这都可以的。但是还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可能是吃一些药物，那么首选的可能还是一些比较安全的，比如说我们的新型的这个非苯胺的阻类药物，它大概就算一般认为它可能算 C 类，它也是一个没办法这种办法。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睡眠或者睡眠不好也好，失眠也好，或者说因为睡眠导致的焦虑也好，其实每个人呢都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办法啊。当然如果您用这些办法觉得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去找正规的医院啊，找我们的专家教授给您先评估一下，而不是说哎我这个睡眠不好我马上就去吃药。因为这个药物啊，它是有一些专门的使用的人群的啊，我们后面也会跟大家来讲到。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每天晚上睡不着，我就数羊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烤全羊，就数着数就饿了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说为了想清楚昨晚我为什么失眠，于是今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所以有的时候晚上想的太多，太过于焦虑的朋友，其实他的睡眠质量也不是特别好。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是我们的一些育龄的一些宝妈也好，或者说怀孕的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个特殊阶段的女性叫更年期女性啊，这个更年期女性呢，相对年龄会又偏长一点点啊，因为这个阶段的女性啊，因为雌激素下降，容易出现一些像潮热呀、盗汗呐等等一些更年期的一些症状。那么对于更年期的女性，像刚才我说到这几点，潮热、盗汗，这个是导致她们失眠的一个主要原因吗？
0: 因为我们现在认为就是说更年期的话，主要还是我们的雌激素下降导致的，这个可以在这一方面能导致我们的血管的收缩与舒张出现障碍，因此我们晚上就容易潮热、盗汗，那么潮热盗汗之后晚上就很容易频繁的醒，因此这个群体的女性容易失眠、异性多梦的一些症状，所以还是会影响的。
1: 后台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不敢睡觉啊，他说我怕睡着了世界上又多了一位睡美人。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呢我知道就是感觉女性比男性他睡觉的时间想睡觉的时间可能会更久一些，包括周末有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喜欢在家里比如说一睡就睡上一整天，甚至睡上大半天，这个睡觉睡久了是不是能够让人变得更加的漂亮？
0: 这个有一定的原理，
1: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
0: 但是睡得太久了实际上也对睡眠是有害的，因为人的正常的睡眠一般就4到6个周期，我在门诊还遇到过一天要睡20个小时的，
1: 睡一天睡20个小时，
0: 基本上都在睡，结果他以前是正常的，后面就是慢慢的变成失眠，解决不了，他就觉得不能做什么事了，就天天躺在床上，结果睡20个小时还天天很不舒服，到处看失眠，这就是说，因为一旦你把睡眠变成了骗的话，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我们要求的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是一个高质量的优质睡眠，
1: 就是还是要保证睡眠的质量，一天睡20个小时。你以为你还是婴儿般的睡眠？我们这个婴儿般的睡眠就是大家特别向往的一种状态，但实际上真正能达到像婴儿每天能够睡上18、9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的还是不多。那么如果我们成年人有这种睡眠时间的话，

0: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去看看医生啊，这个不是优质的睡眠。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守护他睡眠，拥抱新健康，也希望大家呢来关注自己的睡眠，特别是我们的女性朋友。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6: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他睡眠，这个他呢是女性的那个女字旁的那个他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您是女生的话，或者说家里有的这个女性朋友，她如果睡眠质量不好啊，总是有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的是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啊，其实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除了自己的一些生理的一些变化之外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女性朋友到了这个阶段啊，容易易怒，然后容易情绪有波动，甚至容易情绪低落。这些情绪问题跟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它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尹教授，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9: 我们的这个失眠和情绪，它其实互为因果的。那怎么去理解它？更年期之后啊，我们激素下降，它会让我们大脑的这些快乐的因子，分别减少，比如说我们的多巴胺、五羟色胺等。那么快乐因子减少之后，它就容易易怒、情绪低落，甚至莫名其妙的哭都有可能。那么睡眠，那它失眠又怎么影响这个情绪呢？我们睡眠。我们是可以清除我们大脑的代谢废物的，特别是在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把白天的一些压力、一些不好的一些代谢废物，或者是代谢废物，我们可以去清除掉，因此我们就好的睡眠，那么第二天起来神清气爽，心情也很好，那么反之睡不好的话，我们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就更容易出现了，因此我们良好的睡眠就是最好的这个情绪稳定剂，是有科学道理的。
0: 所以说这个睡眠质量好，我们本身的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语言状态，包括我们的情绪，它都会更好一些，就是你会少一些和老伴的一些争吵，对吧？然后包括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小峰啊，他说想问一下专家，我过了42岁之后，就发现每天我要睡得很早，但是我醒来的也比预期的时间要早，很多时候经常4点钟左右就醒了。40多岁的女性啊，40出头的女性，她醒来的太早，这个正常吗？
9: 这个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加， 这个慢慢的越来越多，这个叫睡眠时效。

0: 提前。
1: 嗯。
0: 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自己试着去调整一下，比如说每个星期，让他睡眠往后移一点，
1: 嗯。
0: 这个理论上讲也不算正常，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这个这也醒得太早，因为我们就是说也不符合这个现在社会的这个一个规律，对吧？
1: 嗯
0: 我们可以刚刚说去试一下，但是我们如果说睡眠时间还是够的，
1: 嗯
0: 有6到8个小时，
1: 嗯
0: 那我们大家还是可以放心，不用太焦虑。
1: 嗯嗯，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就是我们睡觉的时间可以往后面推一推，比如
0: 对，
1: 说
0: 慢
1: 你
0: 慢的挪动。
1: 如果睡得太早，我们就往后面推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
0: 一次我建议推，半个小时
1: 嗯，
0: 开始。
1: 慢慢来。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激素它要慢慢来调整，是需要时间的。
1: 嗯，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说到，他说：“我觉得这个失眠呢，就是更年期的一个正常的表现啊，我感觉熬过去就好了。我现在58岁了，我觉得我睡眠又趋于正常了。这个更年期这个失眠或者睡眠不好，能熬过去吗
0: 这个有一部分群体啊，他的症状不是很明显，他可以说是可以熬过去的，
1: ？”嗯，嗯，嗯。
0: 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的群体，他可能比较症状比较明显，我是不建议熬的，因为他的失眠症状比较明显，一般还会伴有这个潮热啊、多汗啊，甚至全身多处的疼痛，这其实是身体发出的一个警报，比如说是说明你的激素降低得太明显，神经紊乱太多了，所以导致的。我们要去及时的去个干预，因为如果不干预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全身的系统，比如说导致骨质疏松、焦虑、抑郁，是吧？还导致这个身体免疫力下降，甚至发生高血压，这些都是可能的。对，我们建议及时的一个就诊。
1: 其实睡不好觉呢，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对于我们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特别是女性朋友，你会感受的更加的直接，就是我们的免疫功能会下降。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无精打采之外，就是比如说这个感冒的流行期，或者是说到了春天有一些什么病毒的流行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中招。所以呢，睡不好觉，有的时候身体会相对会差一些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常见的一种状态。我们后台有个朋友留言啊，他说熬夜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因为熬夜可以有效的阻止你活到老年。这个熬夜可以预防老年痴呆，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我不完全认同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熬夜熬久了之后呢，你睡不好，我们的大脑也会受到影响。那如果我们又本身又是50岁、60岁甚至更年长的一些朋友，啊，那么这个大脑没有休息好的话，它自然衰老的速度应该也更快一些，是吧？
0: 是的，我们的刚刚说，我们深度睡眠，它可以清除我们大脑那些废物。如果这个废物排不出来的话，我们可能会增加我们一些全身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老年痴呆呀这些，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
1: 其实这个熬夜呢，确实会影响到一些大脑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睡不好觉。就自己会感觉到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个记忆力会变差。然后昨天刚刚说的事，今天可能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所以对于我们广大老年朋友来说，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去关注这些生活的细节啊。我们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老年女性啊这个群体啊，这部分朋友呢，一般除了失眠啊，除了身体的机能衰退之外，她还会伴有一些情绪方面，比如说孤独感。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年女性朋友，她会有一些慢性的基础病，她会吃一些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或者说降脂药啊，她们的失眠和我们慢性病的一些药物、基础药物会有关联吗？
0: 首先，我们这个失眠，它其实是一个身体、心理、药物的一个交互的一个作用，有一定的相关性。那么，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降压药，是吧？有些人到了老年之后，可能吃十几颗一个晚上。有些患者就跟我讲，我真的不想吃这么多药，又是降压药、降血糖药、降血脂的药、安眠药。太多了，这本身就会导致一个焦虑。同时，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降压药，比如说美托洛尔，那么就有文献报道，它可以让我们产生眠前多梦，甚至产生噩梦，这就影响我们的睡眠。还有我们的降压一些利尿药，那可能就夜尿多呀，可能就晚上要起床了，那肯定就是直接就干扰我们的睡眠。

0: 这是一个药物，
1: 嗯，
0: 同时还有一些人说喝酒的问题，
1: 嗯嗯，
0: 我是不是很赞成的，但是
1: 嗯，
0: 有个别同志他一旦依赖之后啊，他就会极力的反抗，
1: 嗯，
0: 因为实际上我们喝酒的话，它不是真正的我们想要的一个自然睡眠，
1: 嗯嗯，
0: 它只是啊微的一个啊晕晕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更容易让你入睡，但是它的睡眠质量是下降的，特别它的深睡眠是减少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喝完酒之后呢，比如说喝了一些白酒，你晚上会有这种起夜的情况，比如说我起来喝水，或者说喝多了之后起来上厕所，对吧？这个无形当中也会影响到你本身的这个睡眠质量。而且很多朋友就像刚才尹教授说到的哈，就是我们喝酒也好，很多朋友习惯，哎，我想睡前小酌一杯。其实呢，并不是说这个酒能够帮助你来睡觉，而是说喝酒这个行为，如果我不做，我总感觉今天晚上少了点什么事儿，是吧？是有这种，
0: 这也是一种心理依赖。
1: 对，也是一种依赖，就是跟我们玩手机是一样的。你如果睡前，哎，我不看个新闻，或者说我不去看看手机，我总感觉今天晚上睡前的工作还没有做好，它可能是一种心理的自我约束。嗯，尹教授，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留言，他说月亮不睡你不睡，医院挂号排长队，太阳起了你不起，阎王夸你好身体。你看这个其实也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睡不着你就容易会出现一些这种疾病，那你就要去看医生嘛，这个是正常的。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说怀疑我上辈子就是个路灯啊，天天站岗，这辈子才这么能熬。
0: 那也不一定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睡眠的问题呢，很多女性朋友，就是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女性朋友，失眠之后呢会长期的一些依赖一些助眠的一些药物。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失眠治疗的认知啊，就是这个吃药啊，如果不吃我就睡不好觉。如果长期用这种安眠药也好，或者助眠的药物也好啊，它是不是也会存在一些其他的风险？
0: 长期吃药啊，促进睡眠风险还是有的。
1: 嗯，
0: 特别对于老年女性。
1: 嗯，
0: 那我这个依赖问题啊，我就想起了我啊以前就诊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说他不吃安眠药是绝对睡不着。
1: 嗯，
0: 他有时候啊，你的药还没有吞下去，只要放在口里，还在喉咙上，他感觉就睡意来了，这就明显的一个心理依赖。
1: 哦，
0: 那么时间吃久了，它也是从半片到一片到两片，再慢慢的啊一个增加的过程，这就是一个依赖。
1: 嗯，
0: 其次的话就是说啊，这个有些安眠药啊，它会导致我们白天的一个头晕，是吧？头痛，甚至还有对老年人吃这个传统的安眠药，有可能还会容易导致跌倒，骨折的一个风险。刚刚讲的说，更重要的就是说，长期用药的话，就像我们安眠药只是一个拐杖的作用，它辅助你。如果长期使用拐杖的话，有可能导致啊这个腿没有活动的话，导致它的肌肉萎缩啊，从而影响你啊戒药，自己就不会睡了。
1: 嗯，
0: 一旦停药，失眠反而更严重，啊，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因此啊，我们吃药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它也不能治本。
1: 关于这个安眠药啊，这个药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个担心，就是如果我出现了这种睡眠不好的状态，失眠的状态很长时间了，我到底该什么时候来吃这个安眠药比较好一些啊？就是在吃这个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禁忌？
0: 这个什么时候吃呢？这个其实因人而异的。那么要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你是这个孕期或者是哺乳期，那我们尽量还是不要吃药。如果要非要选的话，我们建议就选对这个胎儿影响很小的，比如说新型的非苯胺类主类一些药物，比如这些药物。那么至于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呢？那么就是说我建议开始还是尽量选择非药物治疗。如果非药物治疗，首先是自己调节，那么调节不过来就是就诊，再是非药物治疗为主。后面如果确实没办法，那么我们尽量选择那些成瘾性比较小一点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唑吡坦啊，唑吡克隆这些药物，相对成瘾性比较小。我们在睡前，比如说入睡困难的，我们选一些短容易入睡的。比如说唑吡坦，那么就很快可以让你入睡。那么这个药物就是说作用时间比较短。如果中间容易醒的，还有情绪有问题的，焦虑抑郁的，那么同时要选择一些

0: 又可以助眠的，又有抗将军抑郁作用的一些药物，这的话才能够啊达到想要的一个效果。
1: 我们后台有一个叫做小明啊这位朋友，他说我对抗失眠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累死，因为我每天晚上8点钟之后都会去跑5公里，已经坚持了2年了。这个通过疲劳让自己来保证一个好的睡眠状态，这个方法您推荐吗？
0: 其实这个我就想到了我临床非常我常跟患者讲的一个案例。我先把这个案例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就能够听懂。那么这是去年一个患者中年男性，他就失眠有4-5年了，每天晚上要吃4颗助眠药物，但是睡眠还是不好，那么他就有一段时间他在网上看了这个挖土啊，可以促进睡眠，缓解焦虑，结果他就在他们家门口装了几卡车这个泥巴过来挖，那么每天晚上挖都挖不动了，浑身都是汗，结果他睡眠挖了一段时间，睡眠并没有改善，这就是大家说的我都累垮了，晚上还睡不着。其实这个运动是可以促进睡眠，但是他在晚上这个运动他是不利于睡眠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体温升高，抑制我们的褪黑素的一个释放，同时它太小睡好了，那我们大脑就无法放松，同时就开始出现这个达不到我们说运动可以促进睡眠的这个效果，因此我们要去调整这个时间，这是很关键的。
1: 其实这个运动呢因人而异啊，就是建议大家在睡前的2个多小时就不要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比如说你只是在家里面或者楼下走动走动，对吧，舒展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剧烈的运动是不建议大家。刚才尹教授也说到了，因为你过量的运动呢，大量的剧烈运动它会影响我们褪黑素，对吧，这个褪黑素呢跟我们的这个睡眠是息息相关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从您的临床上来看，一般您检查的这么多患者里面褪黑素有影响的一般大概是从什么年龄段开始，就是我们的这些行为可能会抑制我们这个褪黑素的分泌？
0: 这些行为大部分就是说跟这个看电子产品有可能会抑制，就不是说跟年龄，就是假如说如果我们的这个释放褪黑素的脑区是正常的话，它可能跟你的一些行为有关，看手机或者是刚刚说的剧烈运动，它时间不对，导致我们的褪黑素抑制释放。但如果说年纪很大了，我们的这个脑功能确实下降了，释放褪黑素减少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消音的去
1: 补充
0: 一点，这个是可以讲的。特别是说我们对于一个育龄期女性，我们是不建议就是说常规补充褪黑素，因为它可以干扰我们自己的褪黑素，同时呢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怀孕的一些情况，它会干扰我们的性腺激素，让自己的激素一个紊乱，所以大家要引起一个重视。
1: 所以这个褪黑素到底用还是不用，大家一定要去听听专家，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你不要自己觉得睡眠不好拿着褪黑素就胡乱的补充，这个有的时候也挺危险的大家特别注意。用药我们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我们接下来呢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

0: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2: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3: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2: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3: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4: 同学们上课。
5: 老师好。
4: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6: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7: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2: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8: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啊。我们后台呢有一首诗啊，跟大家来简单的读一下。他说：春眠不觉晓，哈欠上门早，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啊。这个我觉得我们的网友很多朋友都特别有才啊。但是关于这个失眠的问题呢，确实是个老大难问题。我们接下来请药师父母来说一个事儿，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会说，哎，我晚上睡不好，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高，但是我白天会去补觉。啊，有些人说我补觉呢，可能就是大中午啊，这个不上班的时候我休息个一两个小时。有些人呢，他白天补觉的时间可能就比较久，比如说甚至会补觉补到3-4个小时的都有。包括有一些特殊的职业的人群，比如说做宵夜的呀，做烧烤的一些朋友，他们晚上可能要工作，要工作到凌晨2-3点，然后白天可能就要睡很长的时间。关于这个补觉的问题，尹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
11: 其实现在的观点认为，就缺的觉其实是很难补回来的，
10: 很难补回来。
1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在发现啊，很多啊女性朋友们觉得一晚上没睡好，白天就躺，躺很久，1-2个小时都算少了，有些躺半天，甚至整天，那么这样的话，它带来一个后果，就是我们的睡眠的这个生物钟啊，完全紊乱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一到晚上，他就睡不着，啊，翻来覆去的。而且白天又晕晕沉沉的，那么进入了一个这个不好的一个状态。我们开始也觉得，有些女性一天睡甚至睡20个小时，白天还晕晕沉沉的。那么我们的睡眠也不像我们的银行的一个存款，可以把它先存起来啊，需要的时候又把它拿出来，其实也没有这么回事。那么白天睡太久的话，我们其实大部分是以浅睡眠为主。我们不相信，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白天睡一整天的，他其实他的睡眠质量或者睡眠感觉也是没有晚上这种自然睡眠状态是好的。因此我们建议就是说，尽量按我们的正常的一个生活作息去睡，可以小睡一会儿，这是可以的，固定时间上床，固定时间起床，把我们的睡眠生物钟调整过来，对，就是。
10: 那如果我们第二天比如说晚上没睡好，第二天补觉的话，比如说我午睡啊，比如说你像现在普通的大部分的一些上班族人群，午睡，这个午睡睡多长时间相对会比较合适呢？之前我听说过有一种说法，说午睡时间如果太久的话，它可以增大全因死亡的风险，这个是真的吗？
11: 这个是有报道的。那么我一般午睡就推荐20分钟，
10: 20分钟
11: 黄金睡眠。

0: 这感觉还没睡着就要醒来了。
1: 那没有，其实只要人一旦进入一个睡眠状态，他的状态就会很好。你可以回忆一下。
0: 就是这个二十分钟，您指的是进入睡眠状态？
1: 对，只要进入睡眠状态二十分钟，他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0: 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难，因为我入睡开始睡觉要准备时间可能都不止二十分钟。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就是中午的时间呢，就是不建议大家睡太久啊，不管是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是我们中青年的一些女性朋友都不建议大家睡太久啊。最后我想请问一下尹教授，如果我们出现了失眠的这种状态啊，从基本的治疗到药物治疗包括各种综合手段一起来治疗，目前我们临床上有哪些循序渐进的一些治疗办法？
1: 首先我们开始 也谈到我们的药物治疗其实是现在是比较多的。那么如果重点，其实很多女性她想追求的是一个非药物治疗。那么非药物治疗我们在国内外首选的其实还是认知行为治疗。我们要纠正我们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认知，一些错误的行为，这是一个失眠治疗的一个根本。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安眠药减轻激素。那么有些人我们发现吃到三五颗药，那睡眠还越来越差，他就焦虑了。那我们反而帮他药物减少了或者是减停了，他的睡眠更好了。那么其实有些药物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一些阿普唑仑，这些药物它其实会减少我们的深睡眠，让他睡眠质量其实是下降的，他只是躺的时间可能达到这么久。那非药物治疗我们还包括，我们就比如说一些神经调节技术，比如现在网上比较火的心脏神经阻滞叫睡眠针，还有我们的迷走神经刺激术，它可以让我们这个特别是更年期的这类群体神经紊乱，让它植物神经变得正常。另外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快速睡眠的诱导，深度睡眠对于一些几天都没睡的患者，已经崩溃了，我们用快速的让他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偿还他一些睡眠债务，他可以度过他一个难关，在后面再慢慢的治，否则他就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走路都走不稳了，一些女同志或者男同志也存在这个。还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神经康复，比如说经颅磁，还有我们直流电这些，让我们的大脑这些神经递质的释放紊乱，让它变得正常，神经的链接有些是破坏了，让它重新建立起来。还有我们的传统的中医中药，扎针，比如说中医的话就有一些穴位的一些针灸治疗，还西医的话有一些肌筋膜触发点，还有我们现代医学的一些夹针，
0: 就是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治疗失眠的办法啊。就是刚才讲这么多办法呢，有些朋友可能没有记清楚，没关系啊。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您可以有时间的话，您可以找到尹教授来当面请教一下。我想问一下尹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1: 我一般的话，周一全天，还有周二和周五的上午都在看门诊。
0: 就是大家有时间，您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来找到我们的尹建议尹教授，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当面咨询。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人看完病总觉得没说清楚，医生没问透，一堆疑问憋在心里。其实看病也是有技巧的，会沟通，说对话，就诊效率直接翻倍。很多患者就诊时只会说自己哪里不舒服，却不会精准地描述病情，导致难以快速做出病情判断。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通用的就诊话术，简单又好记。先说核心症状，再讲持续时间，最后说过往病史和用药情况。比如发烧，要说明体温变化，是否咳嗽，有无咳痰，持续几天。有基础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也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尤其是老年人，基础病多，用药杂，就诊时最好携带常用药清单和过往检查报告，避免重复检查，误诊漏判。同时还要记住，就诊时大胆提问检查目的、用药禁忌、复诊时间，全部都要问清楚，不要碍于面子含糊带过。好好沟通，才能让每一次就诊都有效，不白费。如果你不懂就诊沟通，没

0: 忙梳理病情或遗漏医嘱关键信息，可以关注芒果陪诊服务平台，专业陪诊师全程协助陪同问诊，帮您精准和医生沟通，规避就医误区，轻松搞定看病难题。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
8: 妈。
3: 妈妈。
5: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河东盐池出产的盐享有国之大宝的美誉，晋国因为池盐而国富民强，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盐运盐政深刻地影响着运城与中国历史的进程。
2: 鱼板行，元好问，鱼板盘盘上青石，石上车工深一尺，当时奇迹知奈何，千古英雄泪横溢。我行板路多跃马，敢为群空如蓟北。孙杨已矣谁如之，努力盐车莫称屈。
3: 咱们产出来的盐怎么样运到全国各地的？所以今天严老师就带大家来到了这个古盐道。出发之前先给你们一个发问的机会，好不好？谁来问？
4: 老师，石上车松深一尺，它是真的吗？
5: 咱们运城盐湖产的盐都去了哪里呢？
6: 目的地是哪儿？
7: 之前提到的孙杨是谁？他又是干什么的呢？
8: 我想知道鱼板道为什么要叫鱼板呢？
3: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鱼板古盐道，这条古盐道呢，还有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9: 好，走，出发，
3: 跟着我走。
1: 鱼板古盐道全长大约5公里。是古时盐运的主要通道，相传其修建于尧舜时期。现存鱼板古盐道经明代运盐御史进行过一次大修，清代也曾对其进行修补，但基本上保持明代原貌。
3: 咱们知道咱们运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它呢就是盐运之城。那么运盐的道路呢，有向北、向东、向西、向南。我们今天走的这条鱼板古道呢，就是向南翻越中条山。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中条山的山上。为什么叫鱼板？春秋时候的这个地界啊叫鱼国。
9: 是一个国家，
3: 是一个小方国叫鱼国。那板呢就是斜坡、山坡的意思。哎，在这条路上

0: 西周的时候啊，有明确的这个文献记载呢，当时的周王就通过这条道路到了虞国这边，所以说这条道路呀，可以说是有记载的人类最早开凿的道路之一。哦，
1: 最早的高速公路之一。这个大家看这个地势，老师刚才说左侧是山，右侧是谷，就是悬崖，
0: 在悬崖边上开凿的这个道路。
1: 刚才我们文本里边有一句话叫
2: 石上车中深一尺，
1: 哎，咱们低头看，
0: 这就是车踪。
1: 哎，对，我们好像发现了车辙的踪迹哈。从这个位置开始，你们延续着往前看，看到了吗？是不是一路都有？
0: 这边呢，这个车辙呢还不是太明显，再往下面走呢，我能发现那个车辙真的要高于差不多有一尺深。
1: 咱们到前头找找好不好？
3: 好啊，
1: 走。
4: 元好问是宋金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被尊为北方文雄。鱼板行是作者南渡黄河路过鱼板道时有感而作。鱼板古岩道的绝大部分路段沿途山势险峻，坡道盘曲，现存路面宽约2到4米，背靠重叠的高山。这样一条最早的高速公路是如何开山破石开凿出来的？石上车中深一尺，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0: 铲子，
1: 还有吗？
0: 锄头，
1: 锄头，啊，
0: 镐子，
1: 镐子，都想的是各种工具哈。据我所知，古人是有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的。
2: 是这样的，咱们开凿这条路的时候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啊，用烈火把这个石头给它烤热，烤热呢浇上水，石头就怎么了？炸开了啊。然后到冬天的时候，给石头缝里头浇上水，然后因为气温很低，很快就结冰了，结冰就膨胀了，一膨胀把这个石头就也是从山体上就挤开了，然后就容易开凿了。
3: 嗯，然后大家再低头看一看，这里车辙就非常的明显了。
2: 对，这个车辙呀，我们看我们一路上都是这样的车辙印，那这个车辙印呢，就是运盐的车经过千百年来不断的碾压才形成了现在这样
4: 深的车辙印，
2: 可见当时运盐的这个繁荣景象啊。因为这条路呀是最容易翻越中条山的一条道路，运到这个黄河岸边，运到渡口，才能把咱们运成盐池产的盐运到全国各地去。
1: 嗯，就像您说的，千百条中的难路中最简单的一条了，但是看起来也是这么的困难。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大家都是满头大汗，
2: 仔细看还有一些马蹄槽呢。
5: 嗯，马蹄家就在你们脚下是吗？哎，
2: 对，大家知道千里马的故事吗？
6: 千里马常有
2: 而不常有。千里马呀，它以前也像普通的马一样，在这个运盐的古道上每天做着繁重的工作，要拉这个盐车。当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孙杨。孙杨，
7: 刚才谁问孙杨是谁？
2: 诗里边有孙杨。孙杨他是郜国人，他到虞国以后呀，就做的工作呢就是相马的工作。那他到这个运盐古道上呢，就发现有一匹马呀，它的骨骼非常的惊奇，和其他的马不一样，他就非常的爱惜这匹马。马呢就非常的感动，终于有人能理解他了，赏识他了，然后就长啸一声，声动千里。伯乐相马的故事呢就发生在这条运盐古道上。
1: 那为什么不叫孙杨相马，要说伯乐相马呢？
2: 古时候呀，人们都把那个天上管这个天马的这个星宿叫做伯乐，所以后来人们就把善于发现千里马、发现人才的人称为伯乐。
3: 现在我面前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关口？
2: 对，我们看上面写的是古锁阳关。其实呢，这个关口呀，它是在我运盐古道上比较窄的地方，比较窄的地方建一个关口，易守难攻。那这个关口呀，它还是一个国界线，在地理学上有一个山南水北为阳，我们现在就在山的南边，所以叫锁阳关。
6: 锁阳关，
2: 走，我们就到关口去看看。

0: 如今的鱼板古道人迹罕至，显得有些荒芜，但事实上这条路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孤立在鱼板古道前方的古锁阳关，位于青石槽路段的最险要处，里靠悬崖，外临深谷。那么古时候的这个关卡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过了这个关口呀，我们就来到了晋国。关的南边呢是虞国，再往南边呢是虢国。那在晋献公的时候啊，他呢想去攻打这个虢国。那这个虞国怎么办呢？虞国的国君呀非常的好财，他们就利用他这个弱点，给他送美玉送良马，借了他们国家的道路把那个虢国给消灭了。班师回朝的过程中就把虞国就给顺道就给歼灭了，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叫假虞灭国。假就是借的意思，但是还有一个和这个故事同时产生的一个成语呢叫做唇亡齿寒。
2: 对，其实也就是说这个虞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哈。
1: 刚才有谁问咱们的运城的盐是运到哪里去了？
3: 是我。
1: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文学家，大文学家叫柳宗元，柳宗元可是咱们山西运城人，
2: 唐宋八大家之一。
1: 对，他是我们永济人。他呢当时有一篇文章叫晋问，那个呢可以说是在唐朝的时候一篇山西的推介词。他在这篇晋问里边呢说到，运城的盐呀运到北极燕代，南达樊邓，东于周宋，西出秦陇。也就是说北边呢到了现在的代县燕国一带，南边呢到了这个湖北襄阳，河南的邓州一带，东于周宋，也就是现在的开封一带，西出秦陇就好理解了，现在的陕西甘肃一带。那么大半个中国食用的都是咱们运城出产的盐。
4: 看来咱们山西运城是盐运之城，真的名副其实哈。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7: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9: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9: 快点洗澡、
10: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2: 多点贴心。
1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2: 多点用心。
1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9: 验证成功。
15: 哎，开门。开了开了。
1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

0: 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6: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这条数公里长的道路见证了盐运的过往，也见证了运城的历史。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认识盐运的辛苦，尹老师还特意借来仿古木质独轮车让同学体验。盐运、盐政对历代百姓的生活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了解盐运文化，尹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一行来到了位于运城市中心的市博物馆，在这里同学们又会有何发现呢？
9: 那这边有一个庞然大物，大家伙，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东西啊？
10: 你们猜猜，你觉得是什么？
11: 我觉得应该是，哑铃。
12: 哑铃，这个哑铃有点大。梓潼，你觉得呢？
13: 我觉得像石凳。
12: 石凳啊，但是石凳中间为什么要有两个孔呢？萱萱，你觉得呢？
14: 我觉得吧，像一个砝码。
12: 哎，砝码，
9: 像那个物理上的砝码。
12: 大家看看下面有字，
9: 元曲殿下样。元曲呀，是咱们运城的一个县，殿下呢是指的是殿口这块有一个这么一个样。因为盐是非常重要的物资，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有可能发生盐被偷走的事件，那么商人呢就私自立了一个协议，在每个地方呢要放置这么一个司秤实权，它是一个称盐的一个
12: 秤砣，
9: 大的一个秤砣。
12: 说的有那么点接近，我看到上面还有字，你看孟州
9: 助教甲，
12: 盐州助教盐，
9: 这里边的助教呀，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官员，因为商人和他们碾户之间订立这个实权呢，是很郑重的一件事情，需要有人见证。那我们看下面呢，每一个助教下面都还有图案一样的，但不是刻字，它就是相当于是签字一样啊。整个这几个助教呀，用现在的话来讲，就相当于是我们公证处的一个公证员啊。
11: 老师，我们今天早上在鱼板古道去推了那个独轮车，
9: 运盐的独轮车。
11: 我们在没有装盐袋的情况下已经推得左倒右倒了。那么盐工们在装盐袋的情况下，肯定会避免不了盐会散。
9: 对，运盐也非常的辛苦。
11: 对啊，那他们一跑了一来回，结果还要再去赔这些盐，太不人性化了。
15: 我也觉得，
9: 对，因为有这个规定。我们看已经有这个拓片在上面，这些铭文是这样写的：安邑、韩口、元曲等处各留一个这样的实权。下来是韩口比安邑减一斤，元曲比韩口又减一斤，又减一斤，
15: 有这个配额的。
9: 从运城盐池运盐出去啊，第一站是安邑，第二站是绛县的韩口， 第三站才是这个圆曲。

0: 那每一站比每一站少一斤，少一斤这个是非常人性化的，因为在运盐的过程中呢，有一些合理的损耗，这也是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呢总结出来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也就是说，在三斤的配额之内都算正常损耗，
0: 合理的损耗。
1: 但是如果多了，就得赔了。
0: 对了，嗯
2: 那我想问问大家啊，你们看看这个大石墩子，这个殿下样，觉得它应该有多重？
3: 觉得身上约30斤吧。
0: 30斤。
3: 30斤不是很重。
0: 30斤你就可以给它抱起来。
3: 对，子彤，我觉得肯定不止30斤，
4: 应该60斤左右。
0: 60斤一倍。
5: 小马，你觉得它有多重？
6: 1吨。
5: 1吨呐、
7: 啊！你说的对啊。
0: 这个泉呀，出土以后啊，我们上称量了一下，它呢有280斤。
5: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了。如果是真的是像小马说的那样，1吨，那你每个驿站才只能少1斤，对员工来说有点太苛刻了，是吧？但是如果它是像刚才谁说的30斤，轩轩说30斤，每一个驿站少1斤，到最后可能也没剩多少了。
0: 就是这个把280斤的石泉，我们看中间有个孔，给它挂上绳子，放到一个杠杆上面。然后这边呢是盐，中间有个支点，然后看这两边平衡不平衡，就能够知道这车盐有没有缺斤少两。
8: 在运城，与盐文化相关的遗迹数不胜数，然而其中一座与盐相关的庙宇却在国内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在本次旅行的最后，尹老师就带领同学们来到了河东盐业博物馆，也是池神庙所在地。
0: 同学们，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呢，是一座古色古香的院落。它呢是一座盐池神庙。那我们看身后的这些主建筑啊，三座大殿呢，中间的大殿供奉的是池神，东边呢是太阳神，西边呢是风动神祠。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三座大殿，它的排列形制和你们平常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呀？
5: 感觉他们好像是一字排开，
0: 横着排列的，
5: 横向排列，是不是？平时咱们看到的庙宇是什么样排列？
3: 纵向。
5: 对，
0: 其他的庙宇呢基本上都是纵轴排列的，中间的大殿比较高大，体现的是神权和王权的尊贵和崇高。但是池神庙的三座大殿呢横轴排列，那这样排列有它什么样的寓意呢？
4: 也许是它因为它们一样重要。
0: 一样重要。还有什么
9: 你觉得呢？
10: 我觉得就是池神是最重要的，然后旁边的风神和太阳神就见它两边就行了。
0: 见它两边就行。
5: 就像冠亚季军一样，是吧？
0: 体现的是一种团队协作的精神，因为产盐离不开太阳的蒸晒，离不开风加速水蒸发的过程，当然离不开内池池水了。所以说三座大殿横轴排列这样的设置呢，在全国来说非常的罕见。
5: 我们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哈。走，咱们逛一逛。
7: 好，
5: 我们是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出发的。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拿起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再次朗读，这种感受应该是大不相同吧。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3: 好。
11: 凡食盐，宇内有二，一出宁夏共食边镇，一出山西害池共晋豫驻军县。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15: 对嘛，像我这种

0: 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以海水兼者细碎，而此成立科，故得大名。其盐凝结之后，扫起即成食味。种盐之人，积扫一旦交关，得钱数十文而已。
4: 究竟这个咱们文章中说的科研大研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一场制研之旅。我就好奇了，尹老师，咱们要来制研之旅，咱们应该去工厂吗？咱们现在所在的好像是一个城楼，对不对？
5: 对
4: 啊，为什么来这儿呢？
6: 大家看，我们前方呢就是河东盐池，那这有一条通道，身后的城门、城墙就是运盐的重要的通道。这是一个盐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关节。现在我们所在的是盐池一周的近墙的东进门遗址公园。那今天呢，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的制盐之旅。我们去一上去探个究竟吧。
4: 好，
5: 好，
4: 走，
6: 走。
0: 从古至今，家家户户都要吃盐，只要控制了盐的供应和价格，就等于掌握了人生存的命脉。而且与海盐不同，池盐的产地相对集中，更便于垄断管理。那么盐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古时盐丁的生存环境又是怎样的呢？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首先从运城盐池东进门遗址公园开始了。
4: 啊，上面还有稻草，你看它一层一层的夯实的哈，这么多年了还能保证这么高。
6: 盐池那么大，它为了保护盐湖的盐业生产呢，从唐朝开始呢，在盐池一周呢就形成了壕犁。
4: 壕犁，
6: 壕就是壕沟的壕，里边放上水，犁是篱笆的篱，当然就比较简陋了。
4: 对啊，
6: 到宋朝的时候呢，一周形成了拦马短墙，只能把马拦住就行了
4: 啊。
6: 到了明朝的时候啊，盐池一周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工程建设，就像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个近墙，一周58.07公里，
4: 一百多里地，
6: 把整个盐池给围起来。它围起来总得要出入吧？
4: 对。
6: 一周呢有最多的时候有四个门。1474年到现在差不多600年，整个这个经过岁月的侵蚀，雨水的风化，我们现在看到还是这么宏伟。它的基本的规格呢，就是基底是差不多1丈宽，高呢是1丈到1丈3，也就是3-4米高。我们想象一下，在盐池一周呢，有非常宏伟的人工形成的这个近墙来保护盐业生产。
4: 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盐池为什么旁边要造一圈近墙呢？大家有没有想法？
7: 我

0: 您说。
1: 我觉得盐湖非常珍贵，皇帝修这个是为了把它保护起来。
2: 我觉得这是个关口，盐的进出需要把它登记下。
0: 啊，有道理，
3: 有道理。
4: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防止小孩掉进水里，所以设置了这个障碍。
3: 这个禁墙呀，它有三个作用。第一个是因为盐这么重要，可以防止偷盗私盐。第二个呀，整个盐池呢是运城盆地的最低处，四周都比它高，下雨的话就容易形成客水。
0: 什么叫客？是客人的客。
3: 客人的客，因为运城是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每年呢是六七八月份降雨比较集中，就容易形成这个洪水。洪水如果进入盐湖的话，它对盐池是一个非常大生产的一个威胁。那盐池是主水生客水败，主水呢是指盐池里边本身降雨量还有地下的水，那叫主水。那么外面的客水进入盐湖呢，就把盐湖水就给稀释了。清朝乾隆22年的时候，1757年的时候呀，那年运城发大水，发大水到什么程度啊？把盐池西边的禁墙有一些堰呀、禁墙呀给冲垮了，掘开口子了。洪水泥沙俱下，就把盐池赖以生存的一条河叫黑河给淹没了。这是盐池的一大损失，对国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损失。
0: 就像咱们天工开物里面说的这个忌浊水是吗？
3: 浊水就指的是外面进入盐池的这个洪水客水啊。盐工在盐池里边要生产出盐，但是它生产环境生产条件非常的艰苦啊，在盐池中间特别的晒，下面还是池水。那么这座禁墙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盐工逃跑，来管理盐业生产的。
0: 哎呦，听起来有点残忍。
3: 所以说今天呢，在这个盐池的南边呢还有一个盐号，现在呢我们就到那个地方看一看盐号是怎么样管理盐工的。
0: 好，走吧。
5: 运城盐池自秦汉直到唐宋元明之际，都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重视和保护，这使得禁墙能以独特的面貌出现在百里盐湖上，形成独树一帜的盐文化现象。除此之外，运城还另外保存有许多与盐文化相关的古代遗迹遗物。创建于清末的景德兴盐号，曾是从事食盐产销的商贾办公场所，也是盐文化的重要历史见证。来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会有何发现呢？
3: 同学们，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上午给大家提到的景德兴盐号。这个盐号呀，它位于蚩尤村。有谁知道蚩尤是谁吗？
6: 你知道吗？
7: 我知道蚩尤和皇帝打仗的事情。
3: 有一个传说，不论是古时候还是现在，人们对盐的需求呀是人之赖之与古同，人一天也离不开盐。那么这个两个部族呢，为了争夺原始资源呢，他们之间有一个激烈的征战啊。最后呢，皇帝部族把这个蚩尤部族给战败了。那蚩尤的结果呢是被肢解了，他的血液呢流到盐湖，形成了这个夏天湖水呢都是红色的。这就是古时候人们无法解释这些科学现象，传说就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下来的。这个景德兴盐号，像这样的盐号呀，在以前呢有几十号，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比较
0: 破落
3: 一些。那实际上呢，在当年呀，它的盛况空前。你想，几十号盐工，还有管理盐工的这个工头，他们都在这里，相当于是一个产盐的一个工厂。
0: 这是建于什么时候啊？
3: 这个景德兴盐号呀，应该是清末民初那时候就建了。
0: 现在里面还剩下什么吗？咱们进去看看。
3: 咱们进去探究一下，来。
0: 这么多工具啊。
3: 那这个铲子呀，我们看它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叫做和尚铲。
0: 和尚铲是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和尚吗？
3: 对，庙里边的老和尚的和尚。
0: 这个和尚有什么关系呢？
3: 相传呀，在唐朝的时候，运城盐池来了一个老和尚，他呢叫寂然和尚。他在盐池里边不断的探索摸索，最后总结出一套产盐的工艺，叫做五步产盐法。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呢，就把这个铲子呢叫和尚铲。其实呢，在盐池里边呀，还有许多都和这个和尚有关的称谓。比如说盐工住的这个小房子叫安厦，那 还有在盐池里边的把头制度，也就是说他的公头制度啊，叫做老和尚制度。
0: 什么叫老和尚制度？
3: 他们有一个等级制度，最高一级的就叫老和尚
0: 管理者，最高管理者，
3: 最高管理者。这个老和尚呢，他是整管理整个这个盐号最有权威的技术工人啊，因为他那个既要会管理工人，还要会知道这个产盐的工艺啊。那第二个等级大家猜一猜叫什么呢？
4: 你觉得呢？中和尚。
3: 中和尚，
0: 中和尚，然后第三个叫小和尚，是不是？还有谁想啊？你说
4: 叫新和尚。
3: 新和尚，
0: 好吧，
3: 那都和和尚有关了。其实呢，这个把头制度的第二个等级呢，叫做老伴儿。
0: 老伴儿，就是老夫妻的那个老伴儿。
3: 老夫妻的那个老伴儿，听这个名字呀，他就是当这个老和尚的助理。
0: 那第三级呢？
3: 第三级，大家要听清楚了啊。第三级和三没有关，叫二掌仙。
0: 第四级
3: 和三有关哦，第四级是叫三甲槽。那第五级
0: 就是四
3: 有关了，叫四牌子。
0: 然后第六级
3: 最小的叫小师傅了。一般是小师傅带着盐工是到盐池里边劳作的。那整个这些六个封建把头制度呀，六个等级就像六座大山一样压在普通这个盐工的身上。所以可想而知，底层广大盐工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1: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石头，赶紧一定啊！
12: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3: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2: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4: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批报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5: 支付收款30000元。
12: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6: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2: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7: 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8: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7: 衬衫，你说说。
19: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7: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0: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21: 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22: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7: 30天后，
18: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9: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0: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21: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3: 轻松拿捏。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4: 根据《河东盐法备览》卷五记载，明初于蒲、亥等州县编审盐户8585户， 顶岩钉两。

0: 1220名。盐丁制度始于明初，是明朝时期的特殊产物。然而据记载，盐丁从明初期的20000多名到明末年减少到仅存400多名，这是盐丁不堪苦难的劳役而大量逃亡的结果。除了繁重的工作压迫之外，造成盐丁数量大幅减少的原因还有什么呢？
1: 同学们，刚才我们聊到了盐工的艰苦生活，那有几点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第一点呢，是他们的劳动时间非常的长，上工天不明，下工满天星，按现在时间算，一天至少工作在14-15个小时，那一年呢，他们是2月初1就进入盐池了，在北方来说还非常的寒冷，进入盐池干啥呢？
2: 干嘛呢？
1: 要平整池子呀，然后到夏天最热的时候要晒盐，晒盐的时候啊，是上面是太阳晒，下面是结晶出来的盐粒的反光，然后还有高浓度的盐水。在一首诗里边有提到啊，手足俱剥，手和脚的皮肤都会被侵蚀破了。他们的劳动报酬怎么样呢？清朝末年呢，有一个记载，当时的一个盐工一个月的工钱呀、是8钱，连一两银子都达不到，一年呢，他们连10两银子都得不到。
2: 难怪文章里写的是“积早一旦交官，得钱数10文
1: 而已”。那在盐池里边呀，下了盐池以后呀，他们回家也非常的困难，不能够见父母，不能够见妻子孩子。所以说，这个禁墙呀，禁锢了他们的生活。万不得已，一些人呢是不到盐池里边来做工的。
2: 真的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难怪大家都想翻墙而出。
1: 这是禁墙的一个作用，防止盐工逃跑。
0: 众多的历史资料记录着盐丁劳苦的历史。据统计，在长达4-5千年的开采史中，运城盐池累计产出食盐近1亿吨。形成于隋末唐初的5步产盐法，是运城盐池首创的生产技术。这一先进生产方式领先于世界海盐生产技术近1000年，被称为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活化石。那么，5步产盐法有着哪些技巧呢？为了解答大家的疑问，尹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盐池内的产盐体验区。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体验一下5步产盐法是怎么产出来盐的。第一步呢，那叫挤卤蒸发。大家看，这有一口井，这里边的水呢是卤水，把卤水呢要通过这个露卤提取上来，给它放到浆道里边进行晒制，叫挤卤蒸发。
3: 从井里捞出来，那不就是井盐了吗？
1: 如果说产盐的历史有这么长，那在井里边提取水只占1/10这么长的时间，很小一部分的时间。那在古时候呀，盐池的南边呢有一条黑河，它那个卤水的里边的卤水的浓度非常高，可以作为产盐之母，把它引流到池子里边进行晒制。但是这个黑河呢，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故事，在乾隆22年的时候呀，因为盐池发大水，那个黑河被淹没了。淹没之后呢，就要在盐池里边找优质的卤水资源，经过100多年的不断的探索，才在盐池里边用6角木盘给盐池打井。
2: 其实就是挖的这个盐池最中心最底部的那些卤水啊，这是第一步。
1: 第二步呢叫做过箩调配。过箩，箩是竹字头那个箩筐的箩。运城盐湖呢，它是一个硫酸钠型的盐湖，它里边的卤水呢不光是我们就是盐的那个水的浓度，它里边还有其他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些物质呢是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它就结晶。比如说在冬天冷的时候，0度左右的时候是硫酸钠结晶，在气温在10度左右的时候是硫酸镁结晶。要把这些物质提取上来，要经过一步一步的提纯的过程，经过第一个池子的晒制，达到一定饱和浓度以后呢，给它放到第二个池子，第二个池子再晒一段时间，到第三个池子，经过4-5段的蒸发以后呀，这个卤水它的浓度就越来越高。第三步呢，就是经过这个 起虫以后呀，这个卤水再养殖一段时间，叫做除卤，就相当于。

0: 如水在库房里边一样
1: 静置
0: 静置啊。那第四步呢，就是结晶，打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在一定的这个浓度条件下，卤水就达到了它的饱和浓度，盐就再也融不到水里边去了，盐就自然结晶出来了。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一片白茫茫的一片，那千古中条一池雪嘛。啊，第五步呢，就是要把这些盐铲到一起，铲成堆儿，然后再控一控，给它运到岸边上的那个料台上。
1: 我听懂了，前四步呢都需要很长时间，可能要好几个月，但最后这一步，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怎么样？
2: 好，
1: 盐工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上工了，走。
3: 五步铲盐法是盐池生产史上一件划时代的重大变革。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前，运城盐池还依靠它进行传统的食盐生产。随着时代发展，运城盐池正在逐步停止工业生产活动，向生态保护区、旅游区转变。而五步铲盐法也在2007年被确定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着浓厚的兴趣，书本旅行团的体验一直持续到了太阳落山之后。
1: 哎呦，呵呵，
0: 累吗？
4: 累。
1: 这个盐工们是不是很辛苦？
4: 是。
0: 大家把盐堆到一起，铲到一起，有没有成就感呀？
2: 有。
1: 那就好。
0: 运城盐湖的五步铲盐法，在世界产盐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贡献，
1: 是我们山西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0: 是的。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自律的人生更自由》。在我们的生活中，各种消极诱惑层出不穷，如果不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放任懒散成为习惯，不自律成为常态，那么我们终将沦为欲望的奴隶，我们的人生也势必随之走向痛苦和平庸。对美好人生的期待，值得我们对自己严格一点儿。本书刻画了大量典型的案例，来展现当代年轻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运用犀利的语言，帮助读者充分认识一味放纵欲望的危害性，进而引导读者摆脱浮躁，走出迷茫，克服自身惰性，做出意义深远的改变，最终成长为能自由掌控自己人生的强者。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96218-0联系到我们。这路电话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那么这一路渠道是24小时为大家开通。当然，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后台私信的方式，大家同样可以反映咨询问题。不过在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写清楚时间、地点、什么事情、经过是怎么样的，您需要求助为民热线什么，最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如果你有图片、视频、音频可以作为佐证的话，也可以在后台一一进行上传。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你的问题是什么，需要我们帮助你什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看一下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首先周梅呢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首先你有没有租过车？那么你在租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问题？比如按时归还租赁车辆，车辆没有损坏，用车没有违规，租车公司却凭

0: 双方呢是约定租赁周期为一个月，合同明确有约定说，还车之后如果说没有任何的车辆问题、违章记录，那么租车公司需要在30天之内退还5000块钱的租车押金。可是时至今日，这一笔押金呢却迟迟都没有到账。
1: 10月19号，湖南合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了一台家用车子，一个月租金是5400块钱，押金是交了5000块钱，然后周期到了，我按时还车了，没有违章，没有碰撞，他是约定还车以后没有异常的情况下面是在30天之内退还押金，押金一直没有退。与他沟通的话，他就是反正乱七八糟的一些费用往上面套，加速折旧是500，然后底盘没有碰没有挂，他是自己学出来的，下面底盘坏了一个吊胶要扣1090块钱吧。
0: 徐先生告诉记者说，无论是前期沟通还是签订合同时，租车公司呢从来都没有提及车辆加速折旧费用这一相关的收费项目。他按时还车的时候，工作人员现场呢也没有查验出底盘刮蹭或者是轮胎破损等等任何的车辆问题。可是在还车一周之后，租车公司呢却突然单方面列出了多项的扣费项目，其中就包含了底盘刮蹭扣费1380元，车辆维修误工费300元，换胎费用280元，车辆加速折旧费用500元，各项费用合计要扣费2460多块钱。徐先生表示说，租车公司毫无依据的扣费行为完全是将消费者作为冤大头，刻意进行宰杀。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接到了我们徐先生的投诉线索之后，那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第一时间将相关的情况反馈至了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迅速进行介入协调处理此事。当天下午，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安全法制科副科长郭灿向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反馈，该起租车的押金纠纷已经妥善处理完毕。
2: 我们今天跟公司联系了，中午的时候他们已经自行协商已退给徐先生了。
0: 随后记者对徐先生进行了回访，他表示说呢，目前已经收到了3000多块钱的押金退款，此事呢也算是及时止损。
3: 这3000多块钱自己止损吧。
0: 虽然说徐先生的个人纠纷已经圆满的解决了，但是呢，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安全法制科副科长郭灿也透露说，近期呢，部门陆续收到了多名司机的投诉，揭露了货车网约车行业暗藏的套路租车的骗局。个别汽车服务公司是以高薪就业为噱头招揽求职者，而且呢，还诱导求职者签订租车或者是合作协议，借机收取高额的车辆押金。可是司机正式入职之后或者是实际运营之后才发现啊，公司承诺的稳定货源、高价派单、高额收益全部都没有办法兑现，司机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盈利，不少人只能够被迫主动退租，而公司便以此为契机恶意克扣押金，非法进行牟利。郭科长还表示说，这一类租车的投诉看似是劳务纠纷、购车纠纷等普通的民事纠纷，实则呢是企业精心设计的租车消费陷阱，通过合同内的苛刻的陷阱条款、求职套路和消费者在这里进行协商，其实就是套路消费者。那目前呢，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已经牵头联动法院、人社等多个部门集中摸排，协同处置此类套路租车的问题，整治行业乱象。同时他也通过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提醒广大的求职司机，当前网约车互联网货运行业市场已趋于饱和，入行的门槛虽然低，但是盈利的难度大，大家千万不要听信公司的忽悠，大家务必要谨慎入行，谨慎签约。
2: 现在已经趋于饱和了，实际上也很难赚到钱，如果是老的司机他还能说是产生一定利润，现在由于他们新的司机基本上很难产生太多的效益的，所以我们建议慎重选择，这个市场是饱和的。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你不要轻易相信那破车什么那个合同，因为那个他是招网约车啊什么东西，但是实际上运营的时候可能你达不到的条件，他就要你租车啊什么东西，并且他会有一个很详细的合同，只是条件比较苛刻，你签合同要把合同条约看清楚。
0: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进行。

0: 您反映，直接告诉我们节目组，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1: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5: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6: 来，请。
1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

0: 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弹幕上留言说我们的电话打不进哈，确实，为什么叫为民热线？因为确实我们的热线很热，如果一个电话进来了，我们的记者要跟他了解情况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出现盲线的情况。那么打不进来没关系啊，因为我总是在节目当中说我们的反映问题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您还可以通过您现在观看的平台，观看节目的平台，抖音平台或者视频号平台，您直接私信的方式反映也是可以的啊。另外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湖南岳阳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进行反映。岳阳的问题当然可以，我们目前受理的问题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刘女士，看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你。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2: 我这边反映的就是湖南省桃江县非山岗镇，然后下属的一个村庄的一个用水的问题。
1: 哪个村哪个组？
2: 就是雪峰山村。
1: 雪峰山村
2: 王家伦组。
1: 王家伦组啊，用水的问题怎么了？具体情况
2: 就是一个自来水很浑浊，就是有黄沙，然后就是正常的用水每天基本都用不了了。
1: 你们这里通自来水多久了？
2: 就是、可以形容的话就是连洗拖把都感觉很脏。
1: 发黄是吧？
2: 对。
1: 这个你们通自来水已经多长时间了？
2: 通了好多年了。
1: 它这个水质发黄有泥沙的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呢？
2: 那近一两年都有这种现象。
1: 是每天都有还是偶尔有？
2: 并不是说就是下暴雨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极个别下暴雨，就是说不下雨的情况下也是这种，也是那种黄色的。
1: 持续时间长不长，还是说每天都这样？
2: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是黄色的。
1: 那你们现在平时用水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2: 我用水是直接自己买水是吧？
1: 都得托运回来是吧？
2: 对。
1: 村里住的人多不多？
2: 也有几十户人呢。
1: 现在这个水质发黄有泥沙的情况是只有你们组上，还是说整个村上都有这个情况呢？
2: 村上其他不知道，但是我们组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1: 其他不知道，你们组有十几户的村民受到影响了，对吧？
2: 对对对。
1: 有没有跟镇上反映过这个问题，或者跟水厂反映过？
2: 没有。
1: 都没反映过啊。
2: 是的，因为有时候你反映，有时候那边就是，问一下相关人员也问不到人。
1: 那还是反映过嘛，对吧？只是说没有找到人，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像这个问题有没有处置的相关的方式方法。先来打一下镇上的电话吧，来记者打一下灰山岗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好，打一下灰山岗镇人民政府的电话，我们先来咨询一下，看这个水质发黄有泥沙的问题，镇上是不是有接到居民的反应，他们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您稍等啊。
2: 好。
1: 好，电话正在接通，我们先来咨询一下镇政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0号键。你好。
3: 好。
1: 请问是灰山岗镇人民政府对吗？
3: 是的。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并且反映一下啊。线上有一位刘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镇上的雪峰山村王家伦组的一位村民。她反映说呢，他们这个村上通自来水啊已经有蛮多年了，但是近一两年呢，就是这个水质啊出现持续的发黄，然后有泥沙的这个情况。请问这个问题咱们镇上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吗？
3: 雪峰山村是吧？
1: 对，雪峰山村王家伦组。
3: 雪峰山村王家伦组。这样子，我这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一个村政府的，
1: 您的电话有点断断续续，能不能拿起听筒跟我来说？
3: 喂，现在听到吗？
1: 您说。
3: 是这样子，我这边我们是一个值班室的电话，然后每天值班的人都不一样，所以我这边的话也是把这个情况记下来，然后跟当地的村支书还有部分的领导反映。好吧。
1: 好，这个情况呢，因为我们的居民说呢，也多次的有去进行反映，但是可能是因为没

0: 没有找对部门，所以这个问题呢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在居民的喝水用水呢都是自己去打水啊，或者是买水，所以非常的不方便，而且持续又有这么长时间了。他说这个水质发黄有泥沙呢，并不是在下暴雨的情况下才这样，平时也是这个情况，所以呢要麻烦我们重视并且进行协调处理，好不好？
1: 啊，好的好的，你再跟我说一遍，他是雪峰山村王家轮组的刘女士吗？
0: 对，王家轮组的刘女士。
1: 啊，王家轮组的刘女士，雪峰山村。好的，我这边去跟支书进行联系，好吧？
0: 好，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您那边的信号总是断断续续的。来，我们的回复电话是0731-8554-7177，
1: 0731-8554。
0: 嗯。7177
1: 31854177，
0: 对，
1: 变得回复电话，对吧？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这个信号确实不太好，断断续续的，有的时候声音大，有的时候声音小。我们再来跟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农村用水的问题啊。水利局有一个专门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管理站，我们也请这个办公室呢转办一下，去核实一下情况，协助一下当地的政府来协调解决一下老百姓的用水安全问题。电话正在接通，目前我们连线的是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正在接通。
2: 喂，
0: 你好，请问是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对吗？
2: 对。
0: 嗯，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是关于我们农村安全饮水的相关问题。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刘女士，她来自于辉山岗镇雪峰山村王家轮组啊，她反映说呢，他们村组已经通自来水有蛮多年了，但是呢最近一两年这个水啊就出现了是黄色泥巴水，然后有泥沙杂质，没有办法饮用，拖地都很脏，这个水质就肯定不是很好了。所以呢他们目前这个组上的村民啊，喝水饮水用水都是从外面拖回来，很不方便。那么据说呢他这个问题呢有跟村组反映过，然后呢也跟镇里面反映过，但是可能是反映的这个部门不对，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回应，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一块呢，因为咱们水利部门下面有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管理站，所以呢要请你们把这个问题转给他们来核实一下情况是怎么样的，并且协调处理好村民的用水问题，好吗？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你好，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在线吗？是否听得到我的声音？来，记者电话接出去跟他沟通一下，看怎么回事。如果是电话掉线了，重新拨打一下。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那边应该是有人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一直跟他沟通呢就没有声音了。我们再来打一下啊，看看刚才周梅反映的问题他听到了没有。记者正在调试这一路电话。你好。好，重新拨打。你好，
2: 哎，
0: 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刚才我说的您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0: 嗯，
2: 自动挂断了。
0: 嗯，是自动挂断了是吧？那这个问题呢，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就是了解清楚，看这个水质为什么会出现发黄，然后又有泥沙的情况，还是要保证老百姓的用水和饮水的安全，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嗯、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2: 嗯，
0: 8554。
2: 嗯，
0: 7177。
2: 嗯
0: 嗯，0731-8554-7177。那这个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一个回复电话，我们尽快的了解一下情况，协调处理好这个问题，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的，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好，刘女士，这个问题呢不仅跟咱们镇上反映了，同时呢也跟县里面的水利部门进行了反映，后续我们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水质发黄有泥沙的问题，然后看他们有没有办法去处理好，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好，
1: 谢谢你们，
0: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零号键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要继续有请线上等候的朋友，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马上有请到的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1: 哎，欢迎您，李先生，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是湖南耒阳的。我在6月22号星期二的时候，应该是。我的那个车辆在行驶这个村庄道路的时候，因为这个村庄道路它是由于这个京港澳耒宜项目部他们在这边施工嘛，然后他们的渣土车子，从这里经过，把这个道路给压塌陷了。然后我的车辆在像往常那样子正常通过，啊，因为我当时出差，我不知道这个路面塌陷了。正常通过的时候，他突然我听到一声砰的一声，然后我就停下来，我就看到我的车辆底盘被刮了，因为我
1: 的车是电车。这是哪个路段呢？哪个路段？
8: 是村庄道路。
1: 是哪？
8: 花桥村委会前方的那一条那个村庄道路。
1: 哪个街道？
8: 水东江街道。
1: 水东江街道的花桥村委会前面的一条路，什么路不知道是吧？
8: 对对对，它没有名字，是叫村庄道路。
1: 它是因为这个渣土车长期在村庄的道路行驶，把这条路压坏了，所以你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就把底盘给破坏了，对吗？
8: 是的，是的。
1: 然后现在呢？
8: 现在他们就是我已经跟那个村委那边联系了，他们已经正式在修路了，只不过是拖了大概一星期才开始修的。然后修了之后，我跟他们负责人打电话，他们不接。就是因为他们当时第一时间跟他们沟通，他们说会进行赔偿，然后他们不接，赔偿，然后说过两天之后给我答复。过两天之后呢，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不接听了，就是打了十几个都不接的那种，发消息也不回。然后在今天早上，我通过向村支部书记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第一跟他们联系第一个负责人，他说让我找另外一个负责人。我找这个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说让他等他去核实情况，然后我就说你核实了一个星期多了，你还没核实好吗？然后就是这样子，他们现在就是说现在就说还在核实情况。
1: 您现在实际的情况就是路已经在修了，那就是你底盘破坏的这个情况，你需要有

0: 赔偿，对吧？
1: 对的，我因为不止我一辆车子，还有我们单位另外一个同事的车子，我们两辆车子。
0: 两辆车子都已经破坏了，对方当时是答应赔偿的，现在就联系不上人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今天
1: 通知村支部书记联系，他们说是等核实情况。
0: 等什么？等核实情况。
1: 核实情况，他们已经核实了一星期多了，还没核实好。因为我们已经去交警大队立的案了。
0: 嗯，交警队怎么说呢？
1: 交警队说是因为路面坑洼导致此次事故。
0: 路面坑洼导致的，所以呢，他们是同意赔偿，现在又说要核实，所以你就想问什么时候核实清楚，什么时候给你们谈赔偿，对吧？
1: 对对对。
0: 他赔多少钱呢？这个定了吗？当时你自己核了一下没有？
1: 我的车子4S店报的价格是1258，然后另外一个城市的车子，他是修理厂是报的是300块钱。
0: 300，
1: 对，我是电车，对。
0: 你是电车，他是油车。
1: 是的，是的。
0: 好，这个情况我们先来联系一下。这个施工方是什么单位呀？
1: 中建交通京港澳高速磊仪段项目部。
0: 中建交通集团。
1: 对。
0: 京港澳磊仪段是吧？
1: 对对对。
0: 京港澳高速磊仪段，好，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吧，好吧？我们先来联系一下项目部的工作人员。来，记者先打一下项目部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磊仪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因为之前呢是跟他联系的，说是可以赔，现在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要了解清楚了才知道。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看这位工作人员会不会接我们的电话。
2: 我回家了。
0: 来，接进来了啊。
3: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磊仪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对吗？
3: 哪位？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啊，他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水东江街道的一位村民，他反映说呢，在6月22号的时候，他经过我们花桥村委会前面的道路呢，他的这个底盘被刮坏了，当时是联系到的您进行一个赔偿，您是说了可以赔偿，但是这个事情呢，说要进行核实，今天说也联系到了您啊，请问这个情况现在核实的情况怎么样了？
3: 他们那个在核实，在处理啊，那个村委的。
0: 村委不是说由你们来进行核实处理吗？
3: 他由我们，但是也是我们跟那个村委沟通处理。那个不牵扯到有个人的，因为我们这个也都是公对公的。
0: 是公对公，
3: 会跟他处理好啊。
0: 但是现在不是村委处理好，这个是你们来处理，因为这个项目是你们负责的，而且交警他的立案他也显示，确实是因为这个路面的问题，然后导致的刮擦。
3: 你调查清楚了吗？我想问一下。你他那个事故认定也是他的全责呀。
0: 居民来说一下，来，李先生，他说是您的全责。
1: 首先，我跟您说一下，这个事故这个事故不是我个人的全，不是我的全责问题，它出自的原因是由于路面坑洼原因导致车辆底盘刮蹭，不是我的全责。
3: 我们始终是认那个，我们认那个。认那个事故判定书，你把事故判定书可以上传上面，上传上面就行了。
1: 事故判定书的时候，你说是会赔偿，现在你又要认事故判定书，所以说你们到底是认什么东西？一下又要认村委，一下又要认事故判定书，所以说你们要认什么东西？我去给你们开具，好吧？
3: 事故认定书了。还有一个，你早上不是打了电话吗？我都已经安排人跟你们，就是说村委那边对接，然后
1: 安排人。我从上一周就开始，你们就在安排了。那。中途电话一直都不接，你们是什么态度？你们还说你们爱找谁反映找谁反映，是不是这个态度？我聊天记录都保存了，录音我也有。
3: 行了，那你该反映反映了哈。我们这边也跟那个当地，你们当地政府这边交通局这边也是跟指挥部也是都反映了的。好的。
0: 但现在这个第一个
3: 还有点事情哈，不好意思。
0: 哎，您不要急着挂电话啊。第一个路的问题咱们是在修了，但是产生的这些问题咱们不能够说你该怎么反应就怎么反应，还是得协调处理啊，对吧？为什么居民、为什么居民有意见？
3: 就是说他这个我们肯定是以当地比如说那个政府的意见为主，我们不会说是那个跟那个你始终以他们当地政府的意见为主。
0: 您的意思
3: 是
0: 当地政府不让你赔吗？
3: 村委这边我也是安排人对接了，对吧？
0: 现在当地政府的回应是什么呢？跟你们说不用赔还是咋地？
3: 他跟那个当地政府的在处理。

0: 里啊，你叫他问一下村委嘛，那边也是跟他们已经是沟通好了的。
1: 怎么跟你沟通的？村委
0: 这里说是这里去反映，那里去反映的话，你该是该那我们也是。
1: 他一个星期之前就反映的这个问题，然后您这一块没有回应，现在今天上午给您打了电话，您又说还要去核实这个问题，拖了这么久了，您还说他这里反映那里反映，他反映问题不正常吗？他的车子受损了呀，而且是因为路面坑洼确实是受损的嘛，对不对？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咱们还是得积极应对吧。
0: 认定书拿出来，那个交警那边有事故认定的。
1: 嗯，开了吗？
0: 如果说是因那个坑洼造成的，那你觉得会只是他一个人吗？
1: 嗯，对呀、啊。
0: 主要的理解事故认定书就行了。然后。
1: 您说那个李先生。
0: 哎、我现在这边还有点事哈。
1: 让你协调问题，您就有事了。李先生，您说您的这个事故认定书有没有？
2: 我的事故认定书在交警大队，交警大队他们那个警官他调离岗位了，他说要等他交接好工作开具给我。
0: 这个当地政府我们也去核实过的，他事故认定书就是他全责。
1: 嗯，您去看了吗？
0: 你可以。
2: 首先这个事故认定书我自己都没到手，先生你怎么知道我事故认定书判定我全责？我自己都没拿到手。
0: 咋可能呢？别人发上传了呀。
2: 交接工作。
0: 你反映过去以后，别人就上传了的。
2: 先生，你这个有点未卜先知啊。这个
1: 对
2: 呀、
1: 啊，您从哪里了解
2: 到
1: 的这个情况？您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这个情况呢？现在李先生说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情况，你怎么知道是他的全责呢？您找了谁呀、啊？
0: 那是别人那边上传了的。
1: 啊，
2: 你
0: 们这边肯定有当地的。
1: 上传在哪里了？
0: 交管部门，因为你投诉了这个事情，别人上面都有给你回应的，知道吧？
1: 好，那是这样的，李先生他说有回应，那您就查查看有没有回应，看他通过什么渠道查到的这个回应。对吧，他至少要有你的个人信息才能够查得到呀。
0: 你们他们当地这边交管部门还有他们的投诉件然后反映出来的。
1: 哎，来，
0: 不是说什么未卜先知的、
1: 哎、你知不知道这位李先生是谁？
0: 那个事故认定书
1: 您知不知道这个李先生是谁？您的那个事故认定书在哪个网上看到的？我们李先生自己也去查一查，他自己都不知道，您先查到了。您是通过他的电话查到的还是身份证号码查到的呢？
0: 咋可能呢？你问一下他，你亲自问一下他，你核实一下。
1: 那他在线呢，他
2: 在
1: 说呀。
2: 给您打电话给那个彭警官好吗？我处理事故的彭警官，他调离岗位了，他现在在交接工作。他说的是，等他交接完工作，我才能去领取事故认定书，这个是正儿八经的，
1: 这个就有点搞笑了啊。电话挂断了，不能自圆其说了。这是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多少有点赖皮的意思啊。他说呢，认定是李先生的全责。李先生说，我自己的这个判定书都没有出来，你怎么知道是我的全责？那我们想问问这个项目部的负责人，从哪个渠道，哪位工作人员的口中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呢？他说在网上可以查到的，你通过哪个网上查到的呢？连我们李先生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情况，警官跟他的说法是，现在他要调离这个岗位，要等这个问题处理完、交接完才能够告诉他。结果，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累宜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说他知道了。哎，我们的李先生质疑，难道你未卜先知吗？我的东西都还没下来，你就说是我的全责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个提问是有理有据，是质疑的合理的呀。工作人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说你自己去问他嘛，人就在线上，你跟他对峙啊，对不过来把电话挂掉啊。但是至少我们要确定的一点是，这个确实造成了底盘的刮坏。那么我们如果说路面是因为修路被挖机压坏了，现在导致有一些车辆的底盘出现了损伤，我们到底怎么应对呢？能不能够进行解决呢？而且工作人员说，我们再沟通啊，你们找村里面解决就行了。这个问题是村里面造成的吗？怎么是找村里面解决呢？我们的李先生多次拨打工作人员的电话，不是不接呢，就是不回信息。无奈之下，李先生找到了村委会，村委会打电话接了，但是说问题还没有核实。可是事情是上个星期就说要核实，怎么到现在核实了这么久呢？是什么原因？是压根没有去核实，还是不愿意核实，还是其他的原因呢？这个问题我们先打一个问号。是这样的，李先生。
2: 哎，你好。
1: 啊，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交管12123平台上有没有上传你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呢？你自己看过
2: 没
1: 有？没
2: 有，我看了没有。他们当时交警大队还打电话给我了，说要等那个交接工完工作，我自己到场去拿。
1: 啊，要你到场去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压根儿就没有出来。
2: 对，
1: 所以您刚才提

0: 提出了这位工作人员是怎么知道是你的全责的，是怎么拿到这个认定书的，他在哪里看到的，也就是说网上并没有进行上传，你自己也看了对不对？
1: 主持人，我想说一个情况，就是他说怎么就只有我一辆车子刮蹭了，其实我们单位还有一位同事，然后并且村干部也反映了说不止我一辆车子会被刮，不止我一辆车辆，只不过那些人没有去反映，因为反映没有用。
0: 好，您这样吧，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再跟你来联系一下交通部门反映这个问题，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您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帮助这位先生协调解决问题。接下来我们得先进一小段宣传了，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
2: 喂，
3: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2: 没有啊。
3: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4: 没有啊。
3: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5: 没有。
3: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6: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没看见。
9: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3: 喂，
10: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3: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2: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3: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7: 来，遮住左眼，这个，
1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7: 上一排呢？这个，
18: 还是不清楚。
1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1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0: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3: 来，伸胳膊，
0: 伸胳膊。
3: 哎，真棒！
0: 哎呦，宝宝真棒！
3: 哎，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
13: 爸，别怕。
8: 儿子，
13: 有我呢。
8: 别怕，
13: 来，
8: 有爸呢。
13: 迈腿，
8: 来，迈腿，
13: 来，
8: 来，哎，对，
13: 对对对，
8: 哎呦，宝宝真棒。
13: 落，对对对，
8: 慢点，慢点，
13: 好极了，
8: 哎，
13: 加油，
8: 来，
13: 爸，
8: 儿子，
13: 咱们再来，
8: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3: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8: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3: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2: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欢迎拨打参与，我是主持人周梅。那么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刚才的这位李先生啊，李先生。
6: 哎，你好。
5: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耒宜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工作人员的回复，那么这个电话呢被他挂断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联系一下耒阳市交通运输局，跟他们来反映，请他们进行协调处理，好吧？
6: 好的。
5: 嗯，您稍等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现在联系的是耒阳市交通运输局。
7: 喂，
5: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是主持人周梅，请问您这里是耒阳市交通运输局吗？
7: 嗯，对，你好。
5: 哎，你好，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啊，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可以吗？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李恒，李先生，恒是恒星的恒，李是木子李，他反映说呢，他是在6月22号的时候行经咱们耒阳市水东江街道花桥村委会前面的一条路的时候，他的这个车辆在经过的时候刮到了底盘。具体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耒宜高速改扩建项目的渣土车啊在这里经常行驶，所以把这个路给压坏了导致的这个情况。那么当时呢，有来自于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耒宜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呢，跟我们的李先生进行了联系。就是这个车子刮到的其实不止他一个人，当时还有他的朋友。据村委会反映说呢，还有其他人也有这个情况。那么他们找到了这个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之后呢，当时是说可以进行赔偿的。这是在上周的时候反映的，但是到后面打电话也不回也不接，然后发信息也不回。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李先生又再次找到村部，村部又打了电话给这个项目部，项目部说还在核实，上个星期就说核实，这个星期呢又说核实。刚才我们打电话，这个工作人员更加是说，他说判的是李先生的全责，而且是在网上看到的判定书。那么李先生说，目前他的交警告诉他工作进行交接，要交接了之后才能够出判定书，告诉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判定。而且呢，在这个咱们交警的12123平台上呢，也并没有上传我们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就是想知道我们的这个责任判定到底是怎么样的，其次呢，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产生的一系列的后果，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然后再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项目部的工作人员说他都已经看到了全责判定书了，是我们李先生的全责，我们不清楚他在哪里看到的，是谁告诉他的，又从哪里了解到的。所以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然后帮助一下我们李先生协调解决一下问题，好吗？
7: 嗯，我想问一下，
5: 您说
7: 他是在哪个平台？
5: 什么在哪个平台？
7: 他是在哪个平台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投诉？
5: 他现在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啊，然后我们直接反映给你们了呀。你之前反映过吗，李先生？
7: 他之前
6: 没有反映过。
5: 之前没有反映过。
7: 嗯，

0: 之前没有反应过，怎么会有你刚刚都说的那些什么什么事故认定书啊？
1: 对呀、啊，所以我们觉得奇怪，这是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刚才在节目当中说的，李先生自己都没有拿到这个认定书，他说是他的全责，他在网上看到了，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打到您这里来，就是请你们核实这个情况。
0: 我们也非常奇怪，你现在讲的我们也是懵逼。
1: 对，我刚才被这个工作人员说的我都有点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李先生本人他都没有拿到这个事故责任判定书，对方说是李先生的全责，他看到了。
0: 那你这样啊，那你这个只能是请这个李先生先等这个事故判定书先出来，你出来之后再找他的。
1: 那不，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想了解到的是，我们的交警到底有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判定？谁在说谎？
0: 你交警，我说实在话，因为我们这边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警是公安部门，我们也不清楚他们那边是怎么。
1: 这一块待会儿我们也会去核实，然后这一块，但是这个事情呢，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0: 0731
1: 855471770731。
0: 刚刚说的那个项目部指的是耒耙高速扩容这个
1: 耒耙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是在花桥村委会这一路段。
0: 花桥村委会指的是它发生事故的这个地方。
1: 对，是的。
0: 你说这个项目部是指的是这个
1: 耒耙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改
0: 扩建
1: 项目部，对，
0: 耒耙段啊，耒耙的啊，
1: 是的，
0: 好，
1: 那就麻烦你们好吧。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您需要这个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吗？
0: 不需要啊，
1: 不需要是吧？好的，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吧。那这个问题呢，来，李先生。就是关于刚才我们的这个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耒耙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的回复说，他看到的相关的判定书这一块呢，你要跟你的这个交警核实一下，好不好？
2: 我刚才已经跟他发消息了，他说届时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我。
1: 好，那后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他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他从哪里判定的这个情况您自己本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已经出来了，他知道认定了，但是这一块后续的这个赔偿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我们还是请这个耒阳市交通运输局帮你来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2: 好的，
1: 好
2: 的，谢谢。
1: 好，行，那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您待会儿跟这个交警联系一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但是周梅呢还是想多说一句啊，作为这个路行驶在路上的时候，第一个作为驾驶员我们要注意安全，那么其次的话，如果说是因为咱们的这个项目部的渣土车把路给压坏了，而且现在呢你也在把这个路进行修复，过往的车辆确实产生了这个底盘刮坏的一些情况，那么该承担的责任咱们就承担，当然不归你的责任那也不会让你来进行承担。好，接下来的时间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吧。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问题。有朋友在问啊，弹幕上问，他说常德的问题能不能够受理？常德的问题你要看是什么问题啊。目前我们受理的问题确实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但是比如说你的家务事，比如说你跟朋友之间的经济纠纷，或者等等等等这些啊，这个问题或者走向的这个法院的审判的这一流程的，我们是不受理的。那么如果说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帮你协调到相关职能部门的，那么我们也乐意帮助到您。您可以先反映一下看看，好不好？但是外省的问题暂时为民热线栏目组还没有受理，感谢大家的信任。您可以看一下当地有没有类似的媒体或者是其他的渠道可以帮助到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曾先生，听听他的疑问。曾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6: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是那个雨花区正经街道金库集美新城小区的这个16栋的业主啊。然后我们小区的话是2011年交的房，然后这个产权证就是一直没有办下来，然后到应该是上个礼拜吧，上个礼拜我们是16栋的，16栋这边已经陆陆续续已经下来了一些证，大部分应该是证已经下来了，但是我们少部分可能10来户左右吧，这个证还是没有下来。
5: 嗯，
6: 我们也去问了这个物业，也问了这个开发商。然后他们这边也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回复，也就是说跟我们讲，就是说在统一办理中。
5: 嗯，
6: 但实际上啊，我们后面也问了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应该是这个开发商这边啊，没有把我们这个没有办证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资料推送过来。
5: 嗯，
6: 所以他们这边，因为他们是讲他们是一申请办证，所以我们这边就无法进行一个预告登记，就无法办理这个产权证。现在我们主要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产权证要怎么去办？
5: 也就是说，你们在长沙不动产登记公众号上查不到房屋的任何的信息。
6: 哎，查不到任何信息。
5: 现在是谁告诉你你们的资料没有提交呢？
6: 是不动产那边。
5: 就是长沙不动产这一块告诉你，
6: 对对对，
5: 告诉你们，你们的东西没有提交过去。
6: 是的，是的。
5: 那他这个问题是要你们找开发商对吗？
6: 他们先约我们去跟开发商这边联系，我们也跟他们也联系了。
5: 他们怎么说呢？东西交过去了没有？
6: 没有，没有。
5: 开发商说你们的资料确实没有交过去，是吧？
6: 是的，是的，没有交。
5: 那现在他们说这个什么时候交过去，什么时候办证，有没有告诉你们呢？
6: 没有。
5: 你们这个是什么时候咨询的他们？
6: 我开发商是吧？
5: 嗯。
6: 开发商，我们是上个礼拜四还是礼拜五吧？礼拜四我们去他们开发商那边去进行了一个登记，然后就问了他们。然后这个礼拜一的话，我们昨天就是昨天我们也跟他打了电话，打了电话的话，他们是说还是要跟他们上一级进行一个请示吧。
5: 那为什么其他的人都已经办下来了，只有你们这几户没有办呢？
6: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困惑，我们的疑问，为什么就是单单的我们几户没有办，其他都能够办下来啊？
5: 现在大概还有多少户没有办？你是几栋的业主？
6: 我们是16栋的，他具体讲我们16栋多少没有讲，他只讲了我们这一批只有整个有4栋，一个7栋，一个9栋，一个15栋，16栋，整个有39户没有办。但是我们就是16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就是发布，就是。

0: 说有没有这种像我们这样成年情况的没有办理残疾证的，可能大概只有个四户五户的样子在群里面有反映过这个事情吧。
1: 哦，也就是你是其中一户，你是哪一单元哪个房号的业主呢？
0: 我们是二单元706，
1: 嗯，
0: 16栋二单元706的，
1: 嗯，好，这个问题你自己也问了开发商，但是现在呢，他只是告诉你资料确实没有提供出来，但是呢，什么时候可以办也没有告诉您，所以您想加快一下这个进程，
0: 嗯、
1: 对吧？
0: 我们想就是想，我们这个残疾证本身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又办不了？我们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办。
1: 我在想他是不是
0: 拿到手？
1: 嗯，我在想他是不是分批在办理，所以你这一批是不是在后面还是怎么地？
0: 嗯、
1: 我们先了解一下，好吧？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0: 这个就是你讲这个问题，不动产那边已经明确给我们表示，就是说我们这一个批次的已经全部办完了，也就是我们15、16栋的已经全部办完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交了资料都全部办完了。
1: 嗯，对嘛？我们现在就是想问一下，你们这个资料为什么没有交？然后这36户业主什么时候去办理嘛？对不对？我们的问题是要解决这个，是吧？
0: 对，你第一个这个资料什么叫万一，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也跟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可能这个资料很有可能就已经遗失了，找不到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
1: 我们先了解情况，好不好？先了解看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去做主观的这个判断，也有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就是它是分批办理的，先办理一批，然后再办理一批，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找相关部门了解清楚什么原因，我们再对症下药去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嗯，
1: 好，不着急啊，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也有关注到，咱们这一块呢，动景街道它有一个工作专班在督办这个事情，我们就先打一下这个动景街道办事处金科集美天成小区项目工作专班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看是怎么回事啊。
0: 好，
1: 稍等，
0: 谢谢。
1: 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96218转零号键告诉我们，电话正在接通。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动景街道办事处金科集美天成小区项目工作专班对吗？
2: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并且咨询了解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曾先生，他是来自于金科集美天成的16栋二单元706的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他们这个小区是2021年交的房。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产权证啊，之前呢一直没办理，所以呢也是在我们专班的协调之下呢，慢慢的也进行了一些办理。现在呢，就是在2026年又出来了一批，现在他们这一批还有39户没有办，一共是7栋、9栋、15栋和16栋的39户业主，他们的产权证到现在为止没办。于是呢，业主就到了长沙不动产登记的这个大厅去咨询情况，对方说是因为他们这几户都没有上交资料，然后呢，他们又去这个开发商去咨询了，开发商说他们的资料确实没有进行提交，然后呢，具体什么原因没有提交，什么时候能提交，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证办下来，他们也没有进行回复，所以呢，我们想向你们了解一下情况，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这一块是否了解呢？
2: 是这样子，那个我们你稍等一下啊，我把那个资料先调出来。因为我们前段时间这个组织召开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会议，就这个15、16号栋这个办证的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应该说是15、16号栋整体已经这个是可以办证了，但是涉及到他们有多少户，我这里没有数据啊。
1: 15、16栋不知道，但是他说呢是7栋、9栋、15、16栋，一共39户。
2: 对，因为之前这个开发商这个因为是怎么说呢，他们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所这个房款没有进入监管账户，相关的监管账户，因为这个也是他们之前开发商这个操作的这个行为，这个所以说是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进入监管账户，所以说这个没有完成这个网签备案，目前呢，这个我们已经这个进行了这个专题研究，就是落实国家单方办证专项政策，是吧？这个办证系统审批流程。

0: 这个无政策障碍，现在已经是明确了没有政策障碍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组织，是吧？这个向区里面、向市里面申请，啊，然后这个以落实这个国家这个单方办证的这个专项政策，
1: 嗯，
0: 争取尽快给

0: 开发商的房款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监管的账户，所以导致了没有网签，然后所以这39户他们的证就是在后一批我们再想办法来办，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正在走这个流程啊，6月17号开的会嘛，
0: 6月17号就开了会，在专题研究这个事情了。
1: 对对对对，区里面已经是这个区领导组织进行专题会议啊。
0: 哦，也就是说，这现在的这个工作已经推进到区里了，区里面申请了之后，还要走到市里面审批，审批完之后应该就没问题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已经是跟市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已经是进行了对接，这个落实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是吧？应该，是这个审批流程是没有政策障碍的，好吧？
0: 那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办下来？这个清楚吗？
1: 具体的时间我现在我还没法给，因为这个东西，讲的实话，这个他这个审批不在我这里，所以说我们只能说是加紧的推进相关的这个工作，
0: 好的，
1: 尽快给大家去办理，
0: 好
1: 吧？好
0: 的，那就麻烦您。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情况呢，就是今天我们咨询的这个情况，包括业主的诉求呢，也麻烦您这一块反馈给区里面，然后呢，让他们核实一下，看我们的这个步骤到底走到哪里了，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把证给居民办下来？因为确实，您看钱交了，房子买了，现在就这39户没有把证办下来，他们也挺着急的，就是有些工作该解释的解释，该说明的说明，我们还是让大家知道，把心放到肚子里，这个事情我们这个街道也好，区政府也好，是全力的帮助大家去解决的，好吗？
1: 我们的这个沟通渠道始终是畅通的，业主朋友如果说是吧，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我们办公室，来我们这个街道办事处，是吧，这个来咨询，我们全程进行这个开放接待，好吧？
0: 好的，您稍等一下啊，来，曾先生，您听到了吗？
2: 你好，
0: 就这个情况呢，首先您不要着急，因为刚才呢，据我们的这个专办的工作人员已经回复到了区政府的领导，也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目前呢，我们是已经把相关的这个手续交到了市里面，市里面审批了之后，应该慢慢的这个证就可以办下来，但是可能我们还需要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但是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他们并没有不管，是在协调解决的。您听到了吗？
2: 我听到了，但是啊，我可以再说一下吗？
0: 你有什么疑问您说。
2: 就是刚刚啊，他们提到的一个这个网签啊，其实我们这个东西的话，网签其实我们一开始买房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网签，并没有像刚刚讲的，就是说没有进行一个网签备案。这个网签备案我们是一直可以查得到的，我们查不到的是那个预告登记查不到。
0: 什么登记查不到？
2: 预告登记查不到，他讲的是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进行一个网签备案，实际上我们是在买房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网签备案，也就是说在2000年买的房子时候就已经进行了网签备案的。是这么个情况，包括我们去不动产这边他也能够查到我们是进行了网签备案，只是没有进行预告登记。预告登记他们说之所以没有进行预告登记，而是因为开发商这边没有提交资料过来。
1: 这样子好吧，这个主持人，
0: 您说，
1: 这个曾先生，我不知道你跟我们，应该说你来过我们这里是吧？你跟我应该是也很熟悉，是吧？如果说你有什么具体的这个，
2: 我没有来过，我没有来过。
0: 他没有来过。
1: 你是在长沙吗？
2: 对，我在长沙。
1: 在长沙，你可以过来找我一下，好吧？
2: 在哪里？在哪里？你们是？
1: 洞井雨花区洞井街道办事处。
2: 几楼？
1: 在一楼。
2: 一楼几年级？
1: 一楼112，好吧，
2: 112是吧？
1: 对，
2: 你要不这样，你方便留个电话给我吧，到时候如果是我也可以电话直接跟你们这边联系。
1: 可以。
0: 您这样好不好？您这样好不好？我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包括待会儿呢，也请咱们这位工作人员，您把电话留给记者，记者再来在节目之外转给我们的这个曾先生，好吧？因为我们的节目直播，我们就不在直播当中透露个人信息了，好吗？
1: 好的。
0: 好，那这个事情就辛苦您，我们多盯着点，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呢尽快的落实到位，也跟居民呢解释清楚。处一下，让他们不要着急，好不好？
1: 好的。
0: 可能呢，我们的这个曾先生他的情况还有一点不一样，他不是涉及到网签备案的问题，他涉及到的是这个预告登记的问题。所以呢，他自己也到不动产登记去问过了，说是因为开发商没有提交资料。我们看是不是这一批的问题，也核实清楚一下，好吗？
1: 曾先生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就你是具体哪一栋哪一号是吧？我们可以跟开发商对接。
0: 他是16栋，
1: 搭建平台。是吧？这个来解决相关问题，
0: 好
1: 吧？
0: 它是16栋2单元706。
1: 啊，16栋2单元706。
0: 对，好吧。
1: 好。
0: 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把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告诉他一下，先把工作人员电话切出去。

0: 然后留下他的联系方式，再把这个曾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一下，方便他们取得联络啊，曾先生。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帮您协调到这儿，好不好？后续如果说没有回应的话，我们再给你往上一级部门打电话，好不好？
1: 嗯，行。
0: 嗯，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曾先生啊。那这个问题呢，可能具体的是哪一些流程，这个是不是同一个情况，我们还需要这个专班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呢进行一个协调和分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曾先生单向和我们专班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联系，那么后续有消息之后呢，也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个回复啊。这个事情为民热线持续关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啊！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3: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7: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4: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7: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直通12345，来关注一下近期在12345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长沙市民林先生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长沙芙蓉区桃李九章大同实验小学旁边的长白路是周边居民和学校师生出行的关键道路，原计划2025年通车，后面官方回复计划2026年6月完成建设，后续项目方呢又回复说计划竣工日期为2026年8月14号，但是近两个月没有一点进展。桃李九章小区已经交房1年多了，周边居民入住率不断提升，大同实验小学呢也已经投入使用。请问长白路到底何时进行全线贯通？那么这一块的话呢，待会儿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来了解情况。

0: 直通12345。
1: 好，敏捷你好，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了哪个部门？现在处理的进展如何呢？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周梅。那么针对林先生的问题，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呢是对接到了长沙市芙蓉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得到的答复是这样子的。市民反映的呀是岳麓山实验室集聚区周边配套道路工程建设项目，它是从2025年5月21号正式开工的，预计的建设工期是450天，计划是在2026年8月14号竣工。截至2025年12月份，项目范围内的长白路、滨河路到大同实验小学段已经全面建成了。长白路大同实验小学到王家垄路段、人民东路到长农路路段，还有就是红山路的红旗路到长白路段也已经完成了排水工程施工，目前呢正处于路基精加工程的关键施工阶段。大家也知道啊，今年年初以来咱们湖南是持续阴雨不断，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呢，土方的含水量是偏高的，没有办法来满足土方压实以及施工规范要求，那么土方作业难以正常的开展，路基施工面临很大的困难，工程质量也难以保障，所以这才影响了施工进度。对此，长沙市芙蓉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啊，将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步优化后续施工方案，科学统筹施工力量，在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来全力加快项目进度，优先集中力量来推进大同实验小学到王家垄路的长白路路段建设，也就是林先生说到的这个路段，确保在新学期开学前贯通该路段，切实解决学生上学以及周边居民出行的问题。同时呢，他们也将严格按照市区相关要求，持续优化施工作业安排，加强对施工机械的管理，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噪音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敏捷给我们带来的回复啊。那么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关注。在节目之外，如果你有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

0: 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7: 哎，鱼不要抓！哎，
8: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7: 来了，这鱼就……
6: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10: 扔什么？
11: 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12: 吃了的鱼棒子。
13: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9: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4: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5: 你谁家小孩啊？
14: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6: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7: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7: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8: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0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我是新说法的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17: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20: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19: 感谢谭博士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0里的陈先生。你好。
21: 你好。

0: 就是在二三年的时候，有一个员工他在公司上班，
1: 嗯，
0: 上班来做了一个，我们这是这种贸易公司嘛，做了一个生意，大概是5万块钱左右。然后呢，23年底他就辞职了，辞职了嘞，然后这个货款当时就没收回。
1: 嗯，
0: 但实际上到年底，我们找对方了解到，实际上他到年底就把钱已经全部收回来了。
1: 嗯，
0: 收回来了，他这个钱就没给公司。
1: 哦，就进了他个人的账户。
0: 对。
1: 嗯嗯。
0: 他通过一些方法就自己把这个钱收了，就没给到公司。
1: 嗯，
0: 因为23年年底他就辞职了，好像到24年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嘛，钱他已经收了，我们跟对方公司了解的他已经收完了。
1: 嗯，
0: 收完了后面他这个事情呢他也承认了。
1: 哦，
0: 承认了，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说反正自己没钱就不给钱。
1: 嗯，你们上次问他是什么时候啊？最近的一次。
0: 最近的一次就是3月份的时候，4月份、3、4月份问过他。
1: 嗯嗯，这个货款大概多少钱？他也承认了，对不对？数额对不对？
0: 啊，承认了。
1: 啊，承认了，多少钱啊？
0: 2万多块钱，现在欠公司2万多块钱。
1: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承认，但是就是不给钱。
2: 他当时收的货款是5万多，然后现在只剩2万多没有给了，是吗？就
0: 对，中间给过一部分给公司。
2: 他退了3万块钱，是吧？
0: 嗯，就是他说的货款已经交了3万块钱交给公司
2: 啊，交了3万，这个是
0: 对，还有一些说没收回，一直骗公司说没收回，没收回了，辞职了之后呢，我们就自己跟对方公司也沟通，问别人要这个钱嘛，别人啊就说这个钱早在23年过年的时候已经全部结清了，
2: 就是有5万多的货款，然后他就是给了公司3万，然后还说有2万多一直没有收到，对吧？
0: 啊，对对，
2: 啊。
0: 但实际上他已经收到自己口袋里了。
2: 明白明白，就是像这个案子呢，它的法律定性是很清晰的，它就是你们当时那个员工利用自身的职务之便，
1: 嗯，
2: 然后非法占有了公司的货款，这个是属于一种典型的非法占有的行为。
0: 嗯，
2: 由于是他在职期间代收货款的这个行为导致的，而这个货款收进来就是公司的财产嘛，而且他本人是承认的，而且就还就是拒不还钱。
0: 嗯，
2: 他这种主观恶意比较明显，作为公司呢是完全有权要求对方全额返还这个财产以及赔偿利息的。
1: 嗯，现在如果你们联系他讲这个，哎，你承认了，他这个承认现在你拿得出证据吧？
2: 他肯聊天的记录都在，对不对？
0: 都有的。
1: 嗯，那就好。
2: 然后就是像他民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返还的义务，并不会因为他的离职而消失。
0: 嗯。
2: 对，就是公司你们就后面如果说追究他法律责任的话，可以依据民法典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要求他对这个不当得利进行一个返还，或者说是基于一个占有物返还的请求，请求他返还都可以的。
1: 嗯，其实很简单了，接下来就是陈先生要问的问题就是我该怎么做，对不对陈先生？
0: 对，因为只有个2万多块钱，然后呢他也不是不认，意思就是说他认但是就是没钱，现在的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方法途径去做这个事情。
2: 这个2万多块钱也是钱啊，我在想这个人他是不是懂一点法呀？
0: 就是有点赖皮，不是懂不懂法的事情的。
2: 因为首先就是民事上面嘛是这个样子，然后刑事上就是如果说他能够达到一个较大数额的一个职务侵占罪的一个起刑点的话，还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1: 啊，那我们就请教谭博士了，这个数额是多少？
2: 对，这个数额的话一般是在3万元左右，有的地区它是6万元，所以我才说这个人他是不是懂一点法，他恰好是那个侵占的数额在3万元以下，就是无论是按照过去的一个旧的标准还是按照现在新的标准，他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刑事的一个追溯的起刑点的立案标准。
1: 哦，那我们
0: 懂的。
2: 对，所以在说
1: 陈先生现在就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这2万多块钱拿回来呢？
0: 2万7
1: 啊，哦呦，真的是卡得蛮紧的。
2: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维权的方案还是以民事诉讼为主。就是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您可以首先向他发一个请个律师给他发个律师函，或者是一个您由公司出具的一个盖章的正式的一个催款函，就是给他一个最后的期限，要求他还款，给他一个最后的一次协商机会。
1: 啊，这是第一步。
2: 对，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如果他仍然不还款的话呢，您就可以以这一个向他催款以及您之前固定下来的证据，你就向法院提起一个民事诉讼，要求他返还本金以及利息。
0: 嗯，
2: 对，
0: 民事诉讼。
2: 对，民事诉讼。对，第三步呢，就是您可以顺便

0: 就是将刑事控告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可以向公安机关报一个案，就是就算是公安可能不立案、
1: 嗯、
0: 但是可以对对方施加一定的威慑。
2: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律师函里面要体现的内容。如果你不还钱，那我接下来可能就要怎么样，
0: 我们就开始诉诸法律了。对，给他一个最后的提醒。
2: 陈先生，
0: 由于他这个人的态度，他是承认他拿了这笔钱，但我就是不还，态度还是比较恶劣的，说明这个协商的空间还是比较小。建议您还是尽快的去启动那个诉讼程序吧。对。
1: 好，
2: 陈先生思路很清晰了，对不对？
0: 而且我还要提醒您、嗯、就是他有一个诉讼时效，他是3年，是以您第一次发现这个人占用了公司的这个款项为准，那个时间你要，
1: 那已经2年了嘞。
0: 对，你要抓紧一下，就是 要在这个时间里面把这个事情给起诉了。
2: 陈先生，说明您这个电话打得也非常及时。
0: 对，
1: 好的，
2: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5: 妈妈，等等我！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7: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8: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4: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9: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7: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0: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1: 妈妈。
3: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足驾驶。
12: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13: 知道，安全第一嘛。
14: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15: 好，安全第一啊。
13: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16: 哎呀，又没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13: 哎，安全第一。
17: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18: 什么是青春？陈独秀说，
19: 青年如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
18: 青年当有志，励志在四方，不羡繁华，不甘平庸，不畏平凡。热血青春，风雨兼程。国防科大学预官兵沈延亮，
9: 守好边疆，不负祖国和人民的嘱托。
18: 勤勉求索，踏浪追云。海牛项目组首席科学家万步言，
2: 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在超万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打下世界第一钻。
18: 时代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里，眼里有光芒，脚下有方向，心中有力量，这就是我们的青春。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1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1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0: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2: 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孙先生，你好。
19: 喂，哎，主持人，我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去年10月份，我叔叔呢在楼
11: 顶那边一个工程。
2: 啊，我给您复述一下，您信号不稳定啊，楼顶那边。

0: 您叔叔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作，对不对？
1: 他是早上9点多钟上班吧，就是然后呢被发现是，在宿舍里边就是发生的那个脑出血，最近才刚刚出院，住了好几个月院，但是就是我们在和工厂这个沟通过程中啊，发现他上了有7-8年班吧，
0: 嗯，
1: 但是呢一直没有签合同，也没有买任何的这种
0: 工伤保险
1: 啊，对对，所以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这个。我们想要一些工厂里面给一些补偿啊之类的，
0: 嗯，
1: 他们就各种推诿，
0: 就是说工商他们不认为是工商，对不对？
1: 我们是找了那个就是当地的那个鉴定，
2: 有申请工商认定，
1: 工商鉴定啊，但是呢，他们就说这个时间呢、地点呢、之类的。很难，
0: 时间地点很难。还有一个问题补充一下，就是您叔叔现在多少岁啊？
1: 今年是59岁，去年58岁，
0: 哦、
1: 就还没到那个60岁那个阶段。
0: 嗯，来，谭博士，您看看还需要哪些线索？
2: 您当时工商认定的结果出来了吗？
1: 就是第一轮他们认定了一下，就和我们私下讲说你这个很难认定是工商，他说你建议不要走这个途径。
2: 然后
1: 但是呢，我们也现在正准备搞那个叫仲裁。
2: 啊、哦，劳动仲裁是吗？
1: 嗯，对对对。
2: 那已经就是申请递交上去了吗？
1: 在准备递交呢，就是那个司法，就那个鉴定那里，他说你这个如果按工伤的话很难。
0: 哦，那我们再补充问一问啊，就是您叔叔在这个工厂里面7-8年，他的工资是固定发的，对不对？
1: 对，就没有那个签合同，但是呢，有一张给他的工资卡，像每个月的工资是固定发的，
0: 上下班是固定时间，
1: 对
0: 不对？
1: 对对，有打卡记录，
2: 然后有工友，
1: 对对，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啊，说这种情况应该可以认定是这种正式的员工啊，可以按照工商方面的来认定。
2: 好，再问一下，
1: 再说就是那个鉴定机构，他就讲你这个，因为他是不是说是这个工作原因造成的，是自身疾病啊之类的。
0: 好，没关系。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那边医药费一共花了多少钱？
1: 现在花了有10几万块钱吧，就是自己的那个农村医疗只报了个2-3万，
2: 啊，就是自己大概自费7万多块钱，
1: 这个费用还蛮高的，
2: 8万。然后如果说你们公司有为您的叔叔购买职工医疗保险的话，大概是能报多少钱？这个您知道吗？
1: 这个没太了解。
0: 好，这一步呢，您可以先放在一边，记住这个事情哈。
2: 好，
0: 职工医疗保险如果有的话，能报多少钱？您去侧面打听一下。
2: 嗯，现在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您那个工伤认定它其实是很难以被认定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工伤的认定一般是要求是一个工作的时间以及在工作岗位因为工作的原因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损伤行为。而您叔叔现在是发现出现脑出血是在一个员工宿舍里面，而宿舍的话会认为是一个休息的场所，所以通常不会被认为是工作岗位。以及也不会当然的被认为是一个工作岗位的一个合理延伸，这是地点不符合以及时间上，刚刚您有说就是他是在上班之前就已经躺在地面上了，对不对？然后
1: 就在他的厂区里边，就是平常他只有每个月回家一两天，其他时间全部是住在工厂吃饭的工厂。
2: 对，所以像
1: 时间呢是在上班前。
2: 对，
1: 就是那个医生的鉴定，医生写的那个
0: 病历
1: 里面啊，那个时间应该是在7-8点钟。
2: 所以像您说这个情况呢，他是很难也被认定为工伤的，但是是否被认定为工伤对您的这个案件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您就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面继续纠缠，然后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0: 谭博士，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目前我们可能看到只有一个选项是工伤，但实际上还有其他选项。
2: 对，然后您真正重要的能够解决您现在问题的一个路径呢，是要求公司去赔偿您叔叔他由于没有为您叔叔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而造成的一个医疗费的损失。
1: 就这个我们和他们沟通过， 他们厂里就说
2: 没关系，我是告诉
1: 你没有要我给你买工伤买保险。
0: 好，孙先生，
2: 这个就是不是说他您就是说不是说他怎么说嘛？现在我是教您就是怎样去合理的、合法的去表达自己以及您的权益是什么，您可以怎么去做。像您叔叔这个情况呢，他已经在公司工作了七八年，虽然没有签一个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通过他的工资的条，然后工资卡、工资流水以及一些有那个工友的证人证言的话呢，是可以认定一个事实上的和公司的一个劳动关系的存在的，
0: 这是重点，先画一个重点。
2: 对，而由于就是劳动期间呢，公司没有为您的叔叔缴纳一个职工医疗保险，才导致您叔叔在生病以后，他没有办法享受职工医保的一个报销，因为职工医保报销和您现在用的那个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它是远远不一样的，中间有一个差额，它中间的这个差额损失呢，就应该是由原本应该购买职工医疗保险却没有购买保险的公司来承担，这是您的权益。而且也有大量的判例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就是您大可以去走这个路径，要求公司去赔偿您的由于没有购买保险而产生的这一个报销的差额的医疗费以及后面的一些医疗费用。
0: 思路捋清楚了没有，孙先生？
1: 就现在就这个情况，我们和他们厂里面的沟通，就说你这个没有给我买保险啊，这个情况。
2: 你跟他沟通，
1: 他们就说你
2: 没有效果，
1: 你没有要求买保险啊，而且已经快60岁了，就是以这种方法来和我们讲。
0: 孙先生，
1: 这个、
0: 一句话
1: 怎么来？
2: 您不用理他的，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您要求才买的，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用人单位，法律规定您的必须为员工购买的一个强制性的规定。
0: 这个原理咱们心里清楚了。
2: 对，
0: 那接下来，我帮孙先生再请教谭博士，他该怎么做呢？
2: 然后首先的话，我是建议您首先想确认一下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您就可以凭工资卡、工资的流水和工友的证言以及您的那个员工宿舍一些证据，就像当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确认您叔叔和工厂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1: 但是我这个已经有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也有小半年没上班了，这个还能够
2: 确认这个关系吗？那也没
1: 关系，
2: 是确认过去这个7到8年之间的劳动关系，事实的劳动关系存在。
1: 那个时间的是吧？
2: 对，
0: 您叔叔来讲应该很容易，
2: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因为7到8年的工龄嘛，您的证据应该也很充分，这个问题不大。
0: 然后
2: 第二步呢，您当您
1: 我打断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没有去上班，我现在有没有离职，和我确定这个过去7、8年这个劳动关系没有，
2: 您现在的状态与过去您的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并没有任何的影响和冲突，不影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确认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以后，您就可以以公司没有依法缴纳医保而造成的一个医疗费损失为由去要求公司进行赔偿，就是您可以直接也向劳动仲裁委去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进行起诉都可以的，就要求这个医疗费的赔偿。然后同时呢，您在进行这一个劳动关系的确立的同时，您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去进行一个投诉，就是
1: 举报
2: 投诉他们，就是说没有公司没有缴社保，就是要求他们补缴社保或者进行赔偿。
0: 您这个流程里面是要一步一步来，然后呢，
2: 对，
0: 您所有的花费的这个医疗费啊，那些单据一定要留着来。
2: 对
0: 啊，孙先生，知道吧？
2: 就是证据一定要保存好。
1: 好的。
0: 我们在群里等您。如果你有类似的法律情况，想要来请教我们的谭博士，记得我们的热线哈，96218-0见。李女士你好。
3: 哎，李主持人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因为我这边我属于是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一个外包的安保人员。
0: 好，某某银行的工作人员，然后是外包公司签的劳务，对不对？
3: 是的。
0: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因为近期的话，我发现我们行里面的领导呢就下了一个通知，就他的情况就是说，之前我们是中餐，打个比如中餐是11:30，他得等行里的工作人员全部吃完，我们外包人员才能上去吃。
0: 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间就是分段了，对吧？
3: 是的。
0: 那您的这个疑惑是？
3: 就是说我就觉得我有点感觉我受到人格侮辱，有点歧视了。
0: 我想问一下，你们吃的饭的这个档次或者菜色有区别吗？
3: 那肯定到后面上去的就肯定是没有菜了，
0: 就没有菜了，
2: 没有加新菜，就是前面那一批吃剩下了，对吧？
3: 是的。
0: 嗯，
2: 那如果有些菜比如说吃完了，会为你们就是重新再做吗？
3: 也会有，偶尔会上，但是就没有那个菜牌子上，但是菜也不多嘛，反正、
2: 啊、就剩的也不多了。
0: 很多朋友都关注我们的节目，也知道我下节目的时间段呢，也是差不多尾端的样子。我不知道，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造成李女士这种心理上觉得就是有人格受辱的这个落差感，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吃饭也比较晚，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啊？这是第一点。

0: 点就是以李女士目前她自己个人的心理状态为准，那么谭博士您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像她的这种情况，用人单位她要求一个外包人员要等正式员工吃完才能吃的话，的确是缺乏一个法律的依据，可能会带有一定的身份歧视的色彩，的确有可能涉嫌到侵犯一个劳动者的人格尊严的问题。
0: 我也知道有一些单位，比方说三个单位一起在一个食堂吃，比方说三馆一厅就是这样的，他们可能已经分好了时段，就几点到几点你们去吃啊，几点几点你们去吃，这是为了保证人流稳定，免得大家凑堆服务不过来，他们有这个情况。然后呢可能这个菜色也是比较接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参考意义哈，谭博士。
1: 对，就是看看他们是不是有客观的必须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这个理由合理的话呢，可能可以做一个类似的抗辩。因为我们国家民法典它是保障了，是将我们的人格尊严纳入了一个人格权的一个保护的范畴，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它在职场中应该受到一个平等的保护，不应该因为他们用工身份的不一样而得到一个区别对待。对，而用人单位他如果是用这个身份的标签以正式和外包员工设置这样一个用餐顺序的话，事实上是将劳动者划分了不同的等级，他这种差别待遇是缺乏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合理和合法依据的，有可能会构成对一个人格尊严的侵害。如果说李女士您真的在意这个问题的话呢，您是可以去进行一个维权的。就是对，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可以去争取一下嘛，对不对？
0: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以我知道的，就是有一些外包人员可能他们也不会安排餐厅的这个餐食，也有可能。然后如果您觉得在分前后拨这样去吃，他们后面补充的餐食不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在就像刚刚谭博士教的这个路数之前去交流一下，说看能不能比方说我们晚一点来吃，但是我们的菜色可不可以补充的更勤快一点。
1: 是的，
0: 对，您可以去交流交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方法。
1: 内部先进行一个交涉嘛。
0: 其实什么时间吃，只要是在健康的这个时间点吃都是合适的。如果是说菜色差很多，那就真的会影响我们的感官了，对吧，李女士？那您现在不会是他们前面吃那种什么基围虾，后面你们吃小河小虾，不至于差别那么大吧？
2: 本来是之前都是统一的用餐的，蛮好的，这么多年都是过这么过来的。突然一下好，本来之前我们是3月1号，我们是就是说就把餐补必须要打在餐卡上面。之前我们都自己带饭的，就去食堂吃的很少，现在就是他特意就把餐不必须打到食堂里，现在又卡着我们吃饭的点。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点感觉挺委屈的。
0: 这种心理感受是您个人就是比较明显的落差。对对对，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就餐补的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谭博士。比如说餐补这个东西是公司必须要发放的吗？或者是说公司不发放也可以？或者是说如果说有离职的情况，像我们餐补啊车补啊这些，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可以并入到公司里面来进行核算吗？进行赔偿的时候，就着这个问题来请教哈。
1: 像这个餐补的性质的话，首先要看你们合同签订的时候，它的合同里面有没有提到餐补的这一项内容。如果说以前它是打在工资卡上的，它是不是属于你们工资的一部分？就是如果说他前面是属于工资，后面却没有经过你们员工的许可，就自行的将这一部分应该发的工资可以随你们自行支配的，却变成了一个强制性的必须在公司就餐的一个餐卡里面的内容，这个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了。所以首先要看看他这个餐补呢是属于工资的一部分呢，还是说这个是属于公司的福利的一部分。
0: 倒回来讲就是看合同。
1: 对
0: 吧？
1: 对，看合同看性质。
0: 这些也是我们就着林女士的问题来延伸探讨的。
1: 您根据这一个就是判断之后，还可以跟他们去进行一个沟通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依据。
0: 然后刚刚我们谭博士也给您支了一些招，如果您在这个情况之下觉得第一时间又不匹配，然后感觉上又不好，然后吃的呢又不好的话，那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刚刚谭博士讲的这些流程来进行维权，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星汉。

0: 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自律的人生更自由》。在我们的生活中，各种消极诱惑层出不穷，如果不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放任懒散成为习惯，不自律成为常态，那么我们终将沦为欲望的奴隶，我们的人生也势必随之走向痛苦和平庸。对美好人生的期待，值得我们对自己严格一点儿。本书刻画了大量典型的案例，来展现当代年轻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运用犀利的语言，帮助读者充分认识一味放纵欲望的危害性，进而引导读者摆脱浮躁，走出迷茫，克服自身惰性，做出意义深远的改变，最终成长为能自由掌控自己人生的强者。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4: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到的是96218-0号键里的欧阳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啊，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在那个车展的时候订了一台吉利银河15，订了一台车，然后我们订车之前跟销售谈购车的时候啊，谈了我们要3个月以内的新车的，他们当时就答应的挺好的，说放心吧，这是26款的新款，等我们所有办完手术交完钱签完合同之后啊，那个车我们再给我们去验车，我们那车就是25年7月份生产的出厂的车。
4: 也就是他说的话跟他实际做的事情不匹配，对不对？
5: 对对对，我们当时就没提车，直到现在都还没提车，已经1个多月了。他从头到尾都给我们那个，从头到尾就刻意隐瞒这个出厂日期了。
4: 哎，那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就是你后来跟他讲说，哎呀，你怎么说的跟这个做的不一样啊？你这个车怎么时间不一样啊？那我没办法提车嘞。你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他们怎么反应的？他们怎么回复的？
5: 他说怎么回复的？他说我们跟他们去谈了。然后之后他要跟集团反映，然后再给我们解决方案，说给我们答复，然后过了大概差不多20多天，都是一直没有跟我们联系。
6: 现在呢？
5: 然后还是上个就是这个月的16号吧，我们主动过去给找他们去协商。协商呢，他就说给我们拿1000块钱的电费补贴。
4: 哦，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您交的那个定金还在他们手里，对不对？
5: 不是定金，我们的已经合同已经签掉了，钱都付了。
4: 哦，已经付过了。
5: 付掉了。
4: 哦，全部
6: 付了。就是你们车的总价已经付了。
5: 对，所有车款都付掉了。
4: 我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欧阳先生，他之前答应你说是26年的新车，以及后来你跟他交涉过程当中，他承认是新车，承认有这个承诺，这些过程里面，我现在问您，您能提供
6: 证据
4: 吗？
5: 证据啊，其实我们是在去购车的途中啊。就是过程之中啊，这又没录音，我们又是新手小白，我们也不可去搞这个录音啊。
6: 有聊天记录吗？
5: 聊天记录也没有。
4: 也就是说你现在跟他聊。

0: 好，比方说你现在再找他说，你们明明之前答应的是2026年的新车，你怎么不同意啊？他们怎么回复你？这段话你们没有录，然后你也不想尝试再去问他吗？
1: 没有，我们去问过啊，好像这个有录音
0: 啊，你看看，
1: 他就是说给我们说了一个26款的新车，
2: 嗯，这个有录音对吧？
1: 这个有，我们就当时走的时候，我老婆有这个录音。
0: 嗯，26款的新车跟26年出产的新车，这个中间也有点区别哦。
2: 对。
1: 对呀、啊，是、啊啊、有很大的区别。
0: 嗯
1: 它包括这个出厂日期，这个车啊，从头到尾，直到我们提车，我这才发现是25年7月份出产的车，他一直都隐瞒的，
0: 嗯，
1: 从来没说过。
0: 那您的这个证据里面，你跟他聊的这个是26年出产的，还是26款的？这个
1: 我们是出厂3个月以内的新车，我们聊的时候是。
0: 嗯嗯，那您的证据是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不对？
1: 这个没录音，
2: 他录音的内容说是说
1: 是
2: 二六款的车。
1: 但是我们去给他发现这个是25款新车的时候，我们提车那一天呢，就是办完手续之后。
0: 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您看看这句话对不对，欧阳先生。也就是说，您现在要证明他之前的许诺，您是没有证据的，对不对？
1: 啊，
0: 好，那我们请教他谭博士，您这个情况很被动，怎么做呢？来，请教您。
2: 嗯，首先我先告诉您这样一个性质问题，就是您当初在订车的时候跟销售沟通的是您要一个3个月内的新车，而销售口头答应了，就是你们之间其实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个口头承诺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在此基础上这个 4S 店已肯定是构成了违约，然后你们既然约定的是3个月内的新车，它就是构成了是你们之间的买卖合同的一部分。虽然说您现在可能证据没那么充分啊，后面我会教您怎么去将您的这个证据进行一个补强。
0: 嗯嗯
1: 啊。
2: 然后您当时提车的时候，您的车说是2025年是几月份生产的？
1: 7月份。
2: 您是4月份提的车对吧？
1: 对，4月份我们去，4月份去交了钱了。我订车就是前几天就订了车了，然后是应该是16号还是18号？18号吧，18号订的车，交了定金，然后我们22号就去提车。4月，
2: 就是您当您提车的时候，您的那个车辆它是已经生产超过了9个月了，它就属于一个明显的超出了合理期限的库存车。
1: 啊，对对对。
2: 对。那他也没有提供3个月内的新车，他就已经构成了违约。然后这是第一，第二，法律上面他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库存车的一个定义，但是行业内他是普遍以一个出厂超过6个月作为一个库存车的判断标准。就是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您这个已经出厂超过了9个月的车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库存车，而 4S 店他隐瞒了您提的车是库存车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他也涉嫌构成了一个消费欺诈。对，就是无论是您可以，就是你现在说如果说您还是想要车的话，我给您的维权的建议就是，第一，您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而且要求更换3个月内的新车，这第一点。然后您同时可以要求，因为您这个 4S 店它的违约的行为导致您延迟提车，而导致您由于延迟提车而又多了大概1个月多的时间用打车来代替自己开车的这样一个交通费的损失，都可以向他进行一个主张的。这是第一个策略啊。第二个策略就是，如果您不想要这个车了，您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同时要求对方双倍的返还定金，而且还可以同时要求对方以欺诈为理由要求一个3倍的赔偿，但是这个维权难度和举证难度都比较大，但这是最有利于您的利益最大化的一个主张。
0: 嗯，所以一般像我们专业的嘉宾都会先问您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结果？
2: 对，
0: 然后你用这个结果来慢慢考虑你要走哪条路径。
2: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隐形的选项，就是包括我们都没有考虑到，哦，原来这个时间我提车提晚了几个月，这几个月如果我有交通费，你们也要考虑进去的，你们也要赔付给我的，就这个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对吧？
2: 就是如果说您想要要求就是3倍赔偿的话呢，就是您的车价的3倍，这个就是一笔比较巨额的赔偿了，它的这个证明的难度也比较大，很严格，就必须要证明这个 4S 店它存在一个故意的隐瞒这个库存车的事实，它有一个故意的欺诈的一个行为。
0: 嗯，欧阳先生，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对不对，你还记得吗？我前面跟你讲的您没有证据，记得吧？
2: 证据不够充分。
0: 好，我们来请教谭博士，您这个证据有什么办法没有，好不好？
2: 因为您之前的证据没有保存，就是也没有

定，所以您现在后面只能够做一些补充性的措施，就是还是建议您尽快的与第一是您当时跟那个销售沟通的时候是否有第三人在场，或者是其他的销售，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客户在旁边，您看能不能取得一个证人证。

0: 马上去和那个销售进行一个电话的沟通，然后打一个电话，然后在电话开始的时候呢，你就进行一个录音，然后在电话的开始呢，你需要去叫一下销售这个名字，确认一下是他本人，然后就说当时我们哪一天去，我们去给你定金的，当交了定金，然后去订了一个车，我是跟您说的是我要3个月内的新车，您是认可了的对不对，然后取得他的一个在语言上面的一个对当时的承诺的一个回应和承认。对，你看看能不能做这样。
1: 这是个是我们事后的，现在的是补救。那我们就着这个欧阳先生这个遇见的这个困境，我们也当然提醒您越早去办这个事情越好。
0: 对，
1: 第二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自己落入欧阳先生这个困境呢，也请谭博士顺便来提一嘴。
0: 然后以及就是您在实操中的话，就是你还需要固定现在你有的一些证据，像那个汽车出厂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汽车的名牌，上面是有一个汽车的生产的日期的。您在就是欧阳先生也好，然后以及后面的消费者，你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在提车的时候就要去审核一下，查实一下这个名牌它的确定的生产日期。如果不符合您当时的合同约定的内容，那您就拒绝提车。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您当初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不要过于相信口头上的承诺，你有任何的要求都要在那个合同里补充进去，成为一个书面的凭证。
1: 比如说他拿一个格式条款，就是已经打印好的合同给你，
0: 对，
1: 你有什么要求你就在里面
0: 加
1: 上去，加
0: 上条款，
1: 然后在后面写上，
0: 补充在下面，对，
1: 手写有效谁谁谁，然后某年某月某日，最好画一个押，对吧？
0: 对对对
1: 啊，你看
0: 签个字，
1: 如果是他当时给你签合同，你们把那个什么3个月内出产的车这件事情写进去，您现在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0: 是的，
1: 就不用固定证据了。
0: 是的
1: 当然这现在是我们又提升了自己的一个过程。欧阳先生您看现在清晰吗？
0: 然后还给您一个路径，就是您可以向就是当地的，你是那边是郴州市是吗？
2: 对，
0: 郴州市的市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一个投诉，您打那个12315，他们那边好像是已经成立了一家全省首家汽车消费者维权的一个专委会，然后可能会提供一个更专业的一个汽车行业的维权服务。
1: 哦，那您这个可以，
0: 对，你可以去打那个
1: 行业信息，我们谭博士也是实时掌握，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然后你还
2: 那个电话，汽车协会那个电话好像。
1: 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欧阳先生，您刚刚就是我们谭博士给的营养太充分了，一下子吃太撑了，您不太好消化。我们到时候把文字版本发群里，你慢慢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包括路径啊，怎么样取证啊，然后你找那些方向啊、流程啊，这样的话您就可以好好的来参考一下了，好不好？
2: 好的。好，谢谢。
1: 好，感谢您的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3: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

0: 影需要多长时间？
1: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万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0: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0: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 因为
2: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3: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4: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5: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6: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6: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8: 李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8: 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是个网约车司机。就现在那个我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那个平台呀，他只要你取消一个订单，他就罚款2块、6块不等。反正就是每天都罚你的款。我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是否合法，我有什么办法会维护我的权益啊？
8: 您讲的这个罚款取消，这个取消是乘客取消还是你这边作为司机主动取消呢？
9: 我司机主动取消。
8: 你取消就要罚你的款？
9: 对，
8: 就是在你没有盈利的前提之下就扣你的款
9: 啊。对对对对对。
8: 他扣的是你的这钱还是叫什么来着，叫奖金还是什么呢？
9: 直接扣流水里面的钱了。
8: 直接扣流水里的钱啊。好，
9: 对对，
8: 欢迎我们的这个，
9: 并且还要你如果不把他的罚款交了，他就不把钱转给我。
8: 我举例说哈，就比方说我接了一个单，但是我这个时候好急想去上个厕所，你取消了，他就会扣你2块到4块不等。
9: 对对对对，并且他有时候的派个3.9公里去接人，然后送才送3.2公里，像这种单都肯定是我们司机都不大愿意的嘛。
8: 我也
9: 你要取消，他就马上他不给你申诉的机会，他说反正你怎么申诉都通不过，就第二天就有个短信给你，就说你取消了，要扣2块钱，什么信誉金的什么的，上面写的。很光明堂皇的。
8: 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自己出差也打过车，然后有的时候司机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呀，辛苦你帮忙取消一下你的订单，因为我跟你比较远，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实际上是一个双方理解的过程。也确实我也打到过那种什么，我本来就要去1.5公里，然后3.9公里的车来接我。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就作为司机这个角度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其实取消之后你扣我的什么分数我还可以理解，但你扣我的钱，我取消多次了，我今天是不是就跑得有点心酸呢？对吧？也有这种情况，请教您。
10: 他这种平台制定的罚款的规则，他在法律上是属于一个合同格式条款，格式合同。然后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他如果不合理的加重对方的责任，然后限制对方的主要权利的，这个条款是可以无效的。对，如果说像平台这种情况，他没有理由的随意扣款，或者说您认为这个规则不合理的话，而且您在跟他签约的时候，他并没有以一种显著的方式去提示说明您的这个加重您责任的条款，他这个罚款的条款可以对您，就是您可以主张对您不发生一个法律效力，它这个规则就不合理。
8: 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规则，我们也经常在生活当中聊到哈，实际上是需要一些锱铢必较的人的。
10: 对，像他这种没有理由就罚款，然后如果也不给申诉机会的话，他就属于一个滥用规则的行为，然后您是可以第一是要求他返还罚款的，但是他肯定不会主动返还，对不对？然后您就可以第一向滴滴平台就是申诉，

0: 并且把您申诉的这个证据给固定下来，这是您一个维权的前提。
1: 啊，
0: 对，你需要保存他当时的一个罚款记录，您当时的订单详情、扣款提示和当时的那个系统的时间，以及您在申诉期间和对方客服的一个对话的记录，以及他的那个平台端关于这个罚款规则的截图。
1: 嗯，
2: 一会儿我们文字列给您哈。
1: 他的扣款是到了每个月，我们是礼拜二才提现嘛。他是到了礼拜二提现的时候，给你算个总账，就是这一个星期你取消了多少订单，他每个订单就是扣2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星期你一天取消3单，就是6块，6块就6×42，他就你到了你礼拜二提款的时候，他就一次性要你先付掉。
0: 他没有那种容错的空间吗？
2: 他就没有类似于什么警告啊，或者扣信用分呐、啊，这种缓冲的空间是完全没有。
0: 或者说每天可以免责取消个
1: 一
0: 次，一
1: 单扣一分。
2: 嗯，就是他不仅扣钱，
1: 又要扣钱，
2: 他就是既扣钱也扣分，是这样理解吗，李先生？
1: 对对对。
2: 哦，就是完全没有容错空间，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像系统里面的合作，他扣钱，他是一个手段，这手段的目的呢，应该是让乘客接单更舒畅，我们就是自己打车呢也更轻松，应该是我们司机方和乘客方都更快的、更方便的、便利的。比方说你挣钱很方便，我获得这种服务也很方便，这才是平台要做的，而不是说我一味的通过某一些借口和理由。夸夸就给你扣钱，也没有改善到我们的这个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也请教谭博士，已经有了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是说向平台来进行申诉，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是系统指派的单，然后我取消一次就直接扣，取消两次也直接扣，甚至越扣越多，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作为司机，
0: 就是向平台的申诉，无论有没有结果，还是建议您再去做一次。原因是他的申诉给您的反馈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作为我们后面维权的路径的证据。
2: 哦，就是这是一个方向，
0: 对，
2: 也是一个证据。
0: 您在这个平台的内部的渠道申诉的时候，就是要求平台提供一个第一扣款的依据和这个规则的说明。
2: 嗯，
0: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您要要求平台给予您一个书面的回复。
2: 嗯，我觉得平台应该向我们的交警好好学习学习，我们的交警现在也是人性执法，对吧？你不应该一上来就扣款扣钱，应该有一些交流的过程。但是当然说那种频繁取消的人，他当然是应该处罚的，但不能一上来就处罚，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也给各位分享一下。
0: 对，
2: 你们觉得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你们的观点是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分享，好不好？
0: 嗯，
2: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0: 然后第二步就是如果平台申诉他肯定是可能大概率没有结果，您就可以拨打12328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的行业的一个电话进行一个投诉。
1: 啊，12328。
0: 对对。
1: 我准备打12123123345的，我准备打了市长热线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用，所以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0: 也可以的，你也可以拨打，就同时进行都可以。你也同时可以拨打12345的一个政务热线，他可能会协调交通部门和市监部门多个部门进行一个联合的介入处理。
2: 嗯。
1: 啊，我不，反正我把每次扣款的那个，我都截屏保存在这里了，已经。
0: 对，第一是您那个扣款的截图要很清晰，同时那个平台
1: 的
0: 扣款规则你也要进行一个截图。
2: 嗯，就是换句话来讲，
1: 没有规则，他就什么东西都是他说了算。
0: 所以我刚刚跟你说的第一步就是让您和那个平台再进行一次申诉，要求对方来提供您的扣款依据和那个规则说明嘛。
2: 哎、真的要给谭博士点赞，这个流程您必须得做。
0: 对，
2: 有的时候谭博士的观点我觉得讲的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要争取的这个权利不是说什么钱的数额的问题，而是说你本身在公平的前提之下就不应该店大欺客，对吧？
0: 是的。
2: 嗯，
0: 是这个规则不一定合理，不是钱多钱少。
2: 嗯，李先生，这个流程里面有一些细节，可能有一些电话您记不清，群里我们用文字方式发给您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2: 你入群了吧？
1: 没有，我到时候我入群吧。
2: OK，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谢谢李先生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0: 嗯，然后如果行政投诉仍然解决不了的话，您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他的这个罚款的规则是属于一个无效的格式条款，然后要求平台来返还您的罚款。
1: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2: 嗯，我也期待李先生您后续的这个情况也跟我们通通气，好不好？
0: 进行一个反馈，希望是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2: 在维权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会支持锱铢必较的人，因为这个词有的时候它是一个褒义词，好不好？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今天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谭家珍，
1: 感谢谭博士专业支持节目，为各位公益答疑，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1: 母亲只剩了我的伤。
0: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弘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

0: 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 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1: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 平均在港时间

0: 是 1.7 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 0.64 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驶已经不超过一天。
1: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2: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4: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4: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5: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8: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9: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8: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7: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3: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7: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1: 中欧设立了

0: 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4: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3: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5: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5: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

0: 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8: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1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1: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同行。
1: 在大山深处，乡间田野，农家院落，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倾听民意。千米绝壁凿开出行路，深山瑶族村落用上自来水，180万征地补偿款如数发放，8000户居民见证老旧小区逆生长，清风正气在身边，变化可感可及。清风同行，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条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关乎敬老院老人的切身利益。攸县纪委监委迅速行动，采取4步2直方式，直奔敬老院进行核查。
2: 我们不提前打招呼，就是为了看看老人们的居住现状，摸清反映问题的真假。
1: 随着核查层层深入，隐藏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0: 2025年1月，攸县纪委监委收到一条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虽然字数不多，却与敬老院老人的权益密切相关，这立刻引起了纪检监察干部的警觉。攸县纪委监委第2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李洪亮：
3: 收到问题线索后，我们马上到这家敬老院，围绕食品采购、资金管理等关键环节，深入地开展了排查。
0: 经查，涉事敬老院存在食材采购不规范、账目记录不清、护理人员配比偏低等问题。攸县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易长春：
4: 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约谈了相关的责任人，并且推动了敬老院立行立改。
0: 以此为切入口，攸县全面启动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项整治期间，县纪委监委共处置问题线索12条，立案10人，处理处分11人。查案不是终点，整改才是目的。县纪委监委做实做细监督执纪后半篇文章，精准向县民政局致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明确整改方向，压实主体责任。攸县民政局副局长贺诗煌：
5: 我们对全县的9家公办敬老院开展了全覆盖的检查，并且对发现的15个问题全部建立台账，近期整改到位。
0: 在县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县民政局构建安联网加3公开1评价安全管控体系，进一步健全财务管理、食品采购等工作制度，从源头上提升养老服务质效。贺诗煌表示：
5: 我们要让这个制度从写在纸上变成长在长上，跑在数据里。
0: 监督的温度藏在细微的守护中。全县14家养老机构逐步配齐失能失智专区、无障碍设施，强化消防安全管理，推动养老服务从问题整改向提质增效全面升级。攸县民政局养老服务股股长贺娇雅介绍：
6: 现在我们养老机构会定期开展一些教育培训啊，组织各类活动等等，全面优化专业照护、康复治疗和保健服务。
0: 新市镇敬老院居住老人易命良：
7: 之前的伙食没有现在这么好，服务更不用说了，更够得好了。
0: 黄土岭敬老院老人家属聂庆国：
8: 前没有这么繁华了，挺好的，挺好的，他们照顾的井井有条的。
0: 攸县监委委员王江泽：
9: 我们将持续聚焦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精准监督，既推动问题立行立改，又深挖问题根源，深化专项整治成效。
0: 2024年以来，攸县纪委监委紧盯养老服务民生重点领域，累计推动解决各类养老服务实际问题47个，让全县877名在院老人真正吃上暖心饭，住进安心屋，安享幸福晚年。以常态化、长效化监督，为全县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

0: 本期节目，记者钟林，通讯员方可、吴倩、爱心、刘文生，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
6: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7: 有我，
4: 有我，
10: 有我们。
11: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2: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2: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2: 因为
13: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4: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5: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16: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9: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8: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8: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8: 啊，这……
19: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8: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9: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

0: 荣获新生。
1: 妈妈，妈妈。
0: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2: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0: 哎，坐坐坐。
2: 哎，干嘛呢？别拍。
3: 家庭。
2: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0: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2: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0: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4: 现在不是面包。
5: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0: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5: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5: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6: 哼，我们分手吧。
0: 哎，亲爱的。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8: 一滴沁凉透骨的雨滴滴进了乾隆的脖子，他被激得浑身一个寒颤，望着越来越迷蒙凄迷的景致发了一会儿呆，回身说道，要下雨了，我们回宫里去。不信见天下雨，早一路小跑赶上来，把一件深绛色大氅给乾隆披上，一边笑着，小雨早就落了，这道一半掩在树棵子底下，一时淋不着，这边出去风口的风堵着呢，主子加厚些，感冒了不是玩的。乾隆由他结束停的，仍旧一言不发，沿着山道而下。刘统勋和纪晓岚交换了一下目光，赶紧跟着下去。下到一处洼地，一漫石径上去，已是行宫二进院内，那雨已经将道润得潮华明亮了。行宫正殿依山面南伫立，山色晦阴幽暗，院中几株合抱粗的梧桐树遮蔽了天光，显得这座殿有点阴森。殿门和轩窗有点像透不过气的怪兽，黑黢黢的张着口喘息，倒是几个三等侍卫挺身站在轩下和院中，给这死寂的深宫庭院带来几丝人间烟火气。乾隆似乎不愿意进殿，带着刘统勋、纪晓岚二人在抄手游廊上漫步游弋，许久才说道，地土兼并太厉害，富的极富，贫的极贫，卓不堪时，山陕甘玉鲁五省土地荒山，由当地督府鼓励开垦，计入政绩岁考，有一等良善近身，深明大义，减佃减租救助恤民的，报上来要表彰，这是大政，不是寻常细物，你们要着意留心。纪晓岚和刘统勋略略一愣，便知这话由虐政尧而来，确实不是寻常细物，是堵塞乱源的大计根本，赶紧都躬身应试。乾隆在雨洒梧桐的沙沙声中徐徐说道，圆明园还是要修，不过公银料银由内务府按时核定之后，户部奏准再拨给施用，由工部派人监督，这是大项之用银子，军机处不能不闻不问。
9: 是。
8: 乾隆扬起脸凝望着梧桐树的枝桠，仿佛有点自私地掠过一丝笑容，又说道，传旨给陆桌，给他加两级，黄河口疏浚了，长江口也要疏浚，淤出的海滩田移交给严政司晒盐，黄河淤河田得高恒的案子结了再议。

还有，这次南巡虽没有扰民，各地官吏迎送车驾也有不少公益，颁旨天下，再次赦免天下钱粮。疏通黄河，扬子江入海口，建盐场获利，纪晓岚、刘同勋都没得说。但赦免天下钱粮，国库税入立刻少去5000万两收入，两个人不免犯踌躇了。纪晓岚犹豫着，刚说了句用银子地儿太多，就被乾隆给打断了。民有恒产，本固邦宁，这还是你纪云讲给朕的，只不要委屈了太后的用度，连朕在内都可以节俭些的。就这样定了，哪里就穷了呢？户部那里的底账，朕心中有数。因看见秦妹妹从东角门闪出来，瞧了自己一眼，侧身哈腰站在丹池檐下肃立等候，就知道皇后那边有事，无声地叹了一口气，却招手叫过卜礼。他们送来的牡丹呢，不进殿了，搬出来就这里赏刘统勋和纪云。本来还想一处再细议一下，就这样吧，你们按这几条斟酌，看有没有缺失遗漏之处，拟出纸稿，朕再看。说话间，不易已经督着小苏拉太监抬过花来。纪晓岚看时，两盆花都约可3尺高矮，俱是有名色的，一株蔚紫，一株摇黄，各有2-3朵怒放盛开的，朵有碗来大，其余5-6只孤朵半隐半现在墨玉般的枝叶里，刚从殿后雨地里挪来，粉盈盈颤巍巍，含珠带露，氤氲绰约，高兴地拍着手说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天颜，真真的落碗仙葩，曹后玉影，华贵雍容，世间无敌。刘统勋笑着说，前日见你作诗还在数落牡丹，这会儿如何欢喜的疯魔了。两个人赶紧提袍子叩谢恩赏。乾隆笑着问，纪晓岚还有数落牡丹的诗，吟来朕听听。纪晓岚笑着说，那也是情随事迁，以牡丹借喻而已，若是实旨，老刘就辜负皇上的心了。当时说起福建王胆旺送的嘉禾，一经玉穗，毕竟没一粒子儿，又说到牡丹，才引了元人一首诗，枣花似小能结实，桑叶虽粗解作丝，唯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世又空枝。若说这诗虽然算是翻韵，终究大煞风景，江板直应，说给皇上一笑而已。乾隆点头说道，你不用辩解，这不是咏牡丹，是借喻事物嘛，作诗和学术是两回事。像陆家书咏佛说，亦是聪明其伟人，能空万念绝千尘，当年可惜生稀土，未听泥山讲五轮，议论是绝顶见没了，未免道学气太重，一门心思格物致知，写出的诗就毫无意趣。没时辰搬弄诗词了，王八尺，刘统勋和纪云在偏殿赐膳，你留下伺候，送回两位大人，你再进来。说着就从廊下西街上了台阶，过丹池踱至殿东，一边下台阶一边问，秦妹妹，这会儿都有谁在皇后那儿？秦妹妹溜烟

0: 腰跟着乾隆屈步走着，回话道：“
1: 回主子话，方才老佛爷来过，午膳就在娘娘那边进的，那拉贵主也过来了的，瞧着主子娘娘睡沉了，陪着老佛爷过去了。方才娘娘醒来，气色不好，胸口闷堵得慌，出了一头的冷汗，叶天士正在给他行针，奴才看着他有点慌神，就出来报主子知道。”
0: 他说着，乾隆蓦地升起一阵不祥的预感，脚下加快了步子，从殿东月门出来，沿一带湿漉漉油亮亮的卵石小径，也不循正道，竟从后宫东掖门进去。一路霏霏细雨淋着，待到皇后正殿外滴水檐下，发辫上脸上已经满是水珠。彩云、墨菊、翠珠几个大丫头早已看见，略一蹲身便赶着给她更衣，褪了青缎两里皂靴，换上一双干松松的冲泥软拖履塌了，只穿一件滚金龙边海蓝凝绸单袍，轻手轻脚跨进殿里。殿中弥漫着浓烈的药香，几乎闻不到那几缕袅袅悠悠寂寞升空的檀香气息。正中须弥座上的黄符垫枕和座前的拜垫静静地摆在那儿，周围各安次序，侍立着二十几个宫女太监，仍看去空旷沉寂的像一座荒庙。尽管南壁一色俱是大玻璃嵌起的窗户，乍进来他还是觉得暗，立在玉座前定了定神，仿佛要透出一口压抑的玉气，仰着脸凝视片刻殿顶的藻井，一步向东暖阁而来。秦妹妹微一哈腰，为他挑起帘子，就听皇后低弱的几乎耳语般的生气：“
2: 是皇上来了，把座儿往榻前再移一点儿。”
3: 哎，商量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4: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5: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6: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7: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5: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8: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4: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9: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1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暖阁里只有三四个宫女，捧金之余站在角落，叶天士则跪在榻尾，小心地用生布包裹用过了的针。他的神情呆呆的，看样子方才受了什么惊吓，犹自略带着余悸，苍暗的脸庞上还挂着几滴汗珠。乾隆看了他一眼，凑近皇后枕边坐下，温言轻语地说道：“刚见了纪云和刘统勋下来，说是方才不大好，这会儿怎么样？”“
2: 叫他们退出去，彩云留下。”
0: 皇后的脸色泛起潮红，声音细微的像从很远的封地里传来一样，无力的摆了摆手说着。乾隆就看中人，秦妹妹打先一躬，接着叶天士和几个宫娥无声无息的哈腰鱼贯退了出去。乾隆细着声说道：“
2: 你这是怎么的？这么郑重其事的说什么话，他们还敢泄露不成？推心细的了。”
0: 但皇后的眼神止住了他，

0: 他的眼睛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深，隐在疲倦的眼睑里努力在凝视丈夫，仿佛在聚集着最后的力量。他抑制着渐渐急促的呼吸，兀自皱着眉头吞咽着什么，像是还要斟酌言语字句。乾隆向前倾了倾身子，说道：别急，从容些说。说着艰难且安心静养，我就在你身边听着。说着，乾隆的声音已经有些哽咽了。
1: 我恐怕就要撒手了。
0: 皇后一句话说出来，乾隆就伸手捂住她的嘴。他轻轻地挪开乾隆的手，却仍用冰凉的手指攥着，淡然一笑说道：
1: 本来在瓜州行宫就已经该寿终的，能活到这儿是我的心愿，我喜欢这个地名，也多亏了叶天士这天一星的成全，所以不但不要罪他，还要赏他银子还乡，我已答应了他的。可是在瓜州我确实受了惊，也着了气，你别发性子，并没人敢委屈我，是听来的事唬着了我。
0: 皇后凝目沉吟，她的脸色苍白了起来，汗浴似的一丝血色也没有，吞咽了一下说道：
1: 这件事儿只有彩云知道，皇上，我力气不够，叫他代奏，我听着。
0: 彩云早已经长跪在榻边，见乾隆看着自己，心里边一阵慌乱，扣了头才镇定了一些，却仍然说得语无伦次：
1: 皇上，这会儿奴婢想起来还觉得煞了的，在西花房那边又是夜里，他们竟是说的话也真难回主子，有些话干系大又不能不回主子。
0: 乾隆知道他不习惯奏对，用手远远地虚按了一下说道：你平日侍候差使说话蛮伶俐的，就照你回皇后话回太后话那样，把前后经过起因结果讲明白，少些废话就是了。彩云赶紧叩头答事，理了理鬓边头发，言语已经变得从容流畅。
1: 主子那天晚间翻的陈氏的牌子，娘娘晚膳进了两个荷叶蘸蜜小粽子，我们几个大丫头陪着，在格子里开了一会儿胶绳，怕坐着积了食，瞧着主子娘娘精神好，就撺掇着出殿，在院里散散步。我们出来时皇上进的东厢，瞧着是王八尺在门口听主子吩咐了什么，大家都没在意。娘娘那天身板硬朗，只搀着出了殿就不用我们扶了。那时候天已经黑定，我们先在后院子石山亭那边转悠了一阵，树林子太密，遮着灯黑黑的。小惠子说花房那边亮，有的花要通夜用灯照，有琼花，有睡莲，还有春天开的菊花，不定还能遇上云花开。娘娘像是有点倦了，到花房就说：你们各自散着看花吧，我就在这门口略坐坐。娘娘这身子骨万岁知道，万万不能身边没人的，奴婢就在跟前侍候。偏这时候静，有人声从西厢北屋里传出来，我心里头一样，这边花房里亮着灯没人，那屋里有人说话怎么都黑着灯啊。娘娘也奇怪，悠着步过去，这时候听得清爽，是一男一女。

0: 女在里头，不知道做什么脏事儿，说出的话真叫人听不得。彩云腾的一下红了脸，药翠又止住了。乾隆心里一个惊颤，脑袋立时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宫夜会乱，混入外人，这还了得？但无论哪一处行宫，都是刘统勋严加关防，按制度仔细勘合了又勘合的，里三层外三层护卫罗刹，还会有奸徒暗夜潜入。思量半晌，心里已经明白了。听着皇后有些微喘，乾隆起身亲自倒了杯温茶，扶着她半侧着身子喝了，又放平稳了。这必是太监宫女蔡护夫妻在一处龌龊戏鸟，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掏干井吗？历来都有的事儿。前明魏忠贤和魏朝两个太监争客事，天启皇帝还给他们河西调解，争风吃醋呢。若就是这些脏事儿，你大可不必在意，回北京让老五来治他们。彩云，你接着说。彩云赶紧答应，接着说道，
1: 那女的说她身上还没干净，叫那男人小着点劲儿。男的听去是个太监，只嘿嘿笑，不知做些什么。女的说这里不比北京，都在一个院子里，万一叫对头拿住了都没个好。男的说想平安大家平安，想惹事儿就大家折腾，主子娘娘那么贤德的，他们暗地算计，两个阿哥都出。话没说完，似乎是那女的捂了男人的嘴。
0: 这真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即使晴空一声焦雷，也没让乾隆如此震撼过。两个阿哥出天花，都是因为这深邃幽暗的宫阙当中，有一双鬼魅的黑手在算计。这是凌迟九族的罪，居然真的有人敢。他觉得浑身的血都在倒涌，冲的耳膜太阳穴都在拖着长声突突作响。彩云的话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1: 娘娘当时和主子此刻一样，扶着墙动也不动，我当时吓得腿都是软的，紧搀着喊娘娘，又怕她晕倒，又急又怕，浑身都是冷汗。他们几个听见了，忙着赶过来，又派人去传叶天士，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河东盐池出产的盐享有国之大宝的美誉，晋国因为池盐而国富民强。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盐运盐政深刻地影响着运城与中国历史的进程。
2: 鱼板行，元好问，鱼板盘盘上青石，石上车工深一尺，当时奇迹知奈何，千古英雄泪横溢。我行板路多跃马，敢为群空如蓟北，孙杨已矣谁如之，努力盐车莫称屈。
3: 咱们产出来的盐怎么样运到全国各地的？所以今天尹老师就带大家来到了这个古盐道。出发之前先给你们一个发问的机会，好不好？谁来问？
4: 老师，石上车松深一尺，它是真的吗？
5: 咱们运城盐湖产的盐都去了哪里呢？
6: 目的地是哪儿？
7: 之中提到的孙杨是谁？他又是干什么的呢？
8: 我想知道鱼板道为什么要叫鱼板呢？
9: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鱼板古盐道，这条古盐道呢还有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3: 好，走，出发，
9: 跟着我走。
1: 鱼板古盐道全长大约5公里，是古时盐运的主要通道，相传其修建于尧舜时期。现存鱼板古盐道经明代运盐御史进行过一次大修，清代也曾对其进行修补，但基本上保持明代原貌。
9: 咱们知道咱们运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它呢就是盐运之城。那么运盐的道路呢，有向北、向东、向西、向南。我们今天走的这条鱼板古道呢，就是向南翻越中条山。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中条山的山上。为什么叫鱼板？春秋时候的这个地界啊叫鱼国。
3: 是一个国家，
9: 是一个小方国叫鱼国。那板呢就是斜坡、山坡的意思。哎，在这条路上开凿的这个运盐古道呢，人们就把它叫做鱼板古盐道。传说啊，是皇帝时候就已经开始开凿了，到尧舜禹时期大禹还开凿过这条道路。那在这个西周的时候啊，有明确的这个文献记载呢，当时的周王就通过这条道路到了鱼国这边。所以说这条道路呀，可以说是有记载的人类最早开凿的道路之一。
3: 哦，最早的高速公路之一。这个大家看这个地势，老师刚才说左侧是山，右侧是谷，就是悬崖，
9: 在悬崖边上开凿的这个道路。
3: 太危险了。刚才我们文本里边有一句话叫
2: 石上车松深一尺，
3: 哎，咱们低头看，
6: 这就是车踪。
3: 哎，对，我们好像发现了车辙的踪迹哈。从这个位置开始，你们延续着往前看，看到了吗？是不是一路都有？
9: 这边呢，这个车辙呢还不是太明显。再往下面走呢，我能发现那个车辙真的要高于，差不多有一尺深。
3: 咱们到前头找找好不好？
7: 好，
3: 走。
1: 元好问是宋金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被尊为北方文雄。鱼板行是作者南渡黄河，路过鱼板道时有感而作。鱼板古盐道的绝大部分路段沿途山势险峻，坡道盘曲，现存路面宽约2到4米，背靠重叠的高山。这样一条最早的高速

0: 公路是如何开山破石开凿出来的？石上车中深一尺，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1: 同学们，你们可以大胆的想象一下，在这样的大山上，怎么样能开辟出这样一条道路呢？有什么办法？说

0: 开凿这条路的时候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啊，用烈火把这个石头给它烤热，烤热呢浇上水，石头就怎么啦？炸开了啊。然后到冬天的时候，给石头缝里头浇上水，然后因为气温很低，很快就结冰了，结冰就膨胀了，一膨胀把这个石头就也是从山体上就挤开了，然后就容易开凿了。
1: 嗯，然后大家再低头看看，这里车辙就非常的明显了。
0: 对，这个车辙呀，我们看，我们一路上都是这样的车辙印，那这个车辙印呢，就是运盐的车经过千百年来不断的碾压，才形成了现在这样
2: 深的车辙印，
0: 可见当时运盐的这个繁荣景象啊。因为这条路呀，是最容易翻越中条山的一条道路，运到这个黄河岸边，运到渡口，才能把咱们运成盐池产的盐运到全国各地去。
1: 嗯，就像您说的，千百条中的难路中最简单的一条了，但是看起来也是这么的困难。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大家都是满头大汗，
0: 仔细看还有一些马蹄槽呢。
3: 嗯，马明家就在你的脚下是吗？哎，对，
0: 大家知道千里马的故事吗？
1: 千里马常有
0: 而不常有。千里马呀，它以前也像普通的马一样，在这个运盐的古道上每天做着繁重的工作，要拉这个盐车。当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孙杨。孙杨，
1: 刚才谁问孙杨是谁？
0: 诗里边有孙杨。孙杨他是郜国人，他到虞国以后呀，就做的工作呢就是相马的工作。那他到这个运盐古道上呢，就发现有一匹马呀，它的骨骼非常的惊奇，和其他的马不一样，他就非常的爱惜这匹马，马呢就非常的感动，终于有人能理解他了，赏识他了，然后就长啸一声，声动千里。伯乐相马的故事呢，就发生在这条运盐古道上。
1: 那为什么不叫孙杨相马，要说伯乐相马呢？
0: 古时候呀，人们都把那个天上管这个天马的这个星宿叫做伯乐，所以后来人们就把善于发现千里马、发现人才的人称为伯乐。
1: 现在我面前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关口？
0: 对，我们看上面写的是古锁阳关。其实呢，这个关口呀，它是在我运盐古道上比较窄的地方，比较窄的地方建一个关口，易守难攻。那这个关口呀，它还是一个国界线，在地理学上有一个山南水北为阳，我们现在就在山的南边，所以叫锁阳关。
1: 锁阳关啊，
0: 走，我们就到关口去看看。
4: 如今的渝板古道人迹罕至，显得有些荒芜。但事实上，这条路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孤立在渝板古道前方的古锁阳关，位于青石槽路段的最险要处，里靠悬崖，外临深谷。那么古时候的这个关卡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过了这个关口呀，我们就来到了晋国。关的南边呢是虞国，再往南边呢是虢国。那在晋献公的时候啊，他呢想去攻打这个虢国。那这个虞国怎么办呢？
5: 虞国的国君呀，
0: 非常的好财。他们就利用他这个弱点，给他送美玉、送良马，借了他们国家的道路，把那个虢国给消灭了。班师回朝的过程中，就把虞国就给顺道就给歼灭了。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叫假虞灭国，假就是借的意思。但是还有一个和这个故事同时产生的一个成语呢，叫做唇亡齿寒。
1: 对，其实也就是说这个虞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哈。
0: 刚才有谁问咱们的运城的盐是运到哪里去了？
6: 是我。
0: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文学家，大文学家叫柳宗元。柳宗元可是咱们山西运城人，
1: 唐宋八大家之一。
0: 对，他是我们永济人。他呢当时有一篇文章叫《晋问》，那个呢可以说是在唐朝的时候一篇山西的推介词。他在这篇《晋问》里边呢说到，运城的盐呀，运到北极燕代，南达樊邓，东于周宋，
5: 西出秦陇。
0: 也就是说北边呢到了现在的代县燕国一带，南边呢到了这个 湖北
5: 襄阳，
0: 河南的邓。

0: 州一带，东于周宋，也就是现在的开封一带，
1: 西出秦陇
0: 就好理解了，现在的陕西甘肃一带，那么大半个中国食用的都是咱们运城出产的盐。
2: 看来咱们山西运城是盐运之城，真的名副其实哈。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2: 我本可以。
1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4: 我的笔在哪里、啊、
1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4: 妈妈，
11: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6: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7: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8: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0: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1: 我不想说了。
12: 佳佳，
21: 你根本不懂我。
1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9: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

0: 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这条数公里长的道路见证了盐运的过往，也见证了运城的历史。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认识盐运的辛苦，尹老师还特意借来仿古木质独轮车让同学体验。盐运、盐政对历代百姓的生活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了解盐运文化，尹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一行来到了位于运城市中心的市博物馆。在这里，同学们又会有何发现呢？
4: 那这边有一个庞然大物，大家伙，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东西啊？
5: 你们猜猜，你觉得是什么？
6: 我觉得应该是哑铃。
7: 哑铃，这个哑铃有点大。梓潼，你觉得呢？
8: 我觉得像石凳。
5: 石凳啊，但是石凳中间为什么要有两个孔呢？萱萱，你觉得呢？
9: 我觉得吧，像一个砝码。
5: 哎，
4: 砝码，像那个物理上的砝码。
5: 大家看看下面有字，
4: 元曲殿下样。元曲啊，是咱们运城的一个县，殿下呢是指的是殿口这块有一个这么一个样。因为盐是非常重要的物资，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有可能发生盐被偷走的事件，那么商人呢就私自立了一个协议，在每个地方呢要放置这么一个司秤实权，它是一个称盐的一个秤砣，大的一个秤砣。
5: 说的有那么点接近，我看到上面还有字，你看孟州
4: 助教甲，
5: 盐州
4: 助教盐，这里边的助教呀，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官员，因为商人和他们碾户之间订立这个实权呢，是很郑重的一件事情，需要有人见证。那我们看下面呢，每一个助教下面都还有图案一样的，但不是刻字，它就是相当于是签字一样啊。整个这几个助教呀，用现在的话来讲，就相当于是我们公证处的一个公证员啊。
10: 老师，我们今天早上在鱼板古道去推了那个独轮车，
4: 运盐的独轮车。
10: 我们在没有装盐袋的情况下已经推得左倒右倒了。那么盐工们在装盐袋的情况下，肯定会避免不了盐会散。
4: 对，运盐也非常的辛苦。
10: 对啊，那他们一跑了一来回，结果还要再去赔这些盐，太不人性化了。
5: 我也觉得，
4: 对，因为有这个规定。我们看那。已经有这个拓片在上面，这些铭文是这样写的：安邑、韩口、元曲等处各留一个这样的实权。下来是韩口比安邑减一斤，元曲比韩口又减一斤，又减一斤，
5: 有这个配额的。
4: 从运城盐池运盐出去啊，第一站是安邑，第二站是绛县的韩口，第三站才是这个元曲。那每一站比每一站少一斤，少一斤，这个是非常人性化的，因为在运盐的过程中呢有一些合理的损耗，这也是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呢总结出来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5: 也就是说在三斤的配额之内都算正常损耗，
4: 合理的损耗，
5: 但是如果多了就得赔了。
4: 对了，
5: 那我想问问大家啊，你们看看这个大石墩子，这个殿下样，觉得它应该有多重？
7: 觉得身上约30斤吧。
4: 30斤，
7: 三十斤不是很重。
4: 30斤你就可以给它抱起来。
7: 对，梓潼，
6: 我觉得肯定不止30斤，
7: 应该60斤左右。
4: 60斤一倍。
5: 小马，你觉得它有多重？
11: 1吨。
5: 1吨呐、
7: 你说的对啊。
4: 这个泉呀，出土以后啊，我们上称量了一下。它呢有280斤，
5: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了。如果是真的是像小马说的那样，1吨，那你每个驿站才只能少1斤。

0: 些对员工来说有点太苛刻，
1: 苛刻了，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他是像刚才谁说的三十斤，轩轩说三十斤，每一个驿站少一斤，到最后可能也没剩多少了。
1: 就是这个把280斤的实权，我们看中间有个孔，给它挂上绳子，放到一个杠杆上面，然后这边呢是盐，中间有个支点，然后看这两边平衡不平衡，就能够知道这车盐有没有缺斤少两。
2: 在运城，与盐文化相关的遗迹数不胜数，然而其中一座与盐相关的庙宇却在国内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在本次旅行的最后，尹老师就带领同学们来到了河东盐业博物馆，也是池神庙所在地。
1: 同学们，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呢，是一座古色古香的院落，它呢是一座盐池神庙。那我们看身后的这些主建筑啊，三座大殿呢，中间的大殿供奉的是池神，东边呢是太阳神，西边呢是风动神祠。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三座大殿，它的排列形制和你们平常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呀？
0: 感觉他们好像是一字排开，
1: 横着排列的，
0: 横向排列，是不是？平时咱们看到的庙宇是什么样排列？
3: 纵向，
0: 对。
1: 其他的庙宇呢，基本上都是纵轴排列的，中间的大殿比较高大，体现的是神权和王权的尊贵和崇高。但是池神庙的三座大殿呢，横轴排列，那这样排列有它什么样的寓意呢？
4: 也许是它，因为它们一样重要。
1: 一样重要，还有什么？
5: 我觉得，就是池神是最重要的。然后旁边的风神和太阳神就见它两边就行了，
1: 见它两边就行，
0: 就像冠亚季军一样，是吧？
1: 体现的是一种团队协作的精神，因为产盐离不开太阳的蒸晒，离不开风加速水蒸发的过程，当然离不开内池池水了。所以说三座大殿横轴排列这样的设置呢，在全国来说非常的罕见。
6: 我们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哈。走，咱们逛一逛。
7: 好，
6: 走。我们是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出发的，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拿起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再次朗读，这种感受应该是大不相同吧。我们再读一次好吗？
8: 好。
6: 好。
8: 凡食盐，宇内有二，一出宁夏，共食边镇，一出山西害池，共晋豫驻军县。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以海水兼者细碎，而此成立科，故得大名。其盐凝结之后，扫起即成石味。种盐之人，积扫一旦交关，得钱数十文而已。
4: 究竟这个咱们文章中说的科研大研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一场制研之旅。我就好奇了，殷老师，咱们要来制研之旅，咱们应该去工厂吗？咱们现在所在的好像是一个城楼，对不对？
5: 对
4: 啊，为什么来这儿呢？
6: 大家看我们前方呢，就是河东盐池，那这有一条通道，身后的城门、城墙就是运盐的重要的通道，这是一个盐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关节。现在我们所在的是盐池一周的近墙的东进门遗址公园。那今天呢，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的制盐之旅，我们去一上去。

0: 探个究竟吧。
1: 好，
2: 好，
1: 走，
0: 走。
3: 从古至今，家家户户都要吃盐，只要控制了盐的供应和价格，就等于掌握了人生存的命脉。而且与海盐不同，池盐的产地相对集中，更便于垄断管理。那么盐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古时盐丁的生存环境又是怎样的呢？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首先从运城盐池东进门遗址公园开始了。
4: 上面还有稻草，
5: 你看它一层一层的夯实的哈，这么多年了还能保存这么高。
0: 盐池那么大，它为了保护盐湖的盐业生产呢，从唐朝开始呢，在盐池一周呢就形成了壕犁。
5: 壕犁，
0: 壕就是壕沟的壕，里边放上水，犁是篱笆的篱，当然就比较简陋了。
5: 对啊，
0: 到宋朝的时候呢，一周形成了拦马短墙，只能把马拦住就行了
5: 啊。
0: 到了明朝的时候啊，盐池一周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工程建设，就像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晋墙，一周58.07公里，
5: 100多里地，
0: 把整个盐池给围起来。它围起来总得要出入吧？
5: 对，
0: 一周呢有最多的时候有四个门。1474年到现在差不多600年，整个这个经过岁月的侵蚀，雨水的风化，我们现在看到还是这么宏伟。它的基本的规格呢，就是基底是差不多1丈宽，高呢是1丈到1丈3，也就是3-4米高。我们想象一下，在盐池一周呢，有非常宏伟的人工形成的这个晋墙来保护盐业生产。
5: 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盐池为什么旁边要造一圈晋墙呢？大家有没有想法？你说。
6: 我觉得盐湖非常珍贵，皇帝修这个是为了把它保护起来。
7: 我觉得这是个关口，盐的进出需要把它登记。
5: 有道理，
0: 有道理。
8: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防止小孩掉进水里，所以设置了这个障碍。
0: 这个晋墙呀，它有3个作用。第一个是因为盐这么重要，可以防止偷盗私盐。第二个呀，整个盐池呢是运城盆地的最低处，四周都比它高，下雨的话就容易形成客水。
5: 什么叫客？是客人的客。
0: 客人的客。因为运城是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每年呢是6、7、8月份降雨比较集中，就容易形成这个洪水。洪水如果进入盐湖的话，它对盐池是一个非常大生产的一个威胁。那盐池是主水生，客水败。主水呢是指盐池里边本身降雨量还有地下的水，那叫主水。那么外面的客水进入盐湖呢，就把盐湖水就给稀释了。清朝乾隆22年的时候，1757年的时候呀，那年运城发大水，发大水到什么程度啊？把盐池西边的晋墙，有一些堰呀、晋墙呀，给冲垮了，掘开口子了。洪水泥沙俱下，就把盐池赖以生存的一条河叫黑河给淹没了。这是盐池的一大损失，对国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损失。
5: 就像咱们天工开物里面说的，这个晋浊水是吗？
0: 浊水就指的是外面进入盐池的这个洪水、客水，盐工在盐池里边要生产出盐，但是它生产环境、生产条件非常的艰苦啊，在盐池中间特别的晒，下面还是池水。那么这座晋墙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盐工逃跑，来管理盐业生产的。
5: 听起来有点残忍。
0: 所以说今天呢，在这个盐池的南边呢，还有一个盐号。现在呢，我们就到那个地方看一看盐号，是怎么样管理盐工的。
5: 好，走吧。
3: 运城盐池自秦汉直到唐宋元明之际，都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重视和保护，这才使得晋墙能以独特的面貌出现在百里盐湖上，形成独树一帜的盐文化现象。除此之外，运城还另外保存有许多与盐文化相关的古代遗迹遗物。创建于清末的景德兴盐号，曾是从事食盐产销的商贾办公场所，也是盐文化的重要历史见证。来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会有何发现呢？
0: 同学们，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上午给大家提到的景德兴盐号。这个盐号呀，它位于蚩尤村，

0: 有谁知道蚩尤是谁吗？
1: 你知道吗？
2: 我知道蚩尤和黄帝打仗的事情。嗯，
0: 有一个传说，不论是古时候还是现在，人们对盐的需求呀，是人之赖之与虎同，人一天也离不开盐。那么这个两个部族呢，为了争夺原始资源呢，他们之间有一个激烈的征战啊。最后呢，黄帝部族把这个蚩尤部族给战败了。那蚩尤的结果呢，是被肢解了，他的血液呢流到盐湖，形成了这个夏天湖水呢都是红色的。这就是古时候人们无法解释这些科学现象，传说就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下来的。嗯，啊，这个景德镇盐号，像这样的盐号呀，在以前呢有。几十号，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比较
1: 破落
0: 一些、那实际上呢在当年呀它的盛况空前，你想几十号盐工还有管理盐工的这个工头，他们都在这里，相当于是一个产盐的一个工厂啊、
1: 这是建于什么时候啊？
0: 这个景德镇盐号呀应该是清末民初那时候就建了啊。
1: 现在里面还剩下什么吗？咱们进去看看，
0: 咱们进去探究一下、来。
1: 哦，这么多工具啊。
0: 那这个铲子呀，我们看它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叫做和尚铲。
3: 和尚铲
1: 是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和尚吗？
0: 对，庙里边的老和尚的和尚。
1: 这个、和尚有什么关系呢？
0: 相传呀，在唐朝的时候，运城盐池来了一个老和尚，他呢叫寂然和尚，他在盐池里边不断的探索摸索，最后总结出一套产盐的工艺，叫做五步产盐法。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呢，就把这个铲子呢叫和尚铲。其实呢，在盐池里边呀，还有许多都和这个和尚有关的称谓。比如说盐工住的这个小房子叫安厦，那还有在盐池里边的把头制度，也就是说他的工头制度啊，叫做老和尚制度。
1: 什么叫老和尚制度？
0: 他们有一个等级制度，最高一级的就叫老和尚。
1: 管理者，
0: 最高管理者，这个老和尚呢，他是管理整个这个盐号最有权威的技术工人啊，因为他那个既要会管理工人，还要会知道这个产盐的工艺啊。那第二个等级，大家猜一猜叫什么呢？
1: 你觉得呢？
2: 中和尚，
0: 中和尚，
3: 中和尚，然后第三个叫小和尚，是不是？还有谁想？你说
2: 叫新和尚，
0: 新和尚。
3: 好吧，
0: 那都和和尚有关了。其实呢，这个把头制度的第二个等级呢，叫做老伴儿。
1: 老伴儿，就是老夫妻的那个老伴儿。
0: 老夫妻的那个老伴儿，听这个名字呀，他就是当这个老和尚的助理。哦，
1: 啊，那第三级呢？
0: 第三级，大家要听清楚了啊、第三级和三没有关，叫二掌仙。
1: 第四级
0: 和三有关哦，第四级是叫三甲曹。那第五级
1: 就是四
0: 有关了，叫四牌子。
1: 然后第六级
0: 最小的叫小师傅了。一般是小师傅带着盐工是到盐池里边劳作的。那整个这些六个封建把头制度呀，六个等级就像六座大山一样压在普通这个盐工的身上。所以可想而知，底层广大盐工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3: 哎，太好了，

0: 您能在家养老啦。
1: 这能行吗？
0: 妈，来试试。
1: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2: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根据《河东盐法备览》卷五记载，明初于蒲、亥等州县编审盐户8585户，定盐丁22220名。盐丁制度始于明初，是明朝时期的特殊产物。然而，据记载，盐丁从明初期的20000多名，到明末年减少到仅存400多名，这是盐丁不堪苦难的劳役而大量逃亡的结果。除了繁重的工作压迫之外，造成盐丁数量大幅减少的原因还有什么呢？
2: 同学们，刚才我们聊到了盐工的艰苦生活，那有几点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第一点呢，是他们的劳动时间非常的长，上工天不明，下工满天星，按现在时间算，一天至少工作在14-15个小时，那一年呢，他们是2月初1就进入盐池了，在北方来说还非常的寒冷，进入盐池干啥呢？
3: 干嘛呢？
2: 要平整池子呀，然后到夏天最热的时候要晒盐，晒盐的时候啊，是上面是太阳晒，下面是结晶出来的盐粒的反光，然后还有高浓度的盐水。在一首诗里边有提到啊，手足俱剥，手和脚的皮肤都会被侵蚀破了。他们的劳动报酬怎么样呢？清朝末年呢，有一个记载，当时的一个盐工一个月的工钱呀、是8钱，连一两银子都达不到。一年呢，他们连10两银子都得不到。
3: 难怪文章里写的是鸡早一旦交官，得钱数10文
2: 而已。那在盐池里边呀，下了盐池以后呀，他们回家也非常的困难，不能够见父母，不能够见妻子孩子，所以说，这个禁墙呀，禁锢了他们的生活。万不得已，一些人呢是不到盐池里边来做工的。
3: 真的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难怪大家都想翻墙而出。
2: 这是禁墙的一个作用，防止盐工逃跑。
1: 众多的历史资料记录着盐丁劳苦的历史。据统计，在长达4-5千年的开采史中，运城盐池累计产出食盐近1亿吨。形成于隋末唐初的五步产盐法，是运城盐池首创的生产技术。这一先进生产方式领先于世界海盐生产技术近1000年，被称为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活化石。那么，五步产盐法有着哪些技巧呢？为了解答大家的疑问，尹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盐池内的产盐体验区。
2: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体验一下五步产盐法是怎么产出来盐的。第一步呢，那叫挤卤蒸发。大家看，这有一口井，这里边的水呢是卤水。

0: 把卤水呢要通过这个露露提取上来，给它放到姜道里边进行晒制，叫急卤蒸发。
1: 从井里捞出来，那不就是井盐了吗？
0: 如果说产盐的历史有这么长，那在井里边提取水只占十分之一这么长的时间，很小一部分的时间。那在古时候呀，盐池的南边呢有一条黑河，它那个卤水的里边的卤水的浓度非常高，可以作为产盐之母，把它引流到池子里边进行晒制。但是这个黑河呢，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故事，在乾隆22年的时候呀，因为盐池发大水，那个黑河被淹没了。淹没之后呢，就要在盐池里边找优质的卤水资源，经过100多年的不断的探索，才在盐池里边用六角木盘给盐池打井。
2: 其实就是挖的这个盐池最中心最底部的那些卤水啊，这是第一步。
0: 第二步呢叫做过箩调配，过箩，箩是竹字头那个箩筐的箩。运城盐湖呢，它是一个硫酸钠型的盐湖，它里边的卤水呢不光是我们就是盐的那个水的浓度，它里边还有其他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些物质呢是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它就结晶，比如说在冬天冷的时候0度左右的时候是硫酸钠结晶，在气温在10度左右的时候是硫酸镁结晶，要把这些物质提取上来要经过一步一步的提纯的过程，经过第一个池子的晒制，达到一定饱和浓度以后呢，给它放到第二个池子，第二个池子再晒一段时间，到第三个池子，经过4-5段的蒸发以后呀，这个卤水它的浓度就越来越高。第三步呢就是经过这个提纯以后呀，这个卤水再养制一段时间，叫做储卤，就相当于卤水在库房里边一样，
2: 静置
0: 啊。那第四步呢就是结晶，打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在一定的这个浓度条件下，卤水就达到了它的饱和浓度，盐就再也融不到水里边去了，盐就自然结晶出来了。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一片白茫茫的一片，那千古中条一池雪嘛。第五步呢就是要把这些盐铲到一起，铲成堆儿，然后再控一控，给它运到岸边上的那个料台上。
2: 我听懂了，前四步呢都需要很长时间，可能要好几个月，但最后这一步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怎么样？
3: 好，
2: 盐工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来上工了。走，
4: 五步产盐法是盐池生产史上一件划时代的重大变革。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前，运城盐池还依靠它进行传统的食盐生产。随着时代发展，运城盐池正在逐步停止工业生产活动，向生态保护区、旅游区转变。而五步产盐法也在2007年被确定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着浓厚的兴趣，书本旅行团的体验一直持续到了太阳落山之后。
2: 哎呦，呵呵，
0: 累吗？
3: 累。
2: 这个盐工们是不是很辛苦？
3: 是。
0: 大家把盐堆在一起，铲到一起，有没有成就感呀？
3: 有。
2: 那就好。
0: 运城盐湖的五步产盐法在世界产盐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贡献，
2: 是我们山西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0: 是的。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

0: 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96218-0联系到我们。这路电话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那么这一路渠道是24小时为大家开通。当然，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后台私信的方式，大家同样可以反映咨询问题。不过在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写清楚时间、地点、什么事情、经过是怎么样的，您需要求助为民热线什么，最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如果你有图片、视频、音频可以作为佐证的话，也可以在后台一一进行上传。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你的问题是什么，需要我们帮助你什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看一下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2: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在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首先周梅呢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首先你有没有租过车？那么你在租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问题？比如按时归还租赁车辆，车辆没有损坏，用车没有违规，租车公司却凭空罗列了各类的费用，恶意克扣相关的资金，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过？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近日呢，长沙市民徐先生就遭遇到了这一类事件。他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自己今年四月在湖南和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赁了一台二手家用的小车自用，双方呢是约定租赁周期为一个月，合同明确有约定说，还车之后如果说没有任何的车辆问题、违章记录，那么租车公司需要在30天之内退还5000块钱的租车押金。可是时至今日，这一笔押金呢却迟迟都没有到账。
3: 4月19号，湖南和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了一台家用车子，一个月租金是5400块钱，押金是交了5000块钱，然后周期到了，我按时还车了，没有违章，没有碰撞，他是约定还车以后没有异常的情况下面是在30天之内退还押金，押金一直没有退。与他沟通的话，他就是反正乱七八糟的一些费用往上面套，加速折就是500，然后底盘没有碰没有挂，他是自己写出来的，下面底盘坏了一个吊胶要扣1090块钱吧。
1: 徐先生告诉记者说，无论是前期沟通还是签订合同时，租车公司呢从来都没有提及车辆加速折旧费用这一相关的收费项目。他按时还车的时候，工作人员现场呢也没有查验出底盘刮蹭或者是轮胎破损等等任何的车辆问题。可是在还车一周之后，租车公司呢却突然单方面列出了多项的扣费项目，其中就包含了底盘刮蹭扣费1380元，车辆维修误工费300元，换胎费用280元，车辆加速折旧费用500元，各项费用合计要扣费2460多块钱。徐先生表示说，租车公司毫无依据的扣费行为，完全是将消费者作为冤大头，刻意进行宰杀。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接到了我们徐先生的投诉线索之后，那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第一时间将相关的情况反馈至了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迅速进行介入协调处理此事。当天下午，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安全法制科副科长郭灿向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反馈，该起租车的押金纠纷已经妥善处理完毕。
4: 我们今天跟公司联系了，中午的时候他们已经自行协商已退给徐先生了。
1: 随后记者对徐先生进行了回访，他表示说呢，目前已经收到了3000多块钱的押金退款，此事呢也算是及时止损。
5: 这3000多块钱自己止损吧。
1: 虽然说徐先生的个人纠纷已经圆满的解决了，但是

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安全法制科副科长郭灿也透露说，近期呢，部门陆续收到了多名司机的投诉，揭露了货车网约车行业暗藏的套路租车的骗局。个别汽车服务公司是以高薪就业为噱头，

0: 而公司便以此为契机恶意克扣押金，非法进行牟利。国科长还表示说，这一类租车的投诉看似是劳务纠纷、购车纠纷等普通的民事纠纷，实则呢是企业精心设计的租车消费陷阱，通过合同内的苛刻的陷阱条款求职套路和消费者在这里进行协商，其实就是套路消费者。那目前呢，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已经牵头联动法院、人社等多个部门，集中摸排，协同处置此类套勒租车的问题，整治行业乱象。同时，他也通过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提醒广大的求职司机，当前网约车、互联网货运行业市场已趋于饱和，入行的门槛虽然低，但是盈利的难度大，大家千万不要听信公司的忽悠，大家务必要谨慎入行，谨慎签约。
1: 现在已经趋于饱和了，实际上也很难赚到钱。如果是老的司机，他还能说是产生一定利润，现在由着他们新的司机基本上很难产生太多的效益的，所以我们建议慎重选择，这个市场是饱和的。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你不要轻易相信那铺车什么那个合同，因为那个他是招网约车啊什么东西，但是实际上运营的时候可能你达不到的条件，他就要你租车啊什么东西，并且他会有一个很详细的合同，只是条件比较苛刻，你签合同要把合同条约看清楚。
0: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进行反映，直接告诉我们节目组，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9: 哦，可以啊。
8: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9: 你是来旅游的吗？
8: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9: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8: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9: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

0: 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4: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6: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7: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8: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7: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弹幕上留言说我们的电话打不进哈，确实，为什么叫为民热线？因为确实我们的热线很热，如果一个电话进来了，我们的记者要跟他了解情况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出现盲线的情况。那么打不进来没关系啊，因为我总是在节目当中说我们的反映问题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您还可以通过您现在观看的平台，观看节目的平台，抖音平台或者视频号平台，您直接私信的方式反映也是可以的啊。另外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湖南岳阳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进行反映。岳阳的问题当然可以，我们目前受理的问题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刘女士，看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9: 嗯，欢迎你。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10: 我这边反映的就是湖南省桃江县非山岗镇，然后下属的一个村庄的一个用水的问题。
9: 哪个村哪个组？
10: 就是雪峰山村。
9: 雪峰山村
10: 王家伦组。
9: 王家伦组啊，用水的问题怎么了？具体情况
10: 就是一个自来水很浑浊，就是有黄沙，然后就是正常的用水每天基本都用不了了。
9: 你们这里通自来水多久了？
10: 就是、可以形容的话就是连洗拖把都感觉很脏。
9: 发黄是吧？
10: 对。
9: 这个你们通自来水已经多长时间了？
10: 通了好多年了。
9: 它这个水质发黄有泥沙的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呢？
10: 那近2年都有这种现象。
9: 是每天都有还是偶尔有？
10: 并不是说就是下暴雨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极个别下暴雨，就是说不下雨的情况下也是这个也是那种黄色的。
9: 持续时间长不长，还是说每天都这样？
10: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是黄色的。
9: 那你们现在平时用水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10: 我用水是直接自己买水是吧？
9: 都得托运回来是吧？
10: 对。
9: 村里住的人多不多？
10: 也有几十户人呢。
9: 现在这个水质发黄有泥沙的情况是只有你们

0: 组上，还是说整个村上都有这个情况呢？
1: 村上其他不知道，但是我们组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0: 嗯，其他不知道，你们组有十几户的村民受到影响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有没
1: 是
0: 有
1: 的。
0: 跟镇上反映过这个问题，或者跟水厂反映过？
1: 没有。
0: 都没反映过啊。
1: 是的，因为有时候你反映，有时候那边就是，问一下相关人员也问不到人，
0: 那
1: 就
0: 还
1: 这
0: 是
1: 样子。
0: 反映过嘛，对吧？只是说没有找到人，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像这个问题有没有处置的相关的方式方法？先来打一下镇上的电话吧。来，记者打一下辉山港，对不对？
1: 对对对，辉
0: 好，
1: 发
0: 打一
1: 两镇。
0: 下辉山港镇人民政府的电话，我们先来咨询一下，看这个水质发黄、有泥沙的问题，镇上是不是有街道居民的反映？他们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您稍等啊。嗯，
1: 好。
0: 好，电话正在接通，我们先来咨询一下镇政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转零号键。你好。请问是辉山港镇人民政府对吗？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并且反映一下啊。先上有一位刘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镇上的雪峰山村王家仑组的一位村民，她反映说呢，他们这个村上通自来水啊，已经有蛮多年了，但是近一两年呢，就是这个水质啊，出现持续的发黄，然后有泥沙的这个情况，请问这个问题咱们镇上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吗？
2: 雪峰山村是吧？
0: 对，雪峰山村王家仑组。
2: 雪峰山村王家仑，
0: 嗯。
2: 这样子，我这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一个村
0: 您的电话有点断断续续，能不能拿起听筒跟我来说？
2: 喂，你现在听到吗？
0: 嗯，您说。
2: 是这样子，我们是一个值班室的电话，然后每天值班的人都不一样，所以我这边的话也是把这个情况记下来，然后跟当地的村支书还有部分的领导反映此事，好吧？
0: 嗯，好，这个情况呢，因为我们的居民说呢，也多次的有去进行反映，但是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对部门，所以这个问题呢，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在居民的喝水用水呢，都是自己去打水，啊，或者是买水，所以非常的不方便，而且持续又有这么长时间了。他说，这个水质发黄，有泥沙呢，并不是在下暴雨的情况下才这样，平时也是这个情况。所以呢，要麻烦我们重视，并且进行协调处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你再跟我说一遍，她是雪峰山村汪家仑组的刘女士吗？
0: 对，王家仑组的刘女士。
2: 王家仑组的刘女士，雪峰山村。好的，我这边去跟支书进行好吧？
0: 好，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您那边的信号总是断断续续的。来，我们的回复电话是0731-8554-7177。
2: 0731-8554。
0: 嗯，七
2: 然
0: 幺
2: 后
0: 七七，
2: 731-8554-7177，这是你们那
0: 对，
2: 边的回复电话对吧？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好的，好
0: 嗯，
2: 的。
0: 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这个信号确实不太好，断断续续的，有的时候声音大，有的时候声音小。我们再来跟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农村用水的问题啊。水利局有一个专门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管理站，我们也请这个办公室呢转办一下，去核实一下情况，协助一下当地的政府来协调解决一下老百姓的用水安全问题。电话正在接通，目前我们连线的是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正在接通。
3: 喂，
0: 你好，请问是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对吗？
3: 对，
0: 嗯，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是关于我
3: 你说。
0: 们农村安全饮水的相关问题。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刘女士，她来自于辉山港镇雪峰山村王家仑组，她反映说呢，他们村组已经通自来水有蛮多年了。但是呢，最近一两年，这个水啊就出现了是黄色泥巴水，然后有泥沙杂质，没有办法饮用，拖地都很脏，这个水质就肯定不是很好了。所以呢，他们目前这个组上的村民啊，喝水、饮水、用水都是从外面拖回来，很不方便。

0: 那么据说呢，他这个问题呢有跟村组反映过，然后呢也跟镇里面反映过，但是可能是反映的这个部门不对，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回应，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一块呢，因为咱们水利部门下面有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管理站，所以呢要请你们把这个问题转给他们来核实一下情况是怎么样的，并且协调处理好村民的用水问题，好吗？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你好，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在线吗？是否听得到我的声音？来，记者电话接出去跟他沟通一下，看怎么回事。如果是电话掉线了，重新拨打一下。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那边应该是有人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一直跟他沟通呢就没有声音了。我们再来打一下啊，看看刚才周梅反映的问题他听到了没有。记者正在调试这一路电话。你好，重新拨打。你好，
1: 哎，
0: 桃江县水利局办公室，刚才我说的您听到了吗？
1: 听到了，自动挂断了。
0: 是自动挂断了是吧？那这个问题呢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就是了解清楚，看这个水质为什么会出现发黄然后又有泥沙的情况，还是要保证老百姓的用水和饮水的安全，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0731-8554-7177。那这个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一个回复电话，我们尽快的了解一下情况，协调处理好这个问题，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好，刘女士，这个问题呢不仅跟咱们镇上反映了，同时呢也跟县里面的水利部门进行了反映，后续我们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水质发黄有泥沙的问题，然后看他们有没有办法去处理好，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您，
0: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9: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零号键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要继续有请线上等候的朋友，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马上有请到的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欢迎你李先生。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是湖南耒阳的。我在6月22号星期二的时候应该是我的那个车辆在行驶这个村庄道路的时候，

0: 因为这个城镇道路它是由于这个京港澳美宜项目部他们在这边施工嘛，然后他们的渣土车子，从这里经过，把这个道路给压塌陷了。然后我的车辆在像往常那样子正常通过啊，因为我当时出差，我不知道这个路面塌陷了啊，正常通过的时候，他突然我听到一声砰的一声，然后我就停下来，我就看到我的车辆底盘被刮了，因为我
1: 这
0: 的
1: 是
0: 车是
1: 哪个
0: 电
1: 路
0: 车。
1: 段呢？哪个路
0: 是村
1: 段？
0: 庄道路，
1: 是
0: 花桥村委会前方的那一条那个村庄道路，
1: 哪个街道？
0: 水东江街道。
1: 水东江街道的花桥村委会前面的一条路，什么路不知道是吧？
0: 对对对，它没有名字，是叫村庄道路。
1: 它是因为这个渣土车长期在村庄的道路行驶，把这条路压坏了，所以你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就把底盘给破坏了，对吗？
0: 是的，是
1: 好，
0: 的。
1: 然后现在呢？
0: 现在他们就是我已经跟那个。村委那边联系了，他们已经正式在修路了，只不过是拖了大概一星期才开始修的。然后修了之后，我跟他们负责人打电话，他们不接，啊，就是因为他们当时第一时间跟他们沟通，他们说会进行赔偿，然后他们不接，赔偿，然后说过两天之后给我答复。过两天之后呢，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不接听了，就是打了十几个也都不接的那种，发消息也不回。然后在今天早上，我通过向村支部书记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跟他们联系第一个负责人，他说让我找另外一个负责人，啊，我找这个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说让他等他去核实情况，然后我就说你核实了一个星期多了，你还没核实好吗？然后就是这样子，他们现在现在就说还在核实情况，
1: 您
0: 然后当
1: 现
0: 时
1: 在，
0: 我，
1: 实际的情况就是路已经在修了，那就是你底盘破坏的这个情况，你需要有赔偿，对吧？
0: 对的，因为不止我一辆车子，还有我们单位另外一个同事的车子，我们两辆车子。
1: 两辆车子都已经破坏了，对方当时是答应赔偿的，现在就联系不上人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
0: 然后
1: 今
0: 今天
1: 天
0: 通知村支部书记联系，他们说是等核实情况，
1: 等什么？等核实
0: 等
1: 情
0: 核
1: 况，
0: 实情况，他
1: 实
0: 们已经
1: 际，
0: 核实了一星期多了，还没核实好。因为我们已经去交警大队立的案了。
1: 交警队怎么说呢？
0: 交警队说是因为路面坑洼导致此次事故。
1: 路面坑洼导致的，所以呢，他们是同意赔偿，现在又说要核实，所以你就想问什么时候核实清楚，什么时候给你们谈赔偿，对吧？
0: 对对对，
1: 他赔多少钱呢？这个定了吗？当时你自己
0: 我的
1: 核了
0: 车
1: 一下
0: 子
1: 没有？
0: 4S 店报的价格是1258，然后另外一个城市的车子，它是修理厂是报的是300块钱。
1: 300，一
0: 对，
1: 共
0: 我的
1: 就
0: 是电
1: 是，
0: 车，对，
1: 你是电车，他是油车。
0: 是的，是的，
1: 好，这个情况我们先来联系一下。这个施工方是什么单位呀？
0: 中建交通京港澳高速磊宜段项目部。
1: 中建交通集团，
0: 对，
1: 京港澳磊宜段是吧？
0: 对对
1: 京港澳高速磊宜段，好，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吧，好吧？
0: 对，
1: 我们先来联系一下项目部的工作人员。来，记者先打一下项目部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磊宜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因为之前呢是跟他联系的，说是可以赔，现在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要了解清楚了才知道。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看这位工作人员会不会接我们的电话。来。接进来了啊！
2: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磊宜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对吗？
2: 哪位？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啊，他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水东江街道的一位村民，他反映说呢，在6月22号的时候，他经过我们花桥村委会前面的道路呢，他的这个底盘被刮坏了，当时是联系到的您进行一个赔偿，您是说了可以赔偿，但是这个事情呢，说要进行核实，今天说也联系到了您啊，请问这个情况现在核实的情况怎么样了？
2: 他们那个在核实，在处理啊，那个村委的，
1: 村委不是说
2: 对，
1: 由你们来进行核实处理吗？
2: 他是由我们，但是也是我们跟那个村委沟通处理，那个不牵扯到有个人的，因为我们这个也都是公对公的，
1: 是
2: 那个
1: 公
2: 村
1: 对
2: 委
1: 公，
2: 会跟他处理好啊。
1: 但是现在不是村委处理好，这个是你们来处理，因为这个项目是你们负责的，而且交警他的立案他也显示，确实是因为这个路面。 的问题，然后导致的刮擦。

0: 你调查清楚了吗？我想问一下，
1: 嗯，
0: 你那个事故认定也是他的全责呀？
1: 居民来说一下，来，李先生，他说是您的全责。
2: 首先，我跟您说一下，这个事故不是我个人的全，不是我的全责问题。它出事的原因是由于路面坑洼原因导致车辆底盘刮蹭，不是我的全责。
0: 我们始终是认那个，我们认那个事故判定书。你把事故判定书可以上传上面就行了。
2: 事故判定书的时候，你说是会赔偿。现在你又要认事故判定书，所以说你们到底是认什么东西？一下又要认村委，一下又要认事故判定书，所以说你们要认什么东西？我去给你们开具，好吧？
0: 事故认定书了。还有一个，你早上不是打了电话吗？我都已经安排人跟你们，就是说村委那边对接，然后
2: 安排人。我从上一周就开始，你们就在安排了。那中途电话一直都不接，你们是什么态度？你们还说你们爱找谁反映找谁反映，是不是这个态度？我聊天记录都保存了，录音我也有。
0: 啊，行了，那你该反映反映了哈。我们这边也跟那个当地，你们当地政府这边交通局这边也是跟指挥部也是都反映了的。好的，
1: 但现在这个第一个，
0: 还有点事情啊，不好意思。
1: 哎，您不要急着挂电话啊。第一个路的问题咱们是在修了，但是产生的这些问题，咱们不能够说你该怎么反应就怎么反应，还是得协调处理啊，对吧？为什
0: 这个
1: 么居
0: 是在
1: 民？
0: 处理你那个，
1: 为什么居
0: 你
1: 民
0: 搞
1: 有
0: 清楚
1: 意
0: 一下，就是
1: 见？
0: 说。他这个我们肯定是以当地，比如说那个政府的意见为主，我们不会说是那个跟那个你始终以他们当地政府的意见为主。
1: 您
0: 还有
1: 的
0: 个
1: 意
0: 就
1: 思
0: 是
1: 是
0: 说，
1: 当
0: 他
1: 地
0: 找
1: 政
0: 他
1: 府
0: 的
1: 不让你赔吗？
0: 村委这边我也是安排人对接了，对吧？
1: 现在当地政府的回应是什么呢？跟你们说不用赔还是咋地？
0: 他跟那个当地政府的在处理啊，你叫他问一下村委嘛，那边也是跟他们已经是沟通好了的。你
1: 怎
0: 如
1: 么
0: 果
1: 跟
0: 说
1: 你沟通的？
0: 再来
1: 村
0: 这
1: 委？
0: 里。这里说是这里去反映，那就去反映的话，你该日该那我们也是。
1: 他是一个星期之前就反映的这个问题，然后您这一块没有回应。现在今天上午给您打了电话，您又说还要去核实这个问题，拖了这么久了，您还说他这里反映那里反映，他反映问题不正常吗？他的车子受损了呀，而且是因为路面坑洼确实是受损的嘛，对不对？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咱们还
0: 你
1: 是得
0: 叫
1: 积
0: 不
1: 极
0: 是
1: 应
0: 我，
1: 对吧？
0: 就是你叫他把那个事故认定书拿出来，那个交警那边有事故认定的，那
1: 开
0: 为
1: 了
0: 什
1: 吗？
0: 么如果说是因那个坑洼造成的，那你觉得会只是他一个人吗？
1: 对
0: 你
1: 呀，
0: 主
1: 对
0: 要
1: 呀，
0: 的
1: 我说
0: 理
1: 了
0: 事
1: 呀，
0: 故
1: 我
0: 认
1: 还有
0: 定书
1: 同
0: 就
1: 事的
0: 行
1: 资
0: 了，
1: 料呀。
0: 然后，
1: 您说，
0: 我
1: 那个
0: 现在
1: 李
0: 这
1: 先
0: 边还
1: 生，
0: 有点事哈。
1: 让你协调问题，您就有事了。李先生，您说您的这个事故认定书有没有？
2: 我的事故认定书在交警大队，交警大队他们那个警官他调离岗位了，他说要等他交接好工作开具给我。
0: 这个当地政府我们也去核实过的，他事故认定书就是他全责，
1: 您去看了
0: 你
1: 吗？
0: 可以。
2: 首先这个事故认定书我自己都没到手，先生你怎么知道我事故认定书判定我全责？我自己都没拿到手。
0: 咋可能呢？别人
2: 交警
0: 发
2: 大
0: 上
2: 队那
0: 传
2: 边
0: 了
2: 还在交
0: 呀，
2: 接工作，
0: 你反应过去以后，别人
2: 我
0: 就
2: 先
0: 上
2: 问
0: 传了
1: 的。
0: 的。
2: 先生，你这个有点未卜先知啊。这个事故
1: 对呀，
2: 认定
1: 您
2: 书我
1: 从
2: 自己都
1: 哪
2: 没
1: 里
2: 到
1: 了
2: 手，我
1: 解
2: 当
1: 到
2: 事
1: 的
2: 人
1: 这
2: 都
1: 个
2: 没到
1: 情
2: 手，你
1: 况？
2: 已经知道
1: 您
2: 结
1: 通
2: 果了。
1: 过什么渠道知道的这个情况呢？现在李先生说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情况，你怎么知道是他的全责呢？您找了谁呀？
0: 那是别人那边上传了的，那是
2: 你上
0: 你
2: 传
0: 们这
2: 啥
0: 边
2: 了
0: 肯定
2: 呀，
0: 有
2: 先生？
1: 上
2: 当
1: 传
0: 地
1: 在
0: 那
1: 哪里
0: 个
1: 了？
0: 交管部门，因为你
2: 你
0: 投
2: 去
0: 诉
2: 听
0: 了这个
2: 啊。
0: 事情，别人上面都有给你回应的，知道吧？
1: 好，那是这样的，李先生他说有回应，那您就查查看有没有回应，看他通过什么渠道查到的这个
2: 没有
1: 回
2: 回
1: 应，
2: 应。
1: 对吧？他至
0: 没
1: 少
0: 有
1: 要
0: 回应，
1: 有你的个人
0: 我也
1: 信
0: 是接
1: 息才
0: 收
1: 能
0: 了
1: 够查得到
0: 当地
1: 呀。
0: 你们他们当地这边交管部门还有他们的投诉件，然后反映出来的。
1: 哎，
0: 那不
1: 来，
0: 是说什么未卜先知的，
1: 哎，
0: 那
1: 你
0: 上
1: 知
0: 面
1: 不
0: 有
1: 知
0: 的，
1: 道
0: 你
1: 这
0: 叫
1: 位
0: 他
1: 李
0: 看
1: 先
0: 一
1: 生
0: 下
1: 是
0: 嘛。
1: 谁？
0: 那个事故认定书，
1: 您知不知道这个李先生是谁？您的那个事故认定书在哪个网上看到的？我们李先生自己也去查一查，他自己都不知道，您先查到了。您是通过他的电话查到的，还是身份证号码查到的呢？
0: 咋可能呢？你问一下他，你亲自问一下他，你核实一下真
1: 那
0: 实
1: 他
0: 情况
1: 在
0: 吧。
1: 线呢，他
2: 我
1: 在
2: 现
1: 说
2: 在
1: 呀。
2: 给您打电话给那个彭警官好吗？我处理事故的彭警官，他调离岗位了，他现在在交接工作。他说的是等他交接完工作，我才能去领取事故认定书，这个是正儿八经的，
1: 这个就有点搞笑了啊！电话挂断了，不能自圆其说了。这是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多少有点赖皮的意思啊。他说呢，认定是李先生的全责。李先生说，我自己的这个判定书都没有出来，你怎么知道是我的全责？那我们想问问，这个项目部的负责人从哪个渠道、哪位工作人员的口中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呢？他说在网上可以查到的，你通过哪个网上查到的呢？

0: 连我们李先生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情况，警官跟他的说法是现在他要调离这个岗位，要等这个问题处理完交接完才能够告诉他。结果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累宜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说他知道了。哎，我们的李先生质疑，难道你未卜先知吗？我的东西都还没下来你就说是我的全责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个提问是有理有据，是质疑的合理的呀。工作人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说你自己去问他嘛，人就在线上，你跟他对峙啊，对不过来把电话挂掉啊。但是至少我们要确定的一点是，这个确实造成了底盘的刮坏。那么我们如果说路面是因为修路被挖机压坏了，现在导致有一些车辆的底盘出现了损伤，我们到底怎么应对呢？能不能够进行解决呢？而且工作人员说我们再沟通啊，你们找村里面解决就行了。这个问题是村里面造成的吗？怎么是找村里面解决呢？我们的李先生多次拨打工作人员的电话，不是不接呢就是不回信息。无奈之下李先生找到了村委会，村委会打电话接了，但是说问题还没有核实。可是事情是上个星期就说要核实，怎么到现在核实了这么久呢？是什么原因？是压根没有去核实，还是不愿意核实，还是其他的原因呢？这个问题我们先打一个问号。是这样的，李先生。
1: 哎，你好。
0: 啊，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交管12123平台上有没有上传你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呢？你自己看过
1: 没
0: 有？
1: 我看了没有。他们当时交警大队还打电话给我了，说要等那个交警工人工作，我自己到场去拿。
0: 啊，要你到场去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压根儿就没有出来。
1: 对。
0: 所以您刚才提出了质疑。这位工作人员是怎么知道是你的全责的？是怎么拿到这个认定书的？他在哪里看到的？也就是说网上并没有进行上传，你自己也看了对不对？
1: 主持人还想说一个情况，就是他说怎么就只有我一辆车子刮蹭了，其实我们单位还有一位同事，然后并且村干部也反映了说不止我一辆车子会被刮，不止我一辆车辆，只不过那些人没有去反映，因为反映没有用。
0: 好，您这样吧，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再跟你来联系一下交通部门反映这个问题，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您稍等啊，小段宣传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帮助这位先生协调解决问题。接下来我们得先进一小段宣传了，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2: 看报，看报！
1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
1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

0: 存的爱情信物，
1: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2: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3: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4: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5: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3: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6: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7: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7: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0: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欢迎拨打参与，我是主持人周梅。那么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区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刚才的这位李先生啊，李先生。
13: 哎，你好。
12: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耒宜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工作人员的回复，那么这个电话呢被他挂断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联系一下耒阳市交通运输局，跟他们来反映，请他们进行协调处理，好吧？
13: 好的。
12: 嗯，您稍等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现在联系的是耒阳市交通运输局。
14: 喂，
12: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我是主持人周梅，请问您这里是耒阳市交通运输局吗？
14: 嗯，对，你好。
12: 哎，你好，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啊，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可以吗？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李恒，李先生，恒是恒星的恒，李是木子李，他反映说呢，他是在6月22号的时候行经咱们耒阳市水东江街道花桥村委会前面的一条路的时候，他的这个车辆在经过的时候刮到了底盘，具体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耒宜高速改扩建项目的渣土车啊在这里经常行驶，所以把这个路给压坏了导致的这个情况。那么当时呢有来自于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耒宜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呢跟我们的李先生进行了联系，就是这个车子刮到的其实不止他一个人，当时还有他的朋友，据村委会反映说呢还有其他人也有这个情况，那么他们找到了这个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之后呢，当时是说可以进行赔偿的，这是在上周的时候反映的，但是到后面打电话也不回也不接，然后发信息也不回，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李先生又再次找到村部，村部又打了电话给这个项目部，项目部说还在核实，上个星期就说核实，这个星期呢又说核实，刚才我们打电话这个工作人员更加是说，他说判的是李先生的全责，而且是在网上看到的判定书，那么李先生说目前他的交警告诉他工作进行交接，要交接了之后才能够出判定书告诉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判定，而且呢在这个咱们交警的12123平台上呢也并没有上传我们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就是想知道我们的这个责任判定到底是怎么样的，其次呢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产生的一系列的后果要麻烦你们协调一下，然后再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项目部的工作人员说他都已经看到了全责判定书了，是我们李先生的全责，我们不清楚他在哪里看到的，是谁告诉他的，又从哪里了解到的，所以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然后帮助一下我们李先生协调解决一下问题好吗？
14: 嗯，我想问一下，
12: 您说
14: 他是在哪个平台，
12: 什么在哪个平台，
14: 他是在哪个平台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投诉，
12: 他现在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啊，然后我们直接反映给你们了呀。你之前反映过吗，李先生？
14: 他之前
13: 没有反映过。
12: 之前没有反映过。

0: 之前没有反应过，怎么会有你刚刚都说的那些什么什么事故认定书啊？
1: 对呀、啊，所以我们觉得奇怪，这是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刚才在节目当中说的，李先生自己都没有拿到这个认定书，他说是他的全责，他在网上看到了，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打到您这里来，就是请你们核实这个情况。
0: 你现在讲的我们也是懵逼。
1: 对，我刚才被这个工作人员说的我都有点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李先生本人他都没有拿到这个事故责任判定书，对方说是李先生的全责，他看到了。
0: 那你这样啊，那你这个只能是请这个李先生先等这个事故判定书先出来，你出来之后再找他的。
1: 那、不，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想了解到的是，我们的交警到底有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判定？谁在说谎？
0: 你交警，我说实在话，因为我们这边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警是公安部门，我们也不清楚他们那边是什么。
1: 这一块待会儿我们也会去核实，然后这一块，但是这个事情呢，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嗯。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0731。
0: 刚刚说的那个项目部指的是耒耙高速扩容，这个
1: 耒耙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是在花桥村委会这一路段。
0: 花桥村委会指的是它发生事故的这个地方。
1: 对，是的。
0: 你说这个项目部是指的是这个
1: 耒耙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改
0: 扩建
1: 项目部，对，
0: 耒耙段啊，耒耙的啊，
1: 是的，
0: 好，
1: 那就麻烦你们好吧。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您需要这个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吗？
0: 不需要啊，
1: 不需要是吧？好的，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吧。那这个问题呢，来，李先生。就是关于刚才我们的这个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耒耙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的回复说，他看到的相关的判定书这一块呢，你要跟你的这个交警核实一下，好不好？
2: 我刚已经给他发消息了，他说届时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我。
1: 好，那后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他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他从哪里判定的这个情况啊？您自己本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已经出来了，他知道认定了，但是这一块后续的这个赔偿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我们还是请这个耒阳市交通运输局帮你来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2: 好的，谢谢，
1: 那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您待会儿跟这个交警联系一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进一小段宣传之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但是周梅呢，还是想多说一句啊，作为这个路行驶在路上的时候，第一个，作为驾驶员，我们要注意安全。那么其次的话，如果说是因为咱们的这个项目部的渣土车把路给压坏了，而且现在呢，你也在把这个路进行修复，过往的车辆确实产生了这个底盘刮坏的一些情况，那么该承担的责任咱们就承担，当然不归你的责任，那也不会让你来进行承担。好，接下来的时间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吧。
3: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4: 哇，好美呀，好壮观。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3: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5: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3: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5: 生命鸟巢？
3: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5: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6: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

0: 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问题。有朋友在问啊，弹幕上问，他说常德的问题能不能够受理？常德的问题你要看是什么问题啊。目前我们受理的问题确实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但是比如说你的家务事，比如说你跟朋友之间的经济纠纷，或者等等等等这些啊，这个问题或者走向的这个法院的审判的这一流程的，我们是不受理的。那么如果说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帮你协调到相关职能部门的，那么我们也乐意帮助到您，您可以先反映一下看看好不好。但是外省的问题呢，暂时为民热线栏目组还没有受理，感谢大家的信任。您可以看一下当地有没有类似的媒体或者是其他的渠道可以帮助到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曾先生，听听他的疑问。曾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6: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7: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是那个雨花区正经街道新浦集美村陈小区的这个16栋的业主啊。然后我们小区的话是2011年交的房，然后这个产权证就是一直没有办下来，然后到应该是上个礼拜我们是16栋的，16栋这边已经陆陆续续已经下来了一些证，大部分应该是证已经下来了，但是我们少部分可能10来户左右吧，这个证还是没有下来。
6: 嗯，
7: 我们也去问了这个物业，也问了这个开发。

0: 方，然后他们这边也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回复，也就是说跟我们讲，就是说在统一办理中。
1: 嗯，
0: 但实际上啊，我们后面也问了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应该是这个开发商这边啊，没有把我们这个没有办证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资料推送过来。
1: 嗯，
0: 所以他们这边，因为他们是讲他们是一申请办证，所以我们这边就无法进行一个预告登记，就无法办理这个产权证。现在我们主要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产权证要怎么去办？
1: 也就是说，你们在长沙不动产登记公众号上查不到房屋的任何的信息。
0: 哎，查不到任何。
1: 现在是谁告诉你你们的资料没有提交呢？
0: 是不动产那边。
1: 哦，就是长沙不动产。这一块告诉你，
0: 对对对，
1: 告诉你们，你们的东西没有提交过去。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他这个问题是让你们找开发商对吗？
0: 他们先由我们去跟开发商这边联系，我们也跟他们也联系了。
1: 嗯，他们怎么说呢？东西交过去了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开发商说你们的资料确实没有交过去，是吧？
0: 是的，是的，没有交。
1: 嗯，那现在他们说这个什么时候交过去，什么时候办证，有没有告诉你们呢？
0: 嗯，没有。
1: 嗯。你们这个是什么时候咨询的他们？
0: 我开发商是吧？
1: 嗯，
0: 开发商我们是上个礼拜四还是礼拜五啊？礼拜四我们去他们开发商那边去进行了一个登记，然后就问了他们。然后这个礼拜一的话，我们昨天我们也跟他打了电话，打了电话的话，他们是说还是要跟他们上一级进行一个请示吧？
1: 嗯，
0: 啊啊。
1: 那为什么其他的人都已经办下来了，只有你们这几户没有办呢？
0: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困惑，我们的疑问，为什么就是单单的我们几户没有办，其他都能够办下来啊？
1: 现在大概还有多少户没有办？你是几栋的业主？
0: 我们是16栋的，他具体讲我们16栋多少没有讲，他只讲了我们这一批是有整个有4栋，一个7栋，一个9栋，一个15栋，16栋，整个有39户没有办。但是我们就是16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
1: 嗯，
0: 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就是发布，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像我们这样同样情况的没有办理产权证的，可能大概只有个4户5户的样子在群里面有反映过这个事情吧。
1: 哦，也就是你是其中一户，你是哪一单元哪个房号的业主呢？
0: 我们是2单元706，
1: 嗯，
0: 16栋2单元706的，
1: 嗯，
0: 啊，
1: 好，这个问题你自己也问了开发商，但是现在呢，他只是告诉你资料确实没有提供出来，但是呢，什么时候可以办也没有告诉您，所以你想加快一下这个进程，
0: 嗯、
1: 对吧？
0: 我们想就是想，我们这个产权证本身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又办不了，我们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办。
1: 嗯、我在想他是不是
0: 拿到手？
1: 我在想他是不是分批在办理，所以你这一批是不是在后面还是怎么地？
0: 嗯、
1: 我们先了解一下，好吧？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0: 这个就是你讲这个问题，不动产那边已经明确给我们表示，就是说我们这一个批次的已经全部办完了，也就是我们15、16栋的已经全部办完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交了资料都全部办完了。
1: 嗯。对嘛，我们现在就是想问一下你们这个资料为什么没有交，然后这36户业主什么时候去办理嘛，对不对？我们的问题是要解决这个，是吧？
0: 对，你第一个这个资料怎么交，万一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也跟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可能这个资料很有可能就已经遗失了，找不到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
1: 我们先了解情况好不好？先了解看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去做主观的这个判断，也有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就是它是分批办理的，先办理一批，然后再办理一批，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找相关部门了解清楚什么原因，我们再对症下药去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嗯嗯嗯
1: 嗯，好，不着急啊，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也有关注到，咱们这一块呢，动景街道它有一个工作专班在督办这个事情，我们就先打一下这个动景街道办事处金科集美天成小区项目工作专班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看是怎么回事啊。
0: 嗯嗯
1: 嗯，
0: 好，
1: 稍等。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告诉我们，电话正在接通。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动景街道办事处金科集美天成小区项目工作专班对吗？
2: 啊，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并且咨询了解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曾先生，他是来自于金科集美天成的16栋2单元706的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就是他们这个小区是2021年交的房。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产权证啊，之前呢一直没办理，所以呢也是在我们专班的协调之下呢，慢慢的也进行了一些。

0: 办理。现在呢，就是在2026年又出来了一批，现在他们这一批还有39户没有办，一共是7栋、9栋、15栋和16栋的39户业主，他们的产权证到现在为止没办。于是呢，业主就到了长沙不动产登记的这个大厅去咨询情况，对方说是因为他们这几户都没有上交资料。然后呢，他们又去这个开发商去咨询了，开发商说他们的资料确实没有进行提交。然后呢，具体什么原因没有提交，什么时候能提交，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证办下来，他们也没有进行回复。所以呢，我们想向你们了解一下情况，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这一块是否了解呢？
1: 啊，是这样子，那个我们你稍等一下啊，我把这个资料先调出来。因为我们前段时间这个组织召开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会议，就是就这个15、16号洞这个办证的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这个应该说是15、16号洞整体已经这个是可以办证了，但是涉及到他们有应该说是有多少户，我这里没有数据啊。
0: 15、16栋不知道，但是他说呢是7栋、9栋、15、16栋，一共39户。
1: 啊，对对对对，因为之前这个开发商这个因为是怎么说呢，他们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所这个房款没有进入监管账户，相关的监管账户啊，因为这个也是他们之前开发商这个操作的这个行为，这个所以说是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进入监管账户，所以说这个没有完成这个网签备案啊。目前呢，这个我们已经这个进行了这个专题研究，就是落实国家单方办证专项政策，是吧？这个办证系统审批流程，这个无政策障碍，现在已经是明确的没有政策障碍了。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组织，是吧？这个向区里面、向市里面申请，啊，然后这个以落实这个国家这个单方办证的这个专项政策，争取尽快给这个业主把这个房产证办下来。
0: 哦，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我们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它的开发商的房款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监管的账户，所以导致了没有网签，然后所以这39户他们的证就是在后一批我们再想办法来办，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正在走这个流程啊，6月17号开的会嘛，
0: 6月17号就开了会，在专题研究这个事情了。
1: 对对对对，区里面已经是这个区领导组织进行专题会议啊。
0: 哦，也就是说，这现在的这个工作已经推进到区里了，区里面申请了之后，还要走到市里面审批，审批完之后应该就没问题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已经是跟市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已经是进行了对接，这个落实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是吧？应该。是这个审批流程是没有政策障碍的，好吧？
0: 那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办下来？这个清楚吗？
1: 具体的时间我现在我还没法给，因为这个东西，讲的是啊，这个他这个审批不在我这里，所以说我们只能说是加紧的推进相关的这个工作，
0: 好的，
1: 尽快给大家去办理，
0: 好
1: 吧？好
0: 的，那就麻烦您。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情况呢，就是今天我们咨询的这个情况，包括业主的诉求呢，也麻烦您这一块反馈给区里面，然后呢，让他们核实一下，看我们的这个步骤到底走到哪里了，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把证给居民办下来？因为确实，您看钱交了，房子买了，现在就这39户没有把证办下来，他们也挺着急的，就是有些工作该解释的解释，该说明的说明，我们还是让大家知道，把心放到肚子里，这个事情我们这个街道也好，区政府也好，是全力的帮助大家去解决的，好吗？
1: 我们的这个沟通渠道始终是畅通的，业主朋友如果说是吧，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我们办公室，来我们这个街道办事处，是吧，这个来咨询，我们全程进行这个开放接待，好吧？
0: 好的，您稍等一下啊，来，曾先生您听到了吗？
2: 你好，
0: 就这个情况呢，首先您不要着急，因为刚才呢，据我们的这个专办的工作人员已经回复到了区政府的领导，也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目前呢，我们是已经把相关的这个手续交到了市里面，市里面审批了之后，应该慢慢的这个证就可以办下来，但是可能我们还需要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但是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他们并没有不管，是在协调。

0: 解决的，您听到了吗？
1: 我听到了，但是啊，我可以再说一下吗？
0: 你有什么疑问您说。
1: 就是刚刚啊，他们提到的一个这个网签啊，其实我们这个东西的话，网签其实我们一开始买房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网签，并没有，像刚刚。

0: 们是在买房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网签备案，也就是说在2020年你买的房子时候就已经进行了网签备案的。
1: 嗯嗯嗯。
0: 是这么个情况，包括我们去不动产这边他也能够查到我们是进行了网签备案，只是没有进行预告登记。
1: 嗯。
0: 预告登记他们说之所以没有进行预告登记，而是因为开发商这边没有提交资料过来。
1: 嗯。
2: 这样子好吧，这个主持人，
1: 嗯，您说，
2: 那个这个曾先生，我不知道你跟我们，应该说你来过我们这里是吧？你跟我应该是也很熟悉是吧？如果说你有什么具体的这个，
0: 我没有来过，我没有来过，
1: 嗯，他没有来过。
2: 你是在长沙吗？
0: 对，我在长沙。
2: 在长沙，你可以过来找我一下，好吧？啊，
0: 在哪里？在哪里？你们是？
2: 洞井雨花区洞井街道办事处。
0: 嗯，几楼？
2: 在一楼。啊，
0: 一楼几年级？
2: 1楼112，好吧，哎，
0: 112是吧？
1: 嗯，
2: 对对对对对对。啊、
0: 你要不这样，你方便留个电话给我吧？到时候如果是、我也可以电话直接跟你们这边联系。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嗯，您这样好不好？您这样好不好？我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包括待会儿呢，也请咱们这位工作人员，您把电话留给记者，记者再来在节目之外转给我们的这个曾先生，好吧？因为我们的节目直播，我们就不在直播当中透露个人信息了，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哎，好，那这个事情就辛苦您，我们多盯着点儿，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呢尽快的落实到位，也跟居民呢解释清楚一下，让他们不要着急，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可能呢我们的这个曾先生他的情况还有一点不一样，他不是涉及到网签备案的问题，他涉及到的是这个预告登记的问题，所以呢他自己也到不动产登记去问过了，说是因为开发商没有提交资料，我们看是不是这一批的问题，也核实清楚一下好吗、
2: 曾先生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就你是具体哪一栋哪一号、是吧，我们可以跟开发商对接，
1: 他是16栋，
2: 搭建平台是吧，这个来解决相关问题。
1: 好
2: 吧，
1: 他是16栋2单元706
2: 啊，16栋2单元706，
1: 对，好吧，
2: 好好好，
1: 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把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告诉他一下，先把工作人员电话接出去，然后留下他的联系方式，再把这个曾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一下，方便他们取得联络啊，曾先生。
0: 嗯 嗯
1: 好
0: 嗯，
1: 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帮您协调到这儿，好不好？后续如果说没有回应的话，我们再给你往上一级部门打电话，好不好？
0: 嗯，行。
1: 嗯，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曾先生啊。那这个问题呢，可能具体的是哪一些流程，这个是不是同一个情况，我们还需要这个专班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呢进行一个协调和分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曾先生单向和我们专班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联系，那么后续有消息之后呢，也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个回复啊。这个事情为民热线持续关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

0: 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1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4: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直通12345，来关注一下近期在12345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长沙市民林先生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长沙芙蓉区桃李九章大同实验小学旁边的长白路是周边居民和学校师生出行的关键道路，原计划2025年通车，后面官方回复计划2026年6月完成建设，后续项目方呢又回复说计划竣工日期为2026年8月14号，但是近两个月没有一点进展。桃李九章小区已经交房1年多了，周边居民入住率不断提升，大同实验小学呢也已经投入使用。请问长白路到底何时进行全线贯通？那么这一块的话呢，待会儿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敏杰来了解情况。
16: 直通12345。
15: 好，敏杰你好，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了哪个部门？现在处理的进展如何呢？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7: 好的，周梅。那么针对林先生的问题，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呢是对接到了长沙市芙蓉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得到的答复是这样子的。市民反映的呀是岳麓山实验室集聚区周边配套道路工程建设项目，它是从2025年5月21号正式开工的，预计的建设工期是450天，计划是在2026年的8月14号竣工。

0: 截至2025年的12月份，项目范围内的长白路、滨河路到大同实验小学段已经全面建成了。长白路大同实验小学到王家垄路段、人民东路到长农路路段，还有就是红山路的红旗路到长白路段，也已经完成了排水工程施工。目前呢，正处于路基精加工程的关键施工阶段。大家也知道啊，今年年初以来，咱们湖南是持续阴雨不断。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呢，土方的含水量是偏高的，没有办法来满足土方压实以及施工规范要求。那么土方作业难以正常的开展，路基施工面临很大的困难，工程质量也难以保障，所以这才影响了施工进度。对此，长沙市芙蓉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表示啊，将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步优化后续施工方案，科学统筹施工力量，在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来全力加快项目进度，优先集中力量来推进大同实验小学到王家垄路的长白路路段建设，也就是林先生说到的这个路段，确保在新学期开学前贯通该路段，切实解决学生上学以及周边居民出行的问题。同时呢，他们也将严格按照市区相关要求，持续优化施工作业安排，加强对施工机械的管理，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噪音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也非常的谢谢敏杰给我们带来的回复啊。那么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关注。在节目之外，如果你有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3: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 哎，你们是谁呀？
2: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3: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3: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大家好，我是申晨。最近啊，有一位女性朋友呢，在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啊，说自己每天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睁眼到天亮的时候呢，身边的老伴儿啊，却是头沾枕头一秒入睡，那个睡眠质量好的简直是恨不得让人把他给摇醒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两口子这个睡眠质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一样的入睡环境啊？很多女性会发现自己比男性更容易失眠呢，这个到底是个体的感受还是普遍的现象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睡眠这个事儿。我们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尹坚尹教授。尹教授好，首先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你们好，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尹坚尹医生。
1: 本期嘉宾尹坚尹，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未来研究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委员、中国优生优育麻醉与镇痛专委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疼痛疾病防治专委会委员，擅长急慢性失眠、顽固性失眠的多模式诊疗及各类急慢性疼痛、过敏性鼻炎、突发性耳聋、难治性偏头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更年期综合和征等的治疗。
3: 好，再次欢迎尹教授做客直播间。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啊，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在我们铁粉生活 APP 或者是微信社群当中来留言提问。我们来关注一个数据啊，在《自然》子刊《自然人类行为》里，关于110万人的睡眠特征研究显示，相较于男性呢，在成年女性里，难以入睡或者是早醒的症状在增加。女性相较男性呢，会频繁的使用睡眠药物。女性失眠的比例是男性的1.5倍，并且呢，这个比例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的增加。首先呢，我们想请尹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女性朋友的失眠问题，从您的临床来看，真的比男性多吗？目前我们广大女性朋友的失眠整体的这个现状大概是怎样的？
4: 是的，从目前临床的数据来看的话，女性失眠确实比男性啊多得多。那么从我们门诊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是专科医院睡眠门诊，女性的比例能达到85%以上。那么在综合医院的话，可能达到60%到70%。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失眠达到51%，到65岁以上可能达到70%左右。
3: 就是这个目前女性的这个失眠的群体呢，比如说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她的哪一个阶段是失眠，在您的临床上来看更常见一些？
4: 目前临床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3个阶段的女性失眠是最多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妊娠期和这个哺乳期的是比较多，因为这个时候很多因为激素的波动，还有这个家庭的一个因素，还有我们的这个夜间的频繁的一个喂奶，那么导致他们的睡眠的一个中断，片段化，心生疲惫，那么当我们也在门诊经常遇到有一些患者，就是说经常喂奶，比如他们姿势不对，斜着抱， 那么出现手痛啊、腰痛啊这些，
3: 嗯，
4: 从而导致她啊不舒服，这也是一个因素。
3: 嗯，
4: 那么第二个群体的话，就是我们的30岁到45岁这个群体的女性。
3: 嗯，
4: 因为这个群体的女性啊，她往往处于一个家庭与事业两头奔的这个状态。
3: 嗯，上升期。
4: 对对对对，我们常见的就是说她入睡困难啊，睡不着。
3: 嗯，
4: 那么明明就是说很累了，但是老子就是停不下来，这方面。
3: 嗯
4: 第三个方面，
3: 你看，刚才我们尹教授在讲的时候，就是不同的女性群体里面啊，她会有不同的一些情况，对吧？每个不同的阶段的女性，她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的一些状态。我们之前有一些女性朋友讲，就是她在调侃，她说熬夜是常态啊，入睡是奢望。很多朋友现在就是把这个睡觉这个事儿啊，一想起来就特别的焦虑啊，睡不着、睡不好，或者是睡不踏实啊，这个在。睡眠普遍的这种焦虑的问题，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碰到？
4: 对，这个我们一般我觉得大部分的临床都会患者都会存在这个问题。
3: 嗯，
4: 因为他开始可能是因为一件焦虑的事情，那么慢慢的转变成这个生理的激素的一个变化。
3: 嗯，
4: 那么身体的激素变化之后，那么他的调整周期就可能变长了，那么他就睡不着了。那么激素变化之后，他自己又想去调整，那么开始焦虑，所以就是说，失眠和焦虑，他们往往是一个容易形成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
3: 嗯嗯。
4: 因此，我们就是说，所以我们常说就是要身心健康，这样才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睡眠。
3: 嗯，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东南西北啊。他说我为其他的事情都不焦虑，只为我的容貌焦虑。这个爱美啊，我想很多女性朋友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其实你看，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不同女性的群体啊。现在其实很多年轻的女生呢喜欢熬夜刷手机，对吧？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追综艺啊，甚至有的时候是出现这种报复性熬夜的这种情况。然后包括刚才这位女性朋友说到的容貌焦虑，还有初入职场的焦虑，包括学业的压力等等等等，你看这些应该都是和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是息息相关的吧？
4: 是的，
3: 嗯，
4: 因为年轻的女性啊，她其实平时工作很累，学习有时候压力也很大，
3: 嗯，
4: 一到晚上就开始刷手机啊，
3: 嗯，
4: 是吧？而且她更在乎这个容貌方面，
3: 嗯，
4: 那么睡不好黑眼圈就出来了，
3: 嗯，
4: 所以她就喜欢看了之后呢，慢慢他就会焦虑就会加重，
3: 嗯，
4: 那么肯定就是睡不好了，对吧？
3: 嗯，
4: 这就是我们睡眠里面讲的这个认知的改变，
3: 嗯，
4: 从而让他变成了一个顽固性的失眠，这是一个因素。
3: 嗯嗯，其实我们讲这个各种焦虑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刷手机的问题啊，我们知道手机里面呢有一种蓝光啊，它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睡眠啊，入睡难，包括睡眠的质量。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啊，晚上越刷手机，就是感觉越精神，放下手机呢就会胡思乱想。就是关于这种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依赖这个事儿，尹教授，你有什么办法吗？
4: 嗯，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让患者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认识到这个问题才能去改变。因为现在我发现就是说，80%以上的女性患者失眠，
3: 嗯，
4: 多在睡前。都在刷手机，
3: 嗯，
4: 甚至有一部分失眠的朋友认识不到，他说我不刷手机我就睡不着，
3: 嗯，
4: 有那么一部分的患者。其实刚刚主持人您也讲过，我们蓝光可以抑制我们的褪黑素的一个释放，
3: 嗯，
4: 那么褪黑素可能研究显示会释放延迟1到2个小时，
3: 嗯，
4: 那么它就，那么我们的睡眠那么效应的就会延迟，
3: 嗯，
4: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人他是。晚上刷手机其实也是在一个逃避这个现实，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那么就是说白天压力很大，晚上好不容易可以放松一下，那么一旦刷手机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全身的灌注起来，那么一旦我们不刷手机了，那么他的白天的一些焦虑，日常的一些琐事，他就在我们大脑中浮现了，这个时候呢，他的焦虑就表现出来了。因此就是说我们也是这样能够解释为什么，就是说，越刷手机啊，越精神，啊，一放下手机啊，就胡思乱想，
3: 嗯，
4: 就是这样一个 原理。
3: 嗯，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留言啊，这句话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他说不知道你们混的是什么圈子，反正我混的是黑眼圈啊。这个朋友应该也是经常失眠啊，我相信很多有失眠经历的朋友一定会发现，就是自己除了有黑眼圈之外，比如说我们的皮肤相对同龄人来说可能会更差一些啊，包括有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他们会觉得偶尔失眠啊不用管啊，反正我年轻我扛得住啊。如果是长此以往，尹教授跟我们来讲讲长期失眠对我们年轻的女性朋友来说会有哪些影响。
4: 首先呢，我听到主持人您讲的这个问题，我首先高兴还是有一点
3: 啊，
4: 至少它代表他不焦虑
3: 啊，
4: 他觉得不用管。但是呢，长期失眠的话实际上可以对女性带来很多的危害。
3: 嗯，
4: 比如说年轻的女性，它可以导致这个内分泌失调，
3: 嗯，
4: 月经紊乱，
3: 嗯，
4: 是吧，同时皮肤变差，没有光色，
3: 嗯，
4: 甚至还可以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慢慢的透支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啊，如果自己调整不过来，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专业的一个就诊。
3: 嗯嗯，就是长期失眠的话，说白了就对身体还是不好啊，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内分泌啊，包括一些身体的机能，包括我们的免疫力。你会发现经常睡眠的朋友总是感觉让人觉得没精神，然后呢总感觉很虚弱，甚至你跑两步走快一点都是气喘吁吁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就是如果你也是一位经常容易失眠的女生啊，或者是女性朋友，那么您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这种状态。有任何的疑问啊，都欢迎大家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亲。
12: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4: 这能行吗？
13: 妈，来试试。
14: 真省力。
1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灯，
12: 这是扶手，
1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

0: 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

0: 后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尹坚尹教授做客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个事儿啊。我们刚刚说完了年轻的女性群体啊，我们再来看看育龄的女性群体。很多职场妈妈我知道都是要兼顾工作啊，又要照顾孩子，而且要操持家务。那么碎片化睡眠和半夜被孩子吵醒的这种状态也是一种很常见的状态。我想请教一下尹教授，如果长期的睡眠不规律，它是不是也会可能发展成为失眠甚至更严重的状态？
6: 长期睡眠不规律当然可能发展成失眠了。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有那么一部分的女性的慢性失眠，比如说到了40-50岁，她其实追问她的病史啊，发现她其实是来自于她怀孕的时候或者是哺乳期就开始出现失眠了。那么她的病史千言不愈，所以就慢慢的变成了这个慢性失眠。因为而且我们在哺乳期的时候或者怀孕期，可能怕药物啊对这个胎儿或者是这个有影响。而且哺乳期也没有时间去医院，那么所以他就拖，那么最后就变成了慢性。那么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啊，我在去年遇到的一个案例。那么50岁的小王，他已经失眠有20多年了。他就是怀孕期间只是偶尔一个失眠。那么到了这个哺乳期啊，就啊因为要喂奶，那么他就啊睡眠失眠就更频繁了。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就啊实在忍不住了，就慢慢的开始吃药。那么来我这里的时候了，他的状态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说每天晚上吃2片安眠药。还睡不着，一个晚上只能睡1到2个小时。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到上午10点钟，他就会偏头痛会发作。那么偏头痛也是从慢慢失眠之后出现的。那么头痛欲裂，干不了家务，这个时候啊还必须吃一颗安眠药，自己把自己放倒。那么才能够把偏头痛这个叫下来。那么这样他的一个情况就是生物钟啊全部紊乱了。所以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也不能说普遍，就是说只是有些人轻一些，有些人重一些，还是比较多的。
5: 其实对于一些备孕的也好，或者说孕期的女性朋友也好，因为我们本身啊就是怀了宝宝也好，她的孕激素的水平她可能都会发生一些改变啊，有些人可能会很快适应，有些人可能适应的就相对比较慢一些。而且在这个阶段呢，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宝妈她不敢去胡乱的吃药，因为她总觉得这个药物会对宝宝会有影响。那么对于像这种正在怀孕的妈妈，或者说哺乳期的妈妈，那如果出现了这种失眠或者睡不着的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6: 首先我就是说孕期或哺乳期的女性啊失眠了，安眠药确实要注意，就包括一些保健品，这些我们不能随便乱吃。因为有些女同志啊，她一旦出现失眠她就恐慌了。她就去网上查那些保健品，她觉得它是天然的。就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褪黑素，它其实成分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吃了之后，它会干扰我们自身的褪黑素的一个释放。那么久而久之自己的褪黑素释放就出现问题了。同时它吃了之后还可能会影响我们体内胎儿的一个性腺激素，可能会干扰

0: 扰到它。嗯，因此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啊一些随意吃中药，嗯，或者是也不建议的。嗯，那么要去专业的，因为中药有些有活血的成分，嗯，也存在这个可能导致这个对胎儿不利的一个因素。嗯嗯。啊，另外就是说，我们要学会一些最简单的方法去啊，比如说我们要生活是要规律的，我们要规律的上床与起床，早上要多晒太阳。嗯，因为我们临床上发现还有一些女同胞怀孕之后啊，她就不喜欢活动了，基本上从早到晚都躺在床上。嗯，那么肯定会容易失眠。嗯，因为她的活动量减少了，睡眠需求量就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嗯，那么还有我们就是睡前要做一些放松的一个运动。嗯，比如说冥想，是吧？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1: 听一听轻音乐，
0: 对，音乐，还有我们说音乐疗法。嗯，睡前一个小时一定不能看手机啊，就是我们前面
1: 睡前一个小时，
0: 对，就不能看，
1: 要提前这么久吗？
0: 是的，因为开始角的褪黑素释放，嗯，是延迟1到2个小时。嗯，那么你正好这时候看了很多电子产品，那么就也要延迟1到2个小时。嗯，所以一个小时其实是一个基本要求了。嗯，
1: 建议大家就睡觉之前把手机放到客厅里啊，不要放在卧室里。
0: 对对对，这是更最好的，但是我估计很多网友们做不到。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新鲜的蔬菜，比如说西红柿啊这类，还有我们的水果，比如说香蕉，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褪黑素的一个循环，让它更快的一个恢复。嗯。下午的话我们就不要喝咖啡啊，浓茶这些。嗯嗯，还有我们就是可以一些因为我们的迷走神经对我们的睡眠有一点作用，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用两只指头夹住我们的耳根，在睡前啊几分钟我们可以轻轻的这个来回的搓动，可以搓动3到50次，轻轻的搓动，刺激我们迷走神经。哎，还有轻轻的拉一拉我们的耳垂，这都是刺激迷走神经的一个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这个那个耳部采耳啊，大家小睡觉它也是这个原理，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迷走神经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就是说，我们如果确实很严重调整不过来，我们就建议去采用一些非药物治疗，比如说认知行为治疗，物理治疗，还有我们神经调节的一个方法，这都可以的。但是还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可能是吃一些药物，那么首选的可能还是一些比较安全的，比如说我们的新型的这个非苯胺的阻塞药物，它大概就算一般认为它可能算 C 类，它也是一个没办法这种办法。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睡眠或者睡眠不好也好，失眠也好，或者说因为睡眠导致的焦虑也好，其实每个人呢都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办法啊。当然如果您用这些办法觉得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去找正规的医院啊，找我们的专家教授给您先评估一下，而不是说哎我这个睡眠不好我马上就去吃药。因为这个药物啊，它是有一些专门的使用的人群的啊，我们后面也会跟大家来讲到。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每天晚上睡不着，我就数羊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烤全羊，就数着数就饿了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说为了想清楚昨晚我为什么失眠，于是今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所以有的时候晚上想的太多，太过于焦虑的朋友，其实他的睡眠质量也不是特别好。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是我们的一些育龄的一些宝妈也好，或者说怀孕的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个特殊阶段的女性叫更年期女性啊，这个更年期女性呢，相对年龄会又偏长一点点啊，因为这个阶段的女性啊，因为雌激素下降，容易出现一些像潮热呀、盗汗呐等等一些更年期的一些症状。那么对于更年期的女性，像刚才我说到这几点，潮热、盗汗，这个是导致她们失眠的一个主要原因吗？
0: 因为我们现在认为就是说更年期的话，主要还是我们的雌激素下降导致的，这个可以在这一方面能导致我们的血管的收缩与舒张出现障碍，因此我们晚上就容易潮热、盗汗。那么潮热盗汗之后，晚上就很容易频繁的醒，因此这个群体的女性容易失眠、异性多梦的一些症状，所以还是会影响的。
1: 后台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我不敢睡觉啊，他说我怕睡着了世界上又多了一位睡美人。这个其实有的时候

0: 后呢，我知道就是感觉女性啊，比男性她睡觉的时间，想睡觉的时间可能会更久一些，包括周末，有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喜欢在家里，比如说一睡就睡上一整天，甚至睡上大半天。这个睡觉睡久了，是不是能够让人变得更加的漂亮？
1: 这个有一定的原理，
0: 嗯，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
1: 但是睡得太久了，实际上也对睡眠是有害的，
0: 嗯，
1: 因为人的正常的睡眠一般就4到6个周期，
0: 嗯，
1: 我在门诊还遇到过一天要睡20个小时的，
0: 是一天睡20个小时，
1: 基本上都在睡，结果他以前是正常的，后面就是慢慢的变成失眠，解决不了，
0: 嗯，
1: 他就觉得不能做什么事了，就天天躺在床上，
0: 嗯，
1: 结果睡20个小时还天天很不舒服，
0: 嗯，
1: 到处看失眠，
0: 嗯，
1: 这就是说，因为一旦你把睡眠变成了骗的话，
0: 嗯。
1: 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我们要求的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是一个高质量的优质睡眠。
0: 嗯嗯，就是还是要保证睡眠的质量，一天睡20个小时，你以为你还是婴儿般的睡眠？我们这个婴儿般的睡眠就是大家特别向往的一种状态，但实际上真正能达到像婴儿每天能够睡上18、9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的还是不多。那么如果我们成年人有这种睡眠时间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去看看医生啊，这个不是优质的睡眠。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守护他睡眠，拥抱新健康，也希望大家呢来关注自己的睡眠，特别是我们的女性朋友。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喂，仔仔，在忙吗？
3: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2: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一下你，中秋3天假。回不回来呀？
3: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4: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3: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2: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3: 妈，国庆还早着呢。
2: 啊，嗯，没事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3: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2: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3: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5: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3: 老板，我的失误。
2: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3: 妈，
2: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儿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3: 好，
6: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7: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8: 哎呀，我的鞋子！
9: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7: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0: 喂，妈，今天干啥了？
11: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2: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7: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0: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1: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7: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7: 因为路变了。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袍帽，插红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

0: 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4: 大姐，恭喜呀！
5: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6: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Cheers!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守护他睡眠，这个他呢是女性的那个女字旁的那个他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您是女生的话，或者说家里有的这个女性朋友，她如果睡眠质量不好啊，总是有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的是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啊，其实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除了自己的一些生理的一些变化之外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女性朋友到了这个阶段啊，容易易怒，然后容易情绪有波动，甚至容易情绪低落。这些情绪问题跟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它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尹教授，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1: 我们的这个失眠和情绪，它其实互为因果的。那怎么去理解它？更年期之后啊，我们激素下降，它会让我们大脑的这些快乐的因子，分别减少，比如说我们的多巴胺、五羟色胺等。那么快乐因子减少之后，它就容易易怒、情绪低落，甚至莫名其妙的哭都有可能。那么睡眠，那它失眠又怎么影响这个情绪呢？我们睡眠。我们是可以清除我们大脑的代谢废物的，特别是在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把白天的一些压力、一些不好的一些代谢废物，或者是代谢废物，我们可以就清除掉，因此我们就好的睡眠，那么第二天起来神清气爽，心情也很好，那么反之睡不好的话，我们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就更容易出现了，因此我们良好的睡眠就是最好的这个情绪。

0: 稳定剂，是有科学道理的。
1: 所以说这个睡眠质量好，我们本身的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语言状态，包括我们的情绪，它都会更好一些，就是你会少一些和老伴的一些争吵，对吧？然后包括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小峰啊，他说想问一下专家，我过了42岁之后，就发现每天我要睡得很早，但是我醒来的也比预期的时间要早，很多时候经常4点钟左右就醒了。40多岁的女性，啊，40出头的女性，她醒来的太早，这个正常吗？
0: 这个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慢慢的越来越多，这个叫睡眠时效，提前。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自己试着去调整一下，比如说每个星期，让她睡眠往后移一点。这个理论上讲也不算正常。因为我们的这个这也醒得太早，因为我们就是说也不符合这个现在社会的这个一个规律，对吧？我们可以刚刚说去试一下，但是我们如果说睡眠时间还是够的，有6到8个小时，那我们大家还是可以放心，不用太焦虑。
1: 就是、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就是我们睡觉的时间可以往后面推一推，比如说
0: 慢慢的挪动。
1: 如果睡得太早，我们就往后面推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
0: 一次我建议推，半个小时开始，
1: 慢慢来。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激素它要慢慢来调整，是需要时间的。
1: 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说到，他说我觉得这个失眠呢，就是更年期的一个正常的表现啊，我感觉熬过去就好了。我现在58岁了，我觉得我睡眠又趋于正常了。这个更年期这个失眠或者睡眠不好能熬过去吗？
0: 这个有一部分群体啊，
1: 他
0: 的症状不是很明显，
1: 他
0: 可以说是可以熬过去的，
1: 但
0: 是对于另外一部分的群体，他可能比较症状比较明显，我是不建议熬的，因为他的失眠症状比较明显，一般还会伴有这个潮热、多汗啊，甚至全身多处的疼痛，这其实是身体发出的一个警报，比如说是说明你的激素降低的太明显，神经紊乱的太多了，所以导致的，我们要去及时的去干预，因为如果不干预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全身的系统，比如说导致骨质疏松，焦虑、抑郁，是吧？还导致这个身体免疫力下降，甚至发生高血压，这些都是可能的。对，我们建议及时的一个就诊。
1: 其实睡不好觉呢，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对于我们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特别是女性朋友，你会感受的更加的直接，就是我们的免疫功能会下降。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无精打采之外，就是比如说这个感冒的流行期，或者是说到了春天有一些什么病毒的流行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中招。所以呢，睡不好觉，有的时候身体会相对会差一些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常见的一种状态。我们后台有个朋友留言啊，他说熬夜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因为熬夜可以有效的阻止你活到老年。这个熬夜可以预防老年痴呆，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我不完全认同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熬夜熬久了之后呢，你睡不好，我们的大脑也会受到影响。那如果我们又本身又是50岁、60岁甚至更年长的一些朋友啊，那么这个大脑没有休息好的话，它自然衰老的速度应该也更快一些，是吧？
0: 是的，我们的刚刚说，我们深度睡眠，它可以清除我们大脑的一些废物。如果这个废物排不出来的话，我们可能呢，可能会增加我们一些全身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老年痴呆呀这些。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
1: 其实这个熬夜呢，确实会影响到一些大脑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睡不好觉，就自己会感觉到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个记忆力会变差。然后昨天刚刚说的事儿，今天可能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所以对于我们广大老年朋友来说，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去关注这些生活的细节啊。我们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老年女性这个群体这部分朋友呢，一般除了失眠除了身体的机能衰退之外，她还会伴有一些情绪方面，比如说孤独感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年女性朋友，她会有一些慢性的基础病，她会吃一些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说降脂药他们的失眠和我们慢性病的一些药物基础药物会有关联吗？
0: 首先，我们这个失眠，它其实是一个身体、心理、药物的一个消负的一个作用。 有一定的相关性。那么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降压药是吧，有些人到了老年之后可能吃十几颗一个晚上，有些患者跟我讲我真的不想吃这么多药，又是降压药、降血糖药、降血脂的药、安眠药太多了，这本身就会导致一个焦虑。同时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降压药，比如说美托洛尔，那么就有文献报道它可以让我们产生眠浅、多梦，甚至产生噩梦，这就影响我们的睡眠。还有我们的降压一些利尿药，那可能就夜尿多呀，可能就晚上要起床了、那肯定就是直接就干扰我们的睡眠，这是一个药物。同时还有一些人说喝酒的问题，我是不是很赞成的，但是有个别同志他一旦依赖之后啊，他就会极力的反抗。因为实际上我们喝酒的话，它不是真正的我们想要的一个自然睡眠。它只是微的一个晕晕的一个状态，更容易让你入睡，但是它的睡眠质量是下降的，特别它的深睡眠是减少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喝完酒之后呢，比如说喝了一些白酒，你晚上会有这种起夜的情况，比如说我起来喝水，或者说喝多了之后起来上厕所，对吧？这个无形当中也会影响到你本身的这个睡眠质量。而且很多朋友就像刚才尹教授说到的哈，就是我们喝酒也好，很多朋友习惯，哎，我想睡前小酌一杯。其实呢，并不是说这个酒能够帮助你来睡觉，而是说喝酒这个行为，如果我不做，我总感觉今天晚上少了点什么事儿，是吧？是有这种，
0: 这也是一种心理依赖。
1: 对，也是一种依赖，就是跟我们玩手机是一样的。你如果睡前，哎，我不看个新闻，或者说我不去看看手机，我总感觉今天晚上睡前的工作还没有做好，它可能是一种心理的自我约束。嗯，尹教授，你看我们后台呢还有一个朋友留言，他说月亮不睡你不睡，医院挂号排长队，太阳起了你不起，阎王夸你好身体。你看这个其实也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睡不着你就容易会出现一些这种疾病，那你就要去看医生嘛，这个是正常的。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说怀疑我上辈子就是个路灯啊，天天站岗，这辈子才这么能熬。
0: 那也不一定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睡眠的问题呢，很多女性朋友，就是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女性朋友，失眠之后呢会长期的一些依赖一些助眠的一些药物。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失眠治疗的认知啊，就是这个吃药啊，如果不吃我就睡不好觉。如果长期用这种安眠药也好，或者助眠的药物也好啊，它是不是也会存在一些其他的风险？
0: 长期吃药啊，促进睡眠风险还是有的。特别对于老年女性。那我这个依赖问题啊，我就想起了我以前就诊的一个患者。他说他不吃安眠药是绝对睡不着。他有时候啊，你的药还没有吞下去，只要放在口里还在喉咙上，他感觉就睡意来了，这就明显的一个心理依赖。那么时间吃久了，它也是从半片到一片到两片，再慢慢的一个增加的过程，这就是一个依赖。其次的话就是说这个有些安眠药啊，它会导致我们白天的一个头晕，是吧，头痛，甚至还有对老年人吃这个传统的安眠药，有可能还会容易导致跌倒骨折的一个风险。刚刚讲的说更重要的就是说长期用药的话，就像我们安眠药只是一个拐杖的作用，它辅助你，如果长期使用拐杖的话，有可能导致这个腿没有活动的话，导致它的肌肉萎缩啊，从而影响你戒药自己就不会睡了，一旦停药失眠反而更严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我们吃药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它也不能治本。
1: 关于这个安眠药啊，这个药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个担心，就是如果我出现了这种睡眠不好的状态、失眠的状态很长时间了，我到底该什么时候来吃这个安眠药比较好一些啊？就是在吃这个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禁忌？
0: 这个什么时候吃呢？这个其实因人而异的。那么要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你是这个孕期或者是哺乳期，那我们尽量还是不要吃药。如果要非要选的话，我们建议就选对这个胎儿影响很小的，比如说新型的非苯胺类主类一些药物，比如这些药物。那么至于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呢？那么就是说 我建议开始还是尽量选择。

0: 非药物治疗。
1: 嗯，
0: 如果非药物治疗，首先是自己调节，自己调节，那么调节不过来啊，就是啊就诊，再是非药物治疗为主。后面如果确实没办法，那么我们尽量选择那些成瘾性比较小一点的药物。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唑吡坦啊，唑吡克酮这些药物，
1: 嗯，
0: 相对成瘾性比较小。
1: 嗯嗯，
0: 我们在睡前，比如说，入睡困难的，我们选一些短啊容易入睡的，
1: 嗯，
0: 比如说唑吡坦，那么就很快可以让你入睡，
1: 嗯，
0: 那么这个药物就是说作用时间比较短。如果中间容易醒的，又情绪有问题的，
1: 嗯，
0: 焦虑抑郁的，那么同时要选择一些又可以助眠的，又有抗焦虑抑郁作用的一些药物，
1: 嗯，
0: 这的话才能够啊达到想要的一个。效果。
1: 嗯，我们后台有一个叫做小明啊，这个朋友他说，我对抗失眠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累死，因为我每天晚上8点钟之后都会去跑5公里，已经坚持了2年了。这个通过疲劳让自己来保证一个好的睡眠状态，这个方法您推荐吗？
0: 其实这个我就想到了我临床非常我常跟患者讲的一个案例。
1: 嗯，
0: 我先把这个案例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就能够、嗯。听懂。那么这是去年一个患者啊，中年男性，
1: 嗯，
0: 啊，他就失眠有4-5年了，
1: 嗯，
0: 每天晚上要吃4颗助眠药物，
1: 嗯，
0: 但是睡眠还是不好，
1: 嗯，
0: 那么他就有一段时间他在网上看了、这个挖土啊，
1: 嗯，
0: 可以促进睡眠，缓解焦虑，
1: 嗯，
0: 结果他就在他们家门口装了几卡车这个泥巴过来挖，那么每天晚上挖到挖不动了，浑身都是汗。结果他睡眠挖了一段时间，睡眠并没有改善。嗯，这就是大家说的啊，我都累垮了，晚上还睡不着。其实这个啊，运动是可以促进睡眠，但是他在晚上这个运动啊，
1: 嗯，
0: 它是不利于睡眠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体温升高，
1: 嗯，
0: 抑制我们的褪黑素的一个释放，
1: 嗯，
0: 同时啊，他太小睡好了，那我们大脑就无法放松，
1: 嗯，
0: 同时就开始出现这个啊，达不到我们说运动可以促进睡眠的这个效果，因此我们。要去调整这个时间，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
1: 嗯嗯，其实这个运动呢因人而异啊，就是建议大家在睡前的2个多小时就不要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比如说你只是在家里面或者楼下走动走动，对吧，舒展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剧烈的运动是不建议大家。刚才尹教授也说到了，因为你过量的运动呢，大量的剧烈运动它会影响我们褪黑素，对吧，这个褪黑素呢跟我们的这个睡眠是息息相关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从您的临床上来看，一般您检查的这么多患者里面褪黑素有影响的一般大概是从什么年龄段开始，就是我们的这些行为可能会抑制我们这个褪黑素的分泌？
0: 这些行为大部分就是说跟这个看电子产品有可能会抑制、
1: 嗯、
0: 就不是说跟年龄，
1: 嗯，
0: 就是假如说如果我们的这个释放褪黑素的脑区是正常的话，
1: 嗯，
0: 它可能跟你的一些行为有关，
1: 嗯，
0: 看手机或者是刚刚说的剧烈运动，
1: 嗯，
0: 它时间不对，
1: 嗯，
0: 导致我们的褪黑素抑制释放。但如果说年纪很大了，我们的这个脑功能确实下降了，
1: 嗯、
0: 释放褪黑素减少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消音的去
1: 补充
0: 一点，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讲的。特别是说我们对于一个育龄期女性、
1: 嗯，
0: 我们是不建议就是说。常规补充褪黑素、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干扰我们自己的褪黑素，同时呢、
1: 嗯、
0: 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怀孕的一些情况、
1: 嗯嗯、
0: 它会干扰我们的性腺激素，
1: 它
0: 自己的激素一个紊乱、
1: 嗯、
0: 所以大家要引起一个重视、
1: 嗯、所以这个褪黑素到底用还是不用、嗯、大家一定要去听听专家，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啊，你不要自己觉得睡眠不好啊，拿了褪黑素就胡乱的补充，这个有的时候也挺危险的啊，大家特别注意用药，我们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我们接下来呢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当地时
2: 间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的
6: 水下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

0: 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啊。我们后台呢有一首诗啊，跟大家来简单的读一下。他说：春眠不觉晓，哈欠上门早，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啊。这个我觉得我们的网友很多朋友都特别有才啊，但是关于这个失眠的问题呢，确实是个老大难问题。我们接下来请杨师傅们来说一个事儿，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会说，哎，我晚上睡不好，睡不踏实，睡眠质量不高，但是我白天会去补觉啊。有些人说我补觉呢，可能就是大中午啊，这个不上班的时候我休息个1-2个小时。有些人呢，他白天补觉的时间可能就比较久，比如说甚至会补觉补到3-4个小时的都有。包括有一些特殊的职业的人群，比如说做宵夜的呀，做烧烤的一些朋友，他们晚上可能要工作到凌晨2-3点，然后白天可能就要睡很长的时间。关于这个补觉的问题，尹教授你有哪些建议吗？
8: 其实现在的观点认为，就缺的觉其实是很难补回来的。
7: 很难补回来。
8: 是的、因为我们在发现啊，很多啊女性朋友们觉得一晚上没睡好，白天就躺很久，1-2个小时都算少了，有些躺半天，甚至整天，那么这样的话，它带来一个后果，就是我们的睡眠的这个生物钟啊，完全紊乱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一到晚上，他就睡不着，翻来覆去的，而且白天又晕晕沉沉的，那么进入了一个这个不好的一个状态。我们开始也讲的，有些女性一天甚至睡20个小时，白天还晕晕沉沉的，那么我们的睡眠也不像我们的银行的一个存款，可以把它先存起来啊，需要的时候又把它拿出来，其实也没有这么回事。那么白天睡太久的话，我们其实大部分是以浅睡眠为主，我们不相信，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白天睡一整天的，他其实他的睡眠质量在睡眠感觉也是没有晚上这种自然睡眠状态是好的。因此我们建议就是说，尽量按我们的正常的一个生活作息去睡，可以小睡一会儿，这是可以的，固定时间上床，以固定时间起床，把我们的睡眠生物钟调整过来，对，就是。
7: 那如果我们第二天，比如说晚上没睡好，第二天补觉的话，比如说我午睡啊，比如说你像现在普通的大部分的一些上班族人群，午睡，这个午睡睡多长时间相对会比较合适呢？之前我听说

0: 中国有一种说法，说午睡时间如果太久的话，它可以增大全因死亡的风险，这个是真的吗？
1: 这个是有报道的。
0: 嗯，
1: 那么我一般午睡就推荐20分钟，
0: 20分钟
1: 黄金睡眠，
0: 这感觉还没睡着就要醒来了。
1: 那没有，其实只要人一旦进入一个睡眠状态，他的状态就会很好。
0: 啊，
1: 你可以回忆一下。
0: 啊，就是这个20分钟，您指的是进入睡眠状态？
1: 对，只要进入睡眠状态20分钟，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0: 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难，因为我入睡开始睡觉要准备时间可能都不止20分钟。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就是中午的时间呢，就是不建议大家睡太久啊，不管是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是我们中青年的一些女性朋友，都不建议大家睡太久啊。最后我想请问一下尹教授，如果我们出现了失眠的这种状态啊，从基本的治疗到药物治疗，包括各种综合手段一起来治疗，目前我们临床上有哪些循序渐进的一些治疗办法？
1: 首先我们开始 也谈到，
0: 嗯，
1: 我们的药物治疗其实是啊，现在是比较多的。
0: 嗯，
1: 那么如果重点，其实很多女性啊，她想追求的是一个非药物治疗。
0: 嗯，
1: 那么非药物治疗我们在国内外首选的其实还是认知行为治疗。
0: 嗯，
1: 我们要纠正我们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认知，
0: 嗯，
1: 一些错误的行为。
0: 嗯，
1: 这是一个失眠治疗的一个根本。
0: 嗯，
1: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安眠药减轻激素。那么有些人我们发现吃到3-5颗药，那睡眠还越来越差，他就焦虑了。那我们反而帮他药物减少了，或者是减停了，
0: 嗯，
1: 哎，他的睡眠更好了。
0: 嗯，
1: 那么其实有些药物啊，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一些阿普唑仑，
0: 嗯，
1: 这些药物它其实会减少我们的深睡眠，
0: 嗯，
1: 让他睡眠啊质量其实是下降的。
0: 嗯，
1: 他只是啊躺的时间可能啊达到这么久。
0: 嗯，
1: 那非药物治疗我们还包括，我们就比如说一些神经调节技术，比如说现在啊网上比较火的心脏神经阻滞叫睡眠针，还有我们的迷走神经刺激术，它可以让我们这个特别是更年期的这类群体啊神经紊乱，让它植物神经变得正常。
0: 嗯，
1: 另外就是说啊我们还有一些啊快速睡眠的诱导，深度睡眠对于一些几天都没睡的患者，已经崩溃了，我们用快速的让他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偿还他一些睡眠债务，他可以啊度过他一个难关，在后面再慢慢的治，否则他就，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啊走路都走不稳了，一些啊女同志或者男同志也存在这个，还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神经康复，比如说经颅磁，还有我们直流电这些，让我们的大脑这些神经递质的释放紊乱，让它变得正常，神经的链接有些是啊破坏了，让它重新啊建立起来。还有我们的传统的一些中医中药，扎针，比如说中医的话就有一些啊穴位的一些针灸治疗，还西医的话有一些肌筋膜触发点，还有我们现代医学的一些夹针，
0: 就是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治疗失眠的办法啊。就是刚才讲这么多办法呢，有些朋友可能没有记清楚，没关系啊，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您可以有时间的话，您可以找到尹教授来当面请教一下。我想问一下尹教授，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1: 我一般的话周一全天，还有周二和周五的上午啊，都在看门诊。
0: 就是大家有时间您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啊睡眠与疼痛医学中心来找到我们的尹建议尹教授，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当面咨询。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人看完病总觉得没说清楚，医生没问透，一堆疑问憋在心里。其实看病也是有技巧的，会沟通说对话，就诊效率直接翻倍。很多患者就诊时只会说自己哪里不舒服，却不会精准地描述病情，导致难以快速做出病情判断。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通用的就诊话术，简单又好记。先说核心症状，再讲持续时间，最后说过往病史和用药情况。比如发烧，要说明体温变化，是否咳嗽，有无咳痰，持续几天。 有基础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也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尤其是老年人，基础病多，用药杂，就诊时最好携带常用药清单和过往检查报告，避免重复检查，误诊漏判。同时还要记住，就诊时大胆提问检查目的。

0: 用药禁忌、复诊时间全部都要问清楚，不要碍于面子含糊带过，好好沟通才能让每一次就诊都有效不白费。如果你不懂就诊沟通，没人帮忙梳理病情，或遗漏医嘱关键信息，可以关注芒果陪诊服务平台，专业陪诊师全程协助陪同问诊，帮您精准和医生沟通，规避就医误区，轻松搞定看病难题。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去共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击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当作从此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
1: 龙卷上。
0: 万河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大河
0: 新的川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生太短，其实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

0: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

0: 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0: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0: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们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请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蔡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生活。

0: 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全党先后开展。

0: 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1: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2: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0: 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7: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8: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9: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

0: 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2: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3: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4: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5: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6: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9: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8: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9: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

0: 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所过江。此次先导所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2: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来来来，满上满上，
5: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4: 没关系啊，难得聚一回。
6: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5: 我能开，能开。
6: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6: 湖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不懈奋斗。蒋卓庆出席，沈晓明讲话，毛伟明主持，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5: 共建创新平台，加速成果落地。中国融通集团中部区域成果转化中心揭牌，毛伟明、李世宏座谈并共同揭牌。
6: 湖南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

0: 令，全面围剿松材线虫病疫情。
1: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应急委对长沙、岳阳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0: 2026年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等你来，最高支持100万。
1: 2026年株洲场 BA 邀你赴盛夏之约，7月3号正式开赛。
0: 大家好，我是一天。
1: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6月30号，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长沙举行，动员和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不懈奋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出席，省委书记沈晓明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上宣读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表彰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沈晓明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问候。他指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跨过千难万险，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湖南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蓬勃发展活力的红色热土。在历史的进程中，全省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时代先锋和先进典型。全省广大党员要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在新征程上勇担时代重任，争当时代先锋。沈晓明强调，

0: 全省广大党员要在恪守对党忠诚上当表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当表率，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之中，创造更多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要在践行根本宗旨上当表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在弘扬斗争精神上当表率，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挑战，及时果断消除风险隐患，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在严守纪律规矩上当表率，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完善基层组织体系，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县直省领导、副省级以上老同志出席会前，与会领导与受表彰对象合影留念。
1: 6月30号上午，中国融通集团中部区域成果转化中心在湖南长沙正式揭牌，双方将携手搭建科研创新加产业落地新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记者刘畅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宏共同为中心揭牌。座谈中，毛伟明说，湖南产业基础扎实，门类齐全，尤其是装备制造、轨道交通、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及北斗、新材料等产业聚制成群，创新平台支撑有力，多元场景深度赋能，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沃土。希望中国融通集团以此次在湘设立区域成果转化中心为牵引，进一步扩大在湘投资，优化业务布局，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形成资源共享、信息融合、协同攻关的创新平台和创新生态，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李世宏表示，湖南的发展态势好，要素支撑强，营商环境优，是中国融通集团的重要战略发展区域。集团将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将更多区域总部、产业基地等布局在湖南，提高资产运营效能，发挥融通先进技术成果富集的优势，积极拓展合作领域，为湖南高质量发展贡献融通力量。双方还围绕科技金融赋能成果转化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副省长于洪胜、中国融通集团副总经理江继江、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中国融通集团是中央管理的商业类国有独资公司，以资产管理和产业运营为主业，经营范围涵盖房地产、农业、酒店及旅游业等领域，在湘共有4家独立法人单位。湖南省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近日发布，要求15-5期间，我省推进新一轮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将这种被称为松树癌症的虫害发生面积压缩到44万亩以下。
1: 松材线虫病是极具传染性、危险性和毁灭性的重大植物疫情，40天内即可致松树枯死。2025年，我省对超70万亩松树林进行了松材线虫病防控。此次发布的总林长令明确，以林长制为总抓手，市县乡村各级林长将疫情防控纳入巡林内容，及时调度异木采伐、松林改培、资金保障、防控治效等情况。对因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造成疫情扩散的地区，我省将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根据总林长令下达任务，两降四控双阻断是我省松材线虫疫情防控5年攻坚行动总体目标。其中，两降指到15-5期末，湖南县级疫区数量控制在59个以下，疫情发生面积压缩到44万亩以内。四控指要对疫情重点区域明确攻坚路径， 要拔除韶山市疫情，要稳步压。

0: 压缩南岳区域情，要实现武陵源区和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等核心景区全域无疫情。双阻断则要求全省采取综合措施，阻断疫情自然传播，阻断人为传播。为达成总体目标，十五五期间我省全面铺开天空地网综合监测体系，在群防群治基础上严厉打击涉疫目违法犯罪行为，对松材现虫疫区内工程项目实行先封后罚全程可控管控模式，以确保疫目采伐审批运输无害化处理全流程管理。与此同时，我省还规划加快推进松林改培，通过调整树种，构建健康稳定森林生态系统，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根据当前的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况预测，省应急委依据有关相关规定，决定自6月30号12点起，对长沙市、岳阳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决定，6月30号12点起，对长沙市、岳阳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省应急委员会要求长沙市、岳阳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浏阳市要做好临近山体的烟花爆竹仓库厂区安全管控工作，防止因山洪、泥石流、滑坡等造成次生灾害。
0: 近年来，我省加快自然资源组合供应改革工作，打破部门壁垒，打通转化通道，让分散的资源握指成拳，让沉睡的资产活起来。记者孙霞报道。
2: 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简单来说，就是将过去单一类型的土地矿产资源出让，拓展至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多元生态要素的系统配置。自2024年3月正式启动试点以来，我省按照试点引领、分批实施、协同推进、规范运行的总体思路稳步推进。仅今年以来就成交6个项目，成交额9.47亿元。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处处长黄运茂：
3: 目前，3批试点项目已经覆盖14个市州、60%的县市区，已累计成交项目28个。成交总金额80多亿，碳汇权益的交汇额超过了9500万元。
0: 经过2年多的探索实践，我省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成功探索了跨资源、跨权属、跨层级、跨空间的多样化组合模式。比如沅江市南洞庭湖芦苇项目将5.16万亩湿地和104.86亩国有建设用地打包出让，成交6.25亿元。项目实施后，芦苇综合产值达1亿元，带动超300人季节性就业，人均增收超2万元。黄运茂：
3: 大同湖项目归集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碳汇等四类权益，成交2.26亿元，带动了生态的种养，年亩均收益超1万元。
2: 下一步，省自然资源部门将紧扣“十五五”高质量发展主题，推动组合供应，深度融入文旅融合、生态农业、城市更新、全域整治、矿地融合等重大发展战略，加快出台组合供应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常态化运行机制。
0: 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启动2026年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

0: 活动以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为主题，从六月底持续到12月底，重点聚焦六方面任务，着力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与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深度融合。记者梁瑞报道。
1: 作为长沙生物医药龙头企业，艾薇科技今年加速从专业医疗设备赛道迈向民用消费市场，拥有商标体系，难以适配新的发展需求。在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下，让他们在搭建完整品牌矩阵上有了新路径、新思考。艾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负责人吴凯斌：
2: 我们还要规划一系列的这个子商标，要向先进的这个消费类企业学习他们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布局策略、运营这个思路，能够少走弯路，能够顺畅的拓展这个市场。
0: 惠农网是国内头部农业电商平台，然而惠农一词属于农业领域通用性词汇，大量近似商标被他人抢先注册，品牌延伸与发展因此面临掣肘。在知识产权部门的专业

0: 还交易额突破550亿元。湖南惠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周敏，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企业能建立一套能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的标准，能让更多的农产品出海，也能让更多的海外的农产品进入国内。
2: 截至2025年底，我省有效发明专利14万件，有效注册商标134万件，地理标志商标及产品449个。据了解，今年省市场监管部门将围绕优势产业开展专利导航，形成产业报告，为技术攻关提供支撑，引导龙头企业围绕关键技术布局高价值专利，鼓励企业进行专利产品备案，加快专利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0: 6月30号，2026年长沙银行杯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大赛最高支持可达100万元。记者程锦报道。
2: 今年大赛紧密对接湖南现代化产业发展需求，主体赛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赛道，为湖南现代化产业发展提供创新解决方案。马栏山杯数智视听技术全球创新创业大赛聚焦视听数据治理与服务、智能视听处理等方向，面向全球征集项目，着力打造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的重要平台。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突破，助力湖南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省赛专业赛支持低空加 AI 等垂直领域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举办前沿细分方向专业赛，推动新智生产力加快发展。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斌：
3: 大赛主体赛获奖项目将以科技计划项目形式给予支持，最高可达100万元。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十强项目奖每个支持20万元。马栏山杯全球赛获奖项目最高可获50万元奖金。
0: 此外，全球赛省外获奖项目如2年内再相落地转化，可按不超过主体赛对应奖项资金标准予以支持。获奖项目可直接进入马栏山马驹计划审定程序，享受项目落地等服务。大赛还全面实施创业者成长计划，为参赛者提供导师陪跑、路演打磨、投融资对接、产业场景开放、资源匹配等系列服务，促进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2: 今年我省还将承办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3个国家级专业赛，北斗时空信息专业赛由株洲市主办，现代石化专业赛由岳阳市主办，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专业赛由常德市主办。3大专业赛与湖南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互为补充，协同发力，助力市州创新资源加速汇集，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0: 6月30号，2026年株洲场 BA 篮球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今年场 BA 将于7月3号在株洲市体育中心正式打响，总决赛8月16号进行，共34场比赛。记者冉自春报道。
2: 在刚刚落幕的湘 BA 赛事当中，株洲队夺得总冠军。今年的场 BA 乘势而上，参赛队伍扩容至14支。中车株机、朱应集团、中车时代新材、千金药业等老牌劲旅悉数回归，旭阳科技、禄口五中时代绝缘等本土新锐力量强势入局。此外，去年参加全国邀请赛的2支省外劲旅广东奥普特、江苏力配电力，以及连续2届斩获场 BA 冠军的湘钢集团也将回归比赛。株洲市副市长蒋湘辉：
4: 同时，我们将以篮球赛事为纽带，以产业协作为方向，配套举办产业对接交流会，让篮球成为企业交流的破冰球，让球场成为产业合作的会客厅。
0: 今年的场 BA 外场也全新升级，配套公交专线、一站式志愿服务等，精心打造神农山海市级厂牌美食区、全民狂欢区、啤酒畅享区、童趣乐园区等多元消费场景。赛事期间，7周主题不断档，配套了泼水节、电音派对、国风秀、魔术秀、星空音乐会等主题活动。此外，株洲围绕篮球赛事、场矿文化等推出特色文创产品和工业研学体验包， 面向

0: 学生、球迷和企业团队开放预约，组织大家走进赛事场馆、生产车间。蒋向辉。
1: 精心设计，看场边，逛工业园，游名胜地，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国际赛车场，方特欢乐世界，李宁慈谷、炎帝陵等全市核心文旅地标，打造特色文旅路线。
0: 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费博。
2: 今年我们打通全省赛事矩阵，场边与乡边乡超多项联动，共同宣发赛事热度，互相传导，叠加放大，打造全省联动的体育热潮。
3: 6月30号，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大型特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幕。展览通过打造仿真山崖壁、复刻莫高窟的四座洞窟和寻境敦煌 VR 体验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河西戈壁、丝路秘境和敦煌盛世风貌。本次展览将在湖南省博物馆持续展出到今年11月。记者张冠、通讯员李烨、李潇报道。
0: 走进湖南省博物馆内的敦煌特展厅，一段22米长、7米高的淡黄色仿真山崖壁上，1:1等比例复刻的莫高窟第275窟、第285窟、第45窟内，古朴雄浑的北梁早期雕像、雍容大气的盛唐彩塑、飞天等敦煌经典壁画，让观众沉浸式领略敦煌千年美学底蕴，品读石窟文化博大精深，感受丝路文明的交融璀璨。湖南省博物馆古器物研究展示中心主任、展览策展人方昭远。
4: 这是特展第二部分，等比例复制了3个洞窟，后面还有一个17窟，就是我们的藏经洞。我们做出了莫高窟的复制的这种感觉，观众走到展厅、走进洞窟的时候，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观众张小溪。
5: 我觉得他做的非常逼真。我是去过2次敦煌的，如果还没去过敦煌的人，先来看复原窟是最好的预习，它其实比在原窟看的会更清楚。
3: 本次展览精选了200多件套珍贵展品，其中包括北魏刺绣佛画、汉代敦煌简等20多件国家一级文物、汉代边关简牍、西域贸易饰品等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珍贵原件，以及50多件敦煌研究院初代泰斗独家临摹的壁画孤品。展厅当中还设置了寻境敦煌 VR 沉浸式交互体验项目，观众佩戴 VR 设备可360度自由探索洞窟的空间，高清观摩壁画的细节纹理，同步聆听壁画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观众可心，
6: 那些壁画指向石窟，特别惊艳，感慨画师技艺的精湛。整个展览看下来，我觉得是不虚此行，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敦煌现场看一下。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其中，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
3: 省发改委发布关于湖南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资金拟支持项目的公示。本次湖南共有192个项目拟获得财政支持，公示期从2026年6月29号到7月1号。
0: 2026年长沙中考成绩将于7月3号正式揭晓。今年长沙城区高中招生录取政策迎来关键性调整。录取总分方面，今年中考综合成绩总分由往年的700分调整为630分。其中生物学地理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不再计入中考总分。体育中考分值从40分提升至50分。录取规则方面，在原有综合素质评价等地入围的基础上，新增生物学地理两科等地作为高中招生入围的硬性条件。考生总分相同时，不再对比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改为比较语文、数学、英语3科总成绩排序录取。
3: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

0: 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1: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2: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3: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1: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3: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1: 行吧，出来玩开心就好。
4: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5: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沉洗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当地时间6日，
9: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0: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1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2: 我的笔在哪里、啊？
1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妈妈，
14: 等一下，
15: 不行，
1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7: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7: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0: 6月29号7点至30号7点，省内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其中邵阳、永州、岳阳、郴州、衡阳、株洲、长沙28县市区83乡镇出现暴雨。邵阳新宁、永州道县大暴雨，累计雨量最大为新宁泾渭乡121.2毫米，小时雨强也为该乡镇81.3毫米。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市区、麻阳、芷江、湘西州凤凰、花园、岳阳、汨罗、平江、长沙、浏阳、长沙县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园林、湘西州宝靖、古丈、花园、龙山、永顺、张家界市区、慈利、桑植、常德、安乡、礼县、邻里、石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专家提醒，前期降雨过程造成湘北、湘中土壤含水量偏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湘南地区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统筹水库调度与蓄水利用。 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陆交通、暑期旅游、户外作业等的不利影响，建议相

0: 北湘中地区提前疏通沟渠，降低田间水位，防范淹涝灾害风险。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预测，省应急委决定自6月30号12时起，对长沙市、岳阳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1: 省应急委要求，请长沙市、岳阳市各级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浏阳市要做好临近山体的烟花爆竹仓库厂区安全管控工作，防止因山洪、泥石流、滑坡等造成次生灾害。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湖南各地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隆回县坚持问题导向，将校园餐安全作为学习教育查摆的重点内容，扎实开展问题整改。清晨，满载新鲜食材的配送车抵达桃花坪街道雨山中学，食堂管理员和市监局执法人员按照食材验收六到位标准，逐一核对票据，检测农残。同时依托智慧食堂监管系统，学校食堂实现从源头采购、入库留样到后厨操作的全链条可追溯。隆回县桃花坪街道雨山中学食堂陪餐家长朱黎光：
3: 这里菜数很多，很蛮好吃，现在我真的很放心，这里环境也好，卫生也很干净。
0: 目前隆回县369所学校食堂监控联网互通，245所学校实现智慧监管。岳阳县夏秋多旱，季节性缺水长期困扰当地群众，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当地建立整改台账动态管理机制，实行一村一策闭环整改。宫田镇甘田村食堂组地势偏高，饮水多依靠附近山塘，每到枯水期就出现饮水困难。通过入户管网改造，不久前村民们终于喝上了稳定的自来水。岳阳县宫田镇甘田村村民彭东秀：
3: 我的人最大的山峰，我告诉之前虎牙还是磨断谷能中，这个虎子牙今天。
0: 针对地形差异和村庄分布特点，岳阳县采取分类施策、分批次推进方式解决缺水难题，对具备联网条件的区域优先实施管网延伸，对偏远分散村组新建深井、蓄水池等分散式供水设施，对地势较高地区采取拦水坝蓄水、加压提水及山体横井等技术手段。当地计划11月底前完成重点水质水量问题整改，2027年12月底前基本完成存量季节性缺水问题整改。29号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刚刚表决通过的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回答记者提问。
1: 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6月30日起施行，规定明确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主要决策人，包括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均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并对有关信息公开公示和备案予以规范。针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存在超定源、超核定药量、超许可范围生产、超设计能力生产、擅自改变工房用途、擅自改变工艺流程的四超两改违法行为，规定明确先责令改正，消除安全隐患，处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拒不改正的、消除隐患或一年内再次出现同一违法行为的，上升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不少于3个月。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依法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李冰。

0: 坚持比例原则与程序正当，不是一触犯就关停，而是把先行纠偏消除隐患，拒不改正或再犯，情节严重，呈递进式的约束，让处罚既可以预期又更有力度。
1: 规定明确，针对企业端对黑火药、引火线、退役火药以及高氯酸钾等易制爆化工原材料实行采购、入库、储存、领用、消耗、核销闭环管理，建立电子和纸质双台账。企业应根据设计生产能力、生产计划和实时库容量，如实申报运输许可数量。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绍：
2: 强化生产全过程智能管控，要求企业建设使用人脸和车辆识别门禁系统，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系统信息安装规定全部实时上传政务平台，以信息化手段实现全程可追溯。
1: 若干规定分类设置了安全生产奖励资金，对四超两改举报查实的，给予首报人员奖励2万至5万元。对无证生产经营等举报查证属实的，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可最高奖励30万元，并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
3: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3: 日前，湖南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印发《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若干措施》，聚焦产业就业协同、企业稳岗、重点群体帮扶、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及公共服务供给等关键领域，推出9条硬核举措。在稳定农村劳动力就业方面，湖南将深化与上海等地的省际劳务协作，同时强化省内结对帮扶，计划全年认定60家省级乡村车间，并制定劳务品牌规范发展措施，着力打造一批叫得响的乡字号劳务品牌，让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湖南热线电话为0731-8489-1502，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至12点，15点至18点。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信、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官网通报了2026年第6期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情况，其中32大类食品554批次样品中，532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22批次样品不合格。此次通报中，食用农产品成为不合格重灾区，共计11批次。在预包装食品领域，饮料、酒类、茶叶、肉制品均有漏网之鱼，另有多家餐饮店复用餐具消毒不达标。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采取下架、封存、召回不合格产品等措施控制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处理。为方便居民就近接种疫苗，避免跑空或多跑，湖南省疾控局29号已正式上线疫苗接种点查询功能，居民在湖南省疾控局官方公众号即可查询全省接种点信息。
7: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3: 眼下正值鲜椒集中上市时节，邵阳县河伯乡300亩辣椒迎来丰收季，当地深化村企合作模式，不仅打通辣椒产销销路，彻底解决农户售卖难题，更绘就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新图景。在河伯乡江苏村辣椒种植基地，连片辣椒长势繁茂，种植户刘丰龙正组织村民采摘发往邵阳市江北蔬菜批发市场的辣椒，村民们提桶在地里快手采摘、装袋、转运，一派繁忙景象。辣椒种植户刘丰龙：
8: 我现在的面积的话已经扩展了接近30亩吧，亩产的话像我们现在在湘盐2307的话，我们基本上达到六。

0: 先至80斤一亩。
1: 唐田市镇三清村农户刘丰龙今年种下30亩辣椒，放在往年，田间管户已耗费大量精力，待到辣椒丰收，还得四处奔波对接客商，自主拓销路，两头操劳，十分辛苦。今年他与邵阳岭郊农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企业实行种苗、技术、回收全流程兜底服务，让他在产业发展上吃下了定心丸。刘丰龙介绍，
0: 加入公司之后呢，就我负责技术这一块，负责种植这一块，关于销售这一块的话，我是不需要担心了。所以说我现在面积是越做越大，然后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1: 看到大家都在种植辣椒，城背村的村民刘豪叔今年也试种了2亩，看着地里挂满枝头的辣椒，眼里带着盼头。邵阳县河伯乡城背村村民刘豪叔，
2: 我姐姐可以种2亩的，给看冷气，我明天再种，冷气没种。
1: 邵阳岭郊农业有限公司主攻高品质辣椒种植和销售，在河伯乡自有基地100多亩，管理精细，技术也成熟。今年开春，公司推出提供种苗、提供技术、提供全程指导的政策，辣椒成熟后统一按市场价回收。目前邵阳岭郊农业有限公司在河伯乡发展种植辣椒100亩，以辐射带动周边4个村的农户参与种植，散户种植面积达200余亩。邵阳岭郊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廖泽民，
3: 回收市场价钱的话，我们都是盯着那个市场的统一价格来回收，包括那个巨量的话，我们是那个好的的话就价钱高一点，低的话还是就低一点，跟着市场走嘛，但是要统一打包发货。现在我们目前的话销在那个邵阳市，还有邵东那边，还有广东。
1: 小小的辣椒产业不仅带动种植户增收致富，还为当地闲置劳动力，尤其是中老年村民搭建了家门口的就业增收平台。今年60多岁的江苏村村民陈细兰，此前只能居家务农，饲养家禽，如今在家门口也能赚点生活费。陈细兰说，
4: 这老了嘛，打工外地不要了嘛，一般在这里在这个油脂在辣椒菜场都是100块钱一天，一年挣着也挣掉2-3千块钱噻。
5: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6: 欢迎收听湖南电台全新科普栏目《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人看病第一件事就容易出错，要么挂错科室白排队，要么错过预约时段白跑一趟。今天我们就用2分钟讲清楚普通人挂号的核心技巧。现在医院大多实行实名制预约挂号，优先选择线上公众号、小程序预约，每日固定时段更新号源，比现场排队要省时又省力。很多朋友不知道，不同症状对应专属科室，头痛乏力优先挂神经内科或普通内科，关节酸痛挂骨科或康复科，不确定症状可以直接挂全科预检分诊，避免盲目挂号。另外提醒大家，预约成功后不要卡点到医院，建议您提前15分钟抵达科室候诊区，完成分诊签到。线上预约患者就诊顺序是优于现场挂号人群。如果是老人不会操作手机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医院自助机窗口人工挂号，全程不用慌乱。很多就医白费的时间，其实都是因为不懂规则，找对方法。看病无小事，细节省去大半麻烦。如果家里老人独自就医，自己上班没有时间陪同，不用焦虑，湖南电台专属的芒果陪诊，拥有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一站式解决看病难题，让家人更安心。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5: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7: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0: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6: 前面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7: 我没有医生。
8: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9: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0: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1: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13: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8: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4: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5: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5: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
19: 养老钱不容易，
1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纸，唐，李峤。妙计蔡侯诗，芳名左伯尺。云飞锦起落，花发飘红披。书卷随幽闲，连芳何诡异。墨经繁掌字，当去葛洪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万卷百家，鸡从此起。
0: 纸张自古有楚先生的雅号，这一称谓自唐宋便广为流传，明代天工开物也沿用此名，

纸张作为文字载体，让诸子百家的典籍思想得以记录、留存与传播，是华夏文脉延续不可或缺的物质根基。纸体量轻薄，却可收纳千言万语，质地纤薄，能够镌刻千载光阴。唐代李峤以诗作咏纸，盛赞蔡伦改良造纸的卓越功绩，也赞叹优良纸品助力书家扬名于世。诗中的蔡侯即蔡伦，东汉贵阳郡人士，受封耒阳侯，终老葬于耒阳。耒阳也由此成为国内蔡伦纸文化的核心传承地。在蔡伦之前，西汉虽有灞桥纸等早期纸张，但多为麻质纤维，成本高昂，产量极低，普通人只能望纸兴叹。公元105年，蔡伦历经无数次试验，改进了造纸术，选用树皮、麻头、篦布、渔网等易得且廉价的原料，创造了错、竹、捣、抄、烘五步造纸工艺流程，改进出了质地柔软、便于书写、成本低廉的蔡侯纸，让纸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让知识传播打破了阶层的壁垒，为后世文化的繁荣埋下了伏笔。这份源自湖南人的智慧在唐代得以发扬光大，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空前繁荣，造纸业进入了昌盛时期。湖南素有南竹之乡的美誉，丰富的南竹资源为造纸提供了绝佳原料。竹子纤维硬脆易断，技术处理难度极大，而唐代湖南匠人成功攻克这一难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更让湖南造纸业声名远播。除了竹纸，湖南匠人还沿用蔡伦的技艺，以楚皮、桑皮等为原料造纸，工艺愈发精湛。《唐书·地理志》中《长沙府衡山土贡棉纸》的记载，印证了湖南纸张的优良品质。而郭寿在《记杜甫》中写下的《衡阳纸价顿能高》，更生动展现了湖南造纸业的兴盛。盛唐造纸加工技艺不断精进，施胶、加矾、染色等技法成熟，镶纸与全国各类特色纸品一同丰富了唐代文房。一纸风华承载盛唐诗意，也串联起诗人与湖南的羁绊。许多唐代诗人半生辗转，或畅游湖南惊鸿一瞥，或扎根乡土刻骨铭心，他们将一切的妙不可言和弦外之音一一封存于纸页之间。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温柔相遇。千年前，耒阳匠人蔡伦改良造纸术，破文明传播之壁垒；千年后，一众诗坛文人执乡纸、写乡土、咏乡情。蔡伦从湖南走出，赋予纸张传承文明的使命，诗人们走进湖南，赋予纸张鲜活滚烫的诗意。他们从未相见，却在一纸文脉中遥遥共鸣。承载唐诗风骨的乡纸顺着水路、驿路流转四方，让湖湘的山水风貌与人文精神随诗文传遍大唐疆域，成就独属于湖湘的纸张文脉。时至今日，耒阳蔡侯祠保存完好，默默记录着蔡伦与造纸文化的过往。湖南古法楚皮纸、南竹造纸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中延续传承。从蔡伦改良造纸的文明突破，到唐人落笔成诗的文脉兴盛，再到如今非遗传承的薪火永续，一张乡纸贯穿了湖湘的过去与现在。它轻薄却厚重，朴素却璀璨。

0: 串联起湖湘的过往与今朝，让千年文脉岁岁新生，熠熠生辉。
1: 来来来，满上满上！
2: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4: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6: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7: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4: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5: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8: 恭喜恭喜，
9: 好漂亮啊，
10: 走往里面走。
11: 恭喜恭喜，
12: 谢谢大家，
13: 新娘子真漂亮。
14: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7: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5: 还是双层的呢。
16: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7: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8: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9: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20: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7: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6: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你笑起来就是好天气》。这是一本能够减轻心理压力的暖心绘本，作者把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每一种心情，每一个感悟，温暖可爱的画风和令人回味无穷的文字，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看见了自己。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时期，相信这本书都会引起你的共鸣。一个人独自崩溃，也一个人悄悄自愈。部分读者惊呼，感觉每一段文字都写进了心里。作者亲手绘制了180幅治愈系插画，可以用来发圈，表达每天不同心情。